0: 门前、致富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职工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6月22号的早上7点到6月25号晚上的9点整，以下道路临时交通管制：人民东路地道、人民东路的港龙路至港浦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环路、港浦路的人民东路至朱河街、朱锦街的港浦路至港兴路、朱连街的港浦路至港兴路。那么上述路段是禁止车辆通行，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以上内容是林一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6度。

0: 哎，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1: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0: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2: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3: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3: 领先早高峰，
2: 满电向前冲。

0: 好嘞，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07，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回归我们领先早高峰节目的第二时段，我是高峰，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哈。还有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嚣张霸气还说当不见儿啊，这是非常经典的东北的这个语言啊，
0: 当不见儿，对。这是属于两头颤那个大冒尖儿颠啊，其实说的就是这个词儿，你必须得是活学活用，把它放到一个恰当的语言环境当中，
1: 对，
0: 才能体现出来这个词儿特别有意思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哎，还有这个小孩老孙说小林的这个笑声简直太魔性了，
1: 是吗？有这么魔性吗？
0: 整个交广跟你们说，这是属于蝎子粑粑，
1: 独一份儿啊，
0: 独一份儿。说爱笑的女生运气总不会太差，
1: 嗯，是运气还挺好的，
0: 这说的是针对啊，
1: 嗯。序号说这车后边背个东西，这算不算遮挡号牌啊？只要把号牌挡上了，别管你干啥肯定算啊。
0: 啊，他这个后面呢
1: 安个架，
0: 这个是个自行车架，
1: 嗯
0: 啊，临时性的，你像这个车辆呢有自行车架，如果说对你的号牌要是有遮挡，你像现在有的后面呢，大家的这个用车啊场景越来越多，
1: 对，
0: 比如后面挂个自行车架了，挂一个什么这个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工具啊，或者说还有是放雪板的啦，
1: 嗯，
0: 放什么皮划艇的啦等等，这样的一些固定的加装的一些配件越来越多，只要是遮挡了你的号牌，那个这个不允许。按理呢，正常你应该再把这个号牌呢放到你的自行车架上，放到最后的这一个平面上。保证呢后面或者说电子监控抓拍啊能够拍得清楚。
1: 很多人把它理解成所谓的遮挡号牌是不是一定要在号牌的表面附一个什么东西，这才叫遮挡。
0: 对，
1: 说我有距离啊，我跟它保持距离，我没有贴上它呀，是不是我这就不算遮挡了呢？
0: 那不行，
1: 这都属于抬杠啊，
0: 因为你就看不见了。
1: 对
0: 啊，基友说的也对啊，说都说爱笑的人呢运气不差，关键你运气差你也笑不出来呀。你说的也对啊。
1: 还有老刚子说发条路况哈，白云新村到白云山隧道双向呢是有路政施工的，南向占用了是隧道口最左侧的车道，北向呢是占用了公交站最右侧的车道。
0: 嗯，
1: 现在呢另外就是加油站还有加油的车辆排队，不用排呀，这排啥呀？是大家要出门是不是？
0: 啊，那有可能，
1: 那有可能啊。正常的话大家不需要排啊，因为从今天开始，
0: 嗯，
1: 未来我觉得这应该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是比较便宜的油价了。
0: 对，最起码得持续半个月。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这个玉勇还说，因为端午节啊，高速不免费啊，路况很好，这个车呢也不会像免费高速的那么集中。
1: 对
0: 啊，
1: 但是真想出去玩的应该也不差这点高速费。
0: 是，
1: 但是你却觉得很奇怪，其实那高速费也没到，没多到哪儿去，但是只要是免费的，人咋就那么多呢？嗯，是不是
0: 就是属于大家的时间呢太过于集中了。
1: 对，有可能。
0: 漂泊也说哈，这小林的这个声音就是交广的天花板。
1: 哎呦我天，那倒不至于啊，那倒没有啊。
0: 谁说的？那不拱破天花板了吗？
1: 上三楼去了啊。
0: 还有这个山野村妇说呢，你们这个节目博闻强记。
1: 对啊，尤其老高，你这简直，你这记性真的是非常让我人佩服啊，咋记住的呢？
0: 咱也不知道啊，就是
1: 开个班呗。
0: 也没觉着有多困难，就一记就
1: 记
0: 住
1: 了
0: 呢。
1: 记人呢，你真是。
0: 说关键是听节目啊，你们这里面五花八门的知识，
1: 学识渊博啊。
0: 免费听你们节目，真是赚大发了。
1: 是，
0: 哎，你这一说完之后，我感觉我好像损失一个亿呢。
1: 他想开 VIP 了，
0: 开会员是吗？
1: 对。
0: 哎呀，接下来啊，咱们就和大家来唠扯唠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
1: 嗯。哎呀，世界杯啊，无论是哪一届，只要开赛以来新闻不断啊，尤其是今年的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出现了，
0: 嗯，
1: 诞生在了一个只有55万人口的非洲岛国，
0: 哎，
1: 就是福特角，这一下因为一个门将火了啊，
0: 哎，嗯，面对夺冠大热门西班牙，这个福特角呢，40岁的门将叫做沃奇尼亚啊，全场完成了有7次关键性的扑救啊。就是每一次扑救，你别说你这一场上你能发挥一次，
1: 嗯，
0: 就在你的职业生涯当中，其实这都不多见。
1: 是，
0: 而且他一场上来了7个，
1: 是
0: 关键扑救，属于零封对手，一夜之间就他的个人社交账号粉丝啊，明星。

0: 价就暴涨到1000万，
1: 是，所以你想，这么一个人算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的一个冷门，而且冒出了目前是最大的一个新闻，所以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订票飞往福德角巷采访他的家人的同时，
0: 对，
1: 一位在当地经商的温州人已经坐在了沃吉尼亚的家中，完成了独家探访，并且在抖音上发布了出来。
0: 这家谁没有他快呀？
1: 是，
0: 就在眼巴前啊。
1: 对，
0: 对吧？我想起一首歌，哦，他比你先。见到这位温州人呢，正是抖音博主，叫非洲福德角阿杰。其实他的真名呢叫林杰，他是温州市瓯海区侨商总会副会长。
1: 嗯，
0: 另外我还看到一条消息啊，说在欧这个不是欧洲去了，因为这个地方是叫瓯海哈，温州。
1: 嗯，
0: 人口当中平均每6个人就有一个大老板。
1: 哎呦我的天！
0: 真是啊，一砖你说能拍倒多少个大老板？
1: 是，
0: 所以你看人家还是一个侨商总会副会长，
1: 嗯，
0: 福德角华人华侨慈善基金会的名誉会长。
1: 哎呀，
0: 6月17号这天呢，他在接受一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自己在2003年就到这个福德角去打拼了，最初是做贸易。你说温州人真厉害，就这犄角旮旯的地方，
1: 地图
0: 上都
1: 找
0: 着的地方，
1: 对，没人去我去，我就敢给你从零做起，
0: 都能想到到那个地方去做贸易。
1: 对，
0: 如今呢是涉足了建筑材料和房地产，
1: 就你这地儿房子也都归我盖了。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然后呢，就这个门将呢叫沃奇尼亚，他的一个表妹就在这个温州老板林杰的店里上班，所以你说他熟不熟？他太熟了。
0: 对呀、
1: 啊，他为啥能直接上人家里采访去啊？
0: 咱呢看世界杯是看呢距离我们10万8千里的一些这个球星明星，
1: 对，
0: 人家是看邻居去比赛去了，
1: 所以人家说自己人非常熟，
0: 对不对？
1: 而且他们的住处呢离这个他们家门将他们家就3公里多，平时就有来往，所以在世界杯上看到他的精彩表现之后，他第一时间登门拜访。因为这个门将在采访后续采访的时候，他说了一个特别让人动情的地方，就是他的母亲因为签证费用的问题、没有能够来到这个当地去看他的这场比赛，所以他觉得非常的遗憾。
0: 嗯，
1: 也是因为这样的反差让大家对他的这个身世他的整个经历就更感兴趣了。
0: 哎，
1: 所以呢他直接，那大家肯定想问问他的母亲采访一下呀，所以这个林杰直接就把他妈妈拉过来，直接进行了采访。
0: 那就是属于典型的近水楼台了。
1: 是，
0: 谁有他这方便条件呢？
1: 所以你就看他的脑筋啊，真的转得超级快。
0: 对，你说他怎么能就到福德角去，直接就像押宝一样，是不是？咱们看上去的都是巧合和偶然，但是我觉得在人家勤奋的温州人眼里头，哪有那么多的运气、啊？
1: 嗯，
0: 全是打拼出来的。真的，机会是留给时刻有准备的人，对吧？这温州人也厉害。是吧？你说我觉得，嗯，我原来我就看这小子戏，眼光也准。
1: 一般有发达之后，邻居们都这么说，
0: 是不是？
1: 而且有一句话呢，叫做“有鸟儿飞到的地方，就有温州人”。这话说的太准确了，在这件事情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我觉得鸟儿飞不到的地方，
1: 温
0: 州人都能到啊。太厉害了、
1: 啊、而且据说呢现在这个门将的母亲啊，他已经开始去往美国了，而且就是这个林杰给他拿的钱好像是啊，给他拿出机票拿出签证的费用，
0: 这还充当了赞助商。
1: 对，
0: 哎呦我的天，你这是太有眼光了。
1: 是，
0: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太疯狂了。是不是？

0: 激情世界杯，安心玩竞彩，每一处都是热爱，每一刻皆是精彩，理性投注，乐享赛事，体彩相伴，为梦想加油，为热爱守护，中国体育彩票。
1: 跟着我们的节奏，感受城市的心跳，
2: 讲述我们的故事，记录泪水与欢笑，
1: 将烦恼抛掉，朝向下一个目标努力奔跑。
2: FM100.8 领先早高峰，
1: 与你一起领先生活，共创美好。
3: 领先生活，共创美好。子非鱼说啊，在通信电缆厂中间的道路上呢，现在看见有一组环卫工人呢正在进行打扫，所以希望路过的司机啊，经过这个路段尽量的放慢车速，也要保障一下这些环卫工人叔叔阿姨们的人身安全啊。
4: 嗯，天道酬勤说今天到底是不是节假日？怎么路上这车丝毫不少啊？
3: 是吗？现在车开始多了，
4: 跟正常工作日似的
3: 啊。然后呢，这个在路上是不是也感慨了呀？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世界真疯狂》。
4: 嗯，
3: 就是每我们播放一次好听的歌曲的时候呢，为了方便大家记住歌名，然后方便大家查找，我们都会报歌名的。
4: 嗯，
3: 然后呢，这个在路上说，每一次扑救我都自信心爆表，每一次你想要进球根本办不到，我知道那在我眼里特别的渺小，可是我身后有500万的同胞。你是不是给沃奇尼亚写赛后的新闻发言稿啊？感觉
4: 我觉得其实就是他的心里话。
3: 是，
4: 哎，但你说他这么厉害，能力这么强，为什么他会失业呢？就是为什么足球队他留不下呢？嗯，
3: 这是一个好问题。
4: 对，就是这一场比赛是不是他偶尔的灵光乍现，还是他本身就实力很强，一直被埋没呢？
3: 嗯，有的时候真是应该多打几个问号。那平时是不是这样的人？
4: 嗯，
3: 这一次呢，在世界杯上有了超常的发挥。那么，这是你的实力状态，还是这一次属于撞大运呢？
4: 嗯，
3: 如果给你这样一个职业生涯，你每一场都能像这样有一些高水平的发挥吗？
4: 对呀，
3: 是吧？
4: 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他真的是这么厉害的一个门将的话，是不是他早就已经在他正值壮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出圈了呢？
3: 或者说，哎，是不是属于怀才不遇呢？
4: 哎
3: 哎，当地的这个体育环境啊，又是怎样的一个环境呢？这都是属于发人深思、耐人寻味。
4: 对，那他这场比赛，因为我不太懂啊，那他这场比赛跟西班牙是0-0了，是不是意味着他还有下一场比赛，他会有再比的机会？
3: 就现在是小组赛阶段
4: 啊，
3: 小组赛打完之后呢，按照这个名次才能有呢出线晋级。
4: 啊，就想看看他下一场比赛是不是还依然如此神勇啊？
3: 对呀。哎，有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世界杯哈，有一些问题呢，也能够让你学到知识。
4: 嗯，
3: 哎，就比如说啊，你说有这个国家队，有那个国家队，
4: 嗯，
3: 那为什么没有英国队呢？有英格兰呢？
4: 那他不就，他不是就是叫英格兰吗？
3: 是叫英格兰呢？那为什么不是英国队呢？
4: 啊，你就这个名字是不是？
3: 对吧？
4: 我还想贝克汉姆不是踢过吗？怎么没有他呢？为啥呢？
3: 对，姚明怎么没上呢？
4: 姚明属实不太合适啊。

0: 哎，这我相信呢，很多球迷朋友啊一定知道，这也算是一个知识点，对吧？你看，经常就是说这个国家队那个国家队，那为什么你说经常说的时候说是英格兰？
1: 嗯，
0: 啊，为什么不是英国队呢？
1: 嗯，为啥呢？
0: 哎，我当时也是很好奇啊 ，N 多年前我也是带着这个问题呢，我特意我学习了一下，也了解了一下呢足球的这个起源，
1: 嗯，包括这个队的名字的命名。
0: 对，其实咱知道现在呢，这个是国际足联组织非法，对吧？他是举办了这个世界杯，然后呢，其实参加世界杯的，并不等同于意义上的某个国家的主权，
1: 嗯。
0: 但是像比如说啊，你像咱们这个中国啊，有中国足协，
1: 嗯，
0: 然后呢你看中国足协如果说我们要能够去进到这个世界杯里面，这就属于中国队，
1: 嗯，
0: 国家队，对吧？但是对于像英国这个就特殊了，
1: 嗯，
0: 因为早在这个世界就是国际足联成立之前，其实人家英国本土就已经有足球发展历史了啊，有这个英格兰，有苏格兰，有威尔士，有北爱尔兰，
1: 嗯，
0: 人家这个英国的足球的起源呢比你国际足联的这个成立这个组织还要早
1: 啊，
0: 就是你国际足联你成立之后呢，人家可能自己在这四个本土的区域里面，人家举行这个足球的比赛联赛的时候都已经举办好几十年了，
1: 嗯，
0: 所以呢他现在这几个地区并没有形成统一的一个足协，
1: 明白了
0: 啊，人家各自每个区域都有足协，
1: 嗯，
0: 都举办联赛，所以呢这个国际足联成立之后呢，他为了尊重这个足球的起源，也把更多的有悠久历史的一些地区啊这些举办的比赛之后呢纳入到这个足协当中，所以他是属于以足协的这个名义啊，所以英国呢它并不是统一的一个有这么一个法人单位吧，
1: 明白了，
0: 你这么理解，
1: 嗯，
0: 所以它就不是英国队，所以你从另一个层面来理解，它可以是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它这个四个区域来讲的话，它可以有四支
1: 不同的
0: 球队来代表，然后呢作为本土的一个区域，然后他们这四个区域也没有合并到一起，统一之后呢，出一支队的意思，本土意识也比较强。
1: 嗯，
0: 所以人家理论上是各自都可以有一支代表队来参加世界杯。
1: 这不就挤占我们中国队名额了吗？我们是因为这原因所以没进去，是不是？
0: 昨天不是说了吗？如果世界杯的这个外围，他要是能够扩选到1008，嗯，或许能够把我们扩进去啊。所以可能我刚才说的不一定啊。这个非常准确，
1: 嗯，
0: 但是大概是
1: 明白这意思了，
0: 这个意思，
1: 嗯
0: 啊，
1: 对，就像邢远自耳说，他是人家这全称啊叫联合王国，所以人家三个地区组成的，所以英格兰只是其中之一，
0: 哎，对，
1: 嗯，
0: 所以你看人家这个简称，
1: 苏北的解释就是英格兰、爱尔兰像散装江苏似的。有点那意思哈，
0: 意思也对啊。过眼烟云说，英国不是有四个队吗？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北爱尔兰。你看，
1: 对，
0: 就是四个区域。然后这每个区域，人家各自区域里面都有这个一些赛事啊，举办很多年的，历史很悠久的。
1: 嗯，
0: 所以你说，如果要是代表一个英队，那人家可以出四支队的，为什么要合并起来，然后出一支队呢？
1: 黄说22号星期一早上6点，期待他继续好的表现。哦，下一场比赛是这一天
0: 啊，沃奇尼亚吗？
1: 应该是
0: 啊，
1: 嗯，因为他0-0嘛，那就他就应该还有再战一场的机会
0: 啊。
1: 我觉得他压力得老大了，就是现在他已经1000万粉丝，全世界都盯着他，还能不能重演上一场的精彩表现啊？
0: 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是能够连线上这个沃奇尼亚的，告诉他轻装上阵，哥们儿，你已经有过非常精彩的表现了，对吧？就可以了，
1: 金榜题名，精装上阵。
0: 在心理素质这方面，你确实应该向中国足球队学习。
1: 对，
0: 对吧？你第一个去的，第一个回来，那以后你就是淘汰了之后也别回来，就在那坐着。
1: 嗯，哎，我就不知道他下一场的这个对手会是谁哈，但确实是，我觉得应该是很值得期待。就这一场的收视率和球票应该卖的也相当好，
0: 对，
1: 就万万没想到福德角的门票可能会成为本届世界杯卖的最好的一场门票。
0: 还有就是啊，除了这个美加墨世界杯，但是我有时候晚上回去我都是翻一翻回看，
1: 嗯，
0: 因为这个时间确实对咱们
1: 不太
0: 友
1: 好，
0: 不太
1: 友
0: 好，
1: 对，
0: 但是眼巴前儿的咱们可以看看什么东北超啊，嗯，对不对？
1: 对，
0: 最近咱大连的事儿也特别特别多，足球呢有中超、东北超，然后呢国际盛会呢还有马上到来的达沃斯 APEC，
1: 嗯，
0: 大连这不就 热闹起来了吗？
1: 嗯，
0: 这里面呢，我们最感兴趣的当然就是达沃斯的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了，有那么多的好吃的大集合，关键是道道美味都能够代表咱们大连的水准呢。
1: 嗯，是的，比如说哈，我在美食名单上看到了浩和食品，那是世界海洋预制菜、亚洲食品供应链乃至辽宁省农业产业化优质企业呀。
0: 关键浩和呢是咱大连本土的食品企业，深耕北纬39度优质海鲜，从1988年开始，38年的品牌积淀，产品呢畅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就说30多个国家地区畅销，你到没到
1: 福德角？这次呢，浩和用2道菜品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达沃斯与会的嘉宾，海派的佛跳墙、海鲜炒饭这2道菜。那海派佛跳墙，浩和鲜味金字塔的顶层产品啊，此前呢已经是3度亮相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了，精选北纬39度的优质海鲜，12小时熬煮金汤，-40摄氏度呢速冻啊，锁住营养和美味，国内多家 top 级的商超合作爆品，一口就能吃出鲜遇世界的豪情。
0: 嗯，浩和食品呢，这是第一次亮相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这个企业啊，专门针对海内外贵宾，在食材呀、还有工艺上呢，都做了调整。特选叫猫牙米，精选多种海鲜和蔬菜，然后也荟萃了陆地蛋白和海洋蛋白，健康。关键美味。
1: 嗯，哎呦，这一说完之后很多人都馋了哈，告诉大家怎么能吃到。电话咨询84706868 84706868，工厂直达，就能吃到大连之夜文化晚宴的同款美味了。
0: 哎，刚才我们一说完之后呢，像 KL2 说，那我就想问了，英格兰他们是吃甜粽子呢还是咸粽子呢？
1: 经典梗啊，
0: 这个我倒不一定清楚，但是他们上场之前都喝雄黄酒。
1: 酒后让踢球吗？
0: 这玩意儿属不属于醉踢？
1: 醉踢肯定是，
0: 对吧？这个咱都知道，中国人呢有很多大事儿都是喝完酒之后干出来的。你像什么这个武松啊，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啊。你说你问英格兰吃粽子到底是甜的还是咸的，这我们哪知道啊。但是如果一些外国的政要来到咱们的达沃斯大连之夜市民之夜文化晚宴上，咱们准备这么多啊非常丰富的美味的一些美食，那肯定我觉得个个都落不下啊。你说那么多地道的美味扎堆的亮相啊，你别说外国人见了之后蒙圈，就咱这颗吃货的心，那谁去了之后谁也扛不了，对吧？就我跟大家说啊，在美食名单上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就经常去打卡的这个小船渔村啊，这个大家肯定熟悉啊。他家呢早在1992年就创立了，是国家非遗辽菜的传承店，大连菜的代表性的品牌。现在呢在大连有15家直营店啊，咱大连人自己都非常熟悉这个小船渔村，是吧？那么这家最大的特点就是鲜，他家呢自己有渔船，每天呢就是现捕时令的海鲜，坚持啊烹而不调，原汁原味锁住大海的馈赠。像招牌的这个小船焖渤海刀鱼、大连焖鱼，就这些菜33年累计销量都已经突破100万份了。
1: 嗯，而且呢小船渔村呢也是多次登上了大众点评的热门榜，接受过央视采访。那今年呢更是要亮相达沃斯哈。这回呢小船渔村派出了2位美味代表来招待达沃斯的嘉宾，就是黄花鱼锅贴和香炸鱿鱼。哎呀，先说这黄花鱼锅贴吧，新鲜的黄花鱼手工剁馅，加上秘制调味，外皮呢煎的黄金酥脆，一咬咔嚓一响，
0: 哎呀，
1: 鱼肉的鲜甜一下就散开了，绝对惊艳啊！
0: 我就特别愿意吃那个锅贴那个歌。
1: 对，
0: 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再说这个香炸鱿鱼，用的是大连当天打捞上来的鲜活的鱿鱼，然后呢裹上一层啊这个薄浆，高温现炸，外皮焦脆咸香，里面这个鱿鱼肉呢也是属于弹嫩多汁儿啊，这可是渔村经典的小食，佐酒下饭都是特别的有味儿。
1: 是的，达沃斯之夜，大连味道好吃到停不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
2: 路况报道。

0: 33分了，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已经开始出现大流量的路段了，主要是在香炉加桥上的入市方向，从东快路进入到海达广场的入市。香炉加桥上入市方向，尤其是直行去往东北东白云新村方向，流量会相对较大一些，车辆密度比较高，请大家要保持合理的车距。另外就是东快路从海达广场去往彭辉方向的车辆密度也是比较高，但都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因此呢，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那么最近我市的赛事和活动相对较多一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大联赛区，大连队与沈阳队比赛将于明天晚上的7:40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比赛进行。比赛当日，也就是明天上午的9:00到24:00，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无名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的万景街至万红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那么上述路段不含共享街、万景街和和风路、和美街。比赛当日的14:00到24:00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的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万景街。当人流量较大的情况下，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路路段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和美街。那么再来关注一下关于达沃斯期间对东港商务区的部分道路以及致富街、职工街、星海广场等相关道路采取交通管制措施。那么来关注一下从6月21号到6月24号的21:00对以下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致富街的人民路至富丽华大酒店后院停车场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前往富丽华大酒店的车辆可由致富街进入酒店门前。致富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职工街的人民路至长江路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此时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有封闭的高速公路依然是阜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另外关于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是从上午的9:00到晚上的6:00，滨海路西段实行单双号限行。今天是6月19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以上内容说李妮编辑播报。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5: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6度。
9: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1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0: 天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1: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创你当。

0: 好了，时间来到了早上的8:38，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希望大家呢继续守候在收音机旁边啊，和我们一起来唠唠嗑，听听歌。
1: 嗯
0: 啊，刚才我们就说了，有人呢就开玩笑问啊，说这个英格兰到底吃粽子的话呢吃什么口味的？然后火星说，如果要是喝酒之后上场踢，那不成醉踢了吗？哎，然后呢还有这个邢远说，武松嘛，这一看酒品不太好，醉酒之后呢上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血溅鸳鸯楼，这都是属于喝完酒之后干的事儿。
1: 是，要不然的话呢，就酒品不好；要不然的事儿，还是就是酒壮怂人胆。
0: 对
1: 啊，平时不敢干的事儿，得来点酒啊、嗯。
0: 啊，你喝酒也容易耽误事儿，是吧？刚才说了，酒壮怂人胆，对吧？哎，胆小的时候喝完酒之后胆儿就大，
1: 嗯，
0: 就敢干。
1: 是
0: 啊，
1: 双木成林说，滨海西路动物园南门啊。交通比较混乱呐，这家伙的这全是车呀，说快来交警吧、嗯、交警肯定到现场，因为这个地方是单双号限行的区域、啊、
0: 对对对，一般到节假日的时候呢，这个滨海西路动植物园门口的地方啊肯定有，但是照片里面这一看哈、啊、堵点是在哪儿呢，还没到森林动物园27，就是在银沙滩那个地方，因为这个中央护栏那个地方有一个豁口，就是掉头导致的滨海西路的西行方向，就是从傅家庄现在是去往星海，
1: 嗯，
0: 应该是堵得比较厉害。
1: 对，
0: 因为有很多车在这排队，这一掉头之后呢，把人家东行方向，就是从森林动物园到傅家庄去的最内侧的这排车道呢，也给堵上了。
1: 旁边不就有交警吗？你照片的右侧不就是两个交警吗？
0: 对对对，
1: 嗯，
0: 怎么感觉这俩交警在那儿背手站着呢？
1: 对，可能是不是前面还有调整的交警啊？
0: 嗯，
1: 就这个岗啊，肯定是有人儿啊。
0: 哎呀，这个邢远，就按照你这说法的话呢，武松就是放在现在的话来说，就应该是属于耍酒疯，是不是？
1: 对对。
0: 然后那个老虎就躺枪了，是不是？
1: 对。
0: 有的时候喝酒确实容易耽误事儿啊。那你说你不喝酒，你说闲着干啥呢？要不然你就扒豆角吧。
1: 对呀，你干点活挣钱呗，你非得喝酒干啥呢？
0: 啊，
1: 有这钱，你说你有这时间，有这钱，你干点啥不行？
0: 对。
1: 最近呢，山东济宁的一个美甲店主，因为免费帮60岁以上的老人做摘豆角的美甲而走红网络。
0: 啊，
1: 这个善行也是受到了网友的夸赞啊。
0: 你看美甲这个行业啊，其实我们觉得很普遍的，各大商场啊，
1: 嗯、
0: 甚至有一些饭店。在等候的时候也帮你做美甲、
1: 哎、对对对，
0: 对吧？现在我觉着呢，我也看到过很多美甲的也出现一些男士的身影。
1: 你说是美甲师吗？
0: 不是美甲师，是做美甲的、
1: 啊、
0: 男士做美甲的、
1: 啊、对对对，有很多、
0: 啊、有很多。就是他不像女士来讲的话，那个指甲颜色呢花里胡哨的，可能就是透明的，
1: 对，
0: 就是养护。
1: 嗯，另外要把那型给修好。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但是人家这个美甲店呢，就是这个做法呢，让人感觉到很温暖、很感动。他是怎么想起来帮60岁以上的老人去做美甲的呢？
1: 嗯，因为啊，这个记者也联系上了这个老板，叫小乔。他呢、
0: 嗯、
1: 是从6月豆角旺季开始，就开始为老人们做摘豆角的美甲了。
0: 啊，这和豆角的这个季节还有关联。
1: 对对对，每天店里来的人数不固定，多则7-8个，少则2-3个。
0: 嗯，
1: 不少老人是忙完之后从田地里赶过来的
0: 啊，
1: 因为他看老人摘完豆角这个手指甲呀。是受损开裂，严重的甚至会整甲脱落。
0: 哎呀，多疼啊！
1: 对，因为他是自己本身就是农民的孩子，所以呢，他非常了解这一系列的过程。
0: 嗯、
1: 那农民到了60岁以后挣钱不易，他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能力范围内帮助老人减轻他们的痛苦。
0: 所以自己要没有这番经历和认知的话呢，他也不会注意到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群，
1: 没错，
0: 和这样的一双特别的手。来店里面做美甲的老人可以说是有男有女。啊，你看看60岁以上都是属于大叔大妈了。
1: 嗯，
0: 部分老爷爷一开始呢，你说这玩意儿啊，都是老
1: 你问干啥去了、
0: 那个、
1: 老王刚做美甲去了、嗯、
0: 就觉着这玩意儿本身女的做美甲正常，
1: 嗯，
0: 这都是年轻的做的。60岁以上的阿姨我觉着啊，做美甲都是心里的一个挑战，
1: 对，
0: 何况大爷呢。但是做过的一些奶奶们互相的推荐，说于是也来做美甲。这个一些60岁以上的大叔们做美甲，纯粹就是什么？为了摘豆角挣钱。
1: 对，肯定是这样。
0: 嗯、
1: 所以呢，他说回忆有一个老爷爷，本来很抗拒，在大娘的坚持下做了，过两天他觉得好用，于是主动来了店里。 刚开始都觉得我自己可扛造了，没事儿，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0: 嗯，
1: 但是这玩意儿它真好用啊。
0: 嗯，
1: 啊，这个小乔呢做美甲，连带这个连学带做已经3年了，给60岁以上老人免费做美甲呢，是今年6月发起的。
0: 嗯，
1: 他以后也希望继续把这份善意延续下去，希望明年有更多的老人找他做这个摘豆角的美甲。
0: 对，
1: 只做大拇指。只做大拇指，
0: 一个指甲就够了。
1: 对，因为
0: 与其说他是属于啊做的美甲，不如说他给大爷大妈们提供的是一个摘豆角拔豆角的神器，
1: 就是这么个意思，就是这么个东西
0: 啊。做完了这个美甲之后呢，问问大爷这回感觉怎么样，涛声依旧了是不是皆大欢喜。

0: 一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享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1: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1: 领先走高峰，
0: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8:47的时候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因为今天是属于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啊，算是假日版，所以我们这个节目的广告呢比平时也要少了很多。
1: 对，
0: 但是感觉今天要是聊天的话呢就比较轻松了，唠的也比较开心，比较过瘾。

0: 啊，
1: 比较透，
0: 歌听的也是一首接着一首的，非常过瘾。
1: 是。杨玉勇啊，说今天下午呢，还有一场大连可为主场对阵辽宁铁人的足球杯的比赛，啊，在体育中心体育场哈，现在还有票呢。所以呢，就感兴趣朋友，如果说您是一个足球爱好者，那我觉得这个端午假期真的太幸福了。
0: 是的，
1: 哦，一场接一场啊。
0: 另外也感谢雨佳说，就刚才就听这广告，愣没听出来是广告啊。达布斯晚宴啊，你们介绍的那是真地道。还有，你就听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故事啊，太暖心了。
1: 嗯，
0: 说美甲，没想到呢，有了新的定义，不仅好看，还可以摘豆角专用。
1: 是。苏菲说过节听早高峰节目真爽啊，没有那么多路况和广告，能听你们俩讲那么多的故事哈。
0: 是啊，
1: 跟大家唠嗑。
0: 只要你们愿意听，我们就愿意讲。
1: 对
0: 啊，讲的口吐白沫都行。
1: 那倒也别。
0: 刚才我们讲的是比较暖心的一个故事，你说有人嘛就愿意做一些善意的善举啊，
1: 嗯，
0: 好事儿。当然也有人呢是不干好事儿。
1: 确实有这样的人。今天咱就说说啊，最近呢是四川自贡市的公安局最近破获了一起碰瓷儿的事儿。碰瓷儿的呢是两名女子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了。负责人说啊，他们当地的这个交警呢是接到了一个三轮车驾驶员的报警，说呢在当天啊和一个轿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哎，这很普通啊，很普通的一起事故啊。
0: 对
1: 呀，
0: 啊，那你说这个普通的或者说看似普通的事故背后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一些猫腻呢？这个民警呢快速的赶到现场进行处置，在勘查的时候呢，凭借着办案经验，人家警察就发现有多处的异常，就觉着不对劲儿了。事故现场的痕迹和正常追尾事故的特征呢明显不一样。涉事两名女性驾驶员呢，一个是郭某甲41岁，一个是郭某乙36岁，回答问题呢也是含糊躲闪啊，避重就轻，各类细节都存在着漏洞。
1: 所以民警啊没有直接对事故呢定责，而是调取了全省近期同类事故的记录交叉比对，发现了重大的疑点。
0: 嗯，
1: 就这两名女子呢曾经在成都、宜宾、德阳等多地发生了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受害的车辆全都是燃油三轮车。
0: 首先哈，必须给这个民警蓝灯的士正能量，太有经验了。
1: 是的，
0: 为什么一看这个事故然后呢有点异常，哎，他没有就着这个深挖呀细刨啊，直接调了一下全省近期同类事故，就一下子心里面
1: 太聪明了。
0: 要不说人家有经验呢，
1: 对，
0: 要不是人家干民警呢，对不对？所以人家这个交警立即把这些案件的线索就移交到了刑侦大队。
1: 哎，不一样了啊，
0: 这已经不是交警范畴了。
1: 没错，
0: 嗯，
1: 面对这个完整的证据，这两名女子对碰瓷儿敲诈的犯罪行为全都供认了。
0: 嗯，
1: 据二人交代呢，从今年3月份两个人就开始了长期在租车公司租用高档的轿车
0: 啊，
1: 在路上呢专门锁定燃油三轮车为作案目标。等这三轮车一变道，故意加速撞击，制造事故。
0: 说实话，这俩人也是够缺德的了哈！
1: 嗯，
0: 你说你碰瓷儿啊，你说你诈骗呢，啊，哎，你敲诈呀，哎，他专门找这些弱势群体。
1: 嗯，
0: 但凡人家经济条件要是好一点的，你说人家能骑三轮车吗？
1: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就是像这种三轮车，可能是都自觉理亏，就觉得我碰了豪车了，我可赶紧跟人私了吧？
0: 是不是就欺负老实人？
1: 有点这意思
0: 啊。您骑三轮车的可能这些方面自己为了养家糊口啊，做个小本买卖啊，
1: 嗯，
0: 也是老实巴交的这种的，可能对于其他的事儿呢肯定了解也甚少，
1: 嗯，
0: 对吧？就觉着哎呀我自己骑个三轮车我就溜边得了，一般来个车来个人这咱都惹不起呀，都是这种心态，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就是仰仗了就这样的一个侥幸心理，然后先后在成都、自贡、德阳、宜宾等地人为的制造了6起虚假的交通事故，借着事故责任划分向这个多名三轮车的车主呢进行敲诈呀，然后呢去勒索这个钱财，累计非法获利10000多元。嗯，
1: 从今年3月份到6月份10000多元。然后呢目前这俩人呢已经是被警方刑事拘留了，案件的后续呢仍然在深挖办理，就很可能是不是俩人还得有啥别的事儿。那俩人胆儿挺大呀，能敢干这事儿就说明之前也应该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0: 对，必须得往祖坟上跑。
1: 对
0: 啊就这样的人呢必须得严惩啊，那关键是在交通路面上呢不怀好心。
1: 嗯，没错，
0: 是吧，属于谋财害命。
1: 嗯，
0: 那我们每天开车在路上 啊，或者说呢行走在道路的交通环境当中，如果身

0: 边的都是这样的人，你说我们
1: 自身挺可怕呀，
0: 还有安全可言吗？
1: 另外也是给咱提个醒，就是咱们自己开车的时候一定要遵章守法，别给这样心存侥幸的人，这种心怀不好好坏意的人哈，
0: 对，
1: 制造机会。
0: 是的啊，就是该亮剑的时候得亮剑，
1: 另外就别轻易私了
0: 啊，
1: 是不是
0: 必须得伸张正义啊，维护这种公平的权益。有的时候看见说咱不说他不说，然后这种呢就不文明不道德甚至是违法的这种的行径就开始越来越嚣张。
1: 是，
0: 你别忘了等这个环境如果要是破坏了不好的时候呢，我们也是身在其中啊，只有我们每个人，然后我们维护这个环境，我们既是这个环境的守护者，同时我们也是交通畅行环境的一个受益者，不是吗？
1: 嗯，
0: 如果在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想想看，那我们每天开车呀出行在路上那多逍遥自在呀。

0: 好嘞，刚才的这首呢《逍遥游》啊，很多人都已经听出来了啊，这是《东游记》的主题歌
1: 啊。我还真是没听过
0: 啊。当然这是属于翻唱版本的老歌新唱。为了给我的两位搭档小林呢、子轩呢周末提供更多的歌曲的弹药，最近我又更新了我的曲库。首首经典
1: 是吧？
0: 可以大胆的取用。
1: 好，李佳说经典就是经典啊，老歌新唱也是那么的好听哈。
0: 然后瑞士说刚才就是说那个碰瓷儿那事儿，使那么大劲三个月才获利10000多元，你说够不够那租车的钱？
1: 我刚才也想说，就是你使有这精神头，你干点正事儿，你是不是现在已经挣好几个10000多了呢？
0: 但我觉得可能这俩人也就觉着哈，能把这个租车钱挣出来之后，能闹个白玩啊。但是我觉着君子好财。

0: 对，
1: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节目呢也就到这里了。最后呢，再把这首老歌新唱的《月满西楼》送给大家。我是高峰，
0: 我是小林。稍后呢是由小刚米阳为您带来的《打开车窗说亮话》。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拜拜，端午安排。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各位上午好，上午的九点整了。那么九点整开始，滨海路西段已经开始了单双号限行了。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从现在九点整开始到晚上的六点整。今天是6月19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我们看到由于是这个端午假期，出城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目前整个东跨路沿线从彭辉开始北行去往焦尖山隧道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湘路在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也是大流量的状态。西南路沿线呢，是从西南路的沙区法院门前开始去往东脸路的出城方向也是车多缓慢通行的路段。滨海路沿线已经开始红色饱和了。那么尽管滨海路是有单双号限行的，目前从星海广场去往银沙滩公园的双向都处于饱和的状态，那么相信到滨海路游玩的市民会比较多一些。另外就是东北路沿线，东北路和长春路交汇处，目前东北路去往长春路方向车辆的尾段已经排队到白云新村附近。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状态。目前了解到，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度到26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哎，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1: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0: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1: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2: 在车来车往的世界中，我们的姿态始终自由而勇敢。
3: 在诚恳的表达与服务间，我们的回应

0: 总是快速而温暖。
1: 我们积极传递服务前行，
0: 我们以有爱的心助跑你的大好前程。
1: 打开车窗说亮话，大连交通广播，脚踏实地，正气放声。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04，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敏阳。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到10点陪伴各位在路上，让大家帮助大家，是我们节目不变的宗旨。大家此刻如果正离开车载广播，可继续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继续收听节目。
0: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今天是端午节。我们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的主打栏目呢是安全在你身边啊，今天就不开热线了。大家如果有热线问题也可以拨打88118366或者88118967，导播呢会为您认真记录，咱们下周一的节目当中给您优先反打。大家有安全出行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公众号是大连交通广播，请您首先点击关注。
1: 要特别提示一下，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那么大家可能会问，滨海路的限行今天是禁行吗？是的，
0: 对，
1: 今天是属于因为法定节假日，滨海西路从早晨的上午的9点到晚上的6点，滨海西路这一段从国宝桥一直到森林动物园匝道是限行的，单双号限行。
0: 今天6月19号，尾号是单数的车可以通行啊，双数的车呢明天通行。后天呢又是单数，所以这个端午假期3天，单数的车可以走2天滨海西路。然后下周一开始呢，就进入到了达沃斯单双号通行的阶段了。
1: 对，
0: 所以这两天呢，出行变化还是比较多的，请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留心。另外呢，刚才有几位朋友问说，今年高速公路端午节免费不？哪年也不免费，
1: 并不。
0: 高速公路呢，只是在5、11啊，然后春节
1: 和春清50
0: 对清明节这四个法定节假日。高速公路是免小客车通行费的。那么今年的这个端午假期并不在免费时段之内，但是我看呢，今天早上高速上车也不少，说明大家呢，攒着3天小假期的，可以周边的近郊游啊，去什么丹东啊、铁岭啊、沈阳啊、抚顺呐、省内溜达溜达也是不错的选择。来看成就梦想的留言，他说：“敏阳小刚好，今天早晨呢，在南关岭月岭街出小区的大门口，正准备左转呢，因为车速很慢，这个时候对向过来一辆巡游出租车，司机说了两句，说你转呢。这个时候呢，他从前面开过去。我以前啊也是开过出租车的啊，在转弯的时候要特别注意防止事故发生。但是吧，那个出租车司机呢，感觉有点奇怪，他意思说，我撞上他的车，我就要拿班费给他。”就是感觉这口气哈，具
1: 有
0: 挑
1: 衅
0: 性质。对，他说能不能请主持人严厉的批评他一下，像这样的司机不适合开出租车了。也请各位驾驶员在路上行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在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尤其还有碰瓷儿的。就明知道这个弯已经不够宽，不够宽度了，还让你对向司机转，你这不是扯淡吗？啊，不能这么干。对，这个俗人说对了哈，明阳姐有点感冒了，就是声音确实是有点嘶哑。就是带病兼职工作，我让他休息他不休息，你说咋整？
1: 没事儿，一会儿就直接奔急诊去，确实是撑不住了。
0: Mr. S 说啊，敏阳姐小刚哥节日快乐啊！其实端午节一般我们不说快乐，
1: 安康，
0: 对，要说安康啊，希望你能够沐浴阳光啊，身体健康。好，那马上进入我们今天节目的主打栏目，先回放前两期的安全在你身边。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欢迎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
0: 欢迎收听交通广播《安全在你身边》小栏目。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
1: 各位好，我是敏阳。
0: 我们要特别介绍今天走进直播间的嘉宾，中山区应急局的副局长江松，欢迎你，江局长。
1: 江局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0: 那么针对安全生产月的话题，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互动啊，尤其涉及到中山区的安全生产的相关工作，大家有哪些问题可以随时发送微信文字留言。我们首先想问一下江局啊，咱们中山区

0: 安全生产监管工作，难度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就是松山区啊，作为一个老城区，大家也都知道哈、老城区的建筑结，首先建筑结构上，这个年头比较，时间比较长，特别是大家熟识的这个像青泥洼桥街区，以及这个南山，天津街等街区，存在一些老旧楼宇，而且这建筑时间长呢，而且过多的还有好多结构是木质结构的，所以这样呢，在我们防火这个工作上压力比较大。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山区的高层楼宇啊比较多，全区的现在共有高层楼宇啊966座，高层楼宇。这样呢，而且呢，我们高层楼宇做的外墙保温的起数呢达到263栋，有外墙保温的，所以说这个同时也是在我们防火有上面有压力。再一个就是中山区的这个人员密集场所比较多，特别像一些星级酒店、大型商超，以及这个以住宿餐饮为主的一些业态，这是非常多的。所以说这个同时也是反馈了在消防领域的一个监管难点。第四个就是呢，我们中山区的酒小场所比较多，大家都知道哈、中山区的这个商贸行业是非常发达的，
2: 是
1: 大概现在能有8000多家了，这种集中在这个住宿餐饮和服务业。这些场所呢，由于这个管理体系的问题啊，人员流动比较大，这是一方面。再有一些这个小型的一些经营单位呢，它的业主对安全这个方面呢，这个法律知识啊不完备，意识不强，所以也存在监管问题上存在一些漏洞。再一个就是我们中山区呢，这个建筑施工领域方面呢，因为大家知道哈，建筑施工领域存在这个高危的这种业态，特别是在建筑施工、装饰装修、外墙的一些高层外墙清洗，特别大家知道是东港这些高层楼宇，定期外墙要清洗的，所以在外墙清洗方面，也需要这个大量的工人去从事相关的高空作业，这个方面也是存在呀、高空坠落、机械伤害等等这些风险点，
2: 区域性的特殊，
1: 对。
0: 你像我们节目主要关注的是交通安全多一些，
2: 是
0: 我们也经常下去有这个检查的，还有这个听众投诉的，我发现这个消防通道被占可能非常普遍，
1: 对
0: 我们也会经常拍照片然后发这个给职能部门哈，让他们加强管理，可能对于中山区这样的老城区来说，这个也是比较难的一个难点。
1: 是的。
2: 那我们也想通过江局了解一下，2026年以来中山区在安全生产工作上有哪些举措，同时取得了哪些成效？
1: 行，2026年以来啊，松山区这个我们通过以下的一些工作来推进这个持续推进安全生产工作。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安委办呢成立一个4个常态化的督导组。这个4个常态化督导组的成员呢，主要有我们松山区应急局的以及区纪委、区政府的一些督保办的人员参与。重点呢是对我们辖区的这个行业部门和街道属地，他们在履职过程中是否能够把监管工作抓到位、抓实抓细，这个工作进行督查，这是启动我们这个4个督导组主要的一个职能。再一个就是我们松山区呢，从2023年开始，我们就一直推动了这个监管的三级分类管理模式。对，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哈。一个是我们对这个监管辖区的企业，归上企业由行业部门直接监管，对这个其他的归下企业，由街道属地进行兜底。对网格员呢，第三级就是网格员的一级，由社区的网格员对这个辖区的所有企业进行巡查督查职能，发现问题呢及时督促整改以及上报，这是一个我们三级的一个管理体系。同时呢，通过这个三级管理体系啊，让各部门和各街道它的职责更清晰，分工更明确，也取得了非常有效的这个成绩吧。每年呢也都是能排查出各类事故隐患达到上万起，也形成闭环这个整改了。
0: 这个我在中国应急管理报上看到过你们的这个工作经验介绍。
1: 这个我们曾经这个经验工作经验呢被中国应急管理报已经宣传报道了。
0: 真不错。
1: 第三个方面，我们就是从这个大家知道哈，这个因为咱这个隐患排查呀，

0: 是一个长久的一项工作。从近几年来，全国呢这个好多这个地区发生了重特大事故，特别是在这个小伙亡人的这个事故上，这个大家都知道，过去的这个前年23年的宁夏这个银川的烧烤那个哈烧烤店那个爆炸事故，包括这个24年的江西新余，以及25年的辽阳的429，这三起的这个事故呢，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吧。所以我们区呢，这个在这项工作上持续推进镇本扩建三年行动，同时呢，开展隐患的排查的大起底，这个相关专项工作，应该是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同时呢，我们区对重点的一些领域，比如说建筑领域、危化领域、渔业领域和我们一些人员密集场所的一些这个动火作业等等这方面，加强了管控，加强了巡查，做到一个全覆盖。特别是在前期的，刚才那个小刚主持人也讲了，这个我们对高层楼宇的消防整治，
1: 对，
0: 和前期的我们对燃气这个相关的问题的整治，都已经开展了好几轮啊。一般是在对企业在这方面的存在的问题坚决予以制止啊，这是我们这个这一方面的。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城市这个安防体系建设，我们侧重于对这个消防的加大这个投入。去年呢，从去年年底到现在，我们中山区呢，总共新增了4处的这个小型的城市消防站。同时呢，计划今年年底在邦崔岛新建一座消防救援站。这是一个。再一个，我们对全区的50处的这个微型消防站更新了相关的消防设置设备，啊，包括这个达沃斯期间呢，我们计划对这个100家的重点列管单位安装这个物联网消防物联网的这个智慧监管平台的一些设置设备，便于我们在后台及时关注企业这个消防运行情况。这是一个。再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推进这个安全五禁的这个相关的工作吧。这个我们是通过一些这个有效的一些形式和方式吧，就比如说安全大篷车，这是一个，包括社区广场的这个文艺演出，通过这些有效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形式去推动这个安全知识的普及，这是一个核心。再一个是我们也对企业辖区的企业负责人开展了一些相关的培训，比如说提升他们企业负责人的这个安全意识和安全管理能力，同时对我们辖区的这个管理人员，比如政府的一些行政管理人员，也对他们开展培训，提升他们监管的这个能力。这是从这个安全培训角度，主要就是以上这些工作。
1: 那刚才讲了难点，
2: 对，
1: 还有今年的工作的重点，我想接下来想请将军讲一讲中山区的安全生产工作，您觉得我们工作最大的亮点又是什么呢？
0: 这个亮点呢，是其实也是我们近期啊，这个通过不断的工作总结，结合我们中山区的一些实际吧。中山区呢，大家刚才我也表述了，中山区这个小微企业比较多，
1: 对，
0: 特别是在这个比如说餐饮呐、这个养老啊、一些服务业，这个小微企业特别多。由于按照分级分类的管理模式呢，归上的企业一般都归到行业部门，但大量的酒小场所都融入到这个街道来负责兜底，
1: 对，
0: 这样呢变相了对街道的这个监管压力是这个是巨大的。所以考虑到街道根据去年呢我们全市推行了这个街道监管街道的权责清单的一个推行工作，我们结合这工作呢，我们松山区对街道也采取了3级的安全管理模式。第一级呢，就是7人及7人以上的这些企业由街道应交站统一来管理，这是第一级。第二级呢，就是对7人以下的这种小微企业，由社区的网格员对他们进行平时的巡查，发现问题之后督促整改，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呢，可以上报到这个街道安全站或者是相关的行业部门予以解决。第三级呢，就是我们对辖区内存在的央企和省市所属的一些国有企业，尽管是它的监管权不在我们区里，但是从属地我们巡查职能一样要落实到位，发现问题及时督促他们，提醒他们，同时把相关问题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督促他们整改，就避免呢 这个出现漏管失管的这种现象。这项工作亮点总体的思路就是我们是抓大放小突出重点的一个工作思路。同时呢，我们针对这项工作呢，我们做了一些配套的一些工作设施，比如说我们在一网协同上增设了这个应急管理模块。
1: 嗯，
0: 这个模块我简单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模块里设置了检查的主要内容清单以及对此项检查的相关的法律法规，这样便于呢我们这个执法和监管人员通过这个模块的这种形式及时的快速有效的记住这个工作角色，也能更准确的掌握好对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执法标准。
1: 嗯，
0: 这个觉得我们通过这个模块呢，这是一个其中一个作用。再一个作用，通过模块来把企业存在的问题这个录入进去，过后呢可以通过这个整个整海闭环起到一个跟踪的一个作用，把这些隐患能彻底整改到位。这就是我们以上的一个工作的主要的一个成绩吧。
1: 你看刚才将军提到这个分级监管，
2: 嗯，
1: 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等于你们的监管工作没有死角，
0: 对，
1: 全覆盖，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分级的每一个级它所对应的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可能对于你们主管领导来说，他要实时监控和掌握所有各个级层的问题，
0: 对，
1: 嗯，
0: 这里就是我们会把所有的问题，刚才我通过比如说应急模块也好，通过一些这个洞察信息也好，
2: 嗯，
0: 都会落实到位，
1: 嗯，
0: 刚才也讲了抓大放小，对每一个环节，其实我们都会跟踪。闭环管理，
2: 嗯，
1: 因为安全无小事嘛，
2: 确实是这样。
1: 只要谈到安全，它没有小事情。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在我们节目里也提，我们作为记者、主持人，我们也是这个吹哨人，发现安全隐患要第一时间告诉主管部门，告诉大家，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让这个问题听之任之，最后呢出现大问题的时候就没法收场。
0: 对，
2: 那么也希望今天江局对于我们广大交通广播的听友，在安全方面，特别是在生活当中的安全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提示。
0: 嗯，是这样的哈，我觉得我从事安全这么年，我想跟大家提示就是一句话吧，安全无小事啊，守护安全从你我身边做起。为什么要提这句话呢？因为是咱的安全是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2: 对，
0: 所以说我希望广大市民朋友包括企业的这个朋友们啊，要严守这个安全的规章制度，紧绷在安全的这一根弦啊，共同守护咱身边的安全环境。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在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我们今天和江局的交流就到这里，谢谢您，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感谢江局，
0: 谢谢大家。
1: 今天啊，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沙河口区应急局副局长张毅来直播间，和我们大家聊一聊身边的安全生产工作。你好，张局长。
2: 张局长好。
3: 主持人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2: 问一下张局长，刚才一说到了安全生产，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就可能觉得这是企业的事儿，是监管部门的事儿，离我们自己有点远。但是我知道哈，咱沙河口区是大连的中心城区，老旧小区也多，商业网点密集。其实呢，安全风险和每个人的生活距离比我们想象的要近得多。那咱们区今年在安全生产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3: 您说的非常对哈，安全生产呢，其实就在我们每个人的身边，是涵盖我们的生产生活各个领域的一个大安全。今年以来呢，沙河口区始终把安全生产作为头等大事和底线工作来抓，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呢，扎实推进各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区累计检查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及场所14215家次，实现了社会面小场所排查全覆盖，整改重大事故隐患24项，保持了地区安全生产零事故、山林防火零火情的良好态势。可以说，我们目前全区安全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1: 嗯，刚才你提到一个数字是14215次，我觉得这个背后可能是我们大量日常的啊这种检查和排查工作。我注意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你看过去我们总觉得这个安全检查是不是就是执法人员上门 然后处罚，然后再整改。但是呢，沙河口区今年好像走出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子，你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区在安全治理上有没有什么独特的做法？
3: 您观察的特别准啊。

0: 我们沙河口区啊，老旧小区多，商业网点多，社会面小场所呢也很多。我们的监管工作就面临着这个点多、线长、面广的这个难度。
1: 嗯，
0: 那么针对特点这些特问题呢，我们开展了两项特色工作，一是高标准推进全省的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试点建设，构建了社会化、网格化、数字化的基层安全治理新模式；二是扎实开展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集体式排查整治行动，细化了场所分类、隐患分级、问题溯源全链条工作举措。对排查发现的隐患呢，我们实行台账化管理，消耗式整改，真正做到风险见底、隐患动态清零。
1: 嗯，
2: 您刚才提到了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试点，那我个人理解是不是就是像咱们小区楼下的便利店呢、小餐馆啊、理发店啊，这些不起眼的小门脸，是不是？那这些地方啊，平时看起来挺平常的，会有什么样大的风险吗？咱们为什么把他们作为治理的重点呢？
0: 主持人一下就说到点子上了哈。就比如说我们去年辽阳429的火灾，
1: 嗯，
0: 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它就是发生在我们这类身边的小场所，所以说这些小场所因为太常见、太普通，容易被我们忽视，所以说他们的安全风险这个整治啊是迫在眉睫的。那么去年12月份呢，沙河口区入选了全省首批五个社会面小场所安全治理试点区县，我们承担着为全省治理先行先试、趟路子、攒经验的工作。那么面对我们辖区众多的这种小场所，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小场所治理不能只靠政府单打独斗，必须走全民参与社会化治理的路子。所以我们就确立了社会面场所社会化治理的基本思路，着力构建起政府统筹引导、商户主体尽责、邻里互助联防、全域协同共治的这种基层安全治理的新格局。具体说来呢，第一，我们是搭建了全域治理的体系，那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专项的领导小组，厘清相关部门的权责，实行了专班运作推动。那么我们构建起了这种全链条的工作体系。
1: 嗯，
0: 那第二方面呢是数字化赋能，因为这个治理是依托全省的一个统一的治理的系统。那么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区就率先完成了10562家小场所信息的这种摸排录入和首轮的全覆盖安全巡检。
1: 我插一句哈，张局，你看你录这10000多家店铺的信息，肯定不会只是为了建数据库，对吧？
0: 对。
1: 那么这些信息录进去之后，到底怎么用呢？比如说我在一家小餐馆吃饭，然后我发现它消防通道被堵了，有隐患，或者煤气罐放在不合格的地方，我们这个系统能发挥它的实际作用吗？
0: 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实在，就直指了我们这次排查系统这个应用的这个关键。
1: 嗯，
0: 因为小场所安全治理，这一次小场所的安全治理就是要把所有的隐患都录入到系统里去，实行发现、整改、复查、消耗的这个闭环管理。也就是说，不管是我们这个行业部门或者我们政府部门日常检查发现的问题，还是像您刚才所说的市民发现的隐患，亦或是自己场所，就是小场所自己排查发现的问题，都要录入系统里去。谁检查的，有什么问题，谁负责整改，谁去复查，这个所有的问题都要录入到系统里去，这个整个的责任链条我们要看得见，隐患的问题要管得住。
1: 嗯，
0: 那么第三方面呢，就是靶向施治，针对日常这个小场所经营中存在的这种违规动火、纯级燃料违规使用、油烟管道清理不及时这种高危的风险，那我们也开展了专项整治。而且我们这种做法呢，在这一次的这个全省的系统2.0升级版本中，也采纳到了这个版本升级中，也应用到了我们沙河口区的经验。第四方面呢，就是这个社会化共治，这也是我们认为是我们这次工作的一个最大的创新点。我们在全区实行了这个街长制，由每个街道选择商户集中的这个街区作为示范街，选拔有号召力的商户啊担任这个街长。
2: 嗯，街长这个听着特别有意思哈，街道的街，班长的长，这个一般街长我们理解就是街道干部啊，或者是社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但如果让商户来管理商户，那么人家服气吗？具体能拿出什么名堂来呢？
0: 啊，您这个问题啊，真是问到根儿上了。这个街长还真不是我们指定的，这个都是商户们自己啊推选出来。这个街长平时就是在我们这条街上人缘比较好的，责任心比较强的，而且有的街长呢还具有一定的这种专业安全方面的专业知识。
2: 嗯，
0: 他说话有力度，大家也听。他们呢既是同行，更是邻居，深刻他们都互相都知道自己在日常这种安全管理面临着这些痛点和难点，沟通起来啊比我们干部上门去要更顺畅。举个例子吧，比如我们西安路街道这个

0: 如意街的这个街长，他就定期组织开展隐患排查，然后给这个邻居们提供技术指导，通过这种言传身教、传帮带的这种形式呢，提升整个片区的这个安全管理水平。那再就比如说我们南沙街道星辰街这个街长呢，他就针对他们辖区有几家，有五家这个液体燃料餐饮场所，他在燃料箱啊、管道啊、防晒、防雨、防电这方面，这个安全设施方面存在一些安全问题，他就组织他们进行整改，提升这个设备的这个安全性，及时消除这种潜在的隐患。那么现在就这像我们这样，一家有隐患，邻里齐提醒；一家有险情呢，大家齐支援，已经成为我们商户的这种共识。这比我们单纯靠我们上门检查效果要好得多得多。
1: 对，听完了张局长介绍这个接长制哈，我有一个感觉，搭档，就过去我们讲安全监管，更多的时候是从上往下管，
2: 是
1: 上级管下级，好。而沙口区呢，似乎尝试到了一种平级之间的这种帮和带。就除了小场所的治理，那张局长，咱们开展的起底排查整治行动是不是也在走这种实打实的路子呢？
0: 您总结的特别到位。四月份呢，我们启动了这个全区的安全生产风险隐患起底排查整治行动，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全、严和实，那覆盖这个整个的行业领域和所有的这个生产经营单位，就是这个全。那么严格执行标准和严格执法，然后我们实就是坚决不能走过场。那我们这个排查整治呢，是重点围绕的消防、危险化学品、道路交通安全、建筑施工、城镇燃气等12个领域，再加上我们自己地区研判的这个纯级燃料整治、高层建筑消防和动火作业安全管理这三方面这个地区的重点工作，也就是说12+3，我们围绕这些方面开展拉网式的排查。比如说我们在消防领域呢，重点整治了电气线路不规范、这个消防通道堵塞等问题。但危化品领域呢，我们着重又对我们93个相关的作业点实行了全覆盖的检查，我们还立案查处了一起超许可范围经营的问题。那么在工贸领域呢，我们着力这个查处这个无证动火和高处作业6起，整改了重大隐患7项，也相应的做出了行政处罚呢4.6万元。
2: 刚才呢，我听张局长也特意提到了道路交通安全领域。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听友啊，每天呢都要开车，或者说骑车，或者说坐车上下班，就会觉得路上的安全是不是主要靠自己来小心？我就想问了，从监管的角度，你们在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重点驾驶人和重点车辆的管理，那么跟我们普通人日常出行的安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一看就是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啊、
2: 是
0: 把专业工作和百姓生活联系起来。你想哈，路上的风险呢，往往不是像我们这些日常谨慎驾驶人造成的，而更多的是来自有一些没有良好习惯的这些驾驶员经常违章，或者本身就是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的这种大货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等等。所以说我们区的这个交通管理部门呢，就精准研判了105名重点驾驶人和1907台这种重点车辆，已经完成了全院宣传教育。那所谓的重点驾驶人呢，也就是有严重违法记录或者有高风险行为的这些人员。重点车辆呢，也就包括我们常说的两客一危、重型客车、重型货车、校车等等。对这些重点车辆和重点人员呢，实行了这种专人包保管控，都明确了具体的责任人，那定期教育，那么动态跟踪。同时呢，我们也针对路面上这种道路交通安全方面的隐患呢，排查了582处，也都落实了相关的整改和管控。接着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整体排查的这个情况，我们在建筑领域呢，建筑施工领域呢，我们对辖区所有的在建工地呢，已经开展了9次的专项检查，整改隐患34项。在城镇燃气领域呢，除了常态化的我们督促这个供气企业，定期的入户去给老百姓家做这种安全巡检以外呢，我们还邀请了第三方专家，对我们这个辖区的4个加气站进行了全覆盖的检查，也是整改了相关的隐患13处。那可以这么说，通过这次行动呢，我们不仅消除了一大批长期存在的这个隐患，更是压实了企业部门属地的三方责任，不断的夯实我们地区的这种安全基础。
1: 张局长，你看咱聊了这么多哈，我越来越觉得安全生产其实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专业的话题，它就藏在我们每天的衣食住行当中，和我们的生活细节密不可分。比如说我自己就一件事一直拿不准哈，你看家里用的是这个液化气罐，有的时候做完饭呢老是担心是这个阀关没关上，甚至都出了门之后再回家检查一下，
2: 强迫症。
1: 对，那么又不确定怎么检查是最安全的，有人说安一个那个报警器就行了，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2: 我确实安了，
1: 家家都得安。

0: 但是有的时候还是担心有没有泄露啊，能不能请张局长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些真正用得上啊、记得住的这种建议？
1: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特别接地气哈，也是确实我们也是用户，我自己也是用户，有的时候也有您说的这种问题。
0: 嗯，
1: 就我们说安全生产其实真的就是这样，没有旁观者，每个人都是参与者。
0: 对，
1: 我们每个人呢也是受益者。所以说结合您刚才提的问题，我想重点提醒大家关注三个场景。第一个呢是生产作业的这个场景，如果大家是这种在企业里工作，大家每个人都是这个企业的从业人员，一定要遵守安全操作的规程，杜绝这个三维行为。那么从事动火、高空作业和有限空间作业的这些市民朋友们呢，一定要持证上岗。第二个就是刚才您关心的这个居家生活安全，无非我们就说三点哈、用电、用气和用火。那么用气呢，我们定期要检查这个管道和软管啊。接着您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就是液化气罐也好，这个燃气也好，就要注意通风。
0: 嗯
1: 啊，像液化气罐，我们不能放在像车库呀、地下室啊、半地下室这种密闭的空间。
0: 嗯，
1: 你这个钢瓶一定要是合格的，这个配件呢也是要合格的。就像这个软管，就18个月就应该更换一下，
0: 更换新的了。
1: 最好我们是要用那种金属的这软管，外面是有金属装甲的这种软管，
0: 嗯，
1: 然后按照它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指示的这个有效期提前呢去更换。
0: 嗯，
1: 那么用管的时候，我着重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管你接在灶台上和接在你那个管道子上，一定要用管箍，要把管箍掐紧，这样才能预防它
0: 不漏气，
1: 因为不小心扯掉了或者这样漏气的这个问题。
0: 嗯
1: 啊，再就是用电方面呢，就是大家不要撕拉乱接电线啊，同一个插排，因为大家现在用电器比较多，同一个插排不要同时使用大功率电器。那有的老人这个养成了节俭的习惯，哎呀，这个旧插排都没啥问题，我不用扔。
2: 嗯，
1: 特别是以前，现在国家已经明确标准国标那种老式的那种插排，里头没有那个防护那种插板的那样的东西，坚决要淘汰。这个节省，不能光图节省不注意安全。
0: 对，
1: 再一个就是我们生活这边的这个同志们啊，就是楼道杂物什么的要保持畅通啊，就可以。
2: 好，感谢张局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实话，今天节目聊下来，我们感觉到安全生产确实是最大的力量。其实呢，不在于文件里，不在系统里，而是在每一个市民的手里和心里。
0: 对，
2: 希望大家呢把今天学到的都用起来。
1: 好，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平安是福，祝大家一切平安。
0: 好，
1: 再见，
0: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4: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3: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4: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3: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4: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5: 路况报道。
6: 上午的9:37了，此时路面非常的复杂，我们一来梳理一下。首先提醒那些想去往滨海路游玩的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是6月19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但是滨海路不到9点钟的时候都已经全线飘红了，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进入的滨海路就开始缓行，一直缓行到了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目前我们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只有在银沙滩公园有少量的停车位，那么整个动物园周边的停车位基本上处于饱和的状态了。想去往动物园游玩的朋友，尽量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另外可以通过滨海路目前我们看到在这个动物园的南门呢现在是饱和的，那么北门的情况呢也有车辆排队的情况了。迎春路进入到白云堰水健身公园这个附近，打算去往动物园也开始出现车辆缓行，所以去往动物园游玩的朋友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因为动物园周边路段的停车位基本上趋于饱和。目前在附近的朋友可以到银沙滩公园停车。 那么这是滨海路的情况。另外就是今天是端午节，那么选择外出的朋友是非常多的，尽管高速是正常收费的啊，是不免费的情况，那么选择高速出行的朋友还是非常多。从广电中心门前开始进入到东快路一直北行，从彭辉排队到了这个交金山隧道路段。同时在东快路上还有事故发生，东快路的北行过了海达接近彭辉。

0: 段目前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导致了海达去往交警上隧道方向压力非常大。同时东快路从彭辉去往海达方向也是大流量的状态。市区内道路当中，西南路和平街、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的双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压力非常大。另外呢就是华北路北站附近的北行出城方向，选择自驾高速的方向车辆非常多。那么高速公路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啊，今天高速公路不是免费的，正常收费，但是高速公路上的车流量相对于其他路段其他日子啊平峰期还是比较大一些的，尤其是受到这个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施工的影响，北行出市区方向只剩下两排车道通行。目前在海湾大桥北的沈海高速公路沈阳方向只剩下两排车道通行，大概已经有3公里以上的车辆排队情况了，也请大家有条件的话可以提前或者是延后啊进入到高速，选择国道通行。那么同样在渤海大道，我们也看到渤海大道的出市区方向啊去往金州方向，目前在金州的下道口的位置也有2公里以上的排队情况。那么鹤达高速公路有两段，首先是鹤达高速公路十里港杨树房附近都是去往丹东方向车流量密度是非常大的，这是鹤达高速公路。而且我们通过大屏幕关注到整个鹤达高速公路的丹东方向庄河方向在德胜附近的流量也是非常高啊，两排车道的饱和程度也是比较高的，选择高速出行的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再来关注一下新海湾跨海大桥和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土洋高速公路的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依然是封闭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早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转偏东风，再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东风，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度到25度。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区明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7度。

0: 到一次盛放，一次盛放，四季走过，四季走过，我们一起听见爱在路上。打开车窗说亮话，小刚、敏阳关注您的爱车，关心您的生活。
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欢迎收听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特别节目《安全在你身边》。本节目由大连市安委办、大连市应急局特约播出。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北京时间9:43，欢迎您继续锁定大连交通广播，收听打开车窗说亮话。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刚。接下来进入我们本期节目的主打栏目，安全在你身边。我们要特别请到直播间的嘉宾的是瓦房店市应急局局长李鑫。你好，李局长。

0: 你好，
1: 一直以来啊，这个瓦房电视呢，始终是坚持啊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持续夯实安全治理根基，提升应急保障的能力。节目开始呢，我们想首先请李局长为我们整体介绍一下我们瓦房电视当前的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总体开展情况、治理成效以及整体的工作态势。
0: 好的，近年来，我市始终把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位置，紧扣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要求，严格落实两个清单，坚持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精准治理，全市安全生产的形势稳定向好。在安全生产整体的治理体系建设上，我市始终保持党政统一领导、部门协同监管、乡镇街道兜底、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社会广泛参与的全域型治理格局。经过三年治本攻坚的深耕，我市已逐步落实隐患排查治理闭环机制，安全生产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防转型。一是风险防控更严密，聚焦消防、交通运输、烟花爆竹、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化品、非煤矿山、渔业船舶、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专项整治和动态清零行动，精准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推动存量隐患清仓见底，增量隐患得到有效的遏制，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处于可控状态。二是执法质效持续提升，全面推行智慧执法、柔性执法、精准帮扶相结合的监管模式，依托扫码入企、综合查一次等创新举措，实现规范执法，便民惠企双向发力，既守住安全底线，又持续优化营商的环境。三是应急保障坚实有力，瓦房店盐店消防站建成投入，填补了北部区域的救援空白，构起了城区五分钟响应、全域一小时应急救援圈，在救援体系构建上创新打造专业加社会、市加乡加村的立体化实战救援体系，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协同联训，着力打通应急响应最后的一公里。四是全民安全氛围日益浓厚，常态化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依托各类安全宣传节点开展多元化科普活动，覆盖了学生、安全监管人员、企业员工等多层群体，群防群治的安全格局基本形成。总体来看，瓦房电视的安全生产大局平稳可控，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安全屏障。自2024年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以来，瓦房电视共排查整改重大隐患167项，罚款183万余元，开展生产经营单位主要负责人专题安全教育培训390次，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宣贯114次，开展应急逃生演练122次。主持人，
1: 李局长讲的太详细了哈。那么今年我们知道是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之年，也是全国安全生产月聚焦隐患排查整治的关键一年。我们想请您介绍一下，在去年的工作基础上，结合今年安全生产月的主题，瓦房电视今年安全生产工作的核心重点是什么呢？
0: 今年呢，瓦房电视主要是立足去年扎实的工作基础上，结合今年安全生产月的排查安全隐患核心主题，紧扣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的收官核心任务。今年我们的核心工作就是聚焦隐患排查整治，深化长效治理，激活全民动能，全力推进安全生产治理提质增效，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锚定重点领域，强化安全风险隐患起底排查整治。今年呢，我们将排查隐患整治作为安全生产工作的主线， 紧扣年底起底。

排查，专项行动收官节点，聚焦消防、危化品、渔业船舶、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等14个重点行业领域，开展拉网式、地毯式的全域排查，严格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全员宣贯与操作应用，健全企业自查自改、部门督导复核、挂牌督办、闭环消耗的全链条机制，实现重大隐患动态清零工程，做到存量隐患清仓见底，增量隐患从严防控，进一步细化隐患分类管控机制。一般隐患呢，要例行例改，重大隐患挂牌督办，落实排查、整改、复核、消耗全流程的闭环管理，同时常态化开展回头看和明察暗访，严厉整治隐患整改敷衍、问题反弹、台账不实等突出问题，确保各类风险隐患见底清零。二是聚焦本质安全，扎实完成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攻坚的3年行动收官任务，对照2026年全市30项重点工作任务和重点行业领域118项具体工作任务这两个清单，结合治本攻坚任务的要求，持续深入开展八大提升行动，全方位补齐企业的安全管理短板，持续深化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安全科技赋能、从业人员素质提升等关键环节，针对排查发现的重大隐患，持续开展重大事故隐患动态清零行动，推动实现隐患消除存量、遏制踪量，构建动态化清零常态化工作体系，重点开展企业员工素质提升行动，分层分类开展企业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一线工人的专项培训，指导企业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加大安全投入，规范作业流程，全面提升从业人员安全素质和实操能力，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同时大力推进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督促企业淘汰落后设备工艺，升级老旧装置、消防应急设施，全面提升企业的本质安全水平。第三呢，就是要坚持监管服务并举，深化精准执法和帮扶行动，持续优化严格监管、服务为民的工作思路，一方面常态化开展打非治伪，用好联合惩戒、行刑衔接等手段，对严重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依法采取停产整顿、关闭取缔、上线处罚等措施，健全安全生产举报奖机制，鼓励员工和群众参与隐患排查。另一方面，持续深化柔性执法，全面推行扫码入企、智慧执法、综合查一次等改革，减少多头检查、重复检查，降低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同时深化干部加专家的现场服务加远程指导帮扶模式，深入企业指导隐患整改、标准化创建、风险分类管控等工作。四是深化开展宣传引导，开展全民安全素质提升行动，紧扣安全生产月主题和安全宣传五禁的工作要求，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宣传格局，依托安全生产月、防灾减灾日等重点环节，通过媒体专栏、广播宣讲、入户科普、线上推送、以案示法等形式，普及安全法律法规、应急避险、自救互救知识，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的责任，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做到举一反三、以案促改，面向校园、家庭、企业、乡村、社区开展定制化宣传，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家庭，发挥
妇女基层群众。

0: 用的作用，培育全民安全意识，全年持续开展各类宣讲培训活动，不断扩大宣传的覆盖面，形成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群防共治氛围。
1: 嗯，听了李新局长的介绍，我们也是深有感触哈。工作太细了，其实安全工作是没有旁观者的，需要企业、群众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么结合当前的季节特点、行业风险和居家生活场景，我们想请李局长针对性地给广大市民和辖区企业提出一些安全提醒，告诉大家日常我们需要重点关注哪些安全问题，做好哪些防范工作。
0: 好的，当前呢已经进入到了主汛期，那么当前的极端天气多发，同时啊各类企业的生产经营项目的建设也进入了高峰期，叠加夏季的高温、暴雨、大风等不利因素，安全风险交织叠加。也在此提醒广大企业和市民朋友，重点关注以下几类安全问题，切实做好自我防范，主动排查隐患。那么主要我分三个方面，首先提醒各类生产经营企业要严守生产安全的底线。一是高危的行业企业要重点防控重大风险，危化品企业要严格规范动火、有限空间、减维修等特殊作业，严查设备带病运行、泄露防护不到位等问题，常态化开展隐患自查自纠。非煤矿山的企业要紧盯井下作业安全，严控入井定源、设备运行、监控预警等关键环节。烟化爆竹经营储存单位要落实全链条管控，重点排查闲置库房、偏远院落等隐蔽点位，严防非法储存、违规存放等问题。二是工贸、建筑、燃气等企业要抓实常态化的管控，建筑施工企业要重点防范汛区的积坑、积水、边坡、滑坡、高空坠落等风险，暴雨、大风天气要立即停止户外作业。城镇燃气经营及使用单位要定期排查管道、阀门的隐患，杜绝违规改装、密闭空间用气儿等风险。各类企业要严格落实全员培训和班前安全教育，杜绝无证上岗、违规作业。第三呢，就是所有的企业要主动落实主体责任，建立每日巡查、每周复盘、每月汇总的隐患自查机制，主动整改问题，杜绝侥幸心理。其次呢，我要提醒广大群众重点关注居家与生活的安全。一是居家消防安全，夏季高温干燥，电器使用频率较高，要及时排查家中的电线、插座老化、超负荷用电等问题，不撕拉撕接电线，离家时及时的关闭断电、关火，居家清理楼道、阳台的杂物，杜绝堵塞消防通道，能够熟练地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牢记火场逃生自救知识。二是燃气使用的安全，日常使用燃气后要及时关闭阀门，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是否老化破损，不能私自改装燃气的设施，发现燃气泄漏要立即开窗通风，关闭总阀，严谨开关电器，明火操作，及时报修。三是防汛防溺水的安全，当前进入主汛期，暴雨、

0: 自治到河道、水库等野外水域游泳、戏水等。最后提醒全体社会公众强化应急意识，主动参与共知。一方面要主动学习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关注气象应急部门发布的预警提示，遇到极端的天气突发险情能够科学避险，快速自救。另一方面要树立人人都是安全员的理念，发现企业违规作业、道路安全隐患、消防设施损坏、非法储存危险品等问题，主动通过举报渠道反馈，同时积极参与各类安全宣传、应急演练活动，主动排查身边隐患，从源头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1: 非常感谢李新局长的细致解读和温馨提示哈，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我们希望全社会共同坚守安全底线，主动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共同守护我们大连市安全稳定的发展大局。再次感谢李局长的精彩分享，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再见。
1: 好了，今天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就到这里，祝大家端午安康，周一见。
2: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2: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4: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5: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4: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6: 我们保护你，
5: 用我手中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4: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7: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
8: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好的，我们从交警部门了解到啊，也通过大屏幕来看到，目前最为热门的景点是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整个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的啊游客啊到这里来排队等待进入到动物园。目前呢，森林动物园周边路段的压力非常大，整个滨海路的西段全线是红色饱和的。我们也看到多名交警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处于这个指挥及其指挥的状态当中啊，建议本地的市民今天就不要到森林动物园游玩了。那么东北超迎来了很多外地的游客到森林动物园来进行游玩，所以我们建议本地的市民还是尽量啊错峰出行啊，或者是下午到森林动物园来进行游玩。目前排队等待进入到游玩的这个公园内的市民是非常多的，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壮观的景象啊。除了这个森林动物园周边路段压力非常大之外呢，那么今天选择高速出行的朋友也是非常多。此时此刻整个东海路北行方向出城方向状态是从海达开始去往交尖山隧道路段三排机动车道已经处于饱和的状态，通行缓慢，过了交尖山隧道之后会有一定的缓解。这是东海路北行方向。那么东海路入市方向呢，是从海口路开始经过海达去往广电方向，压力较大。除了滨海路、东海路，还有一段呢是长春路，也是环绕着整个南部地区海滨景区景点的车辆比较多。像长春路、东北路、长春路的双向都需要2到3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以及东北路从恒隆广场上方开始啊，东北路的入市方向去往长春路南市道街老虎滩的方向压力非常大。另外说到老虎滩，目前看到解放路桃园桥附近的双向也是流量比较高的一种状态，这是市区内景点景区的压力较大。另外就是西南路沿线，目前看到沙区法院门前开始去往东点路方向啊，也是缓行的。 那么如果此时东莲路和东快路相比较而言，东莲路还是比较顺畅，车辆相对较少，如果出城方向可以适当的选择东莲路来进行分流。另外华北路南关岭路段的北行方向去往北站以及在后沿地区，无论是进高速还是出高速有例行的检查站，所以这一段是缓行的。那么关于高速上有几段是饱和的，像沈海高速公路的水

0: 方向海湾大桥北，由于受到施工影响，只剩下两排车道通行，去往沈阳方向，因此已经有3公里以上的排队情况。所以建议各位可以通过30里铺下高速，选择国道，再从其他的这个收费站再进入到高速公路，过了海湾大桥北之后的沈阳方向，这个车速就会有所缓解了。那么另外，鹤大高速公路主要集中在了董家沟的丹东方向，鹤大高速公路的董家沟丹东方向，鹤大高速公路的十里港也是丹东庄河方向的压力非常大。那么高速上尽管不免费，今天是正常收费的高速，选择高速出行的朋友是比较多的。此外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渤海大道，在金州下道口的位置，包括龙王庙村、金龙湾附近的滨海公路，在渤海大道这个路口的双向也是压力较大。那么渤海大道大概有2公里左右的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收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那么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呢都是正常开通的。所以今天仍然建议大家，包括交警部门也是建议大家，本地市民尽量错峰出行，不要在今天上午进入到森林动物园。目前无论是北门、南门，目前压力都非常大，停车场都处于高饱和的状态，交警正在现场全力以赴的疏导。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天气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0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3: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3: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4: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5: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6: 公诫？我这行为合法。
7: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8: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9: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0: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8: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1: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鸿飞。
12: 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周一至周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2: 哎，各位呢，有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矛盾纠纷，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啊？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刚才我们上一档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就有一位听友打进热线说，哎，我就想找一下交广有说法节目，让他们给我解答一下我遇到的这个小纠纷，到底我应该怎么去处理，真的是我不对吗？稍后时间段呢，我们也会邀请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就是咱们大连市法源公证处的副主任李鹏啊，也是这个非常优秀的公证员， 同时他也是经过司法考试，是属于咱们司法的专业人士啊。也让他呢从专业的角度呢给我们这位听友解答一下。我们现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设置情况。
12: 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33岁的程序员午休健身时猝死，公司为他申请工伤，可是人社局说不算工伤，而法院对此会如何判决呢？
2: 哎，说到这个话题，咱们问一下已经做客直播间的李鹏哈，我们的李鹏主任，就是您听到这个题目，这个程序员啊，他是在中午午休健身的时候突然猝死了，然后呢公司为他申请了工伤，但是人社局说你这不算工伤，你觉得有道理吗？或者从你的角度来讲，你觉得他到底该不该算是工伤呢？
5: 嗯，这个主要是看他本身在午休期间他实际上并没有从事工作行为，
2: 嗯，他在健身，
5: 对，我考虑人社局的考虑角度就是他并没有从事与工作相关的工作啊，而是在休息的过程中他的个人的一个健身行为，所以说没有给他按工伤来处理啊，应该从这个角度考虑的。嗯，我个人可能也认为他这个需要
2: 算工伤，
5: 需要深入的研究一下啊。
2: 好，稍后呢给你揭晓答案，也给这个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友揭晓答案。法院对这个事件已经进行了判决，看看法院是怎么判的啊。
12: 哎，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走进公证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副主任李鹏，带我们一起了解一下公证的顾问制度。
2: 嗯，交工有说法节目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就进入到今天节目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6: 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2: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在2018年7月的时候呢，刘某他是入职了北京某科技公司的前端开发程序员的岗位，签订的劳动合同为无固定期限合同，起始的时间是从2018年7月2日开始。公司的员工手册明确规定，一，考勤时间遵守国家劳动法的规定，每周5天，每天8小时，上下班的时间可以灵活调整的弹性工作制度。二，因为工作的特殊性，员工按照公司指定地方进行健身运动的时间计入8小时的工作时间。三，健身如果用中午时间进行健身的，可以不用领导批准自行进行，在2小时之内是合理的时间。四，如果中午之外的其他工作时间健身的，需要向上级领导批准，否则视为旷工。
2: 哎，这家科技公司挺好的哈，直接把这个支持员工健身写到了员工手册上，也就是他明确的表达我公司是允许你员工在，你看他说到了，说是健身运动的时间啊，就是在8个小时之内是都可以的。
12: 对，而且呢中午的时间你午休的时间也算作合理的工作时间。
2: 对，他特别提到说你要是在中午健身你就不用跟我打招呼，你要是在中午以外的时间你去健身的话，你打招呼在2小时之内我也同意。我感觉他这个员工手册里面讲的这个内容是这个意思吧。
5: 对，
12: 很人性化。
2: 哎，对。那么在2018年12月5日的下午1点05分呢，刘某啊就在公司指定合作的某游泳健身会所里健身，被健身房的工作人员发现的时候呢，他是晕倒在这个更衣室里，后来呢经过医院抢救无效，那么在2018年12月5日的下午3点24分死亡。2019年2月15日，公司呢在就向这个所在区的人社局提交了一个工伤认定的申请。
12: 在2019年4月11日的时候，区人社局就做出了被诉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他们认为刘某受到的死亡伤害不在工作的时间，也不在工作的地点，所以呢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5条的第一款的第一项规定的视同工伤的情形，所以他们不予认定为工伤。
2: 公司认为呢，根据公司的章程制度，刘某发生事故的时间段属于工作时间。第二呢， 公司属于以计算机研发为主的军工高科技企数这个企业，它对技术岗位要求非常高，而且呢这个程序员的压力也会比较大。那么公司呢是知道只有好的身体才能出高的效率，他们对这个员工的身体素质呢是格外重视的。为此啊，这个公司还陆续的租用了周边的场地作为公司的健身场所，所以这个健身场所呀它也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
12: 嗯，因为这个工作范围是公司所租用的一块场地。
2: 嗯，
12: 那么公司还认为2018年9月的时候，因为公司的业务量剧增，所以他们就发布了应急加班的管理制度，对于程序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的强度要求会更高一些。刘某呢基本上是天天的加班，压力也是非常的大，而且事发的时候刘某才33岁，也正是壮年的时候，他本身的身体素质其实是非常好的，同时他还是国家2级运动员。公司呢是涉密机构，在办公地点安装有摄像头，经过对事发当天刘某全部活动的监控以及周围同事的走访，公司就认为刘某是符合工作压力大而猝死的，随后呢这家公司就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
2: 嗯，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法院是怎么判决的。首先这个事儿啊已经经了二审了，一审的时候法院审理认为哈，这个案件的焦点主要在两个地方。第一是关于刘某工作时间的认定，我国的劳动法呀没有对工作时间的概念做出过明确的规定，只规定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而这个8小时工作制通常被我们认为呢，工作时间是具有延续性的，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劳动时间。
12: 嗯，一般情况下呢，判断一段时间是否是属于工作时间，是可以综合考虑这段时间之内劳动者的活动是否符合用人单位的目的，从事与工作内容相关的活动，以及受用人单位支配和控制等因素。
2: 嗯，在咱们今天说的这个法律事件当中呢，公司的员工手册里规定，员工按照公司指定的地方进行健身的时间计入8小时工作时间。刘某事发当天的健身时间符合公司对工作时间的规定，符合受公司控制和支配，目的呢也是为了公司更好的创造效益等等因素，因此应当认定刘某事发的时间段它属于工作时间。
12: 再来看看关于刘某工作岗位的认定，对于工作岗位的判定应当结合职工从事的活动是否和工作有关进行判定。工作场所具有一定的延展性，它不能够仅仅局限于生产经营以及培训过程中的场所，与职工工作职业相关的区域以及自然延伸的一些合理的区域都应当视为是工作场所。
2: 嗯，这个是本案的第二个焦点。
12: 嗯，
2: 就是要认定到底刘某是不是在工作岗位在工作啊，这个呢就是说法院要判决这个案子当中的第二个重点的地方。那法院说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看到刘某事发的时候确实并没有在日常的工作岗位上，但是呢公司约定了这个某游泳的健身场所是公司场地的延展，所以刘某健身不应当视为与工作无关，可以认定这个事儿啊发生在一个合理区域里。那么这个人社局认为刘某健身属于个人行为，与工作没有必然联系，缺乏证据支持，一审法院不予支持。
12: 哎，所以综合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点，刘某的情形他是属于工伤保险条例的第15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那就是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的情形，所以呢就判决撤销区人社局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区人社局对公司提出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做出处理。但是区人社局不服，所以他们就提起了上诉。
2: 哎，我们再来看看二审法院经过审理之后他们是怎么认为的啊。二审法院审理认为说，公司的员工手册作为公司相关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劳动合同的附件，与劳动合同具有同等效力。本案当中公司员工手册当中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符合标准工作实质的要求，而且呢并不违背法律和行政法规。那刘某的健身时间呢也符合公司 关于工作时间的规定，应当属于工作时间。那么公司呢，结合它的行业特点、工作和工作的特殊需求，鼓励员工通过运动来恢复良好的

0: 神面貌、强健的体魄，专门还为员工提供并指定了特定的健身场所，并且还在员工手册当中对工作时间进行了一个相应的规定，与健身场所签订协议的行为都指向是促使员工更高效健康的工作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员工更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这个呢是直接有关联行为的。那刘某的行为呢，应当视为与工作有关，他发生的地点可以认定为工作岗位。所以综合以上的判定，刘某呢就被认定为在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救助无效死亡，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第一项的规定，应当被认定为视同工伤。最后二审作出最终的判决，就是驳回上诉，维持一审的判决。回过头我们再问一下我们的李鹏主任，是不是听了刚才对这个案件的分析，您也突然明白为什么？
1: 对这个事儿，主要是案子咱们没有分析嘛，也没有不知道案情，也不知道这科技公司有这么良好的福利待遇。
0: 对，
1: 主要还是这个公司特别照顾员工，在公司的内部规章制度当中明确规定了允许他自由掌握时间，在工作过程中可以去健身。另外呢，对于健身的地方呢，公司也
0: 还掏了钱，
1: 掏钱了，相当于公司的福利嘛。那所以针对他这种特殊行业以及特殊的公司内部规定从理论上来看，他就是应该是符合工伤的这两个要素，一个在工作时间内，一个是在工作岗位上。应该是认定他是在工作期间的一个造成的一个损害啊。
0: 我在延展想了一个问题哈，李鹏主任，我们可以互相探讨。你比如说单位有食堂，那如果说我在单位里中午这个食堂里
2: 吃饭，
0: 然后假如说比如说来绞脖子了吧，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做工作以内的事情吧。
1: 对
0: 啊，但如果是今天中午刚巧是几个朋友说咱们不是食堂了，咱们去吃一个那个咱们外面的我们广电的第二食堂，外就离我们附近比较近的这样的小吃部。那这个时候我们离开了工作场所，然后但是我们同样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吃饭。那你说我吃饭和工作有没有关系呢？我吃饭是为了下午更好的工作呀。那这个将来在如果是就是出现了问题的话，能够判断是在工作时间工作地点，
1: 这个还是刚才那个，就是你是否在工作这个范围内，就是你的岗位范围内嘛，对吧？你在食堂那你肯定
0: 是在单位
1: 范围内，对。然后呢你出去吃饭本身也可就是你可能你如果是跟自己的这个同事在单位周边，我觉得这个还可以探讨。如果你要是有外人，比如你跟你的朋友家人出去吃午饭，吃一个这个比较特殊一点的这个餐饮的话，那你我觉得他有点是个人行为所以说这块具体怎么判断啊，这如果真出这种问题还得根据具体情况来看啊。
0: 对，这就是将来可能会出现纠纷的矛盾点啊。但是大家要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点是什么呢？就是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的认定。
2: 好，这样我们听友蒋先生已经在线了，我们看看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啊。蒋先生您好。
3: 你好。
2: 您说说您遇到的麻烦。
3: 那个有一个周六吧，就是有两个信息反映，这个我店门口啊停了一个辽 B。
2: 你不用说人家的车牌号，你不用说人家车牌号，你就说这个事儿。
3: 那个停在我车门口，我这车就是拉货回来卸货嘛，我就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他是在挺远的，得半个小时才能回来。我就感觉他这车吧，不可能吃饭，他怎么能大中午吃饭，他怎么能停了半个小时才能回来走回去呢？我就挺不相信的，我就拿脚，穿的是那种那个就是胶皮鞋，我就踢他的轮胎了，他的车就报警了，报响三声两声，我就知道他给摁了，我就知道他在跟前呢。完了之后呢，后人我看他没出来呀。我就上那倒车镜呢，我就寻思为了让他快点出来哈，我就把他倒车镜是扣回来了。我这么掰一下，他不，我寻思倒车镜不也能行，他那怕能报警吗？但是掰一下掰开以后，他没。

0: 响，我又给它推回来了，用手。然后呢，我就寻思，我看看开开锁怎么样。完，我就摁它那个门把手，摁一下，我就给拽拽一下，它也没响。
1: 嗯。
0: 然后我一看它没响，我也没招了，我就接着往车里搬。我收拾车过的时候，完了不大会儿，他说你拽我车，你损坏我车，回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咋这么快呢？你不得半个小时呢吗？才能回来。
1: 嗯。
0: 他说跑着回来，实际他就在对面的堂堂罐罐吃饭。
1: 嗯。
0: 就在马路对面，
1: 对，
0: 他就不回来，
1: 就是、他看见了
0: 吧？他看见了，他摁完，他就说你给我车损坏了，
1: 嗯，
0: 你给我拿500块钱，
1: 嗯嗯，
0: 我说你报警吧，我又没有恶意去损毁你车，我只是让你报警，让你快点回来，我好卸货。
1: 嗯，那么
0: 完了他就报警了，报警以后到警察那嘎达呢，完了警察说的那个他要500块钱，你怎么办呢？因为。我们俩把车都开到警察那儿去了，开到那个日新派出所，完了那警官说的那个人家就跟你要钱，要500块钱，你看你咋整？我说我就为了让他回来卸货，因为他挡着我这个店，我进不去，我就是拽着车门扒着车进，我也没有恶意去使劲夸夸给他破坏性的，我就为了让车响。然后呢，那警官说要不给人300块钱吧，人家要300。我说你这太傻了，我就是为了卸货，我就贴个轮胎让他报警。完了那个女孩就跟我说啊，你能不能解决这块，解决不了找地方解决，特别横，好像特别有人似的。完了我说那怎么办呢？完了警察要跟我就是意思300块钱你给人一个了事儿，因为我这小店吧也是四个小桌不大，他就你说我一天也挣不了那么多钱，有时候你我感觉太多了，有点讹人似的，500、300的。
1: 哎，好，咱们话说到这儿，基本上你的这个事件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我们再了解几个细节哈。
0: 嗯、
1: 第一，就是你用脚踢他的轮胎，
0: 嗯、
1: 就是这个行为本身、
0: 嗯、
1: 有没有对这个轮胎造成损伤？
0: 没有，
1: 一点损失也没有吗？
2: 也没有吗？
0: 也没有。
1: 嗯。好，那么
0: 他倒车镜呢？
1: 嗯，倒车镜呢？有没有损失？
0: 也虽说是正常，也都正常。门把手呢也都正常，一摁锁就弹出来了，也没有坏。派出所都有记录。那天那个警官也说的，我为了怕人讹你，我都给你照的特别详细。
1: 好，
0: 他就是想要钱。另外呢，开始我后边还有个事儿，就我给他打电话沟通说200。我就200不行，那就上派出所更难为了，呜呜哇了，我就去了。去了以后，我说跟我说了，跟他沟通说要200。完了，那个派出所一个导员就给打电话让我跟他好好赔礼道歉，赔礼道歉，我也跟他赔礼道歉。到派出所以后，他又跟我要300了。我说你这太多了。
2: 好，
1: 嗯，
0: 完了，那导员
1: 好，明白了，蒋先生，好，明白了，蒋先生。
0: 嗯、
1: 因为你想想，你是踢轮胎，是不是你的主观故意？
0: 不是主观故意，
1: 那你是在想让他报警，是不是也是你故意去踢人家轮胎的？其实，在法律上讲哈，你去踢人家轮胎也好，是踹人家车也好，在法律上它是属于故意损毁财物的。
0: 嗯，
1: 哪怕就是非常的轻微的这种划痕，这个呢也都是我们有一个侵权责任在先。就是咱现在哈还有一个问题要问你、
0: 嗯、
1: 这位先生，就是你的诉求点在于什么、
0: 嗯、
1: 你是想让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给您评评理，说谁有理谁没理，还是说想要了解一下这里涉及到什么样的法律法规，还是说让我们说应该赔多少钱？200还是300？
0: 应该合理的，我觉着就是说我呢，咱错了，我跟派出所咱态度一直都很好，
1: 嗯，
0: 就是你怎么干，就是派出所要多少钱给了，但是实在是太高了，我跟他商量，就因为啥呢？后来派出所又找我了，因为我回老家有点事儿，完打电话，完后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不行，给300，别老麻烦咱们了，但是他又回头告派出所，我要500。
1: 嗯，李鹏主任，你有什么想法？
3: 对，
1: 你从法律法规的角度上来讲，您给这位先生捋一捋。
3: 这个事儿吧，一看就是这位先生可能没有法律的这方面的经验。首先，其实你是占理的啊，
1: 嗯、
3: 就是说你人他的车挡住了你的店铺经营。
1: 嗯，
3: 首先你本来是一个受害方。
1: 嗯，
3: 那么他挡你位置了呢？咱是说他等半个小时也好，还是等多长时间也好，首先你可以。考虑给他打电话，让他快点回来啊、
1: 嗯！
3: 因为你说我在经营过程中，你给我造成了损失，对吧？你比如这一段时间，你人一看门口停个车，人家不来了，你这不也是损失吗？
1: 嗯

0: 嗯，
1: 对吧？这首先你本来是有理的，然后呢，他如果等的时间长，你可以报警，要求他这个拖车，啊，你可以先占用主动权，然后，你的选择只能是等待，
0: 嗯，
1: 啊，你不能去主动的去触碰他的这个财产。啊，因为你说不清楚啊，让人家后来呢，因为你的这个先发呢，把这个主动行为让给人家了，你去踹了人家轮胎，拉了人车门，而且还动了人家的倒车镜啊，你这三个行为都属于毁坏财物，不管这个财物毁坏到什么程度，它都是这个主观行为是定了啊，所以说你在这块呢就把主动权让给了对方啊，那么派出所在组织调解的过程中，那人家肯定说你有个一个主动的损害行为。那么对方说让你赔，钱，那么人家这个逻辑就已经形成了。那么其实如果你要是采取方式正确啊，忍一忍啊，先忍一忍，风平浪静嘛，对吧？你不要那么着急去触碰人家财产，有点法律的这个理念哈，有这个法律经验，你不应该去把自己本来自己有理的事儿啊办成了自己没理这种情况啊。那么对于这个赔偿金额来说，我觉得这500块钱呢，我个人觉得可能确实有点高。因为什么呢？因为首先是他过错行为导致堵你的店门了，本身可能对你也会造成一定的损失，对吧？这个你也可以去跟他谈一谈啊，你说你堵我店门堵多长时间，是吧？那么我是因为这个原因着急，然后可能是触碰你的财产，那么实际上你有一定过错，那么咱俩在这个过错比例上啊是有比例的啊，不能说我就全承担，这是第二，他要500块钱吧，你也可以要求评估啊，就是造成损失了嘛，那么当时也有拍照，那么我申请评估对吧？那么你们在这一来二去的这个协商过程中，可能这个价格你们就可以谈得低一点，因为大家都不愿意浪费太多时间，因为本身确实没有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啊，公安派出所也介入了啊，当时也在，你们也协商过几轮了，你可以证明他损失不大啊。那么他就是对于你这块要求500块钱的话，你就可以考虑从我刚才说这几个点，一个对方有过错，一个是也赔偿金额过大，我要求评估啊。
0: 他要求评估的这个评估的费用是应该谁来承担呢？
1: 评估费用可能初期，如果要是谁承担的话，这个协商呗啊。那你要求500块钱，那你评呗。
0: 让对方，
2: 未来四 S 店，
0: 其实这个事儿、啊，
2: 未来四 S 店打电话了，他说那个我们那个检测是免费的
1: 啊，
2: 评估检测是免费的，
1: 检测和评估是两件事儿。那检测不会给你出报告，就是说评估这个损失，检测和评估损失价值它不是一件事儿。你得找有资质的。
2: 轮胎也没坏，他那倒车镜也没坏，把手也没坏。
0: 你蒋先生是这样的，不管他车有没有实际的损伤，但是你这个行为，你所做的这几个动作，都已经是主动侵害或者是故意损坏人家的财物。不管这个财物有没有损害，但是你的实际的动作已经在了，人家摄像头已经摄住了，这是事实。所以呢，就不要把事情扩得特别大，包括又是评估怎么样，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金钱。那么你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跟人家赔礼道歉，然后好好的商量，好好的协商。
3: 我感觉啊，就是李鹏主任刚才所讲到的这个让他评估是一个谈判策略，
1: 对，
3: 是他不是真正的实际让他去评估，
1: 对，
3: 是因为我要求你评估你这个损失达到了500甚至更多，那如果你评估出来了，我就按照你这个评估的价格给你啊。但是他如果去评估的话，他可能评估的费用远远高出500，甚至是五可能好几千，那么他考虑到就是我要去申请评估的话，我也有这么多的费用，算了吧，我500要300吧，正好达到你的心理预期，你们这也就算是把这个大事，也不算是大事，真是把小事化化了。
0: 嗯，
3: 好吧，这本来也是一件小事，但这个事儿我觉得也挺感谢这位先生的，他能够在我们交广有说法节目当中来讲，实际上也是一个普法的过程，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是一种故意损毁财物的行为，他以为没有后果，但实际上你只要做出这个动作，你就是在法律上被认定为故意损毁财物，你要承担责任。
1: 对，主观故意啊，还有实际行动，只是损失不大。
3: 对，只是损失不大而已。
0: 就下次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蒋先生啊，咱们就要拨打114或者是122来挪车。 啊，或者直接报个警。
2: 这我知道了，这回知道了。
0: 对，吸取经验教训。你看，是这样的，蒋先生啊，我们听友很多听友都听到了你这个事儿，很多听友给你的一个意见就是吃一堑长一智，说万一人家车上真的是有什么贵重的瓷器，你这么一踹，人家说这个，这我们听友说的哈，万一给人震碎了咋整？这就不是几百块钱能解决的问题了，万一震碎了几百万的咋整？
1: 对，你要碰到这个
2: 轮胎。
1: 你碰到这个，要是碰到一个人品不好的，
0: 对，
1: 人家这就给你来个提灯验房、提灯验车，你怎么证明这车上划痕不是你干的，对吧？
0: 对，
1: 你去拉人门把手，门把手里头要是有个什么车衣，那车衣要贵呢。
0: 对，
1: 你给人说了，让你给我拉开的。
0: 对，
1: 你
0: 可以按照我们李部长给你的就是这种方式啊，用这种方式先跟他试着谈判一下，然后有听友还说呢，说评估之后万一比五百高了怎么办？
3: 那也得认了，那也得赔了啊。反正感谢蒋先生。对，蒋先生，感谢您把这个案例贡献给我们正在收听广播的所有的听友。通过您的事儿啊，大家也学习到了法律知识，感谢你的贡献，同时呢，也安慰你一下，吃一堑长一智。
4: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5: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到，
6: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7: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6: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8: 我们保护你，
7: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6: Go！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路况报道。
10: 这个点位我们重点关注一下市内道路当中车辆比较多的东跨路沿线北行方向，从海达去往交金山隧道路段入市方向呢，主要是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以及东北路桥上去往白云新村滨海路西段的全线飘红。目前滨海路西段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停车位已经处于超饱和的状态了。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沈海高速公路海关大桥北沈阳方向已经有3公里以上的排队情况，另外就是贺达高速公路董家沟的丹东方向大概有2公里的排队情况。最后来关注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开通，渤海大道的北行方向去往荆州方向下道口的位置也是有2公里的排队。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1: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12: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9: 交通气象快报。
1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明天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南风转偏东风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6: 出发，两位女主播，
14: 我是鸿飞，
15: 我是小薇，
6: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
0: 好，这里是交管有说法，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0: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法源公证处副主任李鹏主任做客直播间，一起来了解一下公证的顾问制度哈。我们先请李鹏跟我们说一下你们公证处的电话和地址。
1: 我们辽宁省大连市法源公证处，我们的位置在大连市沙河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7楼。我们的办公电话是8812-4002，8812-4002。我本人的电话是13898489963。
0: 我们公证处的所有的公证员都有着非常丰富的法律知识，所以大家的法律问题啊，这李鹏都可以给大家解答。
3: 对，每一位公证员呢都是经过司法考试哈，就是属于有证的人。其实经过司法考试之后呢，是可以 职业的，职业是可以做法官，也可以做律师，对不对？当然做法对要考，啊，什么检察官，前提是你这个证你要有。那么李鹏呢，他的司法的这个知识体系也比较丰富哈。有一位听友问到一个。

0: 实际的问题，我们替他问一下您，您给他出出主意。
1: 这位听友的问题，他是在开发区某药业有限公司工作，拖欠了2年的工资、2年的社保，整个公司拖欠人员有将近是100多人。那么现在呢，他们已经是离职了，然后他们以公司的名义给我们打了工资的欠条，而社保是自己掏钱给补齐的，公司也给打了欠条。说他的问题就是应该怎么维权，工资起诉呢是民事起诉啊还是刑事起诉，说现在法人也发生了变更，就想问问跟以前的法人还有关系吗？另外就是公司的设备已经让银行进行了保全，说如果拍卖，银行算是第一受益人，那员工的工资还有社保怎么才能够回来呢？是不是没钱我们就要不回来？希望能够帮他解答一下。
2: 这个公司我们也听说过啊，因为据我们了解，现在除了银行也有员工已经起诉了。应该不光是银行和那个还有员工，也有员工集体诉讼的啊，而且也应该也走到了一定的司法程序。这个我建议，因为我不知道您可能离职了，还是说跟其他员工没有联系。
1: 离职了。
2: 对，您应该先跟就是已经维权的员工联系一下，因为他这个可能涉及到集体诉讼啊，你应该去参与到诉讼当中。因为按照法律规定，正常这个企业如果是现在这个经营状态，他应该进入破产清算啊。那么他的资产呢，正常来说他有一个偿还的一个顺序。首先应该是员工的职工的工资啊，包括社保工资这一块。
0: 不是首先是银行吗？
2: 不是，银行属于普通债权人。他应该是在员工工资完事了以后啊，职工债权都解决完了，包括那啥之后才能参与到那个分配。
1: 那即便他们已经先做了保全，
2: 这保全是相当于是替你们保的嘛。那不挺好事吗？这是总比企业自己给拉走了强啊。
0: 对，
2: 包括这个保全呢，理论上他就算保全了，他也要等到破产清算和以及职工工资这些成本扣除掉以后，剩余部分来偿还他的贷款啊。
0: 那么员工工资和比如说这个企业的债务关系，谁先？比如说这个企业可能有这个供应方，那么他破产了之后，供应方的结款是结不到的，那么这也属于他的债务，那工资所就是员工所欠的工资，包括社保，他们之间的顺序是
2: 都是员工在前。
0: 员工在前，先保证劳动
2: 权。对，先是工资，工资完了可能社保，然后才是普通债权、破产债权啊，就是银行这一块儿。
1: 所以你给他的建议就是先跟其他的他的同事取得联系，进行一个集体的
2: 看看哪些已经诉了啊，我看你能不能加入进去。这是一种。另外，你可以上当地相关法院啊问一问啊，现在这相关案件大概是什么程序啊？因为具体案件我们也不了解啊。
0: 好，这样的话我们就请这个小二迷糊啊赶紧找一下你以前的老同事，看看他们就是维权的进展怎么样，你这个时候可不可以介入进去。
2: 他可能现在担心的是就是最后边是不是没有钱了、
1: 对，他是觉得应该银行先做保全了，那么所有的钱应该先给银行，他们就拿不到了。
2: 这种你看看他当时有没有做破产清算啊。因为他这个程序啊，有可能银行先诉啊，先诉完了之后发现他已经那个啥了，然后可能会走破产清算程序啊。所以说这然后你们员工欠工资呢可能也会自己诉，所以说他这个几个程序会有可能会同时啊，具体现在在哪一步你得自己去问一问啊。
0: 好，刚才呢看到这个平台上有很多的听友啊，就刚才蒋先生那个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啊。其实我们挺感谢蒋先生，也欢迎大家把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你也贡献出来啊。你这一我们给你解答，帮你捋一下你的思路。第二呢，就是别的听友也可以通过你的这个事儿啊，积累自己的这种实际的这种法律的知识。
1: 对，
0: 我们来说一下听有很多的听友的留言吧。
1: 你看听友 M 就说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案例啊，太有代表性了，因为从中学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法律知识和逻辑。古月龙山也是我们一位老朋友了，也是说通过这个案例学到了很多的知识。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李鹏部长，他在讲的时候是有理有据，而且呢处理的方法觉得也是非常得当的。
0: 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加一下李鹏，哎，可以吧？加您私人的电话啊，
2: 嗯、
0: 加一下李鹏部长的电话、
2: 嗯，
0: 因为我们身边真的是需要法律专业人士和像公正的这样的朋友、
2: 嗯，
0: 因为有了这个法律人士的保驾护航，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法律为准绳，有一个很清晰、很正确的方向、
2: 嗯、
0: 啊。那么您可以加一下李鹏部长的电话啊。
2: 嗯，我的微信是1389848 9963，1389848 9963，这是我的那个个人电话。
0: 嗯，
2: 啊，欢迎大家加我。就是今天我们电台这个主题不就是公正顾问吗？实际上，
1: 对，
2: 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个事儿啊。我们有个宣传词，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做公正的朋友。
0: 嗯，
2: 就是因为公正，它像一个枢纽，它这个点啊，它接触各行各业，各种事儿啊，我们都能接触到。所以说，我们多少。有一些法律常识和社会经验常识，
0: 对
2: 对。
1: 那说到刚才这个公正顾问，你们这个顾问是只针对这个公司啊、企业啊，还是个人也可以啊？
2: 哎，个人咱就说那就属于
0: 帮个忙，
2: 对对，这咱们学法律的本身，怎么说呢？不能说以为了用法律来赚钱或怎么样，
0: 嗯、
2: 就更多的是用法律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帮着朋友们解答一些简单的法律问题，这是没有问题的啊。
0: 嗯，我觉得加了李鹏部长的这个电话之后，就是有了这样一个微信好友，等于免费有了一个法律顾问啊。
1: 啊，
0: 因为法律律师的话还需要咨询费。
1: 对，
0: 你这还省钱了。
2: 哎，不不，简单的可以，
0: 复杂
2: 的
0: 还得找律师。
2: 对，你肯定是要请这个专业人士去帮你分析啊。你比如说造成巨大损失了，比如刚才那个，他要真造成巨大损失，那不是一两句话，人就必须评估。
1: 不啊，像刚才那个。就像你说的，如果是造成了重大的损失，那可以给我们公证处打电话，固定一下证据啊。
2: 刚才我也说，要重大自杀损失。造成重大损失之后啊，这个车主应该联系我们，
1: 对，
2: 到场进行拍照录像，
1: 嗯，
2: 先给证据固定住啊，
1: 嗯、
2: 在哪个位置谁干的啊、
1: 嗯，对，
2: 然后他拿着这个可能将来去走评估、走起诉啊。
1: 嗯，
2: 那真像刚才说那个事儿，如果造成5000元以上损失的话，那就触碰刑事案件了，
1: 嗯，
2: 那就不是简简单单赔几百块钱了，那都不是行政拘留的问题，那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对吧？那要承担刑事责任，很危险的。
0: 对，所以说蒋先生，如果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您要知道，损失额度达到5000块钱以上，涉及到刑事，您可能是要留案底的。
2: 对，
0: 所以这不是一件小事。就像现在我们说，哎呀，你以前你要是心情不高兴了，你跟人吵几句，甚至还动了手，那就简单的一个所谓的打仗斗殴。
2: 嗯，
0: 但现在可不是，你打仗斗殴就给你有这个刑事犯罪记录。
2: 对，尤其他是故意的。嗯，如果要是大家就是在日常生活中，咱无意间碰到什么了或怎么样的，
0: 嗯，
2: 哎，大家都不要就是选择逃避啊。
0: 嗯，
2: 哎，先录音取证啊，录像取证，拍照取证啊。
0: 嗯，
2: 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咱们的这个财产都比较昂贵啊。
0: 嗯，
2: 尤其是现在很多智能车顶上也有拍照系统啊。
0: 嗯，
2: 就包括就像我自己的车，它也有什么哨兵模式。
0: 嗯，
2: 哎，就是谁碰谁磕了，它顶上有那啥，往后给你录下来了啊。
0: 嗯，
2: 录下来之后，我们之前就遇到过一个就是他家这车就堵了个单元门。
0: 嗯，
2: 然后他上去送孩子好像是。
0: 嗯，
2: 然后就有人给他打电话说是你下来挪车，然后他就是隔了3-5分钟下来。
0: 嗯嗯，
2: 他还没注意，把车就开走，回头发现车一圈都被划了。
1: 哦，
2: 划了一圈，他那个车就是带哨兵模式。
0: 嗯，
2: 回头一看，邻居划的。
0: 嗯，
2: 拿钥匙给他车一圈划，他那车10000多。
0: 嗯
2: 啊，说是应该是鉴定超过5000元啊。
0: 嗯，怎么后来到派出所给他
2: 最终
0: 有刑事记录了吗？
2: 协商解决，那后期我们就不太清楚啊。
0: 嗯，
2: 但是他这个行为，他这个邻居可能当时也是一起急，
0: 嗯，
2: 认为没有人能看到他的这个损害行为。
1: 对对
2: 啊。
1: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像说的，你可以打挪车电话去联系车主。
2: 嗯，
1: 因为以前也遇到过这个事儿哈。
2: 嗯，
1: 人家正常是开业的，开业只不过早上可能还没开门的时候就把那个车直接顶到人家门上了，就人家想要开业。
2: 嗯，
1: 门根本就开不开。
2: 嗯，
1: 那以前还有一些车主他根本就没有电话号码。
2: 嗯，
1: 根本不留电话号码。
2: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听友还有人说的这个中华民族5000年的传统美德，其实我们是要坚守的。
2: 嗯，
1: 你看就是
0: 金元点点啊，
1: 对
0: 言说 你看这都什么社会了，现在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去哪儿了？我认为他这个传统美德不仅仅是说管人要500块钱到底是不是讹人，就是那么就是人家把车停到你跟前儿，你就踹人家车或者是划人家车，就是这也没有美德，就
1: 两个
0: 人
1: 都没美德。美德的问题要想一下啊。
2: 咱们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拘小节，这个其实是个问题啊，缺乏一点对细节的这个尊重。
0: 然后我们看一下，就是听众说的这个问题啊，就是签名是管我们要李鹏部长的电话。
2: 再报一遍我的电话啊，我的电话是1389848-9963。1389848-9963。
1: 这是我们的公证员啊，这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一名优秀的律师。
0: 好，刚才讲了，就说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那个公证顾问这个话题。说到公证顾问呢，刚才我们就相当于是李鹏部长给这个个人做了顾问啊。那么如果给企业做这个公证顾问的话，首先是能给企业提供些什么呀？
2: 就是我们在这个公证工作中啊，就发现小微企业，因为他们预算有限啊，公司规模也不大啊，那么在这个日常经营中，他们就很忽略这个经营细节。其实刚才我说这细节，其实细节决定胜败，决定成败。那么在这过程中，很多小微企业，他如果去雇个律师啊，他可能成本
0: 太高，
2: 也比较高一些。那么我们建议呢，就是你在日常经营中，对于自己这个维权要有这个维权意识，那么你可以考虑啊，跟我们公证处建立这个联系机制啊，把你们的企业的营业执照啊，相关的经营的这些资质啊、范围啊，到我们公证处进行一个备案啊。建立联系机制之后呢，我们会有专人与你对接，然后有工作小组跟你对接。如果企业在日常经营中发现什么问题啊，都可以与我们及时联系啊。那么在咨询呐、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收费用，顾问我们也是没有这公证费用的。只是说，如果你在日常经营中真的遇到需要公证处介入的工作，那可能我们按照辽宁省的收费标准来收取公证费用。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帮小微企业们解决一些日常经营当中的一些维权啊，保护自己证据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对，那我想了解，就是咱们大连法院公证处的这个公证顾问制度，是应该算是就是比较创新，在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公证处里没有。
2: 我们呢是这样，就是这个理念肯定就是当年就是疫情期间我们提出来，但是我们在就是整个行业分析报告里确实有其他公证处，南方的或者内地的有公证处也提出这种理念但肯定是在公证行业里是少的啊，不是说每个公证处都有这个理念。我们在日常的工作中啊，经验一点点发现，这种为什么要提出个顾问的形式呢？就是怕大家理解不了我们到底能干啥。实际上更就是建立联系机制啊，希望你们有法律问题、公证问题找到我们公证处啊，因为从我们公证角度，每一个公证人呢都是有这个服务理念的啊。我们更多的是想把依据自己的这个公证平台来帮助每一位当事人，而不是说就是单纯为了赚钱呢，跟你这个你有案子我帮你做，因为这个工作是交给律师来做的啊。我们公证是站在公平的角度啊，不能说上帝视角吧，就坐在第三方公平的角度来帮你去判断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去做，怎么维权，怎么提前保存自己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啊，从这个角度
0: 说到这个呀，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切身有过的一个体验哈，也算是一个经验跟大家分享。就是在若干年前，我曾经有过一个事情是需要做公证的，然后当时呢，就是我就打电话给某，就是咱们大连的某一个公证处，因为大连有好多个公证处哈，然后给他这个工作人员打电话。那当时呢，也没有做这个法律节目，也没有什么法律的知识基础，所以呢，这个公证员呢，在我把这个问题跟他咨询的时候呢，他就是简单的听了一下，我自己的感觉是也不是特别的耐烦吧，就说哎不行，就是他我感觉他可能思考这个问题大概也就没有几秒钟的时间，就是他听讲完就说哎不行， 你这事就是做不了啊，做不了就不了，这电话就给挂了。但是呢，就是我们在和大连市法院公证处这些优秀公证员一起做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我切实的是体会到，就是法院公证处的这个所有的公证员，他不是说在仅仅听你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跟他讲，哎，我想做一个什么样的公证，这个公证能不能做？他是认真在听，然后认真的在想，就你这个事儿，我运用我公证的方式方法，我怎么能帮你实现？
2: 嗯，
0: 哎，这个思路转变之后呢，就会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你不要迷信某一。

0: 个公证处给你的答案，
1: 嗯，
0: 就你真的要试一试，就这个公证处说你想做的这个公证是不行的，你有这个法律诉求他解决不了，你可以多打电话问问其他的公证，因为如果你找到大连市法院公证处，很有可能他们会用他们的方法给你解决掉。那当你有了这个正确的法律的文书对你的保证，有一个非常公心的这种法律人士公证人员给你做指导的话，那就对你就特别好了。嗯，
1: 是，就是我们可能一个是有福理念，另外就是遇到问题呢，首先我们要判断你来咨询我们的这个人他是不是正义一方，
0: 嗯，
1: 这个很重要。
0: 嗯，
1: 就是我们肯定要当事人来了，我们要看你的诉求是不是合法合理，
0: 嗯，
1: 啊，你
0: 是
1: 不是确实受到了损失，
0: 嗯，
1: 啊，那么你这个事儿是不是正义的，我们肯定是要判断这个，首先判断了这个再看我们能不能用法律的手段
2: 保护你，
1: 啊，哎，来帮助你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 嗯，哎，就是公证员，因为是公证嘛，就像一个天平一样，就像你说的，
1: 嗯，
2: 不是说你过来找我做公证，不管你有理没理，我
1: 肯
2: 定是向着你，那是不可能的。
1: 嗯，
2: 哦，
0: 就是大连市法院公证处有好多，嗯，就是让他们感觉到有道德风险的公证，
1: 嗯，
0: 你给多少钱，人家是不做的啊，哦。
2: 嗯嗯。但是就是他跟律师什么区别？你看，
1: 嗯，
2: 像律师，他一定会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上，就即便你可能是，
1: 嗯，
2: 你不是在站在正义的一方，
1: 嗯，
2: 但是你请我去给你打官司，
1: 嗯，
2: 我也会帮你争取一点，
1: 依法治国
2: 是不是，
1: 嗯，
2: 对，
1: 嗯，
2: 但是明明知道，但是，
1: 嗯，
2: 因为每个人他需要有一个就是发言人嘛，
1: 嗯，
2: 我知道你肯定是错了，但是我还是得作为你的一个发言人，
1: 对对对，
2: 但没有办法，但我还是得按照法律来办事儿。
1: 对，这个就像刑事案件似的，
2: 嗯，
1: 他又有罪辩护，
2: 嗯，
1: 无罪辩护，
2: 对
1: 对吧，那律师他一定要保障这个当事人的合法的诉讼权利，
0: 嗯，就是律师这个职业保障当事人的权利和权益
2: 也
0: 是
2: 合法，
0: 这
2: 是
0: 他职业赋予他，
1: 职业道德
0: 他需要做的，
2: 对，
1: 他必须要做的。
0: 但是这里边会有什么呢，就是有一些律师会根据自己的这种精神层面决定说这个案子我接不接，
1: 对，
0: 那如果我做律师的话，
2: 嗯，
0: 这个事情告诉我就是明显的是侵害别人权益的事情，那我就不接，这钱我可以不挣吗，我为什么非要挣这个钱呢，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啊。
2: 嗯，这以前我对于公证处第一个印象就是每一年的春节晚会，然后你后面如果摇个奖啊什么都要有一个公证员，
1: 嗯，抽奖，
2: 对，
1: 抽奖的现场
2: 我以为公证员只是干这个的，但是现在接触了这么多，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公证处能干很多很多的事情。
1: 嗯，
2: 对，
1: 公共证是解决很多法律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啊，
2: 嗯，
1: 但是就像刚才咱说的，公证它大部分的时间是处理前期，就是一个纠纷或者没产生之前，
2: 嗯
1: 啊，我们现在处的一个工作理念也是，就是尽量把公证的这个职能前置化啊，
2: 嗯，
1: 为啥说要有公证顾问呢，就是说你们有事儿啊，或者是这事儿要干之前先可以咨询你的
0: 公证顾问，
2: 嗯，
1: 公证咨询一下，咨询你这事儿，因为什么呢，我们是要促成你的这个交易行为，
2: 嗯，
1: 或者是你的某种民事行为，而不是说在这个促成的前提下啊，怎么让你去避免被侵害合法权益，怎么去保护你的这个合法的证据，
2: 嗯，
1: 这个是公证前期的价值，
2: 嗯，
1: 那其实事后一旦纠纷产生了呢，我们更多是亡羊补牢的一个形式，就是我们之前就说那种什么证据保全的事儿出了之后，
2: 嗯，
1: 我先把证据拿到公证处做个保全。
2: 嗯，
1: 这个实际上有很多证据就已经灭失了，而且缺乏实施性。嗯，
0: 对，所以说公证顾问是走在前的。
1: 嗯，对，
0: 嗯，大家呢可以记住咱们大连市法院公证处的办公地址，
1: 嗯，
0: 有事呢也可以到现场去咨询。
1: 嗯，对，
2: 嗯，
1: 我们的地址在大连市沙口区黄河路620号现代服务业总部大厦的7楼。哎，我们这个全年都有人在值班，大家随时可以到公证处去。
0: 对，也就是咱们老家乐福黄河路老家乐福斜对面，
1: 嗯，
0: 对，现代服业大厦7楼哈。
2: 嗯，
1: 锦辉商城斜对面现在是。
2: 今天的交管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
0: 我是鸿飞，我们期待下期节目再见。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

0: 盲点，轻轻一点，锁定评点，100.8。
1: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3: 此时东快路北行方向依然是从彭辉去往交金沙隧道方向压力非常大，那么彭辉入市方向这里有事故，因此也是缓慢通行，去往香炉的桥上一直持续排队到东北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处。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双向石魁路进入到长春路平均都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尤其是想通过东北路去往迎春路白云堰水动物园北门的车辆是非常集中的。另外就是滨海路全线啊，目前看到的西段的全线从傅家庄开始，滨海路到星海广场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交警部门特别希望大家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这个动物园，目前动物园的停车场都处于高饱和的状态。那么关于高速的情况，有拥堵的情况是沈海高速公路沈阳方向海湾大桥北已经有3公里以上的排队，鹤达高速公路呢是董家沟去往丹东庄河方向也是有3公里以上车辆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渤海大道的情况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所好转的，可以适当的选择渤海大道北行方向出行。再来关注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都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1: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0: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0号凌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转偏东风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的东南风转偏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
0: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4: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0: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4: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0: 东北超，大连见。
5: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
6: 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7: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8: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9: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5: 每天中午11点。

0: 你关注的，
1: 你需要的，
0: 你期待的，都在1008车世界。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2: 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长安欧尚520充换电一体出租车打造营运出租新标准，现在下定即送3年售后全保套餐。金三角大街贸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13204099562。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问候各位，我是任峰。首先呢，祝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在端午节的时候呢，为大家安排了一个双屏的直播呢，通过交通广播的 FM100.8 的频点，同时呢，也通过大连云啊，我们的车生活频道进行了2026大连夏季新能源购车节的现场直播。我的搭档现在正在现场，苏迪。
1: 好，然后您好，问候一下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端各位小伙伴，大家上午好。那今天呢是端午节，还是祝大家端午安康，同时呢您可以享受三天假期。另外要提醒我的搭档燃峰啊，要记得我们有两次冠名的口播广告，
0: 没错，
1: 不要忘了。对，
0: 第一次呢，就是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
1: 通过这个广告大家知道啊，就是这种业态我们大连正在有新的品牌和新的类型在补入啊，这是个好的现象。另外呢，就是像任峰说的啊，我们在端午小长假期间，我们在西安路宝泰旗舰方有一个2026夏季的购车节。那现在视频端大家能看到我和我的小伙伴啊，身边的依然是宝泰旗舰方的主播啾啾啊。今天啾啾特别应景，穿了一身白色的旗袍，那这个很有东方女性的知性感，也比较契合这个时间节点啊。那还是一样，要请啾啾先跟大家说一下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所谓的夏季的购车节，那这一次呢，我们在阵容上和受邀的品牌上，应该是目前今年之最，级别最高，品牌最全，同时补贴力度最大。那还是一样，每一次我们在不同的直播和活动当中，总跟大家分享啊，说我们和合作的商家搞活动的时候，大家买车是最合适的。这句话怎么理解？用我的拆分就是，无论说你在外面讲的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到咱们这儿搞活动期间，我们还能再多省一点儿。
2: 对
1: 啊，这个省能省多少？省在什么地方？给大家说一下。
2: 那像刚刚苏老师说的，我们这次受邀来参展的车主达到了巅峰之最。那我们这次是携手中车集团，给大家带来了奔驰、宝马、奥迪的新能源，豪华品牌的新能源，然后像咱们常驻的阿维玛呀、方正茂等等的一系列头部新能源品牌，都是在我们这次可以参与活动的。那咱们在21号之前呢，我们可以给到大家全场500元的充电卡补贴。那我们店面内像咱们常驻的八家品牌，在500元充电卡的基础之上，还可以额外给大家叠加1000元的超值购物卡。
1: 具体的大家呢可以跟紧我们的节奏哈，这样因为今天是外面是有这个相关的一个文艺汇演的，所以呢我们先在魏牌店内先给大家先逐一的展示一下，然后呢稍后很快汇演结束，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街区外尤其这回参展的 BBA 的电车都给大家好好讲一讲。那首先还是这台 V9X，
0: 这个我得替大家看直播和听广播的节目朋友问一下，这个今天因为是一个我们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有没有给大家准备小礼物？我们应该怎么来获得？
1: 都有礼物啊，都有礼物，还是一样啊，大家稍后呢，依然是在大概11:15、25分，然后呢40分、50分，我们还是会大家呢关注大连云平台，然后呢发一句话，就是我们很经典的这句：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您可以获得4个奖品，有2个定制的小熊，然后呢一个我们的太阳镜，还有一张200元的电卡，都是很实用的啊，都是很实用的。过节嘛，大家图个喜庆啊。好，首先呢，就是我们通过视频端能看到这个 V9X 这台车，我们这段时间反复介绍，包括很多的这些我们的嘉宾来讲解之后呢，一些市民朋友和我们的听众啊，对这台车已经有一个大概的建立认知了。那现在呢，如果说大家去选这种魏牌，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只做插电，它不做增程啊，它不做增程，这是魏总定的一个战略目标。那如果说您的预算是在30往上，您想选这种超大型或中大型的这种 SUV 的话，那其实它是一个绝对能选的。我们之前是请舅舅反复的试过，今天这事儿特别的高雅，咱就不用来回上下了。今天齐力和我来哈，还是我们请摄影师给大家看一下这台车的这个内饰哈，这台车的内饰外观大小方面，现在其实大家已经有点疲劳了。我觉得为什么呢？不是说不好看，而是说个顶个都好看，而且个顶个都大。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小屏接大屏啊。主控屏在正前方，并不会对你产生太多的视觉干扰，同时你需要的信息都有。然后呢，整个中间的两个联动大屏是有一个简单的分线，但是呢主驾和副驾之间不抢屏，同时呢整体的方向盘包括其他你看视觉透亮性不会说 对你造成特别多的一种视线的干扰。还有就是呢，在该去做豪华属性的像木纹啊，包括一些镀铬饰条啊，这些都 OK。我现在很难在国产的这些电器的中大型 SUV 身上找到明显的设计短板。包括你看啊，大家看一下，通过视频都能看到，我们在旁边还有一个非常方便的遮阳帘。
0: 嗯，
1: 这个我相信是很多车型
0: 非常实用。
1: 对，因为夏天到了嘛，大家呢可能说一个是出于隐私，再一个呢就是保证你防晒啊，那可能这个遮阳帘的话就比较实用了，而且这种的话呢就是非常方便，有的呢得选配。
0: 因为经常性的你会发现，这个尤其是我们的各位司机朋友，这个左胳膊比右胳膊的颜色要深，这个遮阳帘就非常的实用。对，
1: 我就是，对对对，很多人都是啊，所以这种设计我觉得就是从中国人驾车的习惯，包括我们一些地域特性来讲的话，它的实用性会更大一些。当然现在就整个魏牌系列啊，这个宝泰前方入驻的是我们的厂家直营店。那它的优势是什么呢？获得产品的周期更快，同时你的售后服务和保养这块呢就是基本不会遇到扯皮的现象。因为这两天燃峰很辛苦啊，带队在新疆还回来，然后呢一天没休，今天就回来上班。然后呢这个中间呢，其实我们和魏牌的负责人沟通了好几次了，就是关于售后质保这块呢，是最近一段时间全大连很多车友和听众都非常关注的一点。反正大家可以放心啊，就是通过节目合作的这些品牌，包括我们认可的，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太多所谓的这种质保啊或者服务上的扯皮。这样今天我上一下这个车啊，因为能看到啊，就是各位六座的车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主流，或者说设计的包括生产的更多。为什么？因为它有过道，但凡有过道你去三排就方便。这样我们摄影师镜头来，你到这边我进去，大家看一下啊，我到底是撅进去呢还是走进去了。好，我是稍稍站起一点点，各位能看一下啊。这样我描述一下，它的二排啊这个位置和三排中间有个小地台，大概高度是能有7到8公分啊。然后呢我们可以相对轻松的走进最后一排。然后呢我现在已经坐到第三排了，然后通过视频直播能看到哈，大概腿部现在没调过，我有将近一拳的后排的第三排的腿部的纵向距离。这个在以往车型当中就已经属于非常非常难得的。
0: 没错。
1: 然后难点来了，就是你能面对着第三排座椅走进来，我能不能面对着第一排座椅走出去呢？我试一下啊，我试一下稍稍欠身，哎，不顶头还行。好，回到第二排，这样的话下车就方便了。这个设计我觉得是比较实用的，尤其是对于一些女性孩子来讲的话，可能说他们下车会更方便一些。这个啊，就是一定是要有一定的造车工艺和时间，包括一些积累，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而且呢，很多车型这个第二排、第三排中间这个地台啊，有的比较高，有的甚至会达到15厘米。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您的一个所谓的便利性，或者说真实空间使用感，会打点折扣。这样我们先发一个奖品吧，好吧，这样调动一下大家积极性啊。我们就以这台摩卡为蓝本，然后大家看一下舅舅手里拿的这个熊啊，您只要发送一句话，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到我们大连云平台，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稍后小助理会直接拿手机在我们的直播屏前当着大家面去直接截屏，您只要能中奖，我们公平公正公开，好吧。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大家打这一句话。然后呢，如果说您获奖的话，稍后会有直接的领奖的具体的提示信息发到我们大连的直播区域内，大家可以直接按照信息描述去领取就可以了。好，这边是摩卡啊，这边是摩卡。作为咖啡平台的元老级的车型，那现在可能说摩卡的势头没有蓝山那么强，但是相对它更多体现的就是性价比。大家如果是20左右的预算，摩卡是可以看的，20多您可以看到蓝山。然后呢，如果是刚才说的 V9X， 那这个可能就得大概超过33以上，具体看您预算啊。这样我们直接来截屏吧，好吧，我们来截屏来。好，我们3、2、1截屏 ，OK， 看一下获奖的这位是，APP 用户8391的这位。啊，恭喜恭喜，获得的是我们第一个啊联名的小熊啊，联名小熊。然后呢，我们打一个领奖的方式发到我们直播间，咱们注意去查收一下。好，我们再往里走看看啊，这边。 好，这个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蓝山了，还是一样，景摄影师给它一个内部的特写啊。大家会看到蓝山内部它的这个整体屏，包括其他感觉，和刚才拍的这个 V9X 就比较像了。而且呢，蓝山也是一个多座椅车型，也是有中间的过道，也是有三排。而且这个就是棕色吧，是属于国产的新能源豪华当中比较青睐的一个颜色，就是它比较涵盖性比较高啊。无论说是您是浅色还是说太深，可能都会有一点点小极端。但是这种棕色的话，是一个行业内默认的所谓的豪华颜色。
0: 笛子，现在是这样，就是我们有听友说了，说这个能不能把蓝山的这个请我们的直播助理给转圈拍一下，看一下，先看一下外面啊。
1: 好，先看一下外面哈。
0: 嗯。
1: 来，这样啊，我们的这个摄影师辛苦，先拍一下蓝山。现在大家看的是它的前脸
0: 儿。嗯。
1: 啊，就是魏牌的这个标志和 logo 就在这儿啊，这个就是所有车型都是共通的。然后45度拍一下侧面啊，拍一下侧面，轮毂这边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呢是有一个类似风刀的这么一个设计，中间呢有很小的这个空洞，能够让风进得去也能出得来，但是呢相对来讲它的静谧性和对里面核心部件包括刹车盘的这个保护呢会比较强，但是又不至于说闷得那么死，因为它毕竟定位不是一个行政级的大的 SUV， 所以稍微有点运动感可能会更好看一些。然后这种门把手呢，也是我和燃风比较能接受的半隐藏式门把手了，就是它没有那么的薄，会有点厚重，而且需要一点力量才能打得开啊。
0: 这个车其实我觉得整体的魏牌的设计在东北地区对于广大车主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1: 啊，对，因为毕竟这个长城的总部在，河北的驴肉火烧是哪儿来着？驴火，保定，对对，大本营在保定啊。然后贯穿式尾灯，这种尾灯呢，现在来讲大家现在一点也不陌生了啊。但是呢，就是每个品牌都会有自己一个相对的设计语言，包括一个比较有 DNA 的一个配感啊。
0: 嗯。
1: 那具体的话，可能在晚上它亮起来会更好看，它白天其实也比较醒目，也是 OK 的。车绝对不小，关键是成本，现在大概24-25左右，您就可以研究一个，之前得30万左右落地的 SUV。
0: 嗯，因为大家看到它下面还有一个小的标志，就是 HiFall 的这个一个标志。
1: 嗯，对，
0: 啊，
1: 对，我要问一下九九啊，刚才咱们第一个看到了 V9X 那个车，咱们之前拍的也多，
2: 对，
1: 然后呢，刚才又看到了这个摩卡，然后再看到蓝山。这仨 SUV 如果从你的审美要求，你觉得哪一个更符合你的这个感觉？
2: 颜色方面，我觉得这个有点莫兰迪绿色的更好看，但是整个车型我觉得还是更大的更好看。
1: V9X 好看是吧？
2: 嗯。
1: 哎，现在女性喜欢大车这事儿越来越普遍了啊。然后啊，这边呢就是我们魏牌店内大家现在卖的比较好的就是高山八，高山系列7、8、9三个车型，但是八是整体销量最高的一个。而且这里面的行政感会比较强，我们看一下第二排，就是类似这种航空沙发座，你看它这个扶手是完全死的那种，不是那种搬开的，就是厚重感很强，然后有一种
0: 航空座椅，
1: 对对对，然后呢比较好的一种通过感，还是一样啊，今天来都来了啊，这个坐一下，哎，包裹性非常强，就有点像咱们在机场付费的那种按摩座椅的感觉，然后中间的过道呢，它的杯架是在两侧。后排呢，由于它这个座椅已经拉起来了，我就没法坐了，这个就不给大家演示了。但是呢，视觉效果、舒适感，包括头枕的角度，这些都 OK。而且上下门，你看这个门把手这块呢，您可以用扶手来帮助下车上车。这样的话，对于各种年龄段啊，大家可能说照顾的会更全一些。好，这是魏牌，我们现在往外走，辛苦我们工作人员帮我们开个门吧。稍后呢，我们可以到外面去看一下这次受邀来的其他的。

0: 品牌，有很多是比较难得一见的啊。那大家也是一样，在听节目和看节目的同时，您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在大连云的评论区，您呢直接发文字，然后呢和我们互动留言，有什么问题想看什么车，我们都可以帮大家去实现啊。那今天的亮点呢，就是稍后我们会看到 BBA 的车型。好。
1: 好，大家现在可以跟着我们直播助理的镜头啊，我们一起换场地，切换场景。刚才的这个魏牌，其实对于我觉得它的这几种车型，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插电混动，然后一直到摩卡、蓝山、高山，其实它可以适用于不同家庭、不同的需求啊。
0: 没错，没错。好，然后现在我们通过视频端大家能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次受邀来的电动版本的宝马的 Mini Cooper 的旁边了。
1: 这个
0: 然后呢，
1: 好像是有一点不一样啊，跟原来的这个燃油版的有点不一样。
0: 这次我们来了两个这个 Cooper 的 C 和 Cooper 的 SE 的艺术家，而且跟大家说一下啊 ，Mini Cooper 现在国产之后电动化的代工就是由长城来做的，所以这两家还有点渊源啊。那最大的意义就是它现在真的很便宜，如果是大家现在选它最入门的 Cooper 的车型，然后算上所有补贴，裸车理论上应该能达到16万这个区间，性价比非常高了。但是呢，它变成了纯电，而且呢，整体还是一种，我之前试驾过，就是它的相对的底盘，包括内部驾驶舱啊，因为现在工作人员没在啊，车没解锁，就是它和燃油版本的 Mini 整体的这个设计感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呢，就是它以电的形式让你，不会有油耗的焦虑。还有呢，就是我们可能，从购买的便利性上，因为它便宜了嘛，我觉得大家选择起来会更容易一些。同样的问题，我还是要问一下九九啊，就是你对于 Mini Cooper 这个车型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认知？它是长在你的审美上，还是说你觉得这车太卡哇伊了，和你的这个喜好有点不一样？
2: 对，我觉得是第二种，有点太卡哇伊了。
0: 但是呢，它电动化之后啊，整体销量提升有，但是没想象中那么多。只不过呢，就是它的价格确实便宜了很多，就大家选起来的话更容易一些，更容易一些。车还是不错，您可以去试驾。然后大连因为是我们全大连就一家授权，所以呢买起来也相对容易一些。另外呢，就是在我们身后，名爵的车，名爵现在的车啊，整体就是靠一个性价比，就是便宜。如果说是大家是考虑你的驾乘感受，纯电车型好开，紧凑，谁哪儿能钻哪儿，谁哪儿能停哪儿，名爵也可以看。
1: 嗯，
0: 大连也是独家的形式，也是独家形式，和节目也有合作，啊，这个就是在节目上问的比较多的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嗯，好，我们继续往前啊，今天呢有好多车型要给大家去展示一下，然后呢这边我们先把外面的拍了吧，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宝马的 i X1。这两天如果您关注了网上的消息啊，宝马官方给了一个消息什么呢，就是在近期内他们会停产全部国产的纯电动车型，但是并不是不生产，而是他们之后要出更多的全新改款的，大方面的升级它的电池续航功能以及辅助驾驶，而这些车型的整体的改款样态会随着最新的 i3L i X3，包括全新的车型会同步出来。但现在的车型呢，大家选的时候呢，你不会有压力，为什么呢？首先它这个停产不是说它买不着是买不着，或者不生产了，但是它现有库存该卖还是卖，而且您之后的售后保养什么的不影响。我说了，传统品牌出的车型会备10年的你的零部件的应用，如果说车假定真停产了，你的零部件的存续也会保证你10年用车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如果说它宣布了官方停产，但是现款还在售，那就意味着它的价格可以继续下探啊，可以继续下探。问一下九九，这个车型如果说从整体设计外观，包括前脸上，有没有符合你的审美？
2: 我一直觉得宝马的这个大杯孔其实特别好看，但是我其实更喜欢以前它细版的进气格栅。
0: 好，因为它是电车，它不需要进气啊。
1: 嗯、
0: 这个我给大家描述一下啊，就是，它这个是完全一个视觉上的一个触板。那如果说它有一个就是纯电的 iX， 那个它的外面是带一个自动修复功能。
1: 我觉得这个前面的这个墨镜的设计其实还挺好看的，像个墨镜。
0: 对，主要是性价比高，因为这个车啊，如果按现在的所有政策的话，
1: 嗯、
0: 还不用算假定它马上要停产或要库存的那个特价。
1: 笛子
0: 现
1: 在
0: 落地价格就是20万。
1: 嗯，我们那个广播端的听友问了，说这是 i X1还是 i X3？i
0: X1，看大小呢，嗯，从侧面看。

0: 看一下，这个车没那么大，它就是个 iX1，相对来讲的话 ，iX3比较知名，而且之前优惠给的比较大，
1: 是。
0: 但 iX1性价比一直很高，这个车基本上恒定落地就是在20万左右。如果您要有报备的话，可能说它更便宜。
1: 其实呢，在这儿呢，我们俩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其实看直播或者是听广播，大家其实这个概念性啊，即便你看到了没有那么强，建议大家到现场去看一下。
0: 对，嗯，来摸一下实车，同时呢咨询一下政策，而且还是一样，这回 BBA 不是受邀来了嘛？也就是说，全大连但凡有这个车型的店，基本价格是持平的。但是这三天，19、20、21三天。来参加我们这一次的夏季的购车的一个体验季活动，您至少还在能在原价基础上能获得500元的电卡，
1: 嗯，
0: 这是保泰方面给的，这样的话你就更便宜了嘛，对吧？好，我们是不是到时间了，该抽奖了？这样我们进比亚迪，我们把第二个奖品抽了啊。
1: 好的，
0: 海王比亚迪、嗯、啊，我们上一次呢也是在这儿开的头。然后现在大家能看到哈，这个
1: 因为这几次的直播活动，如果大家关注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每一次直播的车型都不太一样，然后每一次受邀的来的车型也不太一样和品牌。嗯，
0: 哎，我不知道那个大家从视频端看啊，包括啾啾们这感觉，就是我们进来之后啊，还真有点进海洋的感觉，很素雅的颜色啊，然后呢就是白蓝，然后深蓝相间，有点这个海浪漂浮的感觉哈。好，这样我们发第二个奖品，还是一样，各位，如果您在大连云平台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可以直接再发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您可以获得第二个我们送出的联名的定制小熊一个啊。现在呢是11:26，稍后呢大家可以来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给大家一分钟啊，然后稍后我们来截屏。现在呢就是整个海洋网啊，相对如果说按照热度最高的，应该是因为昨天大盘上了，然后呢很多人在期待海洋的海狮08，现在是给了一个预售和相关的一些消息，但是细节什么没给足，别着急。那海洋网卖的好的车型都在这儿，海狮05、海豹06的旅行，还有海豹06的 DMI。这个旅行啊，大家看一下，就是它的一个侧面，包括后排，它和我们这俩是一款车，各位啊，
1: 嗯，
0: 06 DMI 和06的海豹，它总体就是一款车，但是长相上这种 wagon 车型，它的后排空间和实用性以及它的相对的视觉短轴，从开的角度可能说实用性更强，而且你看作为演示也是有一个46比例的放倒，它不能作为55全屏，它只能46比例，然后这样的话呢，你后排拉成什么小的床垫啊、雪板啊，包括一些必要的东西啊，都是没问题的，就是它的实用空间上卖点比较好。
1: 对，就是从这个车的内饰加上外观，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大多数朋友就可能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就刚才笛子提到，就是 wagon 车型嘛，就是适合的这个
0: 瓦罐。
1: 对，然后适合其实就是独立驾驶，或者是喜欢那个驾驶，然后呢，同时喜欢运动，然后出去玩的朋友。
0: 好，我们召唤一下小助理，我们可以来截屏了啊，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奖品，大家可以继续发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旗舰方，来，我们直接截啊。3、2、1，好，我们看一下获奖的是哪一位啊？
2: 恭喜我们这个小史同学热爱胶广版啊，终于中了等
0: 这款。这是我们的死粉、铁粉啊，绝对的这个热情的粉丝。好，现在时间呢是好11:28，然后我们先把信号切回广电中心直播间，然后提醒不要忘了我们的广告，稍后呢等我们继续连线啊。
1: 好的。
0: 好。
1: 也提醒收音机前的我们的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您在今天端午节那有出门的计划，就是说在室内想逛一逛，同时呢也想看看车，请大家来到西安路的宝泰旗舰方。1008车世界节目，我的搭档苏迪呢正在进行现场直播。那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大家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找到车生活频道啊，我们正在呢进行视频直播。今天呢是休息的第一天，然后明天后天呢进入到了中考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有一些这个家长朋友可能在把孩子送到考场之后呢，也可以利用这个等待的时间，大家可以到宝泰旗舰方或者是到各个地方我们提前可以帮大家进行预约一个大概半小时40分钟的试乘试驾，免得大家在考场外面等呢，也是这个有还心焦啊，这个也没有事儿干，那可以安排一个相对简短的试乘试驾。 好的，北京时间11:29的时候呢，我们先进入到半点的信息，一会儿回来。

0: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今天是端午佳节，所以呢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是非常压力非常高的。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啊，整个中山路沿线的西行方向在会展中心附近啊，去往黑石桥方向压力也是非常大。那么交警部门总结了几个路段通行的速度相对较缓慢，但像森林动物园27停车场目前全部饱和，滨海路西段81路去往动物园27车辆还在增加，像滨海路西行去往动物园27尾部在81路仲夏客舍附近，滨海路西段东行的尾部还是在国宝桥环岛的附近，目前该区域的人流量密度较大，车辆通行缓慢。东北快速路出入市区内的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出市区方向车辆集中在了焦金山隧道到海达广场的北行方向，入市呢是从彭辉到迎春路，东北都是迎春路，整体入市区方向压力较大。此外呢，像森林动物园17白云堰水目前车潮已经饱和，入园的车辆已经排队到了东北路和长春路的路口。另外受到动物园17的影响，辐射周边路段区域的长春路、东北路、石葵路车流量较大，尤其长春路北行尾部已经排队接近到81路环岛附近，南行的尾部在长春路长白街附近。各大商圈的周边状态还是比较良好的。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啊，目前海湾大桥北施工路段入市方向封闭，那么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所以导致沈阳方向通行缓慢，车流量集中在了海湾大桥北到石河子的管段，长度排队大概有8公里左右。营城子收费站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石河子收费站出口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因为大部分车辆需要缴费通行，未使用 ETC， 目前收费站收费口全部打开，仍然无法满足车辆的出站需求，导致了排队车辆已经在主线上沈海高速公路上排队了3公里左右。鹤达高速公路金石滩丹东方向的车辆较大，大概有2公里的排队现象，并没有事故，单纯车辆比较多。庄盖高速公路目前降雨，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4: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5: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4: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5: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6: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午夜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转偏东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东风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主城区气温20到25度。预计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全市多云，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7度。

0: 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风从远方吹来，
3: 我们也向往风来的方向。
2: 1008车世界，为您打开全新的假日生活，让远方触手可及。

0: 1008车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们赶紧回到今天的直播双屏直播的活动当中来。那同时我们也提醒各位，本节目由充换电一体的出租车专营店大连长安欧尚对公业务中心冠名播出。来，苏迪，
1: 梁老师，
2: 嗯，好，然后你好。那现在呢，通过视频端包括我们的广播端，大家都能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给大家讲解奔驰的这次参展的车型了。刚才着重展示一下在北京车展现场看到的 GLC 的纯电，然后现在呢是
0: 刚才就说到 GLC 纯电的时候，就是我正在进行我也同步在进行图文直播嘛，然后我们这边广播端的很多朋友说哎，多停一会儿，我说这个我现在联系不上苏迪，
2: 多停一会儿，我们再给 GLC 一个特写啊。
0: 啊，对，
2: 这个前脸然后你看一下来，就因为现在白天啊，它已经亮了，它这个可能现在视觉效果不好，但是它晚上特别特别亮，贼亮那种。
0: 你知道，就是我在图文直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应该起个什么标题，然后我就说有点美的 GLC。
2: 哎，对，有900多个点的美啊。
0: 对。
2: 好，然后旁边呢，其实还有一个还有一个 EQB 啊 ，EQ 系列呢，这个我是拿 EQS 上过赛道的，AMG 版本，就是风直线，特别的爽。这，但当时感觉就是。人在前面飞，活儿在后面追，它太快了啊！但现在 EQ 系列的话，因为我觉得优惠应该会比较大吧。EQB 现在整体优惠能有多少？
1: 差不多落地在20万左右，现在
2: 20左右啊，
1: 对，
2: 便宜了10万块钱，
1: 对，10万块钱，
2: 至少有10万了啊。好 ，OK， 辛苦了。
0: 笛子，你知道吗？这个，我们是不是也得稍微？我觉得这个以后的这个情况得稍微兼顾一下广播端哈，因为很多朋友通过我们微信平台发送买新能源汽车到宝贝旗舰房。抱歉大家哈，这个我好像截屏不算。
2: 那对，
0: 对，建议大家还是到我们大连云客户端，然后找到车融合频道啊，找到我们今天的这场直播活动啊。
2: 对，然后这边呢还看到是我们奥迪的车啊也来了，这是一台 Q6L 的 e-tron 啊。从整体分网和车型来讲的话，可能大家对于奥迪的车型呢现在也不陌生。来，我们星海奥迪的产品专家也在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用手拿着就行啊。这个 Q6L 现在这个价格已经那么夸张了吗？
3: 对，现在正常优惠版已经在29.98万的价格。
2: 因为整体我们参照一下，就是燃油版本的 Q6L 整体裸车都得在33万以上，咱们现在纯电版本现在已经达到了27万多。
3: 对
2: 啊，这个价格是哪一个配置？
3: 标配入门版。
2: 标配入门，
3: 长续航。
2: 长续航现在整体的话，哪一个配置卖的会更多一些？
3: 正常卖最多就是现在在售的最标配这个版本，26.98万的一个版本。
2: 嗯，26.98万这个版本，整体续航多少？
3: 738，
2: 实际能跑多少？
3: 实际的话，其实像 BBA 里边的所有电车的续航标都不虚，
2: 嗯，
3: 没有虚标，
2: 甚至我了解当中 BBA 都提过反向虚标。
3: 对，
2: 就比方说，比如说你738，我们按740算，按正常市场参考一般是8折，按你们可能平均续航夏天基本都能奔着9折去。
3: 对，
2: 然后是不是都有一个保底的30到50公里的一个续航留存？因为很多车型是这样的。大家一般开过国产的，我没有别的意思，哥呀，就是很多车型它可能开完之后，哎，表显可能还剩5%电量，你就是可能还能开个10几20公里，它就没了。但你们如果说报警，类似那种油箱清空和电车的一个电池清空状态下，可能你还能再开个30到50公里。
0: 嗯，
3: 30到50。
2: 反向虚标是留给你救命的，但这个的话，你们也不会。

0: 目前我想再问一下，就是整个现在一汽奥迪序列当中还有一个比较火的，也是这次我们夏季达沃斯的官方用车之一，就是 A 六的
1: 逸
0: 创啊，那个现在整体起步是39.8，但是我个人建议大家从它那个三元锂电池的标配版34.9往上选，我觉得那个价格更高一些，对吧？好，那个如果现在3498的落地大概在多少钱？
1: 3498现在看有没有置换，有置换的话，产品优惠还是能正常给到120的正常优惠。
0: 反正有的更多，便宜更多。
1: 对，就是按政策补贴，因为这个东西现在都是统一的售价。
0: 嗯，明白。好，辛苦了，辛苦了哈。好，我们借着这四个圈给大家发下一轮奖品。然后你定吧，就是这轮我们还有一个隐形眼镜，不是，还有一个太阳镜，还有200元的电卡，你觉得先发哪个？你来定。
2: 今天这个天气，我觉得可以先太阳镜哈。虽然大家知道阴天的时候确实不晒，但是实际上它紫外线很强，我们保护眼睛很重要。
0: 是，而且呢，这次也是我们男款女款各一个啊，这个大家根据您的这个性别或者您的需要，您可以自己来选。一个
3: 不一样
0: 了，又不一样了，真的又不一样了，这很帅气啊。然后呢，大家可以自己来选，还是一样，您呢只需要在我们大连云的互动评论区打上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秦业方，您就可以获奖啊，非常简单。我们看一下，买新能源汽车就到宝泰秦业方。如果您之前已经获奖的朋友，我们的直播助理会把领奖方式包括时间啊、电话等等的发到评论区，您找到对应留言去拨打电话就可以了啊。好，现在发的多吗 ？OK 哈，来，我们直接直播啊，我们来截屏啊，3、2、1，截。看一下获奖的，
3: 恭喜我们偏爱小赵。
2: 偏爱小赵获奖，
0: 好，恭喜获奖。
2: 我们的直播助理已经把这个截屏一会儿呢会发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区啊，大家要根据我们提示的时间啊去领取您的奖品。这个刚才这个我们，因为我们一直在镜头在晃这个Q6L， 就碟子，我就觉得用咱东北话一个词就特别能，因为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夸这个 Q6， 我觉得立立正正这四个字我觉得可以，
0: 很板正，
2: 对，很板正，对。
0: 好，离经叛道的来了，然后看到这个车你应该不陌生，各位，江铃福特的这个猎马啊，或者说 Bronco， 现在福特都归到一起了啊。然后呢，这个马呀，跟大家说一下，马头冲下的就是福特，然后马头是平的，有可能是这个那个福特的野马或者马自腾，马头冲上的就是法拉利啊。它头抬得越高，离它越远啊，一定要离它越远，注意安全啊。然后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次售价，因为大家都知道，宝泰前方搞活动从来只来新能源车，那这一次呢，福特的智趣猎马就是在我们今年3月份那次体验季的时候，刚刚面试的纯电的
2: 猎马，
0: 对。29.8，然后呢，整体是一个比较大胆前卫，且用我的话讲，有点离经叛道，因为在 Bronco 的序列当中第一次出现了纯电车型，而且呢，还有一个小的小次设计，大家可以看一下啊，这个前脸啊，这个位置是透的，这个位置是走风的，它是透的，就是这些车型它的某些设计并不是完全为了所谓的好看，这儿是透的，这个位置也是走风，是透的。是为了在你开的过程当中，尤其它纯电，它可能会速度比较快，把这个车死死的按在地上，或者在你用它去进行中轻度越野的时候，它的着地力和相对的空气动力学会形成一些正向的一些作用啊。整个车型呢，视觉效果很大，然后呢也不小，关键是便宜啊，现在大概22.9万起。
2: 其实，在3月14号、15号，我们在天街搞的那场呢，就是春季体验季活动的时候，这个猎马不是到现场了吗？就是很多朋友就是大家就比较两个观点争议，说这个电了之后，然后这个猎马还是猎马吗？笛子你怎么看这件事？
0: 它还是猎马。究竟怎么看这种方盒子的车型，就是越野车，我们就这么说。
3: 我觉得它挺帅的，从 G63开始这些都帅。
0: 那主要是由于什么呢？各位 ，Bronco 它在它的江湖地位，它可以说是目前所有量产越野 SUV 的鼻祖，无论外形设计、轮胎、举架、参考比例呈现，甚至包括顶部的预留位置，都是参考它。它真的是鼻祖一样的车型。当然有条件我还是建议大家买油的啊，但这次我们因为是新能源车展，所以肯定来的是电。如果您心疼油耗，你也不会进行专业越野，选它也可以。

0: 帅就行了，关键还不用费油啊。好，来到了我们蔚来的展厅啊，然后在蔚来门口，大家看一下这个E46，这个车型就喜欢吗？这个外形，
1: 挺有蔚来科技感的，挺好看的。
0: 哎、这种酷配风格就是写成这个法文的运动啊，然后呢是一个五座车型，关键是价格，这车在之前一代基本上落地价格大概是在34万以上，而现在大概是22到24万之间，啊，就是优惠非常大，而且。大家会发现，不管它给一个深色还是浅色的车身，它整体的设计感、那个运动感都是在的。
2: 嗯，
0: 就是它很有个性，关键是成本不是很高啊，真的是可以接受的啊。而且大轮毂很帅，你可以看一下这个轮毂，一般车型都要大。好，我们走进蔚来的展厅啊，这边呢我们会看到有好多我们的市民在看车啊，酷达尔他们、
2: 嗯，
0: 然后整个展厅内呢也是大家会看到。以深色车型为主，然后呢，啾啾最喜欢的那个黑武士版本没了，那个是限定的啊，对。然后呢 ，ES9 这回来了一个啊，这个黑色的车型，然后 ET5T， 不打扰他们啊，我们继续往前走。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发啊。稍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奖品，就是200元的电卡啊。ES9 在这儿，ES9 在这儿啊，白色的。然后这个车型现在入门的，如果说是换电版本的话。裸车是能够做到40万以内的，这个就是看大家能不能接受它的换电。而且昨天蔚来的负责人龚德全龚总刚从直播间走，我们在沟通的时候说了，所有不管是不是通过节目到蔚来品牌去预约去试驾的朋友，您都可以要求他们，也会建议您去体验一下换电啊，这个很重要。大家对于蔚来的接受，包括其他一些车型的接受，如果卡在换电上，那如果是门槛，你看能不能跨过去？能跨过去就研究。
2: 对，因为刚才我们从门口进来的时候，其实大家看那个它地上其实有线，其实换充、根据您的实际使用情况就可以了，不是说你非要选择换电。
0: 那对，你也可以选择充电也是可以的，但是只不过你换电的钱都花了，你要没换到次数的话，那个钱他也不给你退。一个月6到8次，看您的需求。你因为你钱都花了，你要不换的话，他也是扣钱的，所以你该换也要换啊，这个不影响。好，我们继续往前去趟比亚迪看一看啊，因为昨天呢，比亚迪大唐已经上了，顶配31万啊，这个可能是超过很多人的想象的。
2: 其实，
0: 大家有任何问题来访。
2: 刚才笛子也提醒大家了，就是这个换电的政策啊，我反正就是。怎么来讲呢，就是大家就觉得说，哎，有一朋友可能有一些想法，但是实际上你说他为什么要有换电政策呢，他其实可是应该是为了满足一部分朋友的一种真实的需求。所以这个没关系，如果您不选的话，您可以选充电嘛。
0: 哎，对，没问题。
2: 对。
0: 啊、来。好、啊，来到了我们的这个金瑶比亚迪，这也是我们大连的商超比亚迪当中的销冠店啊。来吧，这是昨天大堂上了，给大家讲讲吧。
3: 对对对，
0: 这很多人挺心跳下巴的，顶配31，啊，
3: 30万9900，
0: 对，31吧。
3: 但是他整个给的这个政策什么的，我觉得非常不错，包括他现在给了免费的自带的那个。
0: 你把你们于总给救了，我告诉你。一会儿再薅的。现在大唐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预约版本，我们起步价格是多少？
3: 起步价是23万9900。
0: 你看我猜的准不准？
3: 对，
0: 上回咱俩直播的时候，我说我猜应该是23万9800，然后顶配是在30万9800。
3: 对，
0: 你看就差100块钱
3: 啊。
0: 可惜这个竞猜没有奖品啊。
3: 直接对。
0: 不。那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就这个车，现在你们整个体系当中预定比较多的是哪个配？650。950啊，价格是哪一款？
3: 950是26万9900，
0: 就是中高配那个。
3: 对
0: 啊，你个人会推荐哪一款？
3: 我也是比较推荐2699那款，因为差这点钱的话，您多的东西特别多，比如说是二排的娱乐屏，
0: 云辇
3: A， 从普通的云辇 C 升级到空悬吧。
0: 云辇底盘这个对于比亚迪的提升非常大啊，这个也是看你选的哪一个配置，然后你是升级了哪一套，云辇 C、B 和 A 它不一样。
3: 对，
0: 嗯，
3: 而且它这个2699的这一款，它多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选择包。在我看来，它的这个 BOM 的成本远远不止这10000块钱。里面包含了副驾娱乐屏。从25扬的地瓦雷升级到27扬的地瓦雷。就是副驾驶的那个头枕音响升级到了，
0: 声音会更好。
3: 对，然后紧接着从正常的招财猫的那个二排，给您升级到和正式版一样的航空座椅。
0: 好，明白。

0: 在这个基础上，它整个的这个车机的芯片，
1: 嗯，
0: 从四纳米的，
1: 嗯，
0: 升级到了三纳米，
1: 嗯，
0: 它整个的跑分也要更好一些，
1: 哎，然后整体处理也会更丝滑。
0: 对，它整个的这一套还有一个最值钱的一个东西，就是50寸的那个 AR HUD。
1: 明白，
0: 这10000块钱超级丰。
1: 刚才这些都是描述，因为现在没有展车啊，这没有办法，是你们主店肯定是有的啊。
0: 它现在有这么个情况，
1: 嗯，
0: 所有选装了的，交付的时间需要在8月份，也就是说你买它2699的，现在没有，
1: 至少是8到10周。
0: 对，而且还有这么个情况，所有的盛世版，
1: 嗯，
0: 现在全部砍掉了。因为网友给了几个小的意见，比如说拉开之后那个胶塞帽，那个扶手，那是
1: 说白了就是芯片了。
0: 对，以前是钢琴烤漆的，
1: 嗯，
0: 我们直接把它换成了那个磨砂面板，
1: 嗯，
0: 然后以前顶层的那个布面的那个逆响罩，直接给您换成金属的那个罩，
1: 嗯，
0: 然后普通的拉塑料拉手给你换成3毛的拉。
1: 就是不光颜值高，同时要求的更实用，另外呢就是更抗造一些，是这意思吧？好，那就是现在如果说纯定的话，至少要等。得2个月到2个半月份到车，
2: 嗯，
0: 如果有含选装包的情况下，
1: 好，那颜色上大家选的哪些颜色更多一些？
0: 米色，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比亚迪的颜色墙啊，太多了，我天！
0: 它的麦克现在比较好的那三个颜色不是免费选装，
1: 嗯，
0: 一个叫赤地红，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叫千山翠，
1: 嗯，
0: 还有一个是米色星河米，
1: 嗯，
0: 这几个颜色里面现在相对来说米色会比较卖的好一些。
1: 明白，
0: 定的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千山翠也还不错，
1: 嗯，
0: 红湿地红稍微差。
2: 这个千山翠是我一直心梗的这样的一个颜色，我记得我原来叫什么来着？远山带是不是？
1: 啊，对对对，你应该是这个《甄嬛传》看多了，应该是啊。
0: 以前就是老款的那个汉就有个千山翠。
1: 哎，对对对，他说的就是那个，然后说的就是那个，他经常弄混啊。好，这样啊，我给你个任务，我们最后还有一个200元电卡的奖品。
0: OK，
1: 这个稍后你来发。我们现在大家还是一样来看一下这个手中这个牌啊，买新能汽车就到宝泰前线方。今天最后一份奖品送给大家，200元电卡。那顾名思义，你在宝泰领的奖，麻烦在宝泰的停车场来用啊。200元电卡，如果按比亚迪的，我们就按秦 L 来算吧，或者说送也行。200元电卡，如果说充的话，大概能用多久？
0: 能充，如果你不是古时峰值来的话，
1: 首先就是按平峰期，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是每次大概用一半电我就充，
2: 嗯，
1: 大概能充多，
0: 你200多度电吧，200多度电你基本上你要勾下来的话能跑2500公里左右吧，
1: 那可能就是一个月到一个季度以上，差不多
2: 三个月左右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对，
2: 三个月左右没问题，
1: 买新能汽车就到宝来体验方，嗯，来你说3、2、1我没开始充，
0: 哎，准备啊，3、2、1
1: 好充，看一下啊，看一下。
3: 刚刚屏幕还没刷起来呢，
2: 来来来，
1: 声，
2: 我们刷起来，刷起来，
1: 声，啊，
2: 嗯，
1: 好，我们已经结完了啊，就是这位叫声声的朋友啊，希望您生生不息，
2: 生生不息，端午安康，生生不息，
1: 嗯，好，还是一样啊，这个说到比亚迪，我们今天就在比亚迪收尾了，那现在整体全部车型的话，给大家普及一下，就现在。有2代闪充的王朝网的车型都有哪些？
0: 王朝网的车型现在咱们这个元 plus 的3代车型，
1: 嗯，
0: 还有宋 ultra，
1: 嗯，
0: 全新宋 ultra，
1: 嗯，
0: 然后后面还有一个汉 EV，
1: 嗯，
0: 但是现在还再加一个大唐嘛，
1: 嗯，
0: 咱没看着。现在主流的是这4款车型，
1: 嗯，
0: 2代刀的，
1: 嗯，
0: 然后基本上赠送的权益都是12个月闪充，
1: 嗯，
0: 然后现在额外就是订车从锁单之日起30天未交付，每超1天额外加送1天闪充权益。
1: 哦，那你要这样的话，好多人说，哎呀，我可以再多等个1个月2月的哈，也行啊。
0: 是的，选选装包了，现在其实等下来。
1: 那这个我也需要给大家做一个提示，就是所谓的给这个闪充权益啊。
2: 嗯。
1: 那大家怎么理解这12月闪充？其实说白了就是给你12月就是用闪充免费的这个机会。
0: 是的。
1: 只不过超了1年之后呢，你自己花钱正常充就行。
0: 对。
1: 啊，它电池的密度还是那些，你充的电量和钱还是那些，只不过速率更高。
0: 对。
1: 你需要到有闪充桩的地方去。现在大连这些闪充桩，你了解大概有多少座？
0: 如果让全大连算的话，现在应该有接近70座，
1: 70座，
0: 嗯，
1: 然后基本上都是围绕主要的比亚迪的销售网络去建的，是吧？
0: 也不是，现在
1: 也有一些商业街区，
0: 三方
1: 也比
0: 较多，像是舒适品旁边的那个位置，
1: 嗯，
0: 然后黑石胶，
1: 通过每台车自带的 APP 或者导航，你可以搜到，
2: 嗯，
0: 对，而且它最好的一点是认车不认人，
1: 嗯，
0: 就是。您假如说别人的车，
1: 嗯，
0: 他的车，你开他的闪充车去我们闪充窗，

0: 冲，也是无感的，直接枪插上就开始冲。
1: 啊，这不需要说人脸认证，或者说还得身份
0: 认证
1: 啊，没有那种
0: 都不认识。
1: 好，
2: 然后提一个要求，我们广播端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说说，能不能这个转圈拍一下汗和内饰？
1: 汗在里面，汗在里面，汗在里面。来，我们就看一下啊。哎，
2: 因为这个大家这个汗堂盛世嘛，想看一下汗。
1: 他做他的，不影响，不影响，不影响，不影响，不影响，这个。我问一下啊，大堂来了，已经上了，大汗。
0: 大汉已经申报完了吧？
1: 那对呀、
0: 信息现在都
1: 大概什么时候啊？有没有一个大概消息？是得等今年的8月、9月的成都，还是说今年年底的广州？
0: 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成都。
1: 成都，
0: 嗯，
1: 成都应该会给展车，广州给全运或者大概的一些具体信息。大概这个节奏是这么玩的啊。那能不能谈谈我们大汉？你了解到现在的一些变化，或者说一些提升在哪？能透露的别涉密啊。
0: 工信部上面的那些信息基本都能看得见了，是吧？
1: 你说，我让你说，就是因为大家可以不用看。
0: 我觉得破千是肯定的，续航，
1: 续航破千，那打个折奔个900，应该也能上破千，差不多。
0: 现在咱们能买到比亚迪系列的两个过千的车型，一个 Z9 嘛，就是 U7 嘛，它的价格现在普遍特别特别高了。如果是大汉上来的，
1: 不要这么说，你这么说的话，腾势也不乐意，对吧？
0: 但是马上我们要上来，就是破千了嘛，不一样了嘛，
1: 千里吧，那也是一样。现在大堂的话没给具体的价格或者什么的。
0: 大汉，
1: 啊，那大堂，不好意思，大汉，大汉，大汉。
0: 我觉得应该会衔接上这两个价格。本身他以前在他的、那个、
1: 哎，以往的汉和唐的车型当中，他俩定位谁比谁差多少？差一块钱。
0: 汉会比唐便宜一点。
1: 啊，也就是 SUV 用料会更费一些。
0: 对
1: 啊，主要是用料钱。那你猜吧，那我22.9万，到30，
2: 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还是比较合理的。
1: 那对，相当合理。那现在的汉是不是所谓的性价比都更高一些？包括厂家给的配套政策啊。
0: 现在的其实我觉得比亚迪体系里面，如果是闪充呢，有一款叫做海豹07的，它的那个闪充版189,900，直接带全新转臂，而不需要选装。
1: 海网这个优惠给的会更大一些，就是之前我印象当中，就是咱们的海豹07的车型和就去年之前啊，和汉的这个正常版本 DMI 相比的话，海网的海豹07优惠比你们大，
0: 对，
1: 大不少。
0: 它本身轴距啊一些东西，比如说在配件上的那些东西还是有区别。
1: 然后记得吧，我们在去年采访海网负责人时候聊过，那个车如果补贴拿全，加上节目的特别的一些安排，我们基本上都拿全，可能也就12万多就能落地。
2: 差不多，
1: 很夸张。
2: 是那个时候的价格，确实是让大家大跌眼镜哈。
1: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王朝海洋在同步发力。你像你们大唐昨儿上了，然后之前已经给消息放了这个海狮08嘛，然后呢现在在等大汉。反整体还是那句话，比亚迪大卖呗。好，辛苦了。好，辛苦辛苦辛苦。好好，最后问一下啾啾啊，就是这个汉的车型，包括我们描述大唐今天没看到展车哈，这种车型它属于那种很传统，但是又有后程又有未来科技感。因为比亚迪是属于可以说是全球的销冠，因为它量太大，一个月卖3-40万台。
2: 你知道这个苏迪现在是这样哈，就是我插一句哈，就是看到它前面的这个类似于在折角的这个光带哈，让我想起什么，就是这个在新疆看到的天马玉河。其实天马的这个叫法其实应该从汉朝开始的，对吧？
1: 没错，
2: 对
1: 对。
2: 就是特别像那个天马玉河的那条长的这样的一条河的感觉，
1: 那一个贯穿带的感觉。
2: 哦，对。
1: 舅舅对于汉的这个整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3: 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偏商务的感觉，类似，
1: 就是它是那种带点厚重感的豪华轿车，啊，就是整体还是按大家需要。如果说你喜欢年轻的话，就是海洋网的海豹系列啊。然后呢，如果说喜欢厚重感的或者说沉稳点的，你可以看王朝网的车型。好，到59分了，然后这样还是把今天信号就大概咱们聊到这儿啊，然后同时也感谢各位对于我们整个这贯穿下来的活动的支持，也特别辛苦啾啾，我们非常辛苦的完成了多次的直播。那还是一样，今天明天后天3天时间，大家都可以到宝泰健康，然后呢我们的500元电卡1000元购物券，您可以看到是受邀来的品牌还是说进驻的品牌，大家去直接了解行了。好了，然后我们连线到这儿啊，辛苦、
2: 辛苦，再见迪子。11:59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端。

0: 从工局出行。另外就是东跨路沿线，无论是入市方向还是出市区方向，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另外在东北路的白云新村路段，目前南行方向去往长春路，也是去往森林动物园一期白云堰水公园的车辆是比较饱和的，所以这一段出行的压力较大。包括长春路和石葵路交汇处，石葵路进入的长春路，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双向大概都需要3到4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重点来关注一下高速目前的情况。沈海高速公路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北施工路段封闭，也就是大连方向封闭，沈阳方向改为双向通行，因此导致沈阳方向的通行速度相对较缓慢一些。目前从海湾北到石河子这个管段大概有8公里的排队等候的情况。石河子收费站呢，出口车流量较大，是因为大部分的车辆需要交费通行，未使用 ETC， 所以通行的速度相对较慢一些。目前收费站的收费口全部打开，仍然无法满足车辆出站的需求，所以导致了主线沈海高速公路大概有3公里的排队。鹤达高速公路金石滩到丹东方向，那么董家沟这个附近大概有2公里的缓行情况，暂时没有看到事故，单纯车多。庄盖高速公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通行。京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另外我们通过大屏幕看到，到目前为止啊，森林动物园从今天早间开园开始，仍然是进入到森林动物园排队的情况是非常突出的。那么建议本地的市民还是错峰出行，今天尽量避开森林动物园游玩。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6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3: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3: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4: 同学们好，
5: 老师好。
4: 古人云：读万卷书，
6: 也要行万里路。
4: 古人又云：360行，
6: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4: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6: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4: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6: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0: 好嘞，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大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大凌云的方式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喊出我们的口号，学中玩
1: 乐中午，
0: 叠中叠干中学。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一个小时的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节目，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游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育的谐音，派是3.14159.26无限可能的派。
0: 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用私信的方式与我们沟通和交流。
1: 哎，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我们的节目一起成长，一起变化，在学习当中努力的绽放光芒。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充满期待。今天啊，我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我们讲的这一门乐器，也是大家呢千呼万唤啊非常感兴趣的。今天呢，我们有请了两位，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海歌琴行马兰校的谢亚敏谢老师，欢迎您。
1: 欢迎。
2: 嗯，大家好，我是马兰校的那个竹笛谢老师。嗯，今天呢很高兴然后能够参加咱们这个鱿鱼派的节目。
0: 嗯，
2: 也很高兴跟大家一起分享竹笛这门乐器，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0: 哎啊，以及同学西音诺，欢迎你，西西。
3: 大家好，我是喜诺，今天我来跟大家分享一门我最喜欢的乐器竹笛。
0: 嗯，西西和我们的谢老师今天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讲刚才两位都介绍了介绍竹笛这一门乐器。
1: 大海刚才还说呢，哎，这东西我熟啊，咱之前玩过一次长笛啊。
0: 哎呦，那长笛太难了，长笛被我誉为上鱿鱼派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最难的一项就是竹笛，第二是小提琴。
1: 嗯，长笛
0: 啊，长笛，长笛，长笛。今天我们介绍的是竹笛。
1: 小提琴也特别难吗？
0: 是的，小提琴它要你双手协同，然后你不摁哪一根弦，拉哪一根弦都特别难。
1: 哦，毕竟它是之前在弹琵琶的时候，弹古筝的时候手到擒来，
0: 太容易了，是吧？
1: 对，一分钟教学。今天看看我们的薇薇老师能不能一分钟也能让你学会一个曲儿啊，哪怕一句话呀也行啊。
0: 哎，那也可以，
1: 是吧？
0: 咱慢慢来。然后呢，您认真听，还是可以通过网络端和线上广播的方式。
1: 哎，
0: 说到这竹笛了，谢老师先跟我们介绍一下竹笛吧。
2: 竹笛是咱们中国的一种传统乐器。
0: 嗯，
2: 它的历史其实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咱们中国最早出土的一款，那会儿的时候叫笛子。笛子呢，它已经距今有9000多年的历史了。最早的时候，它是那个古笛，是用来沟通、传递信息、捕猎用的。
0: 哦，
2: 后来到了黄帝时期，然后才开始采用竹子做这个笛子这个乐器。
1: 它最开始是采猎用的，是吓唬动物的吗？
2: 对对，然后传递信息这样的去做的，没有说是做于这个音乐方面去使用。
0: 哦，那么我有一个问题，经常看一些电影电视剧里边，就是竹林里头有个人在吹的那个东西是竹笛吗？
2: 对，但是你得看它是横着吹的还是竖着吹的。
0: 竖着是箫，是不是？
2: 对对，
0: 横着
2: 吹的才是笛子。
1: 嗯，竖着吹的不也有可能是竖笛吗？
2: 竖笛的话一般是
0: 那个年代没有，
2: 没有那个竖着吹的。咱们如果中国的来讲的话，它就是箫。
1: 对，吹的箫。
2: 对，
1: 那么在古代剧当中，他们吹的是横的吗？
2: 横的，对，吹的那个就是竹笛。
0: 你看，经常发现两个人要是要打仗的时候的配景音乐。配音全都是那个，
2: 对，
1: 后面的土就尘土飞扬，呼，裙子全都。
0: 看来你喜欢看点浮夸的啊！
1: 好，
0: 刚才老师介绍了一下，说从有年代的不同的，一直衍生到了今天，
2: 对对，
0: 一直就是说不断的传承。
2: 对，
0: 那么竹笛，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它有没有什么样的代表作呢？就是用竹笛吹出来的。
2: 竹笛可能大家最熟悉的一首，肯定就是《扬鞭催马运粮忙》。
1: 哦，
2: 那首曲子它是一个，就是很早以前，就比如说稍微学过一点笛子的，或者是爱听笛子那个乐曲的，他都会问你，你会不会吹扬鞭催马运粮忙。
0: 这也就是就像你弹吉他，你会不会弹 Beyond 的歌。
1: 对，
0: 可以这么理解。
2: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首就是那个牧民新歌。
0: 牧民新歌啊，这知道。
2: 这个号春到湘江。
0: 这些都是。
2: 这几首就是比较大家比较能够耳熟能详的，还有一首叫做《姑苏行》。对，这个一般大家都愿意听，然后并且都就是属于笛子独奏曲的比较。

0: 经典的一些，
1: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开始延展到很多的现代音乐了，
0: 对，
2: 就流行音乐当中，
1: 对，流行音乐当中，
0: 对，然后一般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要作为一个兴趣爱好来学的话，他都会去吹一些流行歌曲，
2: 嗯
0: 嗯，就是比如说古风的一些流行歌曲，然后很少会有人再去吹独奏曲了，除了一些就是专业去考级的孩子，
2: 他都是作为众多音乐元素当中的一种，
0: 对对，
2: 就像一个乐队一样，现在加入了古风元素，我们可以加入竹笛，因为他的声音非常的有特质和特性，
1: 就竹笛他的声音是比较浑厚的那种，很低沉呢。
0: 怎么说呢，竹笛因为它分为曲笛和邦笛，
1: 嗯，
0: 还有中音笛，曲笛是那个比较大一点的笛子，
2: 嗯，
0: 就是 C 调 D 调这样的竹子呀，它是比较用那个竹子比较粗一点，管壁比较厚，它的声音这样吹出来的时候，它声音比较浑厚。
2: 嗯，
0: 啊，这个曲笛以前咱们用在那个昆曲、江南丝竹伴奏用的，所以咱们叫它曲笛。
2: 嗯，
0: 这个声音就会比较浑厚一些，深沉、悠扬一些，吹的都是一些比较慢的歌。
1: 嗯，
0: 然后呢，像刚才欢欢说的那个比较声音比较高、比较激昂那种的，那个叫邦笛。
2: 我们现在学的这个，今天走进直播间，孩子啊，包括我身上拿这个，
1: 你身上还拿一个
2: 啊？对呀、啊，
1: 哎呀，
2: 这个是属于什么笛？
0: 你们两个的是 G 调和 F 调的笛子，就是属于邦笛
2: 啊，邦笛
0: 就是音调会比较高一些，比较清脆一些，
2: 嗯、
0: 啊、嗯，
1: 就北方梆子戏，
0: 对对，北方梆子戏啊那种。
2: 那您的这个就属于是曲笛
1: 了
2: 呗
1: ？A 调，
0: 我那个是 C 调
2: ，C 调
0: 就是曲笛，
2: 曲笛，
0: 嗯、就是用在比较慢一点的抒情的歌里边。
2: 好啊，那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很多人都说了，那能不能先让我们来一饱耳福，咱先吹一曲儿？
0: 嗯，可以，
1: 就 C 调和 D 调的昆曲类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准备呢是哪一个作品？
0: 就是那个上春晚王菲的、那个、
1: 世界赠予我的
0: 、
2: 哎、
1: 太喜欢
2: 了，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由谢老师带来的世界赠予我的竹笛表演。
1: OK， 就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是
2: 很有范儿啊，对，好像把剑掏出来
1: 对对对，然后今天他的服装也是准备得很到位哈。
2: 啊，来我们一起欣赏。

0: 哇，听起来简直太悠扬了。
1: 我没听够呢。
0: 太婉转了。
1: 怎么这么低调就给我们来一小段儿啊，我都一直听都可以。
0: 世界赠予我的这首歌大家很熟悉。那么通过竹笛这样方式的演奏呢，能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一些深邃一些，有一点很有穿透力的感觉啊。
1: 对，它那个调儿啊是很高的。这几天我们其实也讲过一些包括声乐之类的，全都是那种很有穿透力的。
0: 是的，
1: 其实你这个笛子声一响的时候也是，它如果能直接独奏，那得需要很多年很多年的功底吧。
2: 嗯，对，因为咱们的竹笛啊，它是靠气息来支撑的。
0: 嗯，
2: 然后你这个气息的训练呀，它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练成的。
1: 嗯，
2: 得靠你日复一日的天天的坚持练习，
0: 就像是吹什么单簧管萨克斯，是不是啊？
2: 对对，这个气息其实咱们吹管乐里边最难的就是气息的去控制。
1: 我在看你在吹的时候，那个嘴唇是这样翻起来吹的。
2: 嗯，因为咱们需要把那个中间的那个风门口风给它露出来。
1: 风门在哪儿呢？
0: 就是你的下嘴唇要垫在那个出气口那块儿。
2: 咱们的那个下嘴唇靠在咱们的那个吹孔旁边。
0: 哎，
2: 对，靠在吹孔旁边之后，咱们的那个嘴自然的形成一个。
1: 你的嘴唇它这对吗？
2: 对的，它的是对的，
1: 是贴上去。
2: 对，贴上去。
1: 你别太多虎神了。
0: 有没有人想上厕所的啊？
1: 你好像个大
0: 扑棱
1: 蛾子。
0: 不是，但是你上手你就能吹出这样，其实挺厉害。
1: 对，挺厉害的了。
2: 直接你拿着笛子就能吹响的，这是人是非常有天赋的。
1: 对，他主要是想炫技。我觉得他能吹出声就很厉害了。
2: 对，一般刚开始有的人就是刚开始吹不响，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在嘴，
1: 就是没有垫好呗，
2: 就是咱们的嘴型做的不对。咱们的嘴型正常做对了，他就很容易吹响。就比如说你的嘴型做成一个就是嘴角夹住发出呜的一个嘴型，
0: 呜，
2: 对，不
1: 要，他得夹着
2: 嘴角夹住，
0: 你这是嘟嘟了。这夹着就是像是微笑，但是呢还是要保持紧凑感那种感觉。
2: 对对，就
1: 咧着咧着，让它紧致一
2: 点
1: 点。
2: 对对，然后从中间的那个，对，
1: 这个好了。
2: 哎，
1: 听众朋友，这是大海吹出来的竹笛的声音。
0: 当然我不会啊，有可能给大家制造噪音了。我们来问问西西，西西学多长时间了？
3: 一年多吧。
0: 一年多的时间了，是自己想学的，还是爸爸妈妈想让你学的？
3: 自己想学的。
1: 你是从哪儿听到这个竹笛的声音才开始想学的？
3: 学校有这个竹笛团，然后每到下课就有声音传到教室里，然后我听非常好听，然后我就想学了。
0: 学校有这个竹笛团。
1: 它是学校现在啊，基本上小学中学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乐队。有的是合唱团，有的是民乐。这也就是说为什么有好多的孩子可以通过这个能够得到一些优势，最后上到一个理想的中学。
0: 就是听起来非常的好听，然后自己就想学，回家跟爸爸妈妈一说，然后就送你去学了。
1: 他们在练的时候是笛子合奏吗？还是独奏的声音？
3: 合奏。
1: 跟其他的乐器一起吗？
3: 有时候一起，然后有时候就自己一个就搁旁边练。
1: 他们一起的时候你也能单独听到笛子的声音。所以它是很脆声的，很突兀的那种。
3: 对的。
1: 你学了几首曲子了？
3: 学了。
1: 学一本书了。
3: 有小半本书了。
1: 小半本书了。
0: 那学的时候问一问西西，就是你觉得吹竹笛的时候哪一部分是特别难的呢？
3: 气息控制。
0: 那你是怎么练气息的呢？
3: 就是每次练长音和音阶，然后就练的时候就盯着自己的腹部，然后感觉气是怎么均匀的吹出来的。
0: 那平时假如说不吹笛子，我就是干练气息的话，你平时会怎么练？
3: 就是练习。
0: 你可以给我们做个展示。
1: 在家里面没有笛子的时候，
0: 你就是说我要早起，我要练一下我的气息，应该怎么练呢？往外吹气。就像吹气球一样的那种感觉。
3: 对的，
1: 先吸气再呼出。要练很长的音那样吗？那你拿着笛子，你给我们表演一下你的长气和短气，它发出的声音有什么不同，好吧？
3: 好。
1: 他气息好长。
0: 哇，这小朋友可以啊，我的天哪。
1: 啊，可以可以、啊、
2: 他现在的气息练得非常的好，他的那个每个就是
0: 就是他一看就是会使那股劲儿了。
2: 对，他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根本吹不长，刚开始可能就是吹一下都没有声了、
1: 短音的时候什么样？
0: 那短音不是、而且他这个、你看啊，虽然我说这话有点外行，就是人家粘上了之后都不用找位置，出气儿就有声，咱这得吹一会儿才能找着那个位置啊。
1: 你得先摆位置
0: 啊。当然了，这个气息呢，对于我们的这种艺术来说，特别是我们这种也需要练气息的，我们这个专业，平时呢也经常和你一样，早上起来要练声。哦，我当然我们这个声呢，你是只需要吹气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还得出声。比如说我们会我们会天天这样练声、你会吗？
1: 你怎么差一个呢？让我都憋在这儿了。
0: 差一个上不去了。
1: 应该再来一个。
0: 你会出声练吗？
3: 就发出呜
0: 呜呜的音、啊、
1: 对着话筒呜
0: 来个长音，长音呜来
3: 呜。
0: 哦，我跟你说啊，就是我从播音的角度来点评一下这孩子啊、这孩子这么大点，他有共鸣音，他有、
1: 对对对对，唱歌应该也是可以，
0: 因为像这么大的孩子
2: 口腔需要打开
1: 啊，也是需要打开口腔，
2: 对、口腔要打开。
0: 今年多大了？
1: 十岁
0: 的小女孩有这种共鸣音的简直太少了，就是说练声才能练到这种程度。你用这种方式来说话的话，你以后都不会累，你说一天话你都不会累的。
1: 可是他不愿意说话呀。
0: 啊，今天还行，人表现挺好的啊。那么也给我们小小的展示一段好不好？随便吹一首曲子，带来是什么曲子啊？
3: 彩云追月。
0: 彩云追月啊，我们来一起欣赏一下小西西为我们带来的这一首竹笛的表演。

0: 云追月啊，谢谢小西西。哇，这首歌也是竹笛学习过程当中的一个比较经典的曲目，是不是？
1: 这个是属于那个民乐合奏比较经典的乐曲，这个是一个广东音乐，广东音乐民乐合奏一般会去做这个彩云追月的一个演奏，一般就是会他不会去独奏，经常会有那个二胡、琵琶、古筝，那个所有大家一起来合奏的
0: 民乐团的那种。
1: 对对对，
2: 他这里面有几个动作技巧其实是需要很快速的啊，
1: 对，
2: 他
1: 这个这个乐曲它训练的是它的那个颤音技巧，它的颤音是刚学的，所以做的不是特别的流畅，
2: 很好了，
1: 但是
2: 这
0: 已经非常已经非常棒了。另外就是，如果要是说真要是给点好的建议哈，在我一个就是来听看来，我觉得每一个音呢、其实每一个音和每一个音中间的这个间隙呀、
2: 就节奏
0: 有点就是太有点。不连贯，就是不圆润的那个感觉啊！我
1: 他还是在练习的
0: 啊。对，你看，比如说是啊，就是它是连在一块儿的。他可能现在小西西就是一个音儿是一个音儿，一个音儿是一个音儿的那个感觉。
2: 因为他那个手指、
0: 我不专业，对不起啊，你别放在心上啊。
2: 人家是正常刚刚练习的、他这个一定是他非常喜欢的作品，所以现在最近一直在练习，
1: 最近一直在吹这个。
2: 对，他在练习的时候，他要找这个孔的位置，一共几个孔啊？
1: 咱们笛子上面整
2: 八九，
1: 一共有那个13个孔，
2: 十三个孔，
0: 它背边也有，后边也
1: 有。
2: 然后他就得在那个找他的位置，尤其是这个竹笛，它的难点是你看不到。
1: 对，
2: 你如果要是真的能看到它的
0: 斜眼看，
2: 对，能看到吗？
1: 看不见。
0: 他不能那样，这是错误示范啊！
2: 那你就从一开始就要找这个位置。
1: 对，从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吹的时候，只能够用手指头去自己去感受那个孔在哪里。
0: 但时间长了之后，就像我们使用键盘也是一样。
2: 对，
0: 一开始你打字，你可能你必须得看着敲。现在时间长了，啪啦啪啦啪，你就记住这个位置了就好了。
1: 对，他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就是因为咱们每个音它是有固定的指法的。最早的时候，咱们需要记住每个音的指法在哪里，然后再配合气息。你一个一个音的去吹的时候可能比较简单，但是如果像你这样吹出曲子连起来吹的时候，
2: 你得总换地方啊，
1: 因为咱们的注意力得分的好几块，
2: 对，
1: 一块在嘴上，你得控制住嘴，让它保证能吹出音来，
2: 还有一块
1: 在气息，然后一块
2: 在
1: 气息上面，你得保证这个音是连起来的，还有一块在眼睛上面，你要看谱，还有一块在手指头上面，你要做对那个指法，
0: 哇，好难啊，一心
1: 好几用啊，还有一块
2: 你要表演，
1: 还有一块在哪呢？咱们的耳朵必须听，因为如果你耳朵不听的话，你吹错音了你也不知道。然后还有一块在哪，咱们心里必须有拍儿。

0: 啊、哦，还得数拍儿。
1: 对，所以咱们这个乐器呀，为什么说学乐器的孩子他的注意力比较集中？
0: 嗯，
1: 因为他的心他会被
2: 稍微有一点儿
1: 跑
2: 了就没了，
1: 稍微分一个心。就有一个部分就控制不了了，
0: 嗯，
1: 就会出错，就展现不了这么完整，
2: 嗯，
0: 偏颇一点点，别人就能听得出来，因为他跟唱歌还不一样，
1: 对，
0: 唱歌好像是能用其他的音乐啊、伴奏啊给他掩盖一下，
1: 嗯，
0: 他这完全是独奏的方式，
2: 是，
1: 因为笛子的音色它比较特殊，
0: 它太亮，
1: 太亮了
0: 、
1: 所以它一般都会作为那个独奏乐器来去做，
0: 嗯，
1: 正常比如说好多乐器什么二胡呀、琵琶，他们可以做大齐奏，但是笛子做不到，因为每个人的呼吸他是做不到一块儿，
2: 他可以当花，就是这一段的表演当中他作为一个小小的单元
0: 献祭的时候
2: 加上这么一段可以的，
1: 所以一般如果你要是看见某个乐团他们出了一个什么笛子齐奏，那相当厉害了，
0: 因为不容易给他放在一起，
1: 因为他们
2: 笛子齐奏，
1: 对，笛子齐奏是一个相当比较难的一个东西，就比如说如果你是重奏呀还能好点儿。
0: 嗯，就你一步
1: 各有各的声部的那种的，
0: 嗯，
1: 每个人不太一样，但是如果你是齐奏的话它就比较难，因为每个人的呼吸每个人理解换气的位置，
0: 嗯，
1: 它是不一样的，
0: 嗯，像我们在说一段话的时候有一些人的会重音，
2: 就是断句也不一样，
0: 对，断句是不一样的，
1: 是这样的，
0: 那时间的长短也不一样，
1: 嗯，
0: 你又不能统一它，因为每个人的技巧和适合程度也不一样，
2: 所以说您就别小看，你看它就是一个竹笛放在手里啊，
0: 嗯，
2: 这个很轻巧的感觉，但是你如果要想驾驭好它的话你可能就会用一生来去学习，
0: 哎，西西我想知道就是你在练手指的时候它是非常的有力量的，有没有抽筋儿的感觉，
3: 就是有时候会自己拔一拔，
0: 怎么拔，是让它变长吗，
3: 就是把它撑开
0: 啊，就把这个度的跨度，
1: 对，因为他们的那个手指头分不开瓣的时候手指头那个孔
2: 够不着，
1: 对，够不着，所以必须刚开始初期的时候我会帮他们去把这个手指头掰开，
2: 哟，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这个手指头比如说短呢啥的还不适合练竹笛呢，
1: 嗯，但是也可以靠就是比如说你的手指头
0: 我的力量，我的快速，
1: 但是那个你可以把这个位置就是两个手指头之间，
0: 嗯，
1: 这个距离给它拉大它就能够着了，
0: 嗯，
2: 你看我现在就是够的就挺狼狈的，因为我有点掰不开镊子，我这
0: 所以人家老师要练嘛，之前我有个好朋友他学钢琴哈，
1: 嗯，
0: 他后来就是我们上学呀上班呐，有一阵就不太摸钢琴了，但是他就经常的练习
1: 抻一抻
2: 手指劈胯，
0: 对，他经常的让我给他练，我说这谁敢呢，我给你弄折了怎么办呢，他说没事儿，他就经常这样掰，就慢慢的就
1: 慢慢的
0: 开合度了，
1: 就打开了，因为咱们这块是那个软的嘛，它是有筋可以你跟
2: 有谱把谱给撑开啊，是这个感觉，
1: 对，
0: 哎，但是这么抻一抻其实也很舒服，
1: 很舒服，
0: 听众朋友，如果你没有练竹笛、练钢琴、练乐器的话，
1: 嗯，
0: 也可以经常这么掰掰看，
1: 因为这个手指头你越练它越活，
0: 对，
1: 要不然它就太僵了。
0: 我们现在玩手机玩的也多，就经常这样给它缩在一块儿，
1: 嗯，
0: 其实经常这么掰一掰也挺好的。
2: 你看啊，这个刚才我们已经介绍了竹笛当中它有几个孔啊，
0: 嗯，
2: 包括它怎么吹啊，
0: 嗯，
2: 啊，半点回来了以后，我们将会详细的为大家介绍这个小小的竹笛它都有哪些神奇之处，
0: 嗯，
2: 它的每一部分它都叫什么？比方说这白色的部分。然后主管部分，然后孔洞啊，包括等等等等，稍事休息，我们马上回来。

0: 作为中华，其实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最为集中的、上榜率最高的路段是在滨海路西段。滨海路西段今天是有单双号限行，提醒各位注意。另外就是到森林动物园一期和二期游玩的市民是非常多的，滨海路的西段双向从星海广场排队到了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包括在周边的停车场的停车位。现在是处于饱和的状态，那么建议市民朋友们出行尽量是错峰出行，今天就不要到森林动物园游玩了。无论是一期的滨海路西段，还是二期的这个门前北门的这个白云涧水，想进入到森林动物园停车位是非常饱和的。想去动物园游玩的朋友啊，首先是一定要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另外就是在路上一定会出现拥堵的情况，包括很多朋友反映说长春路东北路沿线啊，能不能有个交警疏导？我们看到长春路东北路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的，而且我市的重要拥堵点位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但是今天是端午假期，外出游玩的市民非常多，单纯车辆比较多，而且我们今天上午一直观察事故相对较少，就是车辆比较多一些。很多朋友借着这个机会都想外出游玩，所以被滞缓在滨海路西段的朋友只能是耐心等待啊，稍安勿躁，因为大家都出行了。除了这个滨海路沿线，像东跨路的彭辉去往交金山隧道方向，整体出城方向的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包括在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从东北的白新村上桥途经广电去往海达方向，继续直行到达交金山隧道路段，一路都是非常缓慢行驶的一种情况。那么就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啊。首先是我们了解到，通过石河收费站出口的流量相对较大，因为大部分的车辆需要交费，未使用 ETC。 那么再次提醒广大车主，选择高速下道的，您是非 ETC 车主，下高速前一定要提前准备好支付方式，加快通行的效率，减少排队。那么目前高速鹤大高速公路的丹东庄河方向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目前只有在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去往沈阳方向有车辆拥堵的情况，大概有3公里的排队等候的情况。那么其他高速有封闭的是营城自收费站土阳高速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那么其他高速公路是开通的。渤海大道目前看到是在金州下道的位置啊，这里是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渤海大道的北行线有车辆缓慢通行状态，交警都在现场疏导当中。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2: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1: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2: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3: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端午安康。我们这时候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大连的气温是20到26度。看到了大园的信息，周五的时候来打卡报道了，希望大家都能够粽叶飘香，端午安康。小曲同学也来了，采树艾草，裹一垄甜粽，愿欢歌大海，三餐安稳，四季安康，端午顺遂。也把同样的祝福送给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海洋预报。黄海北部浪高1.0至1.5米，渤河海峡浪高0.5至1.0米，渤海浪高0.5至1.0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6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14.8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0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1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0.1度。Thank you.
3: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3: 铁路出行提示。
6: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长春、哈尔滨、北京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丹东、郑州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8: 你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9: 太难。
3: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0: 八百标兵奔北，
8: 你是否渴望一场
10: 好
11: 说走就走的旅行？
3: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2: 快看大船！
11: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3: 学习中成长，
11: 眼界里发光。
3: 每天中午12点。

0: 好嘞，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鱿鱼派。各位好，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各位好，我是课代表大欢欢。
0: 刚才您听到的这个不是竹笛了，刚才呢是我们谢老师带来的一段葫芦丝的表演。为什么一听到葫芦丝的声音

0: 我就想去西天取经了呢。是不是《西游记》里有一段就是
1: 哪趴有啊？
0: 哎呀，
1: 哎，但是我听到的是不同的声音，在中间有一段小的有起韵的地方，我想到了《渴望》。
2: 嗯。就是他前面的那个是用那个吉他去做的几个单弦的那种的和声的一个那个前奏，然后这样的，其实有很多的伴奏乐器它都是这样的，比较简单的，然后就是主旋就进来了。
0: 那么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可能听众也有，我说刚才讲竹笛又来了一段葫芦丝，是他们两个之间就是共通性很好吗？
2: 因为怎么说呢，葫芦丝其实特别的简单，它跟竹笛很像。
1: 我证明我妈都会。
2: 只要你会吹
0: 那阿姨会也不证明简单呢。
1: 啊，也是，
0: 对呀、啊，
1: 只能证明他求学
0: 也得练啊。
2: 因为只要你会吹竹笛了，你就会吹葫芦丝，不用单独再去学。
0: 那他的这个，比如说哆来咪发骚，都是一样的吗？
2: 对，指法是一样的。
0: 啊，你看，难怪、我这问题问的多好，
2: 对，
0: 是不是两个有共通性？
1: 就我没表扬你，我错了。
0: 你这直接就我妈也会简单，
1: 因为我觉得像他都是60岁之后退休之后才开始学的。
2: 我有一个就是专门姐姐班，就是专门就是
1: 姐姐班哪儿的人呢？
2: 就是他们就是退休以后过来跟我学的。
1: 对，
2: 五个。姐姐，然后他们是组成了一个班，然后一块儿学葫芦丝、
0: 那么这两个都要学习吗？就是说
2: 没有没有，他们是专门只学葫芦丝
0: 啊。但是你学完了之后你就会吹竹笛了。
1: 会吹竹笛的会吹葫芦丝，但是会吹葫芦丝的未必会吹竹笛。
0: 明白了，
1: 因为竹笛它是更难度的，
2: 竹笛会更难一些、因为葫芦丝它的音比较少。它葫芦丝一共就是能吹出来的音就是10个。
0: 葫芦丝的音质很治愈，
1: 对，就很好听，你会沉浸，包括我们两个在开场的时候也不嗨不炸了、就是很容易很文静深沉的沉入其中。
2: 对，因为葫芦丝的声音它会稍微的就是低沉一些、没有那么的亮。
1: 你像我妈妈她的那些姐姐班啊，就是这样的，刚开始就是吹葫芦丝，最开始是我带起来的玩快板，会了之后就开始葫芦丝，葫芦丝之后她就开始学，
2: 基本上都是相通的。曲管乐基本上相通，因为你看都是吹，都是用来摁孔的、只不过呢就是比如说基本上都是相通的。曲管乐基本上相通，因为你看都是吹，都是用来摁孔的、只不过呢就是比如说你刚才说的那个黑管它是摁键子的
1: 啊，它不用那么分路，
2: 不用
1: 那么有力量的去按，
2: 也需要用，因为你的手你得摁到那个键子。
0: 但是那个就比这个容易多了呀。
1: 对对，简单，
2: 摁上键子它就堵住了。
1: 对，
2: 咱们必须用手指头自己去堵住那个孔，你要堵不住你就吹不响。
0: 那刚才谢老师教了我一首非常简单的歌，我就觉得这手指头怎么摁就是觉得有点奇怪。来，我展示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我展示这首歌叫什么来着？
1: 小羊羔，
2: 我有一只小羊羔，
0: 我有一只小羊羔，
1: 我有一只小羊羔，我从来也不骑。哎，这小毛驴啊。

0: 怎么样？我唱，我吹的。不是我吹的，你先给鼓鼓掌啊！我这顶多也就学了两三分钟嘛，谢老师。
1: 我是想让
0: 你点评一下，西西。对着话筒点评。
2: 就是我感觉，整体来说学的挺快，吹的挺好的。然后，就是手指头按的不太严。然后，就是吹完一句之后，要是吹错了，就继续往下吹，不要反复再吹。哦，
0: 是不是老师经常跟你说这话？
1: 习老师表现很棒，你看他是先扬。
0: 但是我感觉我们两个的声不一样呢，
3: 因为你们俩的调不一样。
0: 你看。
1: 是你们两个的笛子调，有 C 调、D 调，也有
0: 我这个 D。
3: 你那是 F 调，他那是 G 调，你的调比他要低一个调。
0: 你看，
1: 哎，你看，西西可爱了。我本来啊是想让他跟着你一起，比如说你这边先吹，稍微有一点点小瑕疵，那边来一个完美的。
0: 你看他，人家必须随着我吹。
1: 对，然后他在这救场呢，节奏都跟着你的走。
0: 刚才给你点赞啊。那么刚才回来了，说要介绍一下这个竹笛，它的这个构成，跟我们来简单分享一下嘛。
3: 竹笛的话，其实你看它的结构很简单，它就是一根竹子上面钻了很多的眼儿，然后咱们去用来
0: 吹。那么它加的这个白的，就像象牙的似的这种，
3: 这个头
1: 是质地呗，
3: 对，装饰用的，为了装饰用的，好看。
1: 那是不是就是大家或者
0: 我说的是象啊，不是它真是啊，
3: 不是象牙，
0: 啊、对对对对，
3: 这个一般现在用的是牛角。牛角，
1: 对，是不是如果这个笛子的好坏其实在这个上面是能够见证出来的。
3: 有，但是其实笛子最大的就是那个价值在于它的那个竹子的材质。就是比如说有很多人笛子，他们说笛子很便宜，特别便宜，几十块钱
1: 就能买。也没有吧，不可能吧。
3: 有，现在网上真的有，就是那个五六十就能买着笛子。那种的竹子的话，它其实就是可能也就是刚生长的一年的那种的小，
0: 是不是竹子越老它这个东西越好呢？
3: 竹子越老它的那个密度会越好，声音的共振性会更好。
0: 你就像我手里拿这个，明显它就有点包浆了，现在都。
3: 对，
1: 包浆什么意思？
0: 就是给盘的又油又亮了。
1: 外
0: 像玩核桃那个，给它盘包浆了。
3: 因为用的比较多，然后你总去弄，总去摸它，
1: 去把玩它。
3: 对，这个竹子的话呢，就是看它的那个材质。一般就是让我们那个专业的来讲的话，你要专业能用得住的话，咱们的竹子一般都得再生长到四五年左右。这样做出来的笛子，它的声音才会更好一些。
1: 那有一些小朋友他在学的时候会特意去定制这个竹子吗？
3: 小朋友刚开始的时候咱不建议去买那么好的，因为他吹不出来音色，你给他那么好的也就是那个有点用不上。就等到他学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他能够，就比如说西西现在这样，他的已经换过一只了。他最早开始初期学的时候，他的就是不是买的特别好的那种的。过了之后的学的差不多了，然后气息能控制了，能吹出一定的音色来了之后，才让他换一个比较相对好一点。
0: 那相对好的大概是在什么价位呢？
3: 一般来讲性价比最高的可能就是400到600之间的这个笛子。
0: 那还行，可以接受啊。
3: 对，但是有些人会觉得一根笛子400-500也很贵。
0: 但是你吹出了音儿，就
1: 也是好听的呀。
3: 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那种几十块钱的笛子
1: 市场上太多了，
3: 对，太多了。
0: 然后你几十块钱笛子，你是能吹出音儿，但是那音儿呲的，我感觉。
1: 对，
3: 这也得分人儿，因为就是比如说，你就算是大家，你去吹几十块钱的笛子，他也会觉得很好听
1: 啊。就是他的能力在那儿，他的技巧
3: 是能够控制，对，只不过就是
1: 控制。
3: 会听的人他会听出来，就是
0: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做减法呗。你越厉害，你可以给你买越便宜的竹子。
1: 假如说这个竹子好，或者是笛子特别的优质的话，是会在你的技巧上面锦上添花的。
3: 对。
1: 但如果要是没有的话，也不会影响到，
3: 也不会影响特别多。
1: 对。
3: 但是就是之前有人在那个网上发的那个视频对比78块钱。的那个笛子和2800的笛子有什么区别？就是一个音色明显就听着特别的薄。就是它虽然听起来很脆，但是它的声音没有那么厚，没有那么的厚实。但是2800的笛子，然后你吹起来的话，它就会有就是像之前说的那个自带共鸣、自带共振的那种感觉。
0: 那2800的肯定是厚啊，它里头都是钱卷完了塞里。
1: 吹的人其实也能省点劲儿。你看在吹笛子的时候，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孔，那上面还有一些给它包住的，
0: 这是出气口。
3: 这个叫这个上面就是很多那个扎线。
1: 扎线对，这是
3: 扎线，因为这个竹子呀，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是比较容易裂开
1: 、嗯，
3: 所以这个扎线它能够保证就是帮它受力，
0: 紧实
3: 一点，就是不太容易裂开。
0: 给它绑上，
3: 对，这样
1: 它绑在哪个位置？有什么技巧？有什么说道吗？
3: 一般来讲就是
0: 像羽毛球拍那样的，拍柄。
3: 这个头上这种的，它可能就是为了装饰用的。
0: 啊，
3: 一般头上有些不绑这么多，我这根是绑的特别多。
0: 你看我这就很少。
3: 嗯，对，
0: 因为我这刻字儿。
3: 我这个是一整只的，一整只的，就是一整根竹子做的。
1: 嗯，
0: 你这意思我这是接的呗？
3: 那个是有接铜的，中间有接，
1: 中间有一个接口。
3: 他们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弊端。一整根的，它是整体竹子的完整性会比较高一些，做出来的笛子音准它会比较统一。然后呢，就是那个音准一般来讲的话，然后它的整个它也不会受到外界的影响。然后呢，那个接铜的呢，它中间因为有一段金属的，它两节可能就不是统一的一根竹子上面的了，然后就会稍微影响到一点音准。但是呢，
0: 毕竟不是同树果嘛，是不是啊？
3: 接铜的笛子呢，它可以调音。它可以调音。
1: 哎，这个是我马上要问的问题。我看到其他，比如说钢琴，它是有调的。你像软呐、琵琶呀、它都要拧紧呐、它这个是怎么来调呢？
3: 这个的话，它是整体来调。比如说，你把那个接铜稍微拔出去一些，
1: 啊、
3: 这个笛子它就
1: 综合紧，它就会不一样的声音。
3: 拔出去一些，那个接口稍微那个漏的大一点了之后，咱们的笛子整体的音就偏就会低。

0: 一些。
1: 嗯，宝贝儿，你的那个是直的吗？是完整的？
0: 就是。
1: 这是好还是不好？
0: 这个是笛膜松了，
1: 但是它现在已经吹得很连贯了。
0: 对，吹得很连贯，
1: 你都不用假以时日，你一天能吹出这
2: 张嘴就来。
0: 嗯，
2: 张嘴就来，
1: 跟吹牛是一样的，来老快了。
2: 那么我们说了，我们都知道常规的它的那个出口呢，它比如说一个孔洞一个孔洞代表是不同的音，我们按上去。
0: 对。
2: 那么它的尾端呢，在背面还开了两个，是什么意思？
0: 这个后面就是笛尾的部分，一共有四个孔，这四个孔是发音孔和辅音孔。
1: 嗯，
0: 就是这个位置是已经帮你调好了的了。或者是如果说是你觉得这根笛子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可以自己去修一修。
1: 怎么修？
0: 就是
2: 把孔挖大吗？
0: 对，把孔挖大一点的时候。
2: 哦，真的是
1: 这么业余的问题竟然是对的。
2: 这叫业余的回答，哦，不是问题。
0: 当你这根笛子就是那个比如说整体有点偏低，或者是那个全部摁住的时候，这个音比较有点低的时候，你可以把后边的这个发音孔给它稍微挖一挖。
1: 哦，
0: 挖大一点，它的音就会稍微高一些了，就会调整一下。
1: 哦，
0: 就是微调的。但是正常来讲，就是咱们不是专业的人就不要去乱挖了，很容易把这根笛子给它整坏了。
2: 嗯，
0: 因为它毕竟是竹子的，它还是没有那么坚固。
2: 那假如说就是挖到最后一点一点的给它挖成窟窿了，那就得换了呗，是吧？
0: 嗯，有的人会调，然后你挖大了就修呗。
1: 怎么修？
0: 再给它填上。
2: 啊，还能填上 啊？这个。
0: 对，用一些就是特制的材质可以把它填上。
1: 哦，所以一个笛子它能够持续很久的来用。
0: 对，如果说是它裂的不是特别厉害的情况下，
1: 哦，
0: 然后它可以用很长时间。
2: 那最长跟过您的一把笛子用跟了多长时间？
0: 嗯，二十多年吧。
2: 哇
1: 啊，比老公跟的时间还长啊。
2: 啊，也就是说，
0: 就是那个笛子，就是从我开始学笛子，然后一直就是开始用的，然后用到现在，
1: 现在就保存起来了，是吧？
0: 对，那个现在因为它裂得很厉害，然后、就是、
1: 那也不舍得丢掉的，
0: 对，不舍得丢掉。
2: 我不应该二十多年都包浆了，它为啥还会裂呢？
0: 因为北方的天气太干燥了。
1: 嗯
2: 嗯，
1: 小西西，你拿着这个笛子的时候哈。
2: 这些像拿着一把火炬一样啊。
0: 对，因为跟他们说过拿笛子的时候要注意
1: 举起来
0: 手位，不要握中间，去握下边，
2: 握中间会跑音，是不是？
0: 握中间你会把笛膜给它摁碎了或者是摁松了。
1: 中间不就有一个贴膜的地方吗？
2: 啊，
0: 对。
2: 哎，为什么要把这儿封死呢？
0: 咱们正常你看这个位置贴的膜，咱们吹的时候呀，它是靠膜的震动出来这个比较清脆的声音的。
1: 嗯，
0: 如果你不贴膜的话，它是吹不出来声的。
2: 那你是说所有的
1: 都是
2: 笛子到你手里它都给你封好的，还是说需要自己
0: 来？需要自己贴。这个贴笛膜也是一门很重要的技巧，因为你如果贴的不好，就算你吹的再好它也不好
2: 漏气，是不是啊？
0: 它会有，就比如说你刚才那个笛膜被你摁松了，然后吹出来的声音就是沙沙的那种声音。
1: 那你拿着的时候你把玩它了，你盘它了。
2: 不是，他那个老师说稍微留点缝隙，可能那个笛膜它就有点漏风了。
0: 笛膜它就是比较松了之后它的震动就会比较大，然后就没有那么密切了，声音它就会比较燥一些。
2: 嗯，
1: 我想说西西，你慢慢的一支一支笛子的换，就像我们小朋友在小学的时候一支又一支的铅笔给它留存下来摆一排。
0: 嗯
1: 嗯，像高中的孩子他们一本一本书一本一本作业本和那些卷子给它摞起来。
2: 这西西妈妈听了说这得多钱呢，别摞了。别听你欢欢阿姨的。
1: 我这个真是成就感了。
2: 想问问西西，就是学完了竹笛之后有表演的经历吗？
3: 上次学校联欢会的时候和同学一起吹了一个曲子。
2: 吹的什么呀？
3: 萱草花。
2: 萱草花。
1: 哦，那他吹的是什么？他也是吹笛子吗？还是别的乐器？
3: 他也是笛子。
1: 哦，
2: 你们两个都学的竹笛。
1: 他这不就是很有难度了吗？已经两个人一起了。
0: 我给他们俩排的是二重奏。
1: 啊，
2: 调不一样吗？
0: 嗯，旋律不一样。
1: 嗯，
0: 他们调是一样的，但是有一点难度，就是他们必须合伴奏。
2: 高高的
3: 金山上，萱草花开放。
2: 你看，我就想让你唱，我就勾给你勾一勾啊。那么一会儿可以给我们小小的展示一段吗？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不是表演的这个。
3: 行
2: 啊，你看，对，得慢慢聊，不能说你一定得吹啊，你得吹好那就紧张了。有过这样的表演经历，那么上台表演竹笛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3: 就是在上面非常紧张，然后呢吹着吹着就放松下来了。
2: 为什么会吹着吹着就放松了呢？
3: 因为听见这个声音，然后就感觉像自己在家练的一样，就放松下来。
2: 就进入到自己的那个

0: 世界里了，
1: 完全融入，人敌合一，是不是？哎，我给你找一个小伴奏啊，但我不知道你能不能配得上，你先听听看好不好？你先听听看，配不配得上哈？
0: 不配。
1: 你不配说。
0: 没事啊，我们今天的临时加项啊，给我们的西西老师听一下这个萱草花的伴奏，可以吗？好像不太行。
1: 可以是吗？

0: 不愧是已经表演过的、啊、
1: 而且他这首歌一定练了很长很长时间，
2: 对，这个他们得练很长时间，因为他需要合伴奏，
0: 对，
2: 伴奏的时候得耳朵要能听得见伴奏才行
1: 啊，就像刚才你说的一心要好几用的那种、嗯、
2: 对对对、嗯、刚才那个就伴奏就是因为调不一样，所以他吹起来他可能就听得不太习惯，
0: 因为那是小提琴的伴奏、
2: 嗯、
0: 我想他自己要是单吹的话稍微有点单薄，
2: 嗯嗯、
0: 但是很好听，而且他很放松，
2: 对对，
1: 因
2: 为这个
1: 到达了自己的舒适领域嘛，
0: 对，
1: 这首歌他很熟悉了，
0: 对，
2: 熟悉、
1: 另外
0: 就唱，
1: 你看虽然说现在西西老师呢他年纪不大，但是也得考虑一个实际问题，是以后要不要走这个专业的路线，
2: 嗯，
1: 这一方面的话比方说竹笛好像每一个嘉宾我们都会问，就是说他也要参加就是这种艺考然后去走专业的院校、
0: 嗯、
1: 是这样的途径吗？
2: 嗯，可以，咱们在学任何一个乐器它其实都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艺考，一个是艺术特长生。
0: 嗯，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艺术特长生，就比如说
1: 学校单招的那种
0: 中学，它可能要有一些民乐团，
1: 嗯，
0: 它每个学校有的重点的可能人员要招的少一点点啊，
2: 对对，
0: 嗯，还有，
1: 但是它可以针对比如说我会竹笛它会降分，是不是
0: 是属于加分，
2: 会降
0: 加
2: 分
0: 项
2: 录取，就是差不多就
1: 是就跟
2: 加分
1: 是一样的嘛，
2: 降分录取嘛，
0: 对，
2: 嗯，普通的那个这个就是高中，普通高中是降70分录取，
0: 你看看，
2: 然后
1: 普高70，
2: 嗯、重点高中是降50分录取，
0: 嗯，
1: 哦，竹笛，你看，
0: 我就说数学语文怎么能达到50分、哦？
1: 你就想想今年的这个分数，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都知道，
2: 对、嗯，
1: 就是一分，我的妈，一操场的人，两操场的人，
0: 嗯、
1: 就是现在分数的密集程度，你这一下子就50又70的。
0: 现在就比如说地声那种小项，它基本上0.5分就已经有好几百人，好，
1: 嗯、
0: 就真的是。
1: 所以说你看这从小学一门乐器可以陶冶自己的情操、
0: 嗯、
1: 而还可以通过这门乐器上到一个更好的学校里面，
0: 是，但是他付出的也会非常多，
1: 那当然，
0: 你像竹笛他就不能够说像声乐那样我初二初三我再去为了高考而去做，这个竹笛必须得是从小的时候就练习，
1: 这是功夫活啊，
0: 对，
1: 你要是速成的话他吹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2: 对，有些人就是说很多就是成人他会过来问我、
0: 嗯、
2: 老师我想吹那个生生世世的爱、
0: 嗯嗯、
2: 多长时间能学会，
0: 嗯，
2: 我说这个不简单简
0: 单，嗯，
1: 爱还没来，
0: 是这歌吗？
2: 不是，就是《仙剑奇侠传》那个《仙剑奇侠三》那个
1: 啊啊，知道了，
2: 当当当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当，因为哎，对，有很多人喜欢这个笛子的声音，也是从、
2: 嗯、
1: 通过
2: 那儿来的，对对，
1: 《
2: 仙剑》那个来的，因为那前面他那个歌前面有一段就是笛子的、
1: 嗯，
2: 很多人都是奔着这个歌过来的。他说：“老师能不能吹这个？”
0: 嗯、
2: 我说：“这个有点难。
0: 嗯”嗯，笛子本来它就不容易，我记得
1: 你说这个老师也不会，不会，
0: 老师怎么会
1: 啊？
0: 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还说这个笛子它需要什么打舌。呀，什么练习那些技巧、颤音什么的，它非常的难。
2: 嗯，技巧笛子的技巧分为一些，就是手指的技巧、
0: 嗯，
2: 还有一个舌头的技巧。
1: 那么它颤音是哪儿？主要是哪儿颤呢？气息颤还是手
2: 颤？
1: 颤
2: 音是指颤音。其实颤音也分为两种，一个叫指颤，一个叫气颤。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不能够过多的交流了，我们只能留到下一次节目的时候再跟大家继续详谈。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拜拜。
3: 北京时间下午1点，
4: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5: 路况报道，
6: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滨海路沿线西段的双向，从星海广场到傅家庄公园依然是压力非常大的状态，并且呢在森林动物园门

0: 是压力比较大的一种情况。那么重点来关注一下目前高速的情况，受到沈阳方向沈海高速公路海湾北这个两排车道啊，双向各两排车道通行的影响，那么去往沈阳方向从海湾北到石河路段仍然有3公里以上的排队情况。有封闭的高速呢，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施工，专盖高速公路目前是路面湿滑，限速每小时80公里行驶。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荔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转偏东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大连市区20到25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3: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3: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4: 生活的态度，
5: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4: 老电影又看一遍，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5: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2: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6: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各位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呢，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家在路上》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到周日下午1点到2点啊。今天就感觉特别像周六，
2: 是
6: 因为今天是端午
2: 节了。你看小曲同学还说呢，周五遇端午。粽香伴安康，双倍欢喜，万事吉祥，也希望咱们都可以端午安康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关注一条路情，哎，这个路情呢，有很多听友陆陆发来了很多的消息，提到的都是东联路金三角上方有事故发生了。东联路金三角上方有事故发生，那么目前的120正在现场急救。东联路金三角路段现在是双向缓行，东联路金三角的路段现在呢是双向缓行。
6: 今天呢是端午，让大家展示一下自己的五彩绳啊，或者是你给自己买了五彩香包吗？还是你给孩子买了五彩香包？你都可以秀一秀你自己哈。
2: 对，
6: 我们看一看啊，都什么样子。那想问一下我的搭档小薇，在你的记忆当中，端午节里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2: 印象最深的就是老一辈，像奶奶呀，姥姥啊，他们不都是会那种手工活吗？那个时候我们不去外面买五彩香包，而是老人家是一针一线的给缝出来的。然后那一天呢，妈妈肯定要包的就是粽子。

0: 然后爸爸肯定是出门或者是上山采，也可能是在早市上去买那个艾草，回来呢挂在门上。
1: 哎，那在我的印象当中，端午节啊，就是会绑那个五彩绳。
0: 嗯，
1: 小的时候呢，都是应该是妈妈或者是爸爸吧。
0: 嗯，
1: 我记不得到底是，
0: 反正不是妈就是爸，
1: 不知道到底是他俩谁给我买的啊。但是肯定小的时候会有这个五彩绳系在了自己的胳膊上。
0: 嗯，
1: 所以等我成年之后，我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其实世界的宇宙的一切都是你发没发现是循环的。
0: 嗯，
1: 就是我发现当我成年之后，
0: 你给孩子弄了，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起，过端午的时候我总会给我妈妈买那个五彩绳。
0: 啊，你给妈妈买？
1: 对。
0: 哦，
1: 然后给我妈妈系上。
0: 嗯嗯
1: 嗯，当然了，也会给孩子们买这个五彩绳，因为我会记得小的时候过端午节的那些开心的时刻。
0: 嗯，
1: 比如说系上五彩绳会觉得它很漂亮啊，然后爸爸妈妈给买的那个小粽子呀小桃子你觉得它很可爱呀，然后挂在书包上就上学了。到了学校里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学校还会搞那个顶鸡蛋比赛。
0: 嗯，对对对。
1: 哎，
0: 我们小时候也带鸡蛋，
1: 带着鸡蛋。
0: 你会拿哪一头跟大家顶？
1: 尖头啊，觉得尖头会比较结实，圆头会容易被顶碎嘛。
0: 嗯，
1: 如果是你的鸡蛋杠杠的啊，能够获胜的话，还可以得到老师送的礼物，就是它会变成一件很开心的事儿。
0: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小学学的课文《屈原》。
1: 嗯，
0: 每到这一天，我们好像都会想起它。
1: 嗯，
0: 哎，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手绳五彩绳一般情况下是在什么时候扔掉？
1: 小的时候呢，就听父母辈儿啊有过这样的传说，就是当你带上五彩绳之后，遇到的第一场雨，你就把这个五彩绳啊扔到小壕沟里。
0: 为什么你知道吗？
1: 它就变成一条蛇游走了
0: 啊。
1: 然后我们就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小的时候就一直以为五彩绳真的可以变成一条五彩蛇。
0: 哎，那你知道为什么说要在下雨的天，然后把它扔到这个水流里面，让它的冲着水流给冲走飘走，原因是什么你知道吗？
1: 不知道呀，是一个美好的传说吧。
0: 哎，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说法就是，这一天下雨之后，你把这个五彩绳拿掉放到雨水里，它不是就冲走了吗？
1: 嗯，
0: 那你所有的不好的运气以及你一年当中的那些不健康的，比如身体有疾病的人，那么它都会随着水流给冲走，冲没了。
1: 嗯，
0: 都是一种。
1: 你说这个小粽子呀，小桃子呀，哎，小笤帚啊，都代表什么呢？
0: 那笤帚肯定要是扫去所有的霉运呢，
1: 就是扫去
0: 霉运。对，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哈？反正在我们黑龙江，他在端午的时候确实卖很多的彩绳，包括什么小葫芦啊等等这些。但是在大连有一个特别多，我原来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哎，我现在也都忘了是什么了。
1: 什么？
0: 就是
1: 说
0: 孙悟空啊。
1: 啊，
0: 你们为什么？
1: 猴子。
0: 对呀，为什么呀？
1: 对，是的。我也经常买猴子保备，为自己家保驾护航。
0: 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在端午节卖那么多孙悟空啊。大家有没有知道为什么大连会有这样的一个风俗啊？不是，
1: 哎，你不问我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反正我就知道，确实是买过那个孙悟空。
0: 是不是？
1: 对，
0: 隔壁老王说，我怎么记得我小时候的五彩绳是提前系，然后端午当天拿下来呢？那你肯定是记错了呀。你的记忆，我不是说你记在手上记错了，而是你的记忆出问题了吧。
1: 我觉得最扫兴的是，说好了，
0: 嗯，
1: 下雨天再把这个五彩绳给它放到小河沟里让它流走的。
0: 嗯，
1: 结果呢，端午节的当天就下雨了。
0: 还没，
1: 然后我这漂亮的五彩绳还没
0: 热乎
1: 呢。说要摘了不行，哎，这雨不算是不算
0: 数，啊，等第二天雨吧。
1: 等第二场雨吧。
0: 还有我们这位听友哈，他呢是发来了他今年的一个五彩绳，哎，很漂亮。因为现在五彩绳不是单纯的什么挂件儿、环配饰都没有了，它会有很多。你看它这个就是一个四叶草，是吧？
1: 四叶草就是幸运草。
0: 对呀，
1: 带上它呢，就会有很多的幸运啊陪伴而来。
0: 嗯，他说这是给孩子买的，那为什么戴在了你的手上呢？
1: 他为了给我们展示一下。
0: 然后猪猪说是把门猴啊，
1: 嗯，就是看门的呗，
0: 看门
1: 不是看门狗吗？
0: 对呀，我就很不理解。 就是我们的老大连人，如果你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的话，也可以给我们说一说哈。其实随着我们年岁的渐长，端午成了一种记忆，也是一种回忆。其实它不仅仅只是一个节日，更是一种情怀。那我们就给大家来说说这个端午节是怎么回事儿。
1: 哎，好，端午节它是古老的传统节日，始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至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呢还有别的名字，比如端阳节、龙舟节，还有重五节、天中节，是集拜神、祭祖、祈福、辟邪、欢庆、娱乐和饮食为一体的民俗大节。
0: 好的，那其实这个时候呢，我们直播间里还有一位嘉宾，就是我们的阿丽老师。我现在要给阿丽老师出一道问题，给你一个思考的时间。我们说端午节，端午节三个字啊，节咱们去掉，这个端是什么意思，午是什么意思啊？给你几分钟的思考时间。
1: 我觉得你这个此坑挖的比较好，一定答不出来
0: 是吧，看你能不能答出来啊，看有没有那个阿丽老师人缘怎么样，如果人缘好的话，大家可以帮助他答一答啊。
1: 啊，是不是你的问题是什么是端，什么是午？
0: 对
1: 对，
0: 什么是端，什么是午，为什么叫端午节啊？
1: 如果说大家知道的话，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就算你帮阿丽老师解答了。
0: 好，端午节呢，它是源于一种自然天象的崇拜，由上古时代祭龙而演变而来的，所以说端午呢是飞龙在天的吉祥日，也是龙及龙舟文化始终贯穿在端午节的一个传统的历史中了。
1: 在我国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中国四大传统节日。端午文化在世界上影响广泛，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都有庆贺端午的活动。2006年5月份，国务院呢将其列入到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么从2008年开始起呢，就被列为了国家法定的节假日了。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它列入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那端午节呢就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
0: 而且呢，端午节的习俗也是有很多哈，像我国地域广大，再加上许多的故事传说，不仅产生了众多相异的节名，而且各地也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像咱们大连其实也算是一座移民的城市了，对吧？那么在你的家乡，因为你的家乡不止在大连吧，有很多是外地的，因为咱们都是移民城市嘛。在你的家乡，端午都有什么样的习俗？我们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互动交流哈。稍后我们再揭晓端午的这两个字的来历。再来看微信平台上，郭大鹏说了，说我爷爷奶奶呀，都是从山东过来的，孙悟空呢可以保平安，大连、山东其实都流行。然后
1: 还有猪猪啊，给我们说了
0: 老
1: 多
0: 呀，
1: 来
0: 看看，来
1: 咱给他说一说哈。
0: 他说其实他是问了一下 AI， 他的问是这样的，大连端午把侯门是干嘛的看他怎么给他回答的啊。说辽南尤其是瓦房店特色端午民俗，红黄白布缝制的布猴子，端午和艾蒿还有桃枝一起挂上门楣，核心呢用处是四层，第一个用处就是驱邪挡毒虫瘟气等等，最主要的我们都知道农月午夜是毒月，毒虫湿气啊。老一辈就认为说猴子灵性足，眼神机敏，像守门神将，手拿扫帚啊，然后背上背着这个桃枝和金箍棒，专门是把蚊虫啊还有瘟灾啊拦在门外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
1: 看护家宅，保全家平安的，所以呀、有一个名字叫把门，寓意呀、小猴子日夜守家门，当小人护家宅安稳，保佑一家老小全年少生病无灾祸。看来那只猴子应该挂在爱好上了、都摆在家里了
0: 你看买回去摆错地方了
1: 记在钥匙上了
0: 然后看第三个是吉祥好彩头，说这个谐音猴就是封侯显贵的意思，寓意着家运兴旺前程好。为什么配上桃枝呢？因为桃枝自古就是镇煞的，象征着长寿平安。那为什么要挂上香草香包呢？
1: 哎，这个呢是保佑安康的意思。
0: 对，
1: 五彩绳捆身，寓意着五谷丰登。
0: 嗯，所以呢，如果你

0: 把这个猴子买回去了，一定要挂在我们外面的门上，跟这个艾草放在一块儿。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下，说瓦房店云台村缝制把门猴的手艺已经是趋吉非宜了，早年用服装厂碎布头手工做，现在集市都能够买到，是咱们大连本地独有的端午标志性的挂件儿。哎，这回知道了吧？
1: 哎，知道了，感谢你的问题，让我们都学到了啊。
0: 嗯，然后刘佳还说呢，说端午啊，最早不叫端午，叫端啊，后面那个午不是现在我们这午时的午，而是大写的一二三四的午的午。哎呀，他把这个答案给说了吧？然后水银还在那说，嗯，哎呀，每天都在坑阿丽呀，就没出来过，就是力哥一直在坑里，是不是？还有这个隔壁老王说，听主持人这么一说就想起来了，我们那边也是下雨扔在河沟里，然后变成五彩蛇给游走了。那我们先不说我们这位听友的答案，来考一下力哥。
2: 哎呀，这个坑啊，我真没琢磨过。我估计我以前想过，是不是跟屈原有关系？
0: 那一定是跟屈原有关，咱们小学生课本上也说
2: 了。为了纪念屈原。
0: 那端是啥意思啊？
2: 端是端饭给屈原吃。
0: 午呢，就是在中午呗，
2: 在中午，
1: 在中午把粽子扔到水里啊，如此之端午。
0: 我们来跟你说，你听一下好吗？
2: 好，
0: 好。端午的由来其实真的是众说纷纭，像我们从小课本上就学的屈原说，还有伍子胥说、曹娥说等等等等，但是屈原说是最受认同的。我们先说端午这两个字啊，端怎么写知道吧？
1: 哎，
0: 是开端，是开端的意思啊，开端开始的意思。那这午呢？
1: 哎，午呢就代表炎热的夏天，也代表午时。考你一下，就是中国的午时是又挖坑了。中国的午时是几点到几点呢？
2: 11点到12点，
1: 少一个小时，时辰是分两小时的。
2: 12点到1点。
1: 嗯，那么正确答案是
2: 12点到1点。
1: 普及一下哈，咱们的时辰呢是两个小时为一个时辰，所以说午时应该是11到1点。
0: 哎，对了，11点到13点之间是一天当中最盛热的时候，端午呢则是一年之中最盛热时候的开端，也就是盛夏的开端。这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我觉得这个端午呢来临之后，就意味着我们的天气在逐天的转热，真正的夏天开始了。
0: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其他有听友说的哈，说这个老人家说其他的地方啊就不太清楚了，不过在广州这边端午最大的活动就是赛龙舟了，我们在电视上总看到哈。
1: 嗯，
0: 他说这个赛龙舟也叫八龙舟，到了快到端午的时候呢，人们会把去年端午节后沉入甬底的龙舟给起出，然后不分昼夜的训练，那阵仗可是相当大了。还有就是粽子，以前还有贴午时符的，说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嗯，再来看看其他听友。
1: 别的地方呢不知道。就是有一位听友叫心之境界说，我们这里啊端午早上煮粽子煮鸡蛋吃，然后大门呢两边就是插上艾蒿。哎，插艾蒿还有左右之分吗？还是必须得两边都挂呀？
0: 反正我家就挂一面。
1: 我觉得我们家也是挂一面啊。
0: 嗯，那其他的一样啊，早上煮粽子煮鸡蛋吃哈，这是一样的。还有听友说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潮汕地区这边的习俗还是保留了很到位的，像赛龙舟啊包粽子啊，说一般包粽子呢他们都是咸肉粽。
1: 嗯，
0: 啊，说拜神的都有，算是一年当中比较大的节日了。哎，你家的包粽子是愿意包什么
1: 啊？肉粽子。
0: 肉粽子，
1: 肉食动物
0: 啊，
1: 都是肉食动物。
0: 嗯，肉段
1: 打双引号的。
0: 小雷在进步说打麻将，不管什么节日保留节目永远都是聚在一起打麻将。
1: 嗯，今天大家在家里做啥呢？是在打麻将呀，还是灌蛋呢，还是在看电视啊，刷手机呀？
0: 还有人在那说，说是11点30分到13点30分，那都是整点起数的，你还来个半点。好的，那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
1: ——维修热线。
3: 生活中家电办公让您心烦意乱，
4: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3: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4: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

0: 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哎，我们这位听友的他的还没说哈，还说这个端午为什么最开始这是一二三四五的五，后来呢又改成了午间的午。首先他说端是开始和起初的意思，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3: 这是正确的。
2: 对，他说端午呢就是五月初五，到了唐朝，唐玄宗生日是八月初五，所以为了避讳嘛，五和五又通假，所以端午就最开始的那一二三四五就被正式给改成了现在的是午间的午，午时的午。还有呢，他说古代的时候呢，人们对于五月是有点恐惧的，因为这个五月时节嘛，刚好是蚊虫比较多，然后瘟疫比较多的时间，然后初五就被称之为是恶日，五月初五也就是恶月恶日，说就不太吉利，所以我们现在要有很多的这个驱虫啊或驱瘟的一种方法，其实也是为了趋吉避凶的。
3: 好，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维修热线。今天呢，特别为大家邀请到了阿里老师做客直播间。他在装修行业呀，深耕了24年。大家呢，有关于装修和维修方面遇到的任何的难题儿问题呀，都可以啊，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请阿里老师呢给大家一一解答。
2: 好，来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阿里老师，塑钢窗户夏天受热变形了，而且关的并不严实，暴雨天就往屋里面有点渗雨哈，缝隙漏风漏水，怎么调整维修呢？”
4: 首先说这个塑钢窗它是维修不了的。为什么塑钢窗在这个特别热的天气它会变形呢？因为它是属于这个就像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种塑料啊，塑料制成，它属于我们的 PVC 的一种吧。它属于，所以说它呢在热量特别大的时候它就会发软啊，那就像有很多变形，说我这个透风漏寒，为什么我进行一个维修行不行？这个塑钢窗现在目前你就是加防这个条也好，还是封闭也好，它都不能保证它真正的一个不透风不漏寒的一个状态。那你看，从我们的窗户的材质的由来，从最早的这种是这个铝合金。铝合金，那后来演变成塑钢呢，就到现在又演变成了断桥铝。那在塑钢它已经是被淘汰的一种材质，也就是说当它这个塑钢窗在市面上经历了这么多年，它就一直以来都会是透风漏寒的状态，它保暖就达不到最终的一个效果，而且在时间久了以后它还会出现变形这种现象。所以说我建议他，你就把窗换了吧，就不要去进行维修了，因为你维修也是白花钱，花了这个钱以后呢，得不到你想要的那个效果。
3: 有一位听众说，卫生间的马桶的底儿座啊，夏天呢就容易出现渗水，地面的瓷砖缝隙有发黑发臭的情况，拖地后积水呢也是不容易干，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去处理？
4: 这个问题呢，就是你马桶底下有个珐栏啊，有个珐栏，也就是这个珐栏是起到你的坐便的底口和这个地面的坐便的这个下水，它俩中间起到一个粘合封闭的作用。那你现在目前出现了这种，就比如说有发臭啊，或者说从坐便底根有水渍溢出啊，它的原因是，第一，你的这个珐栏有可能破损啊，封闭不严，也就是你每次马桶在摁水的时候它都会往出遗流，封闭不严。第二个就是你坐便的下口和地面的这个下水口它俩之间没有对正，所导致有缝隙。所以说我建议你把坐便给它拿下来啊，重新买个珐栏重新安装就好了。
3: 好，这位听友呢，他的问题说，室内的木门夏天呢就受潮膨胀了，关门呢还卡滞，有的时候关不严，门框的缝隙有渗水的情况，底部呢发黑腐朽， 像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怎么修复这个木门？那个木门是室内的木门。
4: 首先，这个木门如果你要想修的话，我建议你哈，首先是把木门，你现在，比如说它胀了，你要把它胀的地方给它，就是进行拿那个找一个木工进行刨的，给它刨下来，刨的它能严丝合缝。之后呢，我们最好是不要等胀的时候，最好是在它缩的时候，因为胀的时候它木头是在这湿的状态，它将来以后还会风干的。按正常我们是等这个木头它风干状态下，我们再去调整这个门框和门之间的缝隙，调整完事以后把门进行一个喷漆处理啊，喷漆处理，哪管你刷油处理都行。因为现在我们的门，尤其它底下发黑啊，这种现象就因为它的门的底边儿，也就是门它分四个边，底边你可以拿手去摸一下，应该是厂家当时没有给你喷油处理。那正常我们门上端它不喷油处理可以，但是在地面这个底边，它必须要进行喷油处理。如果不进行喷油处理或者封边处理，那地面的潮气一定被门所吸收，吸收以后这个门不是胀就是缩，也就是冬天供暖的时候它会缩小，那在我们的这个夏季的时候它会胀开啊，这个门它是不稳定性的，所以说也就是底沿它没有进行封闭。那像你现在已经变形了哈，现在变形了，如果要说你现在进行处理，如果在它胀的时候进行处理，我怕你冬季的时候比如说供暖的时候它可能缩的会更大。
5: 嗯，那怎么办？
4: 会出现开裂。尽量这个门，你说你这个门要，
5: 你是建议它换掉吗？
4: 换掉是最好的啊。
5: 嗯嗯，
4: 换掉是最好的。
5: 我不想换。
4: 但是你不想换呢，现在目前你可能就得拿到，如果在这个潮湿的状态下，那一个就是像我刚才说的你自己在家里这种处理方案。
5: 嗯，
4: 第二种就是把这个门拿到，
5: 但是不是现在处理是吧？
4: 对，尽量别现在处理。
5: 是几月份处理是最好的？
4: 嗯，应该是在10月份以后吧。
5: 嗯，
4: 啊，也就是说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再去处理，这样式的你处理完再刷上油啊，这样能保持它的稳定性。
5: 这个自己弄也是挺麻烦的，刷油味儿挺大，有没有专门的可以维修的地方？
4: 其实这个门呢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要说再去，为什么我你要是修的话，我建议你自己在家修。
5: 嗯，
4: 如果你再去找一个工人，再去买材料，再去修这个门，那你不如换个门了。
5: 嗯，
4: 现在我们可以来说，在市场的门，从几百块钱啊到几千块钱不等。因为你去修，如果雇人再找这个啊这个油工来，油工的工费，再加在你家里再喷，再是一些味儿。
5: 嗯
4: 啊，或者说你要在家里喷，有的时候喷的油漆面还不一定好看。
5: 嗯，
4: 那你还不如换一个。
5: 对，所以在门运到家中之后，你要检查一下它这个门的底边有没有封边，或者有没有刷上一层油漆。
4: 对，
5: 啊，这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呢，有一些听友问到的，就是东联路是不是有事故？东联路金三角上方确实有事故发生啊，应该是事故正在处理的过程当中。那么大家稍后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办点的路情，来了解一下目前东联路的情况。
6: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7: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6: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7: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6: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7: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路况报道。
8: 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联路。上课点位当中呢，我们就提到东联路啊，双向在金三角路段出现了车辆缓行的原因呢，是有事故发生，两车相撞的事故，因为有人伤的情况，处理起来会比较复杂一些。目前拖车已经到现场，多名交警在疏导交通，包括环卫在现场进行清理。如果您选择东联路，尤其是出市区方向，恰巧在松江 下匝道的位置啊，它会占用最内侧的两排机动车道，那么请大家一定要耐心等待。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东联路的出市区方向松江路下匝道的位置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导致双向环行，入市

0: 方向是有所缓解的，毕竟事故是发生全部在出市区方向，所以呢整个出市区方向内侧车道已经被占用，交警正在处理当中。那么这起事故处理起来相对较复杂一些，过去30分钟暂时呢处理已经接近尾声了，也请大家耐心等待。北行出市区方向，尤其是选择去往华南地区的朋友，东联路一定要避开最内侧车道通行。那么除此之外，除了东联路之外，东跨路啊整体的沿线，包括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北行以及东跨路交金山隧道附近，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仍然是滨海路西段，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到富家庄公园的双向依然是高饱和，包括森林动物园停车位依然是非常的紧张，无论是通过南门还是北门的白云堰水东北路进入到迎春路都属于压力较大的路段。那么除了这个位置，还有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双向是车多缓行，重点的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看到省海高速公路海湾大桥北的沈阳方向是有所缓解了，大概有目前不到1公里的排队，所以选择高速公路出行，目前省海鹤大高速公路都是没有问题。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20号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偏南风转偏东风再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转偏东风再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20到25度。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It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 生活中，家电罢工让您心烦意乱；
2: 工作中，设备故障影响效率进度。
1: 装修时选择材料，优劣难选，真假难辨。
2: 别担心，听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专家团在线解答，为您提供有效方案。
1: 爱家在路上维修热线，为您排忧解难，您身边的家电医生、维修顾问。
2: 好，这里是爱家在路上，我是小薇。
3: 我是鸿飞。
2: 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有维修装修经验24年的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那么大家维修和装修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继续来回答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的问题是，外墙排水管夏季暴晒断裂了，雨水顺着墙面流淌冲刷墙体，墙面的墙皮大面积的脱落，应该如何的维修？
4: 外墙水管
2: 断裂了，
4: 断裂了，
2: 就是、裂了，
4: 也就是它的雨水管已经断裂了呗。
2: 外墙的排水管，
4: 外墙排水管就是雨水管嘛？
3: 嗯，说雨水顺着墙面呀、啊，
4: 墙体
3: 冲刷墙体，所以墙皮大面积脱落，这个应该怎么维修？
4: 首先呢是把这个雨水管给它还要接上啊，你不能让这个雨水管在这个墙面不停的还在那冲刷，要把它先接上。那把你墙面，如果要说我不知道它这里边有没有保温层，如果是保温层冲坏了，那还需要保温层重新恢复，把外墙再去，如果没有的话，它该刮外墙腻的刮外腻的，还再去恢复这个墙体就行。

0: 但是这个水管要先接上。
1: 嗯，水管现在都是什么材质的？
0: 都是 PVC 的。
1: 嗯，以前呢？
0: 以前也是。
1: 哎，以前是不是有过那个？
0: 它是雨水管，它不是室内管，它是室外管。
1: 以前是不是有那种铁的管啊？最早？
0: 有，但是这种铁管呢，那是最早最早铸铁的管。
1: 嗯嗯。
0: 啊，铸铁管，但是这种铸铁管为什么现在你找都找不着？被淘汰了，
1: 更新换代了呗。
0: 对，因为那个铸铁管啊，你本身我们的铸铁它就怕水，一有水就生锈啊。
1: 嗯。
0: 啊，那我们在家雨水管它是经常过水，所以说这种水管应该铁管我见到的都很少。
1: 嗯，你让它是给接上，而不是让它更换啊。
0: 啊，接上就行，因为雨水管一般时候是不会坏的。我估计它那个坏了，也是从中间的接头。
1: 嗯，
0: 可能是这个接头处开了，
1: 那这个 PVC
0: 或者被风刮的，把它刮断了。
1: PVC 这个管它抗晒吗？
0: 它是抗晒的，
1: 所以就是他所说的是暴晒的断裂，你觉得不应该是？
0: 不应该是暴晒，暴晒不可能是暴晒断裂。
1: 嗯，那像这种户外的 PVC 管安在户外的话，它使用寿命能多少年？
0: 20多年没问题。20-30年没问题。
1: 嗯，还是很结实的。
0: 很结实的。
1: PVC 现在在我们屋里，就是家装里面，什么地方会用上这个 PVC？
0: 所有的下水管都属于 PVC 管。
1: 哦。
0: 只不过是分它的室外和室内不同而已。
1: 嗯。
0: 它的密度、生产过程当中不同而已。
1: 嗯，哎 ，PVC 户用在室内和室外的还不一样啊？
0: 不一样。
1: 差别是什么？管径的粗细还是材料有差别？
0: 首先从管径的粗细不一样，形状不一样，而且呢，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它的密度、硬度也不一样。
1: 那哪个密度更高，硬度更高？
0: 那室内的嘛。
1: 嗯，是这样。
2: 好，我们还有一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阳台有一个推拉管道，夏天呢有积水排不出去，雨水呢就会进到室内。管道也生锈，卡顿也推不动，然后要换这个窗吧，还觉得有点儿，费钱。
1: 嗯
2: 啊、哦，说希望改造一下。
1: 哎，我问你，如果是这个阳台这个推拉轨道，夏天积水排不出去，你会用什么方法？如果让你自己去弄的话，你会用什么方法？
2: 你是说不把它换掉的前提下，
1: 对啊，
2: 怎么把那个积水给
1: 排出
2: 来呗？
1: 是
2: 用抹布啊？纸巾呢、啊、把那水都展出来呀、啊、
1: 那不得一下一次雨你弄一次下一次雨你弄一次吗？
2: 那咋整啊？
1: 我会给上面凿个小口，
2: 就让它自己流出去呗。
1: 对啊，我是这样弄的、
2: 真聪明。
1: 哎，阿丽老师你说说。
0: 是对的，也就是说它这种推拉的阳台窗户门、它是推拉的嘛。
1: 嗯，
0: 那推拉的呢，它就是这个一下雨可能在这个推拉槽内就会积水。
1: 嗯
0: 啊，解决它的问题就是在槽的外沿打个眼儿，
1: 嗯，
0: 水自然流出去。
1: 嗯
0: 啊，这种就这种方式能让它不积水。但是这个
2: 你这是给我挖了一个坑。
0: 但是
2: 他给人挖坑，人
1: 到处挖坑。
0: 但是这个窗啊，我建议换掉啊。阳台这种推拉的窗，像它这个年限还比较长，它还不是新型现代断桥铝推拉窗，所以说我建议它还是换掉，这个保暖性能干脆没有。
2: 那你钻了一个小眼之后，你这个保温怎么整呢？
0: 它本身就没有保温，它就是个滑道，在底沿就是个滑道。
1: 难道 你
2: 可以忽略它的保温吗？
1: 不是，难道你没观察一下，就是现在咱们的窗户它都有眼儿吗？是不是都有眼儿啊？
0: 都有眼儿，但是这个我们现在的排水啊，它里边封闭以后，它里边是封死的。
1: 嗯，
0: 它外边是有一个排水口呢。但你像它推拉这种，大家见没见到有这种推拉底下一个滑道？这样式儿包着这个滑来回滑。
1: 嗯，对啊，见过。
0: 它是封闭不严的。
1: 嗯，
0: 这个外边就这么高啊，它是挡住这个中间这个门。
1: 嗯，
0: 你只能在这外边打个眼儿，但是。它这个你要是讲究这种像塑钢的这种推拉的，你去讲究封闭，它是封闭不严，就是包括它那个牙和牙这个关闭上了，
1: 嗯，
0: 它中间也是有缝隙的，
2: 嗯，所以就可以忽略它的保温，是吧？
0: 你不要考虑它的保温。嗯，
2: 好，我们来看啊，这位听众问说，全屋的瓷砖美缝夏天就发霉发黑了，尤其是卫生间和阳台擦拭

0: 也无法去除。现在呢就考虑要重新做了，但也担心这个镁放重新做之后呢还会这样。它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家的镁放是经常发霉发黑？
1: 我感觉
2: 说
1: 通风不够，总是潮湿。
2: 对，
1: 那么现在其实网上有卖那种胶的，我不是说它给它封闭上或者再弄一层胶，而是你把那个东西是透明的，你把它挤出来抹在发霉的地方，等到第二天或多少小时之后你再给它擦掉，那个霉就没了。现在这个东西非常的好用，
2: 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呢。
1: 那你对呀，你如果是你通风不及时，你就是总是这样，你重新做了美缝之后，你不还是这样吗？
2: 其实真正的原因就是你说的很对，就是通风不及时啊。也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在卫生间常年关门，里边也没有窗，常年洗澡，地面总是有水，那这种呢它就会发霉。也就是任何物体在长时间这种潮湿的状态下都会长毛发黑的。所以说它只要是把它的卫生间门白天敞开啊，就像你白天把门打开让它通风，它这个发霉发黑的现象就会自然解决掉。也就是说你做再美缝，你比如说把现在美缝你全起掉，起掉以后你再重新做，如果你还是让它始终这种潮湿的状态下，它一样还会发霉长黑，发霉发黑长毛的。因为我们做的美缝你做的再好，它底下都会有缝隙啊，都会有缝隙。有的时候我们看着上面已经都覆盖着住一个缝了，但在侧面它一样有缝隙。对于我们来说，这种霉菌它是无孔不入的，它直接还会捋着那个小缝隙还会长出来。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解决它的问题，你可以像你说在网上买这种除霉剂啊，你可以把表面的霉都给它除掉，但是你只要通风，它下次这个发霉就会好了啊。而不是说我们去做美缝，你做美缝重新做，你始终还在潮湿的状态下，它还会再滋生这种霉菌呢。
1: 是的，所以你最重要的就是一定要通风啊，每次哪怕你平时通风的少，你最起码洗澡之后
0: 要
1: 擦地，对，或者是你直接给它擦干。
0: 对，
2: 我们可以这样去想哈，我们一天是24小时，我们大部分白天在上班，晚上再回家，你晚上这12小时你哪管卫生间门始终是关着都无所谓，但是在你白天上班走的时候你把门敞开，窗敞开，通风7-8个小时足够了。
1: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比较喜欢这个明卫，因为至少通风比较畅通，屋里不至于那么潮湿。
2: 对，
0: 对，还有就是随手清洁的好习惯啊。
1: 对，
0: 如果你洗完澡之后呢，你就是留着水渍在地上，第一容易出现滑倒的危险，第二呢就是你这个水让它自然通风干掉，它是很慢的，但是你能够随手清洁，直接拿着这个拖地布啊，每一次洗完澡之后用拖地布把这个房间擦干净了，是不是也不生那小虫了？
1: 对，现在还有那个刮水器。
2: 给你俩补充一点哈。
1: 啥？
2: 卫生间的地面你擦干了，也得通风。
1: 对，也它是有潮气的，空气当中有潮气。
2: 瓷砖面上的水擦了，但瓷砖底下灰口里的水还在存在。它发霉并不是它表面的水所导致发霉，是它底下的水长时间在那潮湿捂着所发霉的。
0: 意思是说通风是最关键的。
2: 对。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问题哈。有听友把自己的问题呢可以直接发送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 对，阿丽老师来说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吧。
2: 好的，
0: 可以给阿丽老师打电话啊。
2: 大家以后有关于维修啊装修有不太明白的地方都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咨询。我的手机号是15546-3113 15546-3113。
1: 好，再来关注这位听友。他说热水器的管道啊，现在接口橡胶垫老化渗水了，墙面被水泡花了，怎么更换配件可以预防漏水呢？那就直接给热水器打电话。
2: 热水器他叙述的是热水器的
1: 管道
2: 的垫，
1: 接口橡胶垫
2: 啊，这个漏了， 对吧？
1: 嗯，
2: 完了水呢躺在
1: 了
2: 墙面的瓷砖上，
1: 墙面被水泡花了，没说瓷砖，哎，
2: 它墙面那也就是它卫生间这个热水器，也就是卫生间瓷砖嘛，它别的墙面没有别的嘛。
1: 那也许人家墙面就不是瓷砖，那瓷砖怎么能被水泡花呢？
2: 因为它瓷砖是吸水的，吸水、
1: 哦、
2: 水一进去它就发暗，啊，没进水的就发这个不暗，
1: 嗯，
2: 所以它就瞅着像花。那如果是瓷砖的话啊，我分两个部分给你讲，如果是瓷砖的话泡花了，那你就让它干了，它就自然颜色就回来了，
1: 嗯，
2: 啊，那如果你是大白被泡花了，那你就大白重新再刮了，
1: 嗯，
2: 啊，那个垫呢？所有的就是我所说的，它这个热水器垫应该是从热水器出来的这个管头这一块的垫刺了，你把它卸开，换个好点垫再拧上就行了。
1: 这个垫到网上就能买到？
2: 到网上也行，或者你上那个建材店都有。
1: 嗯，就拿着你原来卸下来的垫儿，
2: 卸下这个垫儿的大小，
1: 对，
2: 就比着去买这个垫儿就行。
1: 嗯，或者是你直接量一量，把尺寸都量好了，然后到网上去找也可以。
2: 对，
1: 那换的时候咱们能换吗？那就可以自己拧下来自己换，方便吗？
2: 可以，
1: 也不用提前排水啥的。
2: 首先你那个热水管啊是这样，你要把冷水给它关掉。
1: 嗯，
2: 因为
1: 电源关掉。
2: 电源关掉。因为这个热水器它往出出热水的时候，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你冷水的压力往里头供，
1: 嗯，
2: 这边往出出，
1: 嗯，
2: 啊，所以你把它都关掉以后，它上面有阀门的，你把它都关掉以后，你再去卸它这个接头，
1: 嗯，
2: 把接头卸下来，把垫儿给它原来的垫儿呲了啊，或者破损给它换上，再拧上就行。
1: 嗯，这个工具一般家里都会有哈，就正常的什么、
2: 啊、活扳子就够了。
1: 活扳子啊，有没有的话就买一个活扳，现在也不贵。
2: 家正常家里这种活扳子应该都有。
1: 嗯，以前家里肯定都有，但不知道现在的家里是否还有。
2: 啊，没有的话借一个哈、啊，尽量不要找工人去给你换。找工人换，你想工人还得
1: 多贵呀、
2: 啊、多贵呀、啊、还得花那个人工费啊。
1: 嗯嗯，像这种小活能干的咱自己干，不能干的话咱就找人干哈。来看顶楼墙面夏天反热脱皮了，墙面涂料起泡脱落了，屋内闷热还渗水，隔热防水双重出问题，怎么修？哎，自己你看，自己都能判断出了是啥问题，说隔热防水双重都有问题。
2: 对，是这样的哈，如果你要是棚顶，我首先是说它这个应该是顶楼吧。
1: 嗯，顶楼墙面。
2: 顶楼墙面，那也就是你顶楼的墙面的墙厚度不够，
1: 嗯，
2: 所导致的我们夏天这个热量啊，一这个热烈一热就把你墙体打透了，
1: 嗯，
2: 所以使你里边这个闷热，啊，那我们如果是墙面的话，我建议你就直接在你的墙体外边做保温，
1: 保温加防水呗，
2: 防水都不用做了，就做保温，
1: 保温就可以防水了呀。
2: 对，因为这个保温你千万不要做普通的5公分厚的保温，
1: 嗯，
2: 你要做100厚的保温。啊，因为我们买这个挤塑板呢，它有5公分厚，有100厚，那你为了这个让它不在这个热量打透，冷气打透，
1: 嗯，
2: 所以说你就买100厚的来做这个保温层。那保温层外面呢，做完保温以后，它外边刮完网，刮完网它有一层砂浆，就会刮砂浆。这个砂浆其实我们就有防水砂浆，
1: 嗯嗯，
2: 你买防水砂浆刮在表面就起到了防水作用，
1: 嗯嗯，
2: 啊，这是墙面。那像你刮完这个砂浆以后，如果你楼体外边再有这种涂料，你再刷上涂料就行了，它就起到了保温及防水作用。
1: 嗯，
2: 那如果你是棚顶啊，是棚顶的这种这个冬冷夏热的这种状态，那你棚顶就比较复杂了，它首先也要做保温，比如说100厚的保温层，那在保温层上面它还要打地面啊，打保护层，也就是水泥，再打5公分厚。那在这个水泥的上边打完这个保护层以后，它还要做卷材防水处理。
1: 先是保温100厚度的、
2: 啊、
1: 然后呢上面是5公分
2: 的
1: 水泥砂浆，这个水泥还用那种防水的吗？不用了、
2: 这个不是，就沙子水泥和的就行了、
1: 啊、再来一遍啊那个100厚的保温层，然后是5公分的砂浆啊，水泥，然后上面再做上防水，就是咱们那个叫什么防水
2: 卷材
1: 啊，才能结束，
2: 这才完事儿。
1: 嗯，这个总结完了。刚才说侧面墙体呢是要也是10公分的，是不是？10公分
2: 保温
1: 层，5公分的不可以。就如果说你要找人维修的话，你一定要跟他要的是，你说我要10公分的，我不要5公分的，这不行。然后外面那个层水泥加砂浆呢，你要给我用的是防水的水泥砂浆。
2: 对，防水的这个砂浆，
1: 嗯，
2: 刮上。
1: 好嘞，我这几点是不是学会了？
2: 学会了。
1: 我听的还是比较仔细的。
2: 嗯、
1: 然后再来看看我们其他听友的问题啊。这位听友的问题是，入户门槛儿缝隙雨天渗水了，雨水流进了客厅，泡坏了地板。哎，一到这个6月份哈，每年一到6、7月份的时候，说大雨一频繁就会反复出现，如何根治？入户门，这是属于
2: 他这应该是平房，
1: 嗯，
2: 他应该不是楼房，因为楼房的房
1: 东不存在这个问题，
2: 他不存在。那这种情况呢，只有说把你那个你因为它那个门槛啊底下一定是有缝隙的，也就一下雨在院里一下雨，这个积在门槛这块它就渗到室内嘛，那你就在你的这个门槛室外这一圈首先拿水泥都给它抹平，别让它有任何的缝隙。第二个呢，在这个转圈再刷一遍这个防水啊，这个防水去挡住这个水，就比如说水再在这个堆积的情况下啊，它进不到室内，就这两点处理就可以。
1: 有没有可能是门槛下方的那个水泥砂浆它也开裂了？有这种可能性不？
2: 是这样的哈，就是我说的这是，就是门槛这往里渗水。
1: 嗯。
2: 但是一楼呢，它如果是一楼农村的这种平房，就要看它室内部分它做没做防水。
1: 嗯。
2: 如果室内它没做防水，这个渗水不一定就是门槛这渗的
1: 啊。您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是农村的平房的话，不像咱们室内，它是卫生间，要只有卫生间需要做防水哈。
2: 对，
1: 它这个是整个入户的那块都需要做防水，
2: 整个地面加墙面，
1: 整个地面
2: 加
1: 墙面
2: 的1米高、
1: 哦、
2: 都得做防水。
1: 嗯，
2: 因为它不做防水，尤其在我们马上就来雨季了。
1: 嗯，
2: 在雨季的时候，室外的这个水渗到地下，它就会捋着你地基，这个水分就会上来。
1: 嗯，
2: 那你如果你不做防水，比如说我一楼我铺瓷砖还无所谓，你要是铺的地板，我相信你地板都会鼓起了，啊，都会鼓起，被地下水这种侵蚀。所以说，你就说我底下已经打水泥地面了，你打水泥地面也没有用。水是捋着是个水泥就会往上蒸发上来了、
1: 嗯、
2: 所以说我们只不管是楼房的一楼还是我们平房一楼啊，还是地下室，这个防水是必做的。
1: 哦，楼房的一楼也要做？
2: 也要做。
1: 嗯，明白了。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说阳台洗衣机排水软管现在呢有点软化漏水了，浸泡阳台的墙面地面滋生了霉菌，怎么规划改造？
2: 这个就得上现场去看。我不知道是你洗衣机的软管老化坏了，还是你这个阳台的原来的雨水管啊损坏了，或者是出水了，这个就得上你现场检查，是哪个管坏了就换哪个管就可以了。
1: 嗯，好，最近一段时间找阿里老师都是维修，我就知道你最近维修方面比较忙哈。你最近都维修什么
2: 啊？最近这一段时间可以来说，对于我们大连的听友，什么样的活最多呢？
1: 嗯，
2: 第一个是屋面的卷材防水漏水，
1: 就是屋顶呗，
2: 屋顶
1: 顶楼
2: 进行维修 啊，更换卷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窗户附近往里头渗水，
1: 嗯嗯，
2: 啊，这是维修这部分。那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漏水吧。
1: 嗯，就是，
2: 漏水的维修是最多的。
1: 嗯，
2: 现在目前 除了这些呢，在这个季

0: 节可能我们局部改造的也最多。
1: 嗯嗯。
0: 啊，最近这段时间我发现我们听友不是我卫生间整个砸了，我重新再做卫生间，就是我把厨房砸了，我重新做一下厨房，啊，就这种局部改造的比较多。
1: 局部改造一般就是改造的多的就是厨房和卫生间呗。
0: 对，因为现在局部改造的它并不是整个房子我全拆了我整个重装，而是我可能就把卫生间这一块我整个一个砸了，我把卫生间重新再做一遍或者扩大点儿，啊，都是这种局部的比较多。像整体的现在装修的啊，没有这个局部改造的多。
1: 嗯嗯，像你说现在这个窗户漏水，一般情况下你就是给他们维修了，还是直接建议他们换窗？那么现在目前你最近哈这一两个月当中，窗户的问题都是什么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0: 是这样的，我有的时候我会上现场检查嘛，比如说它是塑钢窗的这种窗，或者这铝合金的窗户，这种渗水漏水的。啊，或者是透寒的，我就直接告诉他这个修不了。
1: 嗯嗯。
0: 啊，为什么我大部分都把这样式儿的给他推出去呢？就建议他去换窗，啊，因为这种我给你修，你首先是漏水，我可以给你修住。比如说我在外头给你做个防水，啊，我就能把你这个窗户给你修住。但是大部分这种呢，像夏天有的时候它渗水漏水，但是到冬天的时候它是透寒的。
1: 嗯。
0: 啊，这种我只能给你修一部分，但是到最后你这个墙体还会出现这种发黑长毛的现象，还有冬天这个不保暖透风，所以说我建议大部分都建议他换一个窗，因为换一个窗以后呢，它既保证了你保暖，同时呢也重新给你封闭，啊，可能说是属于治标治本。
1: 嗯，
0: 那如果要还有一些维修是什么样，比如说他现在就是断条铝窗，它现在呢就是往里头渗水，就属于我们窗户的框和我们墙体之间它俩的连接处啊，尤其外边封的这个耐候胶出现了问题，那我们就要把它耐候胶全部抢掉，重新进行二次封闭。还有一部分呢是从我们的窗台的啊侧边或者是窗台的下沿往室内所渗水，这种呢我们就需要给它在室外再重新给它做防水处理。
1: 嗯，
0: 啊，这种漏水的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那还有顶楼呢，比如说我的屋顶，那这种老房子30年左右的老房子就会从屋顶的某一处往下渗水，其实都是它上面的卷材出现了开裂。
1: 嗯，
0: 这种现象导致我们雨水一来以后，这个就会水钻到我们卷台底下，就会渗下来。
1: 对，无论是窗户也好，还是我们楼顶也好，咱们修一次就最好是给它把这个治本啊，不要左一次右一次的，自己也麻烦，钱也不少花。好的，今天我们的爱家在路上就到这儿了，我们再次感谢阿丽老师做客直播间，稍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友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的连连长，此时我们看到东联路的事故现场已经完全撤离了，整个东联路金三角地区包括东联路的全线是一路畅通。目前压力集中的南北走向是东快路，东快路的北行交金山隧道路段压力较大一些，目前是缓慢通行，从彭辉排队到交金山隧道路段。另外就是香炉礁桥上的双向，香炉礁桥上的双向车多缓行。中山路沿线目前在会展中心路段西行方向，尤其是等待左转进入到会展新海广场方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另外滨海路西段全线从新海广场到傅家庄公园双向红色饱和。那么关于高速，目前看到整个高速公路无论是沈海高速还是鹤大高速公路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状态了，但是在开发区目前看到辽河西路沿线五彩城附近啊，辽河西路上目前有事故发生了，和辽宁街的交汇处，在辽宁街上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4到5级，气温20到26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4: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3: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4: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3: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交通广播1008，欢迎大家来到下午的时间2点到3点，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梁山。我们节目的口号呢，就是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情绪放两边。另外呢，避免分心驾驶，确保我们的行车安全。我们很多车友朋友啊，这其实关注下午的节目，虽然这个时间段啊，相对来说呢，这个收听比较平缓一些，但是我们很多朋友一直都在啊，再加上呢，我们1008车友会这个专业的服务内容，还有不断学习的一些内容，所以说呢，也会啊受到一些朋友的这个关注。那么小举同学是吧？平时可能也是参与节目，但是今天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就发来了我们今天啊节日的问候，这也是我们跟车友朋友共享的一句话是吧？叫做挂艾草食甜粽，愿日子清欢，平安常伴，端午安康啊。也都祝愿大家是端午安康。中午的时间这朋友圈里好像得有晒美食的了啊，晒出一些美食。另外呢，还有在高速上回家的朋友啊，端午这假期三天假期，高速公路是收费的啊，这个再加上呢，我们下周周一到周四四天单双号限行，所以有些哈家在我们周边的一些朋友们，他恐怕就自己连成了一个小长假。另外呢，我们的乡村现在樱桃桃啊，就这些水果啊，这正好是就刚刚像樱桃正好是上市的这个时候，所以大家端午安康的同时，这美食方面肯定也是少不了的啊。而我们节目呢，今天啊，也是2026年端午节的下午，而且是周五啊，今天是周五，这就都吉利的日子啊。而且大连本身现在也都处在节日的盛会当中，明天呢，东北超大连主场啊，还有呢，达沃斯的这个盛会。就我们的今天的问候的

也有一句话叫做驾龙舟乘风破浪守初心筑梦前行啊。那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好像要改成赛事会了啊，这节目开始的时候都是节日的气氛当中。那今天早上是吧，马兰子那个赛龙舟，就我看了一下这视频号直播啊，按道理说赛龙舟这个体育运动群众喜闻乐见是吧，每到这一天你像其他的这个就主要是南方啊，这个水流密布的这个地方，它这个龙舟运动啊，它实际上是这个训练啊什么的这种水平啊，还是比较有热度的啊。但是我今天早上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我就发现大连那号哈，就是马兰子的龙舟啊，这个号的关注度啊，还有呢这个数人数其实也是很多的啊。我看看南方有一个龙舟，好像也就不过百人啊。所以大家都以自己不同的方式来这个过好咱们这个端午节。那么作为我们汽车后市场的服务节目啊，修车养车是一个方面，这个也是在2026年我们很多行业呢实际上就要发生变化的。像过去的这个爱车油车的故障诊断，其实在现在 AI 啊智能化还有数据的这个时代呢，相对来说就要创新，而且要改变。那么你包括新能源的这些维修等等，包括产品的升级啊，其实有很多方面都会带来一些新的内容。还有服务，就我看到有些南方的这个物业啊，他组织了一个叫什么呢，叫车位节啊，车位置的节。是啊，我这车位还没有呢。但是呢对于有些南方他这个小区啊，物业公司他要车位节，啥意思呢，就是你车停在这车位上并不是仅仅的两条线的事儿。那么你这个车啊停在那儿，你也可能会享有自动就是说上门洗车啊，在你这车位上洗车。但是南方有可能保养啊，换机油的保养，他就在位置上，就不用到修理厂，也不用排队啊，他就上门来给你换机油来做一个保养。就是服务的一种升级，所以你就瞄准不同的赛道嘛啊！我刚才讲人家这过车位节呢，我这车位还没有呢。你说这个哈，这个不影响啊，就大家都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场景下来深化这个服务，创造着服务是吧？让这个服务的对象啊都满意。所以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啊，除了我们平时讲的安全，后半部分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有些合资品牌的电车。它都要新的一些变化，所以我们这个电车一个是发展比较快，那么这合资它如何来发展，如何来布局是吧。那么2026年尤其是下半年，我说的是端午节之后啊，这可能合资品牌的新能源的这个电车在发展。那当然我们自主品牌的有些是海外市场啊，海外市场你像这个热点啊还是很多的啊，美加墨的这个世界杯，我们很多新能源的车企啊就正好利用这样的世界型的足球盛会这种 IP 来开始自己的营销啊。总之一话可都没闲着呢啊。接下来我们来今天关注的第一个热点的事情啊，就是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强调的啊，小长假的自驾，这个我们的安全出行的有些这个提示，这个叫分不同的路况的场景，就不同路况之下呢，它开这个开车呢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啊，像高速公路的话，高速公路的话，因为这个比较密集，车辆比较密集，刚才呢，这大概有一个小时之前呢，说海湾北啊。像我们这个沈海高速公路啊，北行的方向，也就是出大连市，我们大家都是出城嘛，是吧？所以呢，车流就是显得比较密集。那这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平稳的驾驶啊，控制好车速。这最主要的是避免一些频繁的变道。那么还有一些疲劳驾驶的情况，有些呢就是轮胎啊，像胎压的这个提前的这个检查，这都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啊。还其实我们讲这些内容大家也都知道了，你比如说我车友朋友我想自己了解一下，说我什么时候啊，你这个场景限定的越好，比如说上长白山啊，然后呢几天那去几天，然后呢什么时间去，这些天气啊路况啊还有你的安全的出行的检查，我们过去叫路书嘛啊，这些马上都能够通过现在的一些 AI 的工具来提供给大家。
那么你说这个线下的服务啊，这不其实更好吗？我们为什么就是不？我有的时候说这正面的拍视频或者提示啊，车友朋友容易忽视，那反倒是哈，整一些热点的或焦点的，那当然他比较喜欢看内容，我们有的就喜欢看热闹。那看热闹也不要紧，那么在高就是安全出行的方面，这个有的时候你看热闹实际上也是那种交通意识的提醒。你比如说像雨天大雾天，这速度过快啊，在高速上速度过快，然后如果引发了事故，这些你也可以看到了，这都是对我们大家的一个提醒啊。我们说这个城市拥堵的路段呢，就是缓行礼让，另外呢就是保护好轮胎。为什么老是提轮胎呢？因为目前来讲啊，就是因为新能源的车增加了之后啊，对于这个轮胎啊，它的寿命啊，包括它的这个价格，那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么像我们在低速的时候啊，低速行驶的时候要注意礼让，不抢到加塞儿，还有一些过坎的时候，过一些减速带啊、井盖啊、坑洼的时候要提前减速。那么在城市道路当中呢，必须要集中精力驾驶。就我昨天早上吧，我看的这前边两个车，哎，突然间就是扭了一下啊，扭，就是避让了一下啊。我形容一下，在前面扭了一下，然后后边肯定，那你这时候集中精力，你就知道前面在干啥了。然后你跟着后边，跟着啊，到路口的时候也拧巴一下。但好在这个车速度不快，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这种避险啊，这实际上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车速不快，但是在雨天啊，车速过快的这个情况之下，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了。你说我见什么都躲，可是，在那种情况之下，那么就前提是你要能够控制到速度嘛，对吧？好嘞，还有平稳的驾驶，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减少胎面的磨损，延长轮胎的寿命。就这话哈，对于这个新能源就是这样，因为它起步呢，它就是烧胎啊。因为我们很多车啊，纯电车起步就是烧胎啊，避免这个急加速、急刹车。所以说，有些新能源的车轮胎啊寿命减少，另外它这个轮胎费用现在挺高。这基本上一条纯电车轮胎的等于这个燃油车的两倍以上的价格啊。那现在端午呢，有些地方呢是在降雨的，尤其是南方，像咱们大连是吧，这小朋友哈，胳膊上啊、脚腕上啊、手腕上哈，系的那个五彩绳，它就是下雨之后呢就把它扔掉了啊。所以基本上这个端午都会有场雨，那么你这个下雨的时候啊，路面肯定是湿滑的啊，注意减速慢行，稳控车距啊。另外呢，像有些轮胎的花纹已经磨损了，所以在雨天行车的时候的安全性这个就很难以保证了，那控制车速更为重要。再有呢，因为我们刚才说了端午这假期大家出去游玩，周边的景区这个恐怕尤其是像山路啊，这些景区临山临水啊，急弯陡坡，这个路况比较复杂。还有呢，就是行人非机动车的混杂，交通工具的增加，我们每次都会提到这一点，注意。还有像村道啊，进村庄的时候要注意减速啊，还有呢留意行人。另外有的时候这个流浪狗啊或者小动物啊，哎，这出来，所以对于那些躲闪啊，或者是有些车友朋友这意识比较强，那么在某些路况之下这就比较危险了。那么前提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车速啊。还有呢，当然像还有砂石啊、非桩路段的行驶，这都要低速通过，避免一些那个尖锐的石块是吧，防止把轮胎啊来扎漏啊。那么我们出行的这个安全的提示呢，就平时一直在讲，所以呢端午出行啊，很多是不必远行啊，平安就是圆满。祝愿大家也是一路畅行，与家人共度安康的端午。1008车友会，本来我们车友会实际上也是
以车会友嘛，也有丰富多彩的这个车主的文化生活的这个活动啊。但是就看着大家玩了，所以我们在这儿就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提示提醒。再有上海岛的，我看昨天呢已经有车友朋友啊，这几天啊在海岛钓鱼啊垂钓，所以这个安康这个端午的节啊，作为大连来讲，旅游资源是实在是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合理的安排啊。接下来呢，就还说到一个热点的话题，就是最近这个足球世界杯，美加墨的世界杯是吧，横跨了北美。

拉美两个中国车企核心的出海阵地。所以因为中国市场呢其实非常好啊，中国本身的市场，所以说这些合资呢，我们刚才讲了，2026年就重新布局，该调整的调整啊，然后而且是纯电车新能源的打造。那么这海外出口方面呢，就是风景中国独好是吧。说到你像那个澳洲啊，中国已经是取代日本成为了这个出口的第一的市场，就是澳洲啊。过去他们可能是现代车呀，日系车啊，这个居多一些啊。这当然呢，有些是跟这个企业长期的营销，这是密不可分的。我刚才讲了，正好啊，你像咱们有很多车企在墨西哥，是不是啊？要新能源就要建厂啊？拉美，再有一种呢，就可以形成对美国市场的影响啊。这个因为人家也严防死守，但是呢这个趋势呢有的时候也不可避免是吧。现在的世界杯期间呢，这个成为了全球品牌博弈的核心赛场。这好像有朋友说的比较扎心，说这个世界杯啊中国企业都到了，那个就差球队没到啊。好嘞，那么现代起亚，这是因为它是数十年世界杯足球营销啊，而且是它一直靠这个啊，主要是他是老牌赞助劲旅，就有些核心的赞助资源呢就估计也都在他的手里啊。那么其他的像长安、吉利、比亚迪、广汽这些自主品牌呢，在足球 IP 方面呢也都是当仁不让啊。这个也看说不是短期的一个流量的营销，而是要借世界杯搭建跨文化的沟通的这个桥梁，来破解全球化品牌的认知，那么为中国的汽车出海来开辟全新的增长路径啊。所以说呢，这个过去欧美啊拉美的市场长期被德系、日系、韩系所以占领，海外消费者对于中国汽车固有的是吧停留在过去廉价的一些代步工具，你像这个新能源、智能座舱啊、混动技术这些核心优势怎么靠传递啊是吧，常规的户外广告、线下车展这个效率比较低，而足球就是全球唯一具备全民共识的沟通的语言。所以说这个北美是成熟的消费市场，拉美的增量市场呢进行双重的叠加，这完美匹配了中国车企全球的扩张的重心。刚才说了，因为现代这起亚它手握着国际足联汽车独家赞助的席位，而持续了30余年绑定世界杯的体系，它依靠场边那个广告啊、官方的通勤车队、球星的联动进行完全域的这个曝光，所以这套成熟的打法为中国车企啊提供了一个参照。那么在本届世界杯是长安汽车锁定的葡萄牙国家队，依靠 C 罗这个顶流的影响力来打通欧洲葡语系拉美的双重市场，这个包括它的蓝鲸动力啊、天枢智能的技术、赛事线下的一些体验活动当中、了解这个产品的性能。吉利银河是牵手了央视世界杯转播的 IP 独家冠名王牌的栏目，再有广汽啊、是深耕本土的足球生态，墨西哥百年俱乐部来合作，是扎根拉美的主场的圈层啊。比亚迪是联动英超的豪门，美洲杯的赛事把新能源储能解决方案融入到足球场馆配套的服务当中，所以跳出了单纯的这个 logo 啊，露出的浅层的营销。这是世界杯的赛事，体育赛事对于很多品牌来说，这都是一个品牌综合展示的良好的机会啊。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虽然是大家在节日期间啊，但是有些汽车召回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讲啊，过去好像说诶企业召回这是不是打这个免费的广告，因为都帮着宣传，那么实际上到现在看来啊，就是召回的次数还有你召回的项目啊，燃油车就有这个可能，因为燃油车具体召回的话，有些呢好像就感觉这个功能啊，就是平时车主我也用不着这种功能啊，但是日系车的召回，你比如说燃油泵啊，燃油泵的召回，还有气囊的这个召回，你看那个2011年的车吧，2011年这都十几年了，那前段时间也还有召回的啊，就主要是指的这个安全气囊。
这是比较重要的，跟我们的安全有关。其他的呢，可能是就是讲燃油车，说换个什么，好像这大家都不太。

了解啊，这个了解，这个东西啊，好像平时也觉得用不着啊，所以当时就是有个概念，说你企业是不是来做免费的广告？但是对于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这个召回呢，这大家就发现这绝不可小视啊。它因为新能源它又跟很多是软件的这个事情，你比如说突然的断电或者其他的这个情况，这对我们安全行车影响是特别大的。这个最近呢，我们就要说这个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就是我们车友朋友，如果自己的车辆哈遇到了你认为是事故啊，或者安全，或者是不合理，你都可以登录国家市场监督总局的网站，这个有关于汽车投诉的板块和汽车质量，它就是搜集信息的这个板块，你可以呢通过发帖啊提供证据的形式，然后呢这个信息汇总之后呢，就会责成有相关的汽车企业来进行处理，这是正常的一种渠道啊。那么它这个是第一是一汽丰田啊，自2026年6月27号起，召回2024年7月16号到2025年9月27号生产的部分国产普拉多的汽车，一共就9408辆。那么召回的原因，就我们刚才就讲，过去燃油车的时候说你是不是发动机有其他的问题，它现在不是，它是叫组合仪表控制程序，就是你仪表那个显示程序系统出了 bug，那么车辆启动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组合仪表可能无法正常的启动，导致呢你像车辆的信息、警告灯这也无法显示或者点亮，这样一来呢，你想想，包括车辆的故障，你这都是看不着的，那么这是比较危险的啊。解决的方案呢，就是免费升级组合仪表的控制程序，这个要通知车友。与此呢，就类似的啊，同步还召回2945辆进口雷克萨斯 GX 500H。这个车其实卖的大连是还可以，你别看这个2945辆，因为这个车其实也挺贵的。所以大连前两天朋友还问这事儿呢啊，说这怎么样？那你说这车怎么能评价啊？那现在看这个召回啊，但是这个程序啊，免费升级组合仪表控制程序，还有7辆雷克萨斯 UX 300H，1328辆进口的丰田皇冠啊，原因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新能源，所谓我们说简单了，叫彩电、冰箱，大沙发。但是这个彩电可不是一般的彩电，对，不是这个屏幕这么简单的事情。后边有很多这个程序、电控的这些部分，还有后台的这些程序。所以现在这新能源的车，它是进入智能化啊，全新的智能化的时代。它的修车、养车，有些用车的理念，当然我们这是飞速发展，我们发展的很快啊，发展很快，相应其他车，我估计哈，可能也有这方面的情况。有的呢是后台就悄悄给你升级，对吧？以前有车友朋友他没说这个，他说你看这个仪表盘哈，在这儿就是确实也什么没有显示了，他就看着那个升级那个条在走，所以车主朋友也很害怕啊。后来不是出台了强硬的规定，说不允许啊，这个随时随地随便升级，你要提前进行备案，要提醒这个车主朋友。之前遇到问题呢，都是，要包括检查维修，你不能你偷偷的后台升级啊。还有呢，就关于也是沃尔沃的2501辆 EX300，这也是纯电车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每次遇到这个问题，也都是在学习，因为毕竟是新生事物嘛啊。遇到的问题，厂家是积极主动采取负责任的态度。那么其他的，我们这个车友朋友来增加我们的了解。那么这沃尔沃 EX300 呢，是2024年5月份在国内上市的，当时是4款车型，售价是20万08到25万5千8。那它是纯电啊，纯电的这个平台，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一个公告，就是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对吧？当时不就说了，你不论是买奔驰也好，还是买沃尔沃也好，不都是图个吉利吗？就是浙江豪情汽车制造有限公司召回2501辆国产沃尔沃的 EX30，它呢这个问题是出在哪儿呢？是它电池里会滋生一些锂生长的衍生物，是吧？什么？就是这个锂电池在充放电的过程当中，锂离子啊会像藤蔓一样在电芯的内部啊
长出一些枝杈，叫做

李芝晶，这怎么像一个人名似的啊？叫锂电池的锂，锂芝树枝的枝啊，树枝一样的晶体，这个好像大家能见过啊。你就是那个皮蛋，你见过没有？对吧？皮蛋有的时候你看看，在灯光下看，它里边长出那种啊，像枝树枝一样的东西。那么正常情况之下，这是可控的。但是有些如果长得过快，有点失控，那它就会刺穿电池内部的隔膜。这个隔膜一过呢，正负极就短路了，电池就可能过热，起火。所以极端情况之下就比较严重了。那么这个是召回的整体的情况。其实它有个词叫热失控。所以说电池厂家的电池啊都是在保护当中的，当如果出现热失控，那基本上如果有预警的话还可以，那没有预警的话就非常麻烦。那么像电动车的时代啊，这个热失控几乎就是说是电动车的致命的问题。那当然呢，作为这个召回的话，它有换电池或者换电池组，就比如说有潜在问题的电池组的模块呢，这更换。但是呢，它还加了一点，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进行处理的话呢，建议用户充电的上限设置在不超过 70%。 所以为什么有内部锁电的说法？其实这个降低充电的包括它的这个上限的设置，这都是厂家的一些技术，只不过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那么它这个车的召回呢，就是说你在没召回之前，你这个充电的上限不超过 70%。 那么对于今后呢，就是有可能你自己充电也不要建议电池组啊充电的不要过满。这个应该在手册里啊，使用手册里大家实际上都能看到。安全使用不仅仅是我们行驶当中的安全，有些按照说明书的使用，正确的使用，这个也是新能源啊给大家提出的一个要求吧。好吧，稍后的时间里我们来关注一下半点的路情，一会儿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来。

0: 在堆满杂物的畅通。
1: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0: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0: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0: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有一个路段有事故呢，是发生在西部大通道。目前呢是发生在西部大通道的机场方向有事故，有一台车停在这里，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呢导致了西部大通道孔岭路的路段双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位置呢，是在西部大通道目前呢出市区方向机场方向的内侧车道被占用，所以导致的双向通行起来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机场方向只剩下外侧车道可以通行。那么除此之外，车辆比较多的是东海路从彭辉到焦尖山隧道路段双向，香炉在桥上入市，以及东北路从白云新村开始一直是去往白云堰水公园方向压力较大一些，包括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的双向平均都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那么最为集中的全天是在滨海路，看到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到傅家庄公园的双向是红色饱和的。关于高速，目前看到沈海高速、贺达高速

0: 整体运行平稳，并没有拥堵的情况。但是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道州水自收费站双向依然是处于封闭的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明天两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气温20到25度。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1: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0: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1: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0: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1008车友会，下午的时候2点到3点，欢迎大家。今天呢是端午佳节，那我们也祝愿听友朋友呢是端午安康。今天呢也是节目特别安排了学习的时间啊，因为我们的嘉宾呢这实际上也是在过节啊，但是有些线下的综合修理厂呢实际上是正常营业的啊。因为我们也说到了，这个现在已经进入到夏季了，像空调的检查维修，包括清洗啊，这都是非常紧迫的这个事情。大连那个天气，也就是你像昨天很热了，今天还舒服一点啊，就这么一点点的啊，就是给你来做一个调整的时间。今天呢，也有很多车友朋友利用假期呢，这个驾车回家，就是周边的短途的啊，放松出行的这个情况。所以车友朋友啊，那么安全驾驶，然后根据不同的路况来保持良好的驾驶状态非常的重要。节日期间避免疲劳驾驶，你像有些看球是吧，然后呢又是夏天，这个有的时候熬夜，那这样的话你在开车的状态之下就容易发生就是犯困，尤其是在跑高速的这个情况之下。接下来我们再关注一下合资品牌电动车的这个情况。就前几天呢，我在路上也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比较小的啊，一个小的这个纯电车。这个我当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厂，因为我发现这现在改车标或者改车，这个应该是基本上杜绝了吧，因为这个抓住之后啊，路上都有摄像头，所以呢这个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我当时说这个小车，而且设计的好像是就比较随意啊，当时我就讲，就是说这个车型啊，你干脆你就不惜生产吧。结果呢这个几天之后啊，当然啊，我这里就当时我还没看清那个车是什么车那种啊，就是那个样子比较小。但是接下来呢，这个宝马啊，就是有一个新的举措，就是七月份全面停产 i3、i5 和 i X1 的全系国产纯电车型。这个停产的意义是，就是并不是说它不做这个纯电了，而是说它的有些过去以燃油车为底盘啊，来进行这个生产的新能源的车要换成呢，就是完全的是纯电车的底盘。那你这样一来，肯定是说这个市场现在比较发展的比较好了，而且就是比较着急了，要用真枪实战的这个产品来应对这个市场了，对吧？那么这个目前呢，它的这个 i3、i5、i X1 的都是基于燃油的同源的平台，所以我们因为现在新能源是个快速发展的市场，所以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东西。就是前几天我们讲，你这个新能源，你买回来之后你就得跑，是吧？你经常跑，然后呢，你可以跑赢，就争取跑赢这个什么你的贬值率，是吧？但是没想到它还有一个停产的这样一个想法。就这种政策对于我们以前的这个车友朋友来说呢，实际上就是省啊，因为你现在买这个车呢有一个特点啊，就是要停产了。要停产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车价格又便宜啊，十几万的优惠可能是。那么有些车友朋友就是要去捡这个漏，因为呢它就是为了省啊，至于说怎么用或者说好不好用，现在来看这个也基本不成问题。那我的意思是肯定好用嘛。当然我们不能更专业的来跟大家来做这个介绍，但实际使用来没有问题。那么你可能就是说我用更便宜的方式买的又有品牌，是吧？然后呢又省钱，就这样一种车型啊。那么就是至于说哎我这车保值，我几年以后卖，我们很多车友朋友你就不用考虑这个事情了啊。所以在有些推荐的时候，要有人给你讲，你要以这个，我估计这跟市场跟我们消费者的心态，这完全就已经不符合了。所以对于这个宝马这一次的调整来讲，就是新能源汽车的快速发展，技术实在是不断的进步啊。那么这个油改电这个早就不适合了啊。所谓的油改电就是为燃油车设计的，围绕发动机、油箱。但是推出了这个纯电车型的时候，整体架构呢也要发生一些这个变化。说即便是这种调整啊，也有人说了，说比起我们刚才讲了像智能化啊，车的
控制啊等等，就是作为这些合资品牌实际上是已经是落后的。但这话哈，这个不一定，反正你可以讲啊，也可以有这个认识，但是呢我估计在实践市场当中啊，你这个有点太单一了。因为大家现在买这个车的产品，他的这个想法他是多样化的。他并不是说刚才讲了说保值率啊，还有说你这个技术赶不上什么的，他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讲好用啊，能用，而且还要省钱。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就跑赢贬值率，我跑赢你们的这个费用，是吧？这就其实是够这个足够了。那么成联会的第一季度显示啊，就是宝马现款的国产的 i3、i5、iX1 三款车型合计零售啊，仅仅是5680台。这个一个是它的营销问题啊，有些合资品牌好像啊对这方面，就是可能是比较保守啊。再有一点呢，就是你不断降价，就有可能你买你车的第一批的群体啊，它是。我们之前就说了，有些车要开始卖半年的时候是肯花20万买的，那个半年之后为什么我要调整？我半年之后叫背刺车主，是不是？有一个话就是你半年之后可能你要降到15万了，就是说满足下一个啊，就是肯花15万买我车主的这个群体，这叫背刺。所以这个事儿后患无穷啊。说原车主这一招使用起来的之后伤害比较大。后来呢就看我宁肯不买，完了降价我也不买，这有这种可能啊。这是第一。第二，我刚才讲为什么营销，我记得以前有个合资车啊，也是纯电的，就是大概应该去年吧，他当时卖20万的时候好像销售很好，确实是当他卖到15万的时候，他说我这要清库了什么还要调整，15万的时候结果那店里啊全是人啊。那么其实这市场营销也没有什么就是特殊的啊，反正这些招数啊好不好用啊大家都能够看得到。但是呢作为不同的品牌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效果啊。所以有人就说了，你这个即便是大幅度这个降价，那么同样的价格在国产新能源当中会有更好的车型的这个选择。如果啊不是对你这个品牌有信仰的话，就不会去选择一款油改电的产品。好吧，话音未落啊，话音未落。因为这几天的假期啊，我看各地湖北武汉吧在搞这个车展，因为就是假日经济啊确实是很重要的。那么他这搞车展包括北京啊文旅车展，叫车生活还是什么啊，就搞这种活动，所以促进他假日经济的这个消费嘛。所以这有些话哈说是这么说，但实际要看啊，看他的情况。但是回过头来我们就讲啊，他这个第四季度2026年第四季度首款国产的新世代的车型，就是全新的宝马 iX3 的长轴距，那它是纯

电车啊，电动智能化的这个平台，包括三电呢，智能化这都是升级了啊。它这个要正式生产，那么在首款车型上市之后的24个月，将会有密集的至少6款的，都是从这个纯电车的平台衍生的车型，这是这个宝马啊。那么包括最近在国际市场上提到的，就是 BBA 的这个车型当中啊，就讲设计啊 ，BBA 的3款车型当中嘛，对吧 ？BBA 3个车型，那么有一个车型就是宝马的燃油车的，这类似于 M3， 那么到了纯电车的方面，它的这个设计完全是不一样的啊，就跟我刚才开始的时候那个疑惑。我说你这个电车要造成这个样子啊，尤其是跟现在新能源国产的这个造型来比，那真是就是没办法放一起了。哎，这是节目开始的认知哈，到了最后信息的综合了解之后，同样在设计上，就是三系啊，这个纯电车的三系设计，那其实还是非常亮眼的。所以有的时候就会有评论呢，说你认为它还会有机会吗？对吧？那么用简单一句话就是，这还用说，就得靠你自己啊，靠我说的是靠这个汽车品牌自身啊，这个了解啊。超员端午节高速公路正常收费啊，端午节高速公路是正常收费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价值经济，我们以前说了，要免费的时候，感觉我要不开上高速，我好像没占到这个便宜，就是对于我经济的拉动啊。但实际上你看这个端午假期高速公路正常收费了，那么人家该回家该周围游玩啊，乡村呢、啊、是吧，人家还是正常消费的啊。就是假日经济实际上是很重要一个课题了啊。接下来还有一个标题叫大众安徽，我们以前了解就是上汽大众是吧，一汽大众，那么这一次叫大众安徽。大众安徽指的什么呢？它就是新能源的车，他要抢这些新势力的客户了。所以2026年的接下来这个下半年，对于有些合资的新能源的这个车来讲，这都是紧锣密鼓啊。其实年终啊本身就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年，对吧？那你想你过了11之后，你估计今年2006年就过去了，少壮不努力啊，老大走上杯啊。所以说年初不努力啊，到了年终再不知道干啥，你到了这一年真是麻烦了啊。那么大众安徽就是大众旗下的智能纯电的新势力的这个车型，最近呢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这个车展上交付了，叫它的这个车呢叫与众啊，与众不同嘛，与众08。我们之前可能会见到过，就是这个与众08，它的价格是变成多少？20万9900的价格，限时权益价，纯电车的价格。所以你像这种价格，这真是很，不能说用香来形容了吧？就是一说这个价格，大家其实都能够这个接受的啊。还有呢，这个前几天上市的与众07，它的售价是109900，限时权益价。哎呀，确实是挺好啊。那么接下来的就是全新的与众09，下半年也是上市。所以说呢，大众汽车进入中国已经40年了，但是至今有很多年轻人不仅仅是对这个品牌感兴趣啊，另外它的这个新的车啊，潮流时尚这个智能化，说据了解啊，就刚才讲10万块钱那个与众07，它的车主是20到30年龄层，占到35%，这个是用户年轻啊，最这个大众产品啊，与众07，这纯电车新能源。那么这个大众安徽啊，就是与众系列。这个安徽呢，合肥吧，被称为了新能源之都嘛，好像是，因为周围的新能源厂也比较多。这是过去确实是燃油车的底子，燃油车当时我到那个汽车厂参观的时候，他说：“你看，我估计现在都浪费了啊。”他说：“这20条生产线，我这开了8条，啊，就是这个产能。”实际上是很厉害的工业化啊、嗯，汽车智能化的这个发展，所以说智能芯片也都在江苏啊、江苏、浙江，这个安徽这些，电子控制系统也都在这儿，芯片的产业啊、嗯，所以说现在来看呢，当初啊，大众这个与众06是孤掌难鸣啊，现在呢，今年有4款新车的上市，那么它的这个智能纯电的新势力。就要登上舞台的重要。接下来是8月份吧，大连的这个国际车展。那么也就是说最近要买新车的哈、啊、

包括刚才那说那个停产的，你可不可以买？你本身就是买玩具嘛，你越便宜不是越好嘛，是吧？这个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的啊，因为现在务实的人，这太多了啊，务实的朋友太多了，他自己会进行选择。那么就是最近可能买新车的朋友，你现在6月份、7月份哈，我估计7月份好像各厂家都开始憋单了，是吧？那么到了8月份，他这个综合在大连的厂家的优惠来释放一下。所以最近有些买新车的朋友哈，你可以实际了解一下，然后呢到店里也看一看，或者是再等一等也行啊。也就是今年新能源的车，这就不仅仅说是我只要买特斯拉，或者我认为只有特斯拉好，这个就完全不一定了啊。当然，那个产品本身是一个方面，那服务还是另外一个方面啊。我接下来还真说一个事儿啊，特斯拉这当然是美国的车主啊，他有一个分享。就是特斯拉的刚提车一周，玻璃碎了，玻璃碎了，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其实很简单嘛，玻璃碎了就是有车损险，车辆损失险啊，就是在咱们的保险体系里，你有车辆损失险，车的玻璃是单独就给你，就是给你更换的，包括在车辆的损失险里，那这个倒是没什么嘛，啊，所以我刚才讲了，产品是一个方面，服务倒是一个方面啊。服务方面，但是美国是什么情况？它是按月，哎，这个厉害了。我们之前就说，为了省钱，说你说省钱没有止境，说省钱你这保险啊能不能论月交？说我这个哈，这个月我这几个月我这停了我就不开，我这保险我不交，我能不能更省啊？他好像就是这个车主啊，是他说幸好这新车啊第一个月有送了我玻璃险，就不然的话就倒霉的话就要更换整个玻璃了。那么修的是很快了哈。好了，接下来怎么办呢？他又续订了下个月的玻璃和轮胎险，那我就理解他好像他这个保险这是论月买的，下个月的玻璃啊和轮胎险。但是这个哈，你光为了省钱了，但是你这风险就比较麻烦了。你像咱们这个是车损险、车辆损失险是吧？它是管一年的，这一年当中它都会管你的。然后呢，你看它这个费用好像是不便宜。在特斯拉的前挡风玻璃和轮胎的保护啊计划，就是保险嘛，然后每月续费啊12美元和81块钱，81块钱是不是一个月也行哈？81块钱。好了，我们重点要说的，它这玻璃在目前的环境之下，怎么有可能会碎掉啊？这第一个问题呢，应该是什么呢？就比如说你跑高速啊，有大车。是吧？或者说，有一些施工路段啊，建设工地周边啊，你也跟在它后边，是吧？这就有可能，这个包括旁边过大车都有可能，那压石子儿啊，这崩过来。跑高速是非常容易，就速度过快的情况是，尤其是走乡村道啊，乡村道它是包括还有大车这几个因素啊，它容易崩你这个玻璃的。如果你有车损险，这个是保险公司免费给你更换；如果没有的话，你只能自己更换。好在一点什么呢？就是我们都是福耀玻璃生产的啊，所以它现在这个玻璃的价格呢也都比较便宜了，而且更换是没问题的，更换是非常快的啊。所以你看市场发展了之后，它一定是充分竞争之后，带来了很多的便利条件，这个有更多的选择。市场经济是你有更多的选择，不能够强制啊。这是我刚才讲了，跑高速容易，还有一种呢，就是天气太热啊，然后经过了暴晒。那么这时候你要上车的时候，你又这个空调又打得很低，这种时候呢，吹这个玻璃是吧？这样的话呢，它容易内外差，也可能哈，这造成出现一定的这个裂纹。所以有些朋友，你知道那个遮阳前面那个挡风玻璃的是吧？遮阳帘是干什么用的了吗？对吧？就是我要暴晒的话，我用它挡一下，它是为了防止你的玻璃温度过热的啊。这个然后在你开冷风的时候，如果出现意外，说能不能挡？它把那个热量反射出去嘛，啊，这个肯定有一定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这个膜贴的比较好，是吧？车的膜。那么，因为我为什么要说这？之前我们在燃油车的时候啊，到了夏天，有夏天买车的车主朋友，他去贴膜的时候，在贴膜的时候不是拿那个水喷的，哎，在贴膜过程中，有的是车窗玻璃，这个也碎了。这个也有这个意外啊，所以我们这个线下的一些朋友做施工服务的朋友，所以你这个施工为什么在室内是吧？或者要调整好之后，哎，再来施工，这些意外嘛。
还有那个就是以前有朋友说，天热的时候啊，跑完高速回来去加油站。

那又说我就洗个车吧，对吧？我去洗车。另外那个玻璃可能时间长了啊，或者你原车那块玻璃是不是原厂的？你质量怎么样的？这个都没办法考证了。他这个洗车，啊，一洗车玻璃碎了，这又没有车损险，是吧？又找不到直接的原因，完自己又不想买单，那怎么办呢？

所以说，产品是一个方面啊、线下的服务为什么叫服务没止无止境的？你看这些各个点是吧？你只要抓住一点，你把它强化，然后呢，车主朋友推广认可，那你有可能你的这个经营状态啊，就发生了变化嘛？因为服务是最吸引人的啊，也是大家最会获得好评的一个唯一的这个因素啊。但刚才也说了，这个端午期间的几天假期，另外呢，就是我们下周一到周四啊，达沃斯盛会期间，大连市内主城区是有单双号限行的。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区域的话，你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限行两个字啊，限行两个字，那么就会出现了这个限行的通告，还有大概的区域图，你这个调整一下啊。那么有些室内的朋友，那正好啊，就是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可以修车嘛，对吧？反正坐公共交通啊、地铁啊、出行啊都非常的方便，你提前把这个车开进修理厂就可以了。还有呢朋友呢，就是跟端午节的假期一起连通，是吧？生活呢处处有精彩，关键靠你合理的安排，是吧？然后呢他就自己回家了啊，发货，最近回家也干点活，是吧？帮助这个发的全国的樱桃。今天我看有个报纸啊，说大连的现在的标配是什么？机场标配就是小白箱啊。然后你要到那菜市场看，你看那个樱桃发送的那些快递小哥，就是不是那些啊，就是那一家啊，那从早上就开始忙活了啊。所以说其实大连这个城市这是充满活力啊，而且我们的资源也特别好，也需要我们有聪明才智的朋友们啊，然后呢多想办法，另外呢多干，是吧？在干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个调整，就是彻底不干，那这个是在任何时候都是说不过去的。另外呢，我们最后就是收尾一下的，就是我们的有些修理厂啊，虽然是老板今天回家过一天节，但是那修理厂还都忙活着，所以正好这几天空调的这个清洗啊，空调的清洗这是最重要的啊。还有呢，机油的保养，最近我们要特别提醒啊，有些可能车友朋友上外地，你一定要提前更换好机油，因为呢，这个199的机油的引流啊，是从南方开始的，对吧？引流了，然后现在人家南方是干什么了？是要已经开始检查维修发动机了啊。如果检查出来了，你要不修的话，你要签字的。所以说，这个责任都已经完全转嫁到我们这车主朋友身上。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说，你要去外地玩，你提前把这个机油养护好。我们的全合成机油在路况很好的情况是跑10000公里是没有问题的啊，甚至是有些机油可以承诺你跑，但是还有个时间，说你跑10000公里你用多少时间跑的，对吧？那你也得按照这个来强调一下。那么我刚才讲10000公里是没问题的，好了，你算一下你这一跑一趟你多少公里，你不要在外地去换那种所谓的199或者是不知情的情况之下换那种引流的机油啊。因为我们有些嘉宾呢现在就特别忙，这主要是都是维修发动机的，有些还是特别档次比较高的车啊，也不知道是怎么个考虑，最后发动机这实在是没办法开了啊。还有呢车友朋友，我看啊，刚才有一条路况吧啊，故里刚才是那样说，在室内行车的时候，因为文明出行，大家在节日期间呢容易放松，但是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我们有四句话嘛：手握方向盘，安全系心间；交规要牢记是情绪放两边。另外，绝对要避免分心驾驶，集中精力驾驶啊！端午安康啊！欢迎大家稍后的时间继续收听小蝶为大家主持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看到车辆最为集中的是在沿海地区，尤其是滨海路，通过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滨海路西段今天还是有单双号限行的，今天是6月19号，因此限制的是车牌尾号为双号的车辆。那么整个滨海路西段从傅家庄到星海广场双向是红色饱和，并且在动物园门前停车场周边的停车位是非常紧张的。那么如果您去森林动物园游玩的朋友，还是尽量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那么再来关注一下香炉的桥上，目前是北行方向有缓行的状态，排队到从广电排队到疏港路上方。南行方向呢，是从东北路桥上，从广电门前进入到东北路桥上，一直是排队到东北路和长春路的交汇处。目前呢，是去往森林动物园北门白云堰水游玩的车辆比较多，所以在迎春路的入口处是交警支队门前这一段是一个瓶颈状态，进入到长春路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和缓解。那么关于高速，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子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无论是鹤大高速公路还是主干路街的这个主干高速啊 G15 的省海高速运行都是平稳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很明媚的阳光，但对我们体感来讲是很舒适的。
1: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大家来坐坐，这里是交通广播 FM 100.8，天天好听开始了。我们节目首播的时间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重播随缘。我是小蝶。这个周五啊，喜提一个懒觉，因为端午节。

0: 这首歌好应景的哈，对，一年估摸着只播这一回，好好，张轩瑞小朋友带来的一首歌叫《端午安康》。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我们迎来了端午佳节。对啊，因为又是一个星期五啊，所以我说喜提一个懒觉，对我来讲真的非常的知足。在还能睡的时候喜提懒觉一天，哎呀好开心，
1: 五月初是
0: 睡到自然醒，几乎吧，几乎自然醒。轻声的歌唱，端午时节万物生长，人们采艾草，用千百年的习俗为盛夏开启了一段平安的序章。端午呢也是舌尖上的乡愁啊。
1: 端午佳节
0: 作为端午的标志性的习俗之一，粽子，哎，有咸的有甜的，包裹着南北风物的差异，每一枚粽子都是一方水土的真情告白。就不管是你偏爱红枣的豆沙的，还是钟情于五花肉的咸蛋黄的，当你剥开层层的粽叶，都可以找回童年的味道，回忆起难舍的乡愁。
1: 甜甜的味道醉在心上，全家团圆幸福的时光。
0: 端午呢也是水上的中国精神，锣鼓声声，龙舟划破平静的水面啊，这不是一个人的冲刺啊，而是一船人的同频共振，号子一喊，桨叶起飞，一条船一条心。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众人划桨开大船，傅笛生的一首歌。对，鼓声响起那一刻，所有人都读懂了什么叫做同舟共济，团结拼搏向前，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当然呢，端午呢也是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一天呢我们会想起那位行吟在江畔的诗人屈原，意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他是以一生风骨啊，心系家国兴衰，以满腔赤诚护心中正道。一部《天问》写尽了对天地万象的叩问，一曲《离骚》也道尽了对故土山河的眷恋，仰望苍穹的追问从来没有停止，心怀家国的坚守从来没有褪色。这一天呢，我们也会想起怒力江潮的忠烈志士伍子胥。2000多年前啊，他是以铮铮铁骨，直言进谏，涛声拍岸，忠魂不灭，那份不计生死的赤诚和风骨早已融进端午的潮声与民俗。端午把镜头拉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也是日常里的温柔啊。端午节一到，街头巷尾小孩身上也多出了很多挂件，五彩绳啊，小香包，老虎头，带着淡淡香气的配饰不仅亮眼，还有各种祝福的意思。小小的彩绳拴着的是长辈沉甸甸的爱。我记得我小时候哈，就上学那会儿，就每年过端午节，在我醒来之前，我妈就已经给我两个手腕两个脚脖都绑好了五彩线。现在款式多得很，什么挂着各种就是小桃核呀，还有比方说属相啊，哎，真是品种看得眼花缭乱哈。但是可能对我们来讲，对我们这茬人来讲，70后80后啊，一般都是就是小的时候妈妈亲自配的五彩绳，对吗？

带劲儿不？对，这是爷们儿版的众人划桨开大船。付笛声，付笛声的代表作，有一年在春晚上唱过这首歌曲，印象更加深刻。后来呢，还有一版是龚越的，龚越大家知道哈，甜美女声，在他的发烧人生大碟里面也有唱过这首歌，其实挺颠覆我们的认知的。因为在付笛声当年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首歌是要唱出气势的，但是你知道龚越他走的路线完全不是，就特别女人，要不要听一听？柔美版的

0: 看得众人划桨开大船。嗯，这歌一出，突然想起上学的时候。我看看啊，他说我们班的班歌就这首，拔河比赛全班唱这个。拔河比赛唱的是开大船，是吗？好，好，工业这版真的没有听过。对，最熟悉的还是复笛声，怎么样？对呀，老歌新听，总能够听出不一样的韵味。
1: 一首歌可以有几种唱法，就像一道菜有不同的做法，原材料没变，但味道却不一样。老歌新听，探索同一首歌更多可能性，获赠一种熟悉而又崭新的领悟。

看电影呢，一边看电影一边听节目，你赶紧别听节目了，好好看电影好吗？一心不能两用啊，边看电影边听节目。我看你看什么电影？抓特务。哦，对了，今天我们有好看电影推荐环节啊，别走开。我是不是在前天播放了一首歌叫《西湖》，痛仰乐队的哈？哎，我昨天又收获了一个版本，也好听，老歌新听。哦，这首歌不算老歌，算是熟歌新听，熟歌新唱，熟悉的歌。盖周岩演唱的《西湖》，西湖。

哎，这是盖卓妍、虚胡现场演唱的，演唱实力也是非常棒的啊！来看一下小林，他说：“主持人啊，我儿子周日呢参加初升高的考试啊，中考。他说我特别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哈、啊、跟他讲，祝他考试顺利，金榜题名，还想送他一首歌。他在不在你身边？你要不要问问他，他最喜欢谁的什么歌？这样不更精准吗？你问问他，然后你告诉我。”看看我今天节目当中有没有哈可以完成你的心愿，正好又成人之美投其所好，呵呵，希望播到的歌曲真的是他个人喜欢的，好吗？你问问他喜欢听谁的什么歌，然后你回头告诉我啊。

这首啊超级古董的歌曲成功引起我的注意，是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一个音乐场合，一个综艺节目当中，也是好多年之前了，费玉清现场模仿演唱这首歌的陈小云，就当年一唱这首歌就标志性的动作，那身姿啊，那舞步哈，就特别好玩，特别幽默。然后我就是把陈小云早期的一些歌找来听一听，确实啊挺好听的。

0: 闽南语歌曲，对对，陈小云《爱情恰恰》。如果有机会，你一定要看一看哈、啊，到网上搜一搜费玉清跟陈小云的现场互动。也有同唱这首歌曲，就特别好玩有趣。费老师呢，可真是个大活宝啊，模仿能力超强，而且风趣幽默，让人引俊不禁，笑不停。就我每次刷到那个视频，我都会笑出声，真的。好，看看时间呢，我们要关注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稍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天天好听，来自于 FM100.8 交通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点到4点钟，我们节目首播重播随缘，我是小蝶。
1: 各位听

0: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依然来看到在滨海路西段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进入到滨海路，一直到傅家庄公园路段双向都是饱和的状态。同时呢，在东北路白新村路段南行方向有事故发生了，正好呢是在这个彩云路即将进入到莲花山隧道的位置，所以导致后方车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五四路方向。还有很多朋友结束一天的游玩，选择东北路进入到广电中心门前，香炉在桥上北行去往东快路方向通行，所以呢这一段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广电门前北行进入到香炉在桥上，那么商圈周边呢，主要是西安路、黄河路、西安路南行，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暂时通行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我们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无论是沈海高速还是鹤大高速公路，运行都是比较平稳，是可以选择出行的。但是土阳高速公路从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依然是处于封闭的状态，因为有施工。再来关注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好。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今天白天到明天全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好，我们看一下，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出门带雨具，有雾，沿海偏南风是转东风再转偏北风是5到6级，这风挺复杂的啊。沿海西部沿海偏南风转偏东风，然后转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东南风转偏东风，再转偏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4到5级，转偏东风4到5级，气温20到25度。明天白天到后天白天，提前看一下，多云，白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部沿海偏西风是5到6级，转偏北风是5到6级，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阵风是7级，再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然后再减弱到3到4级，气温20到27度。看一下生活气象指数啊，大家比较关心的几项。好，看一下啊，看一下洗车指数，当然是不能洗车，不太适合洗车，因为有雨，你高低忍一忍。如果你的爱车比较脏的话，忍一忍啊。垂钓指数5级，天气不好，不太适合垂钓。登山指数3级，有短时小雨或阵雨，但对登山影响不大，建议穿着有防水性能的衣物。天气不好的时候呢，就希望大家还是小心为重吧，尽量往后错啊，延时你的一些运动计划，好吧。夜生活指数3级，部分地区偶尔会出现降雨，外出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来吧，天天好听听个够，在15:38的时候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有什么好物。不会吧，哎呦，今天端午节，哎呀，小铺关门了。好吧，下周一。工作人员也休息哈，对，要休一个公休嘛，端午节哈。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回到天天好听下半部分节目当中好吗？我们有好看电影推荐环节啊。哦，刚刚小林说了说，谢谢主持人，就那首吧，《凤凰花开的路口》，谢谢。哎，我在猜，这是不是你喜欢的歌呀？因为这首歌是送给毕业季的孩子们的一首歌，是吧？我这边有林志炫的，还有许茹芸的，还有一个是一个合唱团的，厦门六中合唱团的这首歌有三个版本。既然你没有提到喜欢哪个版本，咱们就来原唱的吧，好吗？

0: 这是林志炫啊演唱的《凤凰花开的路口》，这版太考验他的唱功了，真的，因为他录制从我们听觉上啊，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太简单了，真的超级简单。嗯，当然他也纯是一个特别擅长会唱的妥妥实力派，所以呢，尽管听起来就是稍微干了一点。啊，就是可能他的声音跟音乐融合的并没有那么的严丝合缝，但是也确实是能够验证出来，人家真是一个唱将。好，我看一下啊，今天一个人在公司加班，外面天气阴沉沉的，屋里面空气就特别的闷啊。想起孟庭苇的老歌《化身为海》，哎，这首歌我真不确定我今天所带的这个硬盘里是否有，不确定，但是我记下来了。好吧，嗯，再看一下在微信上啊，大家的留言收到了，收到就好。对，我就知道这首歌应该是大人喜欢的。当然，这首歌里面有美好的寓意啊，给即将参加中考的孩子，希望他可以用心感受得到来自父母的啊对他的这个希冀。推荐啊，来看一下推荐好看电影啊，注意收听啊，注意听讲啊，注意来听院线小伙伴的。下边这一段啊，问题就在他的这段录音里面。
1: 假日观影好去处，独辟蹊径好推荐。我是大连中影华晨影城的夏洛克，
2: 我是夏洛特搭档华生。
1: 听好听的，看好看的，这就跟你说说本周不可错过的好看电影。
3: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影院经理华生，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是皮克斯经典系列的全新力作《玩具总动员5》。这部跨越近30年陪伴三代人成长的传奇动画将于6月19日重磅上映。汤姆汉克斯和蒂姆艾伦原班配音回归，胡迪与巴斯光年再度集结。这一次故事发生在《玩具总动员4》的2年后，小主人邦尼收到了生日礼物，一台名为小河的青蛙造型智能平板。科技新宠的到来让传统玩具们陷入前所未有的失宠危机，甚至还要面对由50个故障巴斯光年组成的反派军团。胡迪在流浪途中接到翠丝的求救信号，毅然归来，带领老伙伴们在数字时代发起一场绝地反击。好的，今天的推荐就到这里。现在我有一个小问题要考考大家，在刚才的介绍中，小主人邦尼收到的那台智能平板叫什么名字呢？
0: 有没有认真听啊？虽然这个问题呢只是强调了一遍啊，但是我可以再追加一遍啊。今天的问题是在刚才华生的介绍当中，小主人啊邦尼收到的那台智能平板叫什么名字呢？哦，两个字，答案加你的名字、你的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啊，会有观影券送给大家。对，华生的习惯于说啊，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交通广播，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吧，现在就可以把答案发过来了啊。答案两个字的答案啊，加你的名字电话，一条信息发到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来，我们会从最先发来的正确答案当中抽取8位幸运听众，会有《玩具总动员5》这部电影的观影券送给大家。好，在这周我们送票院线轮动到的是西安路，中影华晨的西安路，来吧，各位小伙伴。

夏的季节，这首歌也是经常会想在夏天当中的天天好听节目当中的，但是呢版本也特别特别多啊、今天给大家这一版也是有着古早味道的费翔啊、费翔美男子费翔带来的夏的季节。嗯，夏天至少到目前啊，今年夏天你看都6月19号了还好，这两天的温度都维持在18、9度到25、6度的样子。那只要是呢在这个温度区间刮的风啊不是东南风啊南风，我们的体感都会很舒适。一旦这个风向转变变成了东南风南风，你就会觉得说哎呀，要比这个温度在体感上感觉更不舒适更难受一点哈。但是相对于其他的城市，在大连出行在 大连生活真的已经很好很好了，我们就知足吧。接下来这首歌也是跟这个季节相关的。

浪，冷漠带来踏浪，又是一个老歌新唱。踏浪呢，我们交通广播的欢欢跟小薇演唱的也非常棒，也经常会出现在天天好听节目，在夏天会与大家多做分享的一首歌曲啊。今天我们推荐的电影是《玩具总动员5》，对，今天已经上映了哈，所以今天问题也非常简单，就是在刚才院线小伙伴的介绍里面，小主人帮您收到的那台智能平板电脑叫什么名字呢？答案比较的五花八门，让我有些意外啊，但正确答案是两个字，小何，小何啊，看一下答对的啊，获奖听众啊，都有谁？看看这个，这位小伙伴的名字刘世强，还有就是张女士，还有一个徐女士，这位是郑仁贵是吗？我看看啊，郑贵人。以上几位小伙伴应该有收到我们点对点的回弹信息，会告诉你如何去对票观影。第一个获奖听众，他的名字我这边怎么没有显示呢？ OK， 刘世强。好，以上小伙伴请按照我们回弹的这个信息到院线观影就 OK。

这首歌呢是只做自己特别推荐的啊，绿光，这首歌的原唱是孙燕姿，送给毕业季的孩子们，谢谢你的这份心意。

0: 好听的，看好看的。特别感谢大连中影华晨影城为获奖听众提供的观影券。好嘞，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天天好听，看看时间，节目到这儿咯。
1: 我是小蝶，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是品味天下，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
2: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3: 各位下午好，这个点位当中呢，我们开在车道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在滨海路的西段。滨海路从星海广场开始，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那我们看到在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是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其实全天这个地方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也请大家耐心等待，单纯车辆比较多。另外一个路段呢，是在东北路白云新村路段，目前是东北路白云新村双向到香炉礁桥上的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北行方向从香炉的桥上开始，广电中心门前开始，去往疏港路方向压力相对较大一些。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沈海高速公路以及鹤大高速公路大连管段运行还是比较平稳。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都是开通状态。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中雨到大雨。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再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的17点前后将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6度。
2: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

0: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1: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0: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1: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0: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1: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0: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6点到17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浩哲。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的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呢，每个星期五啊，就进入到了单播版的节目，由浩哲一个人陪伴大家一个小时的时间。如果呢有任何关于旅游方面的咨询，包括想要了解我们在7月份主持人带队的一些旅游线路和具体行程，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并且呢在发送信息直接发送两个字旅游，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今天呢是6月19号，今天也是端午佳节。那首先呢祝愿各位端午安康。想问问大家，今天早间呢有没有绑记五彩绳啊，这个有没有吃粽子呀？都吃的什么馅儿的呀？哎，今天早间的时候呢，其实，在整个啊吃粽子的过程当中，顶鸡蛋呢，包括吃鸭蛋啊，这所有的程序，今天呢是来了一遍。每年都是如此，但是呢，随着年龄的不断的增长，会觉得这种仪式感呢，孩子们都非常的喜欢，但是大人呢，会觉得说，在上周我们家就开始陆陆续续吃粽子，因为呢楼下呀有超市啊市场啊，他卖这个粽子卖的还是挺早的。所以啊，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是也可以告诉我啊，在这个端午假期你准备要怎么样安排。今天已经过了一天的时间了，那么明后两天呢，是不是也是和绝大多数的一些朋友一样，明天准备在20号晚上要去看看东北超呢？我们大连的主场就要开赛了，而且呢是对战沈阳。这一场比赛呢其实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包括呢在梭鱼湾足球场的周边，包括呢在大商青泥洼步行街。那么今天大家已经看到了有一些相关的系列活动，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不妨呢在今天傍晚的时候也可以去参与一下啊。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明天啊，咱们大连主场对战沈阳的东北超比赛呢，针对于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周边呢，还有一些交通的临时管制措施。比如说呢，明天啊19点40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将会举行的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而且呢，在明天上午的9点开始，一直到24点。下列道路两侧禁止车辆停放：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共享街东侧的无名路，还有呢是万鼎路的共享街至13号路，共享街的万景街至万鼎路，梭鱼湾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还有呢拼搏街的万景街至万红街，梭鱼湾杉杉奥莱3号门西侧路的万景街至万红街。上述呢是不含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路段。那么比赛当天14点到晚上的24点呢是禁止车辆通行，共享街南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到万景街。那么当人流量比较大的时候呢，视情况可能会封闭共享街。万景街的和风路至和美街这个路段呢，是东行车辆只允许左转进入到和美街。还有呢，是比赛中场休息的时候，一直到晚上24点啊，下列路段也是禁止车辆通行的。比如说呢，万红街的拼搏街至共享街，还有奋进街的万鼎路至万红街。沿途的单位和市民呢，要提前合理安排好出行。那么赛事期间呢，可以由东快。

爱路、万鼎路、和丰街、万景街和和丰路以西路段，还有呢大连湾海底隧道来进出蓑衣湾地区啊。那公安交警管理部门呢，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视情形来随时调控管控的时间和范围，那么通行的车辆和行人呢，以现场交警的指示为准啊。好，另外呢，刷新一下各位发过来的消息。哎呀，很多朋友都开始送祝福了，还有呢分享在今天吃到的粽子。阳光宅男就说了，吃的是糯米红枣粽子啊，这个是比较传统的。还有小区同学啊，他说粽叶迎初夏，佳节送安康啊，祝愿浩哲端午顺遂，万事兴旺，感谢感谢啊。大圆也来了，他说浩哲下午好啊，周五过来打个卡了，端午安康，节日快乐。那么没吃粽子，没吃鸭蛋，没绑五彩绳，他说年龄大了没有仪式感了。哎，虽然说年龄大了没有仪式感了，但是呢有一些风俗咱们还是要稍微的讲究一些啊，都可以啊。另外啊，再来看一看的是其他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另外呢要提醒大家啊，其实呢这两天呢咱们大连的天气包括整个辽宁地区的天气呢是有所变化，如果说你有出行的打算的话一定要稍微注意了。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在昨天晚间辽宁省气象台发布了最新的关于端午三天的具体的一个天气变化，比如说呢从今天夜间开始一直到明天白天，辽宁省大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那么中西部地区局部呢是有大到暴雨啊。但是刚刚呢看到了咱们大连市气象台最新的一个发布啊，明天凌晨两点前后呢部分地区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包括呢长海、庄河，雨量呢可达中到大雨，但是呢明天的下午17点左右就转多云了，那不会太影响明天的东北超的赛事啊。还有呢就是降雨量呢会达到20到100毫米，并伴有呢短时的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小的啊最大小时的降雨量呢会来到30到50毫米，雷雨时最大的阵风8级。在今天开始啊，比如说辽宁的东部、南部地区以及呢黄海北部海域会出现大雾。明天白天呢，西部和沿海地区，包括渤海北部、渤海中部，阵风可达7到8级，气温呢整体还是比较适宜的。其中呢，在21号后天，早晚偏凉，大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会来到10到15度。防范强对流和降雨、大风、大雾对户外安全和交通出行带来的不利影响啊。咱们详细来看一看明天白天。明天白天呢，辽宁的西部沿海地区，包括呢部分的海域，风力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呢，像沈阳的北部啊、大连、锦州、营口、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呢，偏北风会来到4到5级，阵风7到8级。渤海北部、渤海中部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气温方面呢，这两天啊，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2到30度，最低气温呢是15到21度。那么在21号，也就是后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全省的最高气温呢是来到了22到28度，最低气温大连、丹东北部地区16到20度，其他地区10到15度啊。包括呢明天啊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那么东北超呢大连的主赛场就在明天晚上的19:40就要开踢了，所以呢明天白天呢大连的部分地区呢依旧是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雨量不大，但是呢明天晚上大家如果要是去球场看球的话呢一定要带一个薄一点的外套啊。傍晚呢会转多云有雾，而且气温呢会来到19到27度之间，海边会稍微凉一些，所以一定要随时添加衣物。多穿不怕，多穿热了咱们就脱了，但是呢如果说没带那很尴尬。还有呢21号啊是假期最后一天，也是啊咱们大连市呢还迎来了是一年一度的中考了。
预计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市区的气温呢是在20到26度，哎，这个气温还是比较适宜的啊。预计呢在下周一，我市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周二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阵雨出现，市区的气温在20到25度之间。其实咱们来看一看啊，目前啊，咱们大连呢还没有正式进入到夏季啊，六月即将进入到下旬了，但是呢，大连呢现在的气温达到了夏天标准了吗？咱们来听一听大连市气象台首席播报员梁军的介绍啊。梁军介绍说呢，说气象学入夏的一个标准呢，是指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目前来看的话，大连还没有达到这个条件。回顾五月下旬以来呢，大连尽管曾经出现过几天3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但是一直没能继续持续。所以六月初的时候，大连的市区的气温呢低迷啊，天数比较多。其中呢，六月份平均的气温只有16.3度，6号是16.3度，7号呢是16.9度，那么也是成为了本月以来最冷的两天啊。但是这个冷呢也是加引号，也不是特别冷啊。所以呢，来看一看本周啊，接下来呢这几天的时间，包括这个周末，咱们大连的空气呢湿度仍然比较大，可能会出现大雾或者是局地的降水，也是挡住了大范围快速升温的脚步啊。大连人呢还可以享受呢差不多这个最高气温在二开头的这种惬意啊，等真的上30多度了，确实是挺难受啊。所以什么时候能进入到真正意义学上的气象意义上的夏天呢，值得关注了。因为去年正式入夏是在6月20号，但是看来今年可能要拖后了啊。但是这两天呢，咱们大连的湿度温度相对来说比较适宜啊。还有呢，你看阳光宅男也在问说，主持人你吃的什么馅啊？哎，其实跟你吃的是一样的啊，糯米红豆，然后这个糯米红枣，另外呢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大黄米的啊，早上又吃了一个大黄米。林宇说到了在镇联路入市区大连湾的上桥口突然呢被交警啊拦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啊，镇联路入市区的方向现在呢是有交警在现场临时的交通管制啊。笑口常开，他说下次我一定跟进一下啊。哦，我知道了，是这样，就是刚刚呢我们也是给您做了一个回复啊。是的，有的时候呢可能是一时的错过，但是我觉得下次绝对不会了啊。还有雨佳他又说呢，明天的气温还是很适合东北超的，希望大连队能够取得胜利啊，那必须的。好了，分享完了天气了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关于东北超的一些系列活动。有很多的朋友啊，可能呢慢慢的已经关注到了，说这两天的蓑衣湾是格外的热闹啊。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6月19号今天开始，议会一直持续到21号，虽然说明天比赛只有一场，但是呢我们这个活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啊。那么呢也是为大家呈现的是一场嘉年华。首个主场比赛期间呢，蓑衣湾片区呢变成了一座超级嘉年华的超级嘉年华的一个狂欢现场了。那么这一次嘉年华呢也是东北一家亲啊，百姓唱主角，而且呢是东北超为主题，依托的是蓑衣湾亚洲第一魔鬼主场这种呢火热的氛围和片区的全新风貌。而且呢每一处都藏着啊惊喜，包括还有吃喝玩乐、打卡拍照、休闲娱乐、购物等等等等啊，就是适合呢一些青年呢，包括呢遛娃的家长，还有一些美食猎人、文艺青年都可以汇聚在蓑衣湾啊。蓑衣湾的这个周边，大家呢在今天晚间，其实你要是去蓑衣湾周边的话，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那么呢这里啊是有五大展区和展位，包括了大连的烟火气，还有百年老味儿，
包括还有什么呢？还有来自江苏、新疆、西藏、重庆、湖北、山东以及辽宁省的各式的好物，哎，也是聚集到咱们大连了。你可以呢，

0: 足不出户就可以吃到新疆的烤包子，可以买到呢江苏非遗的金箔文创，啊，也可以试吃一下脐橙，还可以打卡呢是西藏纳区的这个藏香和虫草，哎，这些都是可以看得到的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文艺的演出也是非常精彩，比如说呢有快板啊、变脸呢、童声合唱啊、交响乐啊等等等等啊，精彩节目轮番登场。另外呢还有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展区，包括图书展区，包括还有什么司法呀、公积金啊、就业啊、南航等等多个部门开展的联合服务啊。还有海上嘉年华区啊，坐拥呢是绝美的海滨风光，多艘帆船扬帆远航了。另外呢还有这个海滨的休息区，美食区、亲子体验区等等啊。哎呀，听完了介绍的时候我觉得还蛮期待的，如果要是明后天有时间的话，大家不妨也可以去看一看啊。阳光宅男继续互动了，他说大连必胜 go go go 啊。不知道各位啊，明天呢都有没有这个预约到门票啊？哎，确实还挺期待啊。好了，那么大家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另外呢，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是推出了有新疆、有江西、有北京啊，北京呢是专门为8到16周岁的孩子们而准备的这种。亲子啊，不算亲子了，算孩子们独立完成的夏令营啊，这是孩子呢独立前往的，家长呢不需要陪同。那么江西呢，家长可以啊跟孩子一起，然后呢或者说您是年长的朋友，和家人，或者说呢您带着父母也可以跟我们主持人呢一起感受一下江西。江西呢是7月28号出发，8月2号返回，6天5晚。我们的标准非常高，其实呢跟着电台出去旅游啊，唯一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好。而且呢这一次江西呢我们为大家准备的是有几晚的是网评四钻酒店，还有一晚呢是齐云山的度假酒店。然后呢餐标呢是每个人50，从第二天到第五天啊，中餐晚餐全都包含，早餐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第二天到第六天返程，那早晨的时候都是在酒店来吃。我们呢是有成人的价格，有不占床的孩子的价格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或者是直接也可以拨打电话13500799782 13500799782，微信同步啊。还有就是在今天呢上节目前呢，有一位姐姐也在咨询，她一直呢其实和她的几位这个伙伴啊都在纠结，说是想在6月份去新疆玩呢，还是7月份再跟我们走呢。其实啊，一个方面呢要看时间，我给他的建议呢是要看您的时间。如果说6月23号下周二我们不是有一个团要出发吗？现在还有剩余的名额，只剩下4个名额，他们3个人，我说你可以抓紧时间报名。那这样的话呢，在下周二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啊，是我们的新媒体的主播宇恒带队，非常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啊，然后呢拍照啊包括视频的这个拍摄水平非常高。另外呢7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在7月16还有一个团期，仍然是新疆伊犁，带着大家呢落地新疆之后，第二天呢去到独库公路啊，换乘7座的商务车独库公路。所以说这个行程和6月23是完全一样的。如果说你在纠结说哎呀我的假期是有的，我有时间，那么其实什么呢，就要考虑价格了。同样的行程，同样的条件，同样的住宿，但是他们相差1100，那我觉得要是我肯定啊会选6月23号。为什么？因为时间比较充裕啊。7月份呢，它的机票的价格，包括呢当地酒店的一个价格，包括车辆的价格都是有所变化，也希望大家理解啊。另外呢7月23号呢是由浩哲本人，我本人呢带队的是新疆的阿拉泰地区，去到的是喀纳斯、禾木村，然后呢穿越的是沙漠公路，去到的是魔鬼城啊。其实呢不仅仅可以看到山水草原，还可以看到沙漠。另外呢在这个行程里面，我们特意安排了就是没有去过新疆的朋友和二刷的朋友啊，都 都可以前往。在7月23号我们还有的是赛里木湖和天山天池啊。那么我在带队的时候呢，其实我算是二刷新疆了，很向往，可能还会三刷。三刷的话就等到明年，如果要是有南疆，我一定要再带一个南疆。因为新疆一次你根本玩不过来，所以说呢，在7月23号这个团期啊，现在目前呢已经有10位朋友已经预约报名成功了，现在呢还剩下10到14个位置啊。如果要是想报名，先提供你的身份证号码、你的手机号码、姓名、性别等等相关的信息，我们是先做一个登记。但是你比如说像6月23号这个团期，下周二就要出发了，我们一定是拿到您的名单了之后，那就需要你来交团费，因为要给你买机票的，对吧？每个团大家都有自由选择的机会啊，每个团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说呢，这一次呢，在7月23号我在带队去到新疆、去到阿勒泰的时候呢，我也会把更多的一些航拍的视频包括照片，无论呢是在朋友圈还是在视频号，大家都可以看到啊。朋友圈怎么看呢？你要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然后呢你会收到回弹链接，有个绿色二维码，这个是我们交通广播旅游咨询的唯一咨询和报名的途径啊，一定要听好了，这是唯一报名和咨询的途径。那么在这个朋友圈里边，你会看到我们每一期发团的视频，大家合影的照片，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个视频号，同样也在这个微信的下边啊，是有这个朋友圈下面是有视频号，视频号的名字呢就是节目的同名啊，品游天下，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视频号搜索四个字，品游天下，三个口的品，旅游的游啊，天下。这就是我节目此刻在直播节目广播端的名字啊。也是一档专业的旅游类的节目。那么很多的时候呢都是我自己来进行录制，包括呢在送机的时候啊拍摄的一些视频，一些分享，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多了解啊，才能多熟悉我们的一个规则，包括呢我们每个团的报名顺序，包括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流程都是如此的。就是你在交费之前，你是可以提供名单，不收取任何费用，但是呢我们的人数已经够了啊，可以发团了，那么我们会选择一个时间告诉大家，你要最终决定是否报名参加，以你交团费为准。那么交完团费之后，这个位置肯定就是你的了。那最终呢，在我们出发前3天或者4天，我们要出机票的时候，还会问一下你啊，我们要出机票了啊，准备要跟着我们出发了啊，或者是我们拉一个这个出发群，然后呢，前2天的时候，我们会有专业的领队、旅行社的领队在微信群当中啊。来进行的是线路的讲解，包括呢出行的须知，你需要携带什么，比如说的你的充电宝必须要有 3C 认证的，没有也不怕，因为浩哲呢会到机场送机。我这个5月23号和6月11号这两个团啊，每次送机都有呢我们的听众啊带的充电宝呢不是 3C 认证的，我说没事放我这儿啊，8天之后再回来取。然后包括呢还有就是新疆的天气，有很多人都在问说，哎呦，7月份新疆热不热呀？中午的时候热吗？一定是热的，但是一早一晚很凉快。我看了一下气温，包括呢我也问了一下豆包，我说7月中旬7月底新疆的温度怎么样，中午的时候大概30多度，一早一晚的时候呢也就是15度到20度之间，就是此刻跟此刻大连的温度差不多啊，非常舒适。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7月28号的江西六日亲子纯玩团和新疆的7月16和7月23的两班，一个是7月16的伊犁地区，一个是7月23我本人带队的阿勒泰啊，阿勒泰市阿勒泰地区，还有就是在7月18、8月3号、8月11号会有3个时间段的北京研学夏令营，这个是专门为孩子们准备的，而且我们现在呢和当地的研学团队呢也是做了一个最终的沟通，给孩子们准备的营地的房间呢是2人1间，不是上下铺啊，是2人1间的这种独立卫浴间的房间，都是那种的 比较矮一点的孩子们睡的单人床，这样的话呢会确保安全啊。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然后呢就可以啊了解更多关于我们每个月更新的线路。但是呢有的朋友就说了，说哎，你们说的这个江西啊、新疆啊，包括北京研学啊，都不太适合我，我只有八月份可以。那么你就可以把你八月份的诉求告诉我啊，比如说八月份的时候，哎，我想去云南，我想去西北环线，我想去甘南，哎，我有没有出境呢？或者说呢，在年底之前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国家呀？像是什么欧洲啊，什么这个六国十三天呢，等等，这些都有的，我们是都有这种系列的行程，只要是你有需求，我们就都可以满足。但是呢，我们接下来呢推出的一系列的团期呢，可能是有的会有主持人带队，有的是由我们旅行社专业的领队啊来进行的带领大家啊，从第一天到回团的最后一天的一个行程啊，这个呢大家都可以放心啊，因为呢本身呢电台组织的旅游呢品质还是比较高的啊。好了，朋友们，稍后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回来之后继续看一看大家发过来的消息，我们稍后见。
1: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2: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旅行线路已就位，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3: 路况报道。
4: 下午的4:30了，其实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依然是在滨海路沿线西段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是通往滨海路西段的车辆也是比较多。首先是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傅家庄公园，整个滨海路西段双向红色饱和。另外，东北路白云新村路的南行去往长春路，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的双向，平均也是需要2到3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东海路沿线进入到彭辉方向，目前有事故，东北快速路彭辉方向有事故，过了海达之后车行缓慢，原因是前方有事故，所以导致这一段暂时压力较大一些，过了事故点位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5: 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6: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
3: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多云，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中雨到大雨。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再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明天凌晨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在明天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在20到26度。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
0: 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来看一看朋友们发过来的消息啊，无论是路面上的变化，还是呢在端午这三天假期当中你是如何规划和打算的，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啊。啊，另外呢在之前的时候呢，包括林宇于先生啊，包括还有几位朋友都提到了镇联路啊，不知道目前的镇联路入市区的方向有没有正常通行呢，了解的可以告诉我一声啊。好了，另外呢再跟大家来普及一个事儿啊，这也是呢最近啊网上呢出现说铁路12306显示无票，那乘车的时候呢却发现它有空座啊，它有这个座位，为什么它不卖呢？最近啊这个铁路12306的票务专家呢做出了回应了，说旅客呢在购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会看到有这个铁路12306显示无座或者是无票，那么乘车时却发现有空位置的印象，主要原因呢，第一呢这种空座位呢是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要它不匹配，第二呢这个空座位呢这个席位啊是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未有出售的席位，那第三呢就是其他的旅客呢没有按照票面区间进行乘车，所以中途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也会产生这种空座位的现象。所以呢铁路12306显示无票呢是指啊这个旅客呢在某一个时间点通过呢系统来进行查询日期车次和你的站间和席位车票的时候，系统呢没有完全匹配你的这种购票需求啊，所以说它显示的是无票的一个情况。另外呢乘车时候发现了有这个空位置，是指什么呢？旅客购买某次列车车票之后乘车时发现呢这些站间部分的一些席位出现了空位，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可能是你一看是有空座，但是呢人家是什么，人家是下站再上来。所以啊一些旅客呢在铁路12306啊系统显示无票的时候呢选择了购买呢是长于或者是短于啊你要乘坐的这个车站区间的车票上车，那么在乘车的时候呢就发现了有一些空位置，形成了这种的显示无票却啊在车上看到了空座的这种疑问啊。那所以呢第一类情况呢就是旅客发现空位置，实际上呢是没有发售或者是这个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一些站间车票对应的这种空余的席位啊。那第二类情况呢就是旅客发现空座，那实际上呢是这名旅客查询购票后啊该车次列车新增的一些比如说票额没有出售形成的这些空余的位置啊。第三呢就是啊第三类情况呢就是这个旅客发现空座了，实际上呢是与其他旅客呢没有按照购票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形成的这种空余的座位啊。但是呢如果说再过几站啊也会出现人家就上车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大家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包括铁路部门呢也不太主张啊旅客呢买什么买长乘短的这种方式。更多的情况下比如说从大连啊在节假日的时候去到哈尔滨啊，举例说明。很多的亲属啊在大连生活，然后呢老家呢是哈尔滨的或者黑龙江的。那么你去到比如说你回到齐齐哈尔啊大庆啊或者是回到伊春啊等等，那他可能需要从哈尔滨来转车。那大连到哈尔滨的这个卧铺呢就一票难求啊！记得家人呢在前几年的时候春节回家呀， 他是怎么买的呢？其实就是这种买长成短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买从大连到哈尔滨下一站或者是再下一站的城市，但是呢他在哈尔滨就下车了。说呢这种买长成短的方式出行呢，这种方式啊既让旅客呢是多付了费用，而形成了这种失真的出行数据，造成了运力的一个资源浪费。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不用这

种方式买的话，你这卧铺还真买不着。因为不是说这一趟车它放出来的票都是大连到哈尔滨的卧铺，它有可能是大连到齐齐哈尔的卧铺，但是你买大连到哈尔滨它就没有啊。这是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一个系统啊，它是有它的一些完善的地方，但是呢大家在购买车票的时候呢一定要理性，尽量的不要在第三方平台去买，像什么某城啊，像什么某旅游的什么什么网站。因为是这样的啊，有很多的 APP 呢它是不是它最终它会给你一个很合理的一个建议。比如说打个比方吧，从大连你要是想坐这个火车啊去到新疆，那么我前两天查了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航班不是从大连飞到石河子吗？往返石河子，我就查了一下大连坐火车如果到石河子多长时间，我这一看，我的妈，56个小时啊，要坐56个小时，2天多，然后价格倒不贵啊，几百块钱，但是呢，中间的时候呢，他会让你转车，比如说从大连先到沈阳，然后呢，再从沈阳坐车到哪个哪个城市，再下车，你需要再等上半天的时间再去坐，其实还挺浪费时间的啊。有的时候呢，飞机还是比较方便啊，但是呢，我们一般的情况下，在组织，比如说主持人带队啊，包括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我们的旅游线路的时候，更多的我们都是选择往返飞机的一个情况啊。好了，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需求，包括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在今天节目尾声的时候，因为明后两天呢品游天下的节目是没有的，我们只有周一到周五啊，所以呢今天我要抓紧时间呢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大连周边的有很多的景区也值得你开车去玩一玩啊。比如说你可以啊到锦州去溜达溜达。锦州有几个景区还是不错的，你比如说呢伊吾吕山。伊吾吕山风景区呢也是中国北方的4A级的一个国家4A级景区啊。这里不仅仅呢是有这个辽清帝王这种这个祭祀的一个千年圣地，而且它拥有的是亚洲最大的原始黑油松林，那负氧离子呢非常的充沛，也算是天然氧吧了啊。去爬爬山感受一下，它是在锦州市的北镇市啊，北镇市的伊吾吕山。还有呢是哪儿啊，在锦州呢你也可以到这个笔架山啊去感受一下，就是喜欢爬山的朋友，我觉得在辽宁省内不少的山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还有北普陀。北普陀呢也是在锦州啊，锦州呢是古塔区啊，钟馗像啊，然后呢钟屯像，这个呢是锦州的北普陀山的风景名胜区，也是国家4A级的景区之一。景区呢是始建于唐代，距今呢已经有1400多年历史了。我觉得带孩子去看一看也是可以的。素有辽宁第一洞天啊，关外的第一佛山的这么一个称号。啊，这是北普陀山啊。还有呢比如说像这个锦州的世博园啊，锦州世博园呢是在太和区啊，世和园路一号。那么呢这里呢也是2013年中国锦州世界园林博览会的一个主会场，国家 4A 级景区。景区呢占地呢是7平方公里，其中水域呢是3.7平方公里，也是世界上首个海上世博园。园区呢是以城市与海和谐未来为主题，建了有108个展园和百花塔，包括还有国际的古生态馆等等众多的景点啊。所以呢如果两天的时间不想远走，那么咱们大连周边的话还是不错的啊。但是你就说哎呀我就是不想远走了，那最大的一个推荐地点那就是梭鱼湾了啊。梭鱼湾的明天晚上呢是有球赛，是东北超，大连对沈阳。那么呢也有一系列的活动呢从19号一直持续到21号。无论呢是在
遂湾足球场的周边还是在青泥洼步行街。

就是大圣步行街的周边，大家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啊，有系列的活动，我们广播电台啊、也有相关的活动，也会在大圣举行，大家呢共同期待一下啊。好了，另外呢再来说一下啊，我们交通广播主播带队游目前呢仍然在招募过程当中。目前呢7月16号、7月23号两班的新疆团现在呢正在接受预定。预定的方式呢非常简单，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你要添加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无论呢是在下方的功能栏你会看到有旅游咨询，那么在对话框输入旅游两个字也是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绿色的那个二维码呀，大家一定要扫码，扫码添加了之后呢是由浩哲在节目以外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整个的行程，你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进行提问，因为呢我是直接和旅行社来进行对接的啊，这个事儿就是我来负责，所以呢我也非常清楚啊整个的行程，包括带队的线路，包括带队主持人是谁，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团队当中呢还会配备的是有我们的专业的领队，所以呢你看跟我们出去玩过的一些朋友都会觉得说挺放心啊，就是每天呢会有人通知你咱们几点出发，酒店的 WiFi 是多少，那么在酒店呢比如说几点吃早饭，在几楼吃早饭， WiFi 密码是多少，哎，我们这个景区要逗留多久，然后呢在几点钟我们会集合，其实在群里面我也在这个群，这个群就是每次出发群都是由我来建立嘛，我是群主，所以每一次看到大家在新疆也好，在西藏也好，还是在之前我们发的老挝呀、泰国呀，你会发现哎呦，就是大家玩起来都非常的开心啊。包括昨天晚上大概是11点左右吧，冉峰老师带队的6月11号新疆伊犁八日啊，已经顺利的回团了，昨天他们已经回来，但是呢在送机的时候啊，曾经我在机场呢就跟他们分享过，我说每一场旅途呢其实并不是特别完美的，终究会有一点点的遗憾，那么这个遗憾呢并非个人原因，可能是因为天气的缘故，那也有可能这种遗憾呢是让你有下一次去探索这个城市的机会啊，你比如说这一次6月11号那他们去到新疆的时候，我们原本第二天呢是要走独库公路啊，小车嘛，换成七座的独库公路，他们12号要走独库公路北段，但是呢在6月9号的时候呢是因为当地降雨，北段有一处泥石流塌方，所以呢整个北段封闭，一直封到了什么时候呢，封到了6月17号，就是他们回来的前一天，没有办法走不了了，所以说这一次我们6月11号这个团呢他们就没有去感受伊犁的独库公路的北段啊。但是我觉得下一次如果说我们要是有南疆的线路的话，如果说有南北疆一起的话，如果说我们设定的线路那么找一个时间节点独库公路的全段领着大家来贯穿一下的话，我觉得可以再参与嘛，对不对啊。那么7月16号呢是我们的行程是和6月11、6月23是完全一样的啊，是带着大家走独库，然后呢去到赛里木湖、那拉提大草原、空中草原、天山天池、独山子大峡谷，这些都可以看得到，然后7月23号带着大家去到的是阿勒泰啊，有一部电视剧呢是我的阿勒泰，一下呢就把阿勒泰地区给带火了，之前的时候其实大家总会去的是北疆的伊犁，但是呢真正的阿勒泰呢不是特别了解，但是你真正去到阿勒泰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禾木村你是可以投喂鹰的啊，是空中翱翔的鹰，然后呢你在喀纳斯景区呢你是可以把原始森林、远处的雪山、近处的湖泊和你脚下的绿地同框拍摄下来的，这种景色是非常非常美的。而且去到新疆的话，很多的一些家长也在问说，暑期我要是领孩子去到新疆有什么游乐设施吗？这个其实新疆地区和内蒙地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说，在内蒙比如说呼和浩特、呼伦贝尔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草原啊，乌拉盖，你是可以骑马，你是可以这个喂小羊，你还可以滑草，你还可以开这个，比如说。

有这个草原这个摩托车呀赛车什么，这都有一些娱乐项目，但是新疆它是以景色为主了啊，就是它的景色呢和其他的城市的景色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很多的时候我在节目当中，因为我做了旅游节目做了3年多，我一直跟大家分享的是真正的景色是要肉眼去看的，是要用你的眼睛去发掘和发现的，而不是去看大家的朋友圈。如果说你在朋友圈里边你看到朋友们发来的一个照片，我的妈呀这个颜色太棒了，一定是调过的，因为它不调的话是出不来你用肉眼看到的这种颜色。包括你看我去到了新疆，我去到了西藏，包括我在2023年的时候呢，我去采线去到了湖南的郴州，去到小东江的时候，真的我用肉眼看到的小东江的景色它就如同水墨画一般，但是我怎么拍都拍不下来，我怎么调这个颜色也调不到我用肉眼看到的颜色。其实更多的时候需要用你的眼睛去发掘这个世界，所以这就是旅游的一个魅力。一个方面呢是可以让你很好的去放松自己，另外一个方面呢用你的眼睛去探究咱们国内的大好河山啊。好了，看一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呢即将到尾声了。那么也希望呢在端午假期这3天，大家呢在明后2天的时候啊玩得开心玩得尽兴，好吧。那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稍后的17点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畅快晚高峰啊，我们下周一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傍晚的5点整了，此时我们看到有两条路段车辆比较多。首先呢是滨海路沿线，尤其是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缓行到傅家庄公园门前路段，尤其在森林动物园门前是双向红色饱和的状态，目前是大量的这个游客啊散场的过程当中，所以整个滨海路双向依然是红色饱和。东海路沿线呢，主要是在北行彭辉去往海达方向是车多啊，尤其是东海路彭辉途经彭辉去往焦金山隧道路段，整体北行出城方向，很多朋友结束一天的游玩，选择回家的路上，东海路啊，整体北行方向车行速度缓慢。那么另外在广电中心门前路的南行进入到东北路去往长春路方向，长春路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的双向暂时是红色饱和，因为每个路口都需要2到3组以上信号周期的等待过程。华南商圈中华西路进入到华南广场环岛，目前属于黄色的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了，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20号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是中雨到大雨，20号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20号的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0到26度。
1: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6: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神奇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五点到七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我们要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在线互动啊。
1: 哎呦，这节目一开场啊，瞬间进来这么多信息，
0: 哎呦，
1: 很多朋友在等着咱俩播报这个很多相关情况呢啊。
0: 哎，
1: 咱互动说一说啊，看看小许同学开始过来作诗了，说今天既是周五又是端午佳节，双重美好，撞个满怀，感谢豆哥小美陪伴每一段下班路程，祝福端午安康，周五轻松愉快，诸事顺心，喜乐常伴，感谢小许，更感谢你的陪伴呢。
0: 哎，昨天经历了节前的堵车之后，今天各条道路上应该都很顺畅了吗？朋友们，
1: 这点儿至少跟昨天相比的话真是好了不少啊。
0: 哎呦，今天出来这道上真舒服。
1: 那对，但是想问大家，此时此刻您在路上是去往何处呢？
0: 嗯，
1: 你不会是刚下班吧？
0: 哎呦，还有跟我们一样，这是个过节也上班了吗？
1: 还是说我正赶往饭局呢，今天约饭啦？
0: 啊，
1: 或者今天你看是这个端午节正日子嘛？
0: 是的，
1: 可能很多人会有这个家庭聚会什么的啊。
0: 嗯，
1: 互动跟咱说一说，您在哪条路上？路上情况到底如何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晒一晒啊！
0: 哎，
1: 咱家的这端午的氛围感，你发现窗户小风一吹，这粽叶香味儿啊，真是飘向大街小巷了，
0: 可香呢！
1: 啊，一到这个咱东北啊，这一年一度的端午节的时候啊。你发现哎，这氛围感就在眼前了吗？这不，
0: 那可不嘛，一到端午咱东北人跟南方人过节那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讲究啊，老鼻子了。今天咱聊聊就是东北人本地的端午习俗呗。
1: 咱就说咱大连这习俗好像跟别地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门猴这事儿到现在还是非常好奇，到底什么寓意啊。咱们今天敞开咱们直播间大门啊。
0: 哎，
1: 不是那个互动平台大门啊，
0: 敞开心扉啊。
1: 大门敞不开现在啊。
0: 哎，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留言，来说一说哈。
0: 嗯，
1: 哪门家端午必须做的一件事到底是什么呢？有没有抓住咱自家的端午小讲究呢？
0: 哎，我俩也给大家送上一波端午的祝福，也祝所有神奇的听友们端午安康，吃上好粽子，拴好五彩绳，一年顺顺当当，无灾无难。
1: 也愿意我们所有的大人小孩身体硬朗，出门平安顺遂，艾草挂家门，福气进满堂。咱说咱俩吧，是不是？
0: 哎，
1: 我们两个抛个大砖啊。我们家肯定就是啊，弄个小五彩绳是吧？
0: 哎，
1: 我们家全家老小的小毛孩都给系上五彩绳，
0: 拴上。哎，你就看这五彩绳，
1: 哎，
0: 现在和以前都不一样了。
1: 是，哎呦，那天去儿童公园，有一个大爷摆个摊儿，拉小推车，哎呦，什么样都有。但我还是喜欢最传统的那种，就纯的那种馅儿的那种的，
0: 细细的馅儿。
1: 对对对，
0: 啊，五种颜色。
1: 今年给家里小朋友是买的这种的，然后给他回家给他稍微啊，就是拧一下劲儿，哎，系在这手脖上、脚脖上。
0: 哎，
1: 结果发现今天端午正日子就剩两个了，
0: 就是这个就是
1: 不知道掉哪儿去了。
0: 特别有那个仪式感和传统的味道哈。
1: 还有那个咱小的时候挂那个香囊，你还记得吗？
0: 哎，小扫帚什么的。
1: 哎，就现在感觉那个味道已经在嘴边了，
0: 香草
1: 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
0: 现在更多的都是那种编织的手绳了哈。
1: 嗯，
0: 讲究时尚好看，但是我还是喜欢传统那种。
1: 有豆哥今天也带着了啊。
0: 哎，今天咱也这个凑个热闹是不是？
1: 好漂亮啊，豆哥这是红彤彤的。
0: 哎，
1: 你来晒晒你的五彩绳呗。我家今年我买的是绿颜色的。
0: 哎，
1: 绿色有点红色这个馅儿的。
0: 嗯，
1: 刚才出门洗手合计别弄湿了
0: 啊，
1: 挂起来了，然后出门就给忘了。
0: 放带着。
1: 来互动互动啊，说一说哈，咱就说你手边儿，你现在眼前儿这种端午的氛围又都有哪些呢？都说啊，这个下雨很可能就要把五彩绳就得扔到这个水坑里边去呀。
0: 是的，
1: 所以说今年咱别买，眼看着就要下雨了。
0: 嗯，
1: 可能估计就是心情一整天吧，
0: 这没扎上的就别扎了。
1: 来吧，跟咱互动说一说吧，你们家今天包粽子了吗？

0: 很多朋友翻来自己这个手上戴的五彩绳了。青涛这个也好传统啊。
1: 青涛这个我怎么就看着三个色呢？
0: 那有啊，红的、黄的、白的、蓝的、绿的，啊，它这个，这我怎么没看到这个颜色？我觉得这个好好看啊，这好像是那种很多细的线，然后合成一个粗的线，
1: 嗯，
0: 然后这些颜色再给它缠到一块儿，
1: 哎，
0: 而且人家说了，结婚之前呢，
1: 嗯，
0: 都是母亲妈妈给戴。

0: 现在呢？
1: 现在是老虎给带
0: 啊。
1: 哎，想问问大家啊，那咱小的时候都是不是趁咱们睡觉的时候，妈妈可能会给带上，
0: 偷偷给系上。
1: 如果说你在家里啊，也是这种情况，已经已婚的状态了，
0: 嗯，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哎，媳妇儿给戴手上了，或者说你在睡梦当中媳妇儿给你戴上了，这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0: 哎呦，那多甜呢、啊、你说呢？
1: 就感觉像被小宝宝一样，真是哈、啊、
0: 就怕一睁眼给你捆起来了。
1: 刘给咱说什么呢？放假三天假，放三天假呀，说给豆哥给美玲两个鸭子一条狗，这什么意思呢？
0: 回娘家啊，探亲去，这是。
1: 他这个表情包很有意思啊，两个小鸭子把那小狗耳朵给竖起来了，
0: 压着一条小狗是啊。
1: 菩提树说，哎呦喂，昨天小美放的什么呀？
0: 哎呦喂是首歌的名字是吗？
1: 哦，
0: 大圆来了，说豆哥美玲晚上好，周五打卡了啊，端午安康，节日快乐。不能提假期快乐呀，因为我们没有假期，今天的路况也很不一般，车多人多，
1: 嗯，
0: 像西海广场和滨海西路，很多根本就不敢靠近呢。
1: 大约好像是个网约车司机啊、
0: 嗯、
1: 想问问您啊，此时此刻您在哪个地方，路上情况到底如何呢？
0: 其实大家今天啊是有很多的大连地区的活动，端午节活动、
1: 嗯、对呀，
0: 你比如说啊，星海今天早上就有赛龙舟，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1: 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
0: 错过了吧？
1: 这还真，你到现场去看了吗？
0: 我必须，我得通过视频，我看一看。
1: 通过视频呢？现场直播了是不是？哎，像大原很多网约车司机朋友们，包括很多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啊、嗯、真的很辛苦大家了。别人很可能在很多这个团圆佳节的时候都是跟家人团聚，但咱们很多司机朋友们为了保证我们城市能够正常运转，外地来的朋友们不能没有车坐，必须得出活、嗯、必须得出车啊，辛苦了辛苦了。
0: 这位朋友宝哥啊，说是哪儿啊，
1: 给咱一连串发好几个视频啊，
0: 啊车辆啊，施工单位的车辆啊，停放后方没有明显的这个警示标志啊，就放了一个那个路锥啊。
1: 他意思好像前面放的后面没有放，
0: 嗯，
1: 是不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容易说看不着啊，
0: 容易发生追尾的事故啊、
1: 嗯、咱们也提示一下咱们很多相关的工作人员。大猩猩也来了啊，这二位主持人上班快乐，一看也是没有休息啊。
0: 哎，端午安康啊。小飞侠来了，说是端午安康，粽叶飘香，龙舟破浪，今天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又是一年端午至啊。
1: 悬一束艾草，品一枚香粽，伴着夏日的清风，轻声道一句端午安康。艾草这事特别搞笑，昨天我打开抖音看到第一个视频是什么呢、嗯、
0: 啊，
1: 就是艾草吧，很多朋友去早市啊或者网上会买那种很特别的样子的
0: 啊，
1: 结果有朋友可能是弄混了
0: 啊，
1: 把艾蒿给挂门口了。你别说，长得有点像呢，
0: 不是
1: 不仔细瞅的话看不太出来。
0: 没，你说反了
1: 啊，
0: 那条我也看着了，咱挂的是艾蒿，那人买的是茼蒿
1: 啊，茼，对对对对对对对，茼蒿茼蒿
0: 是。
1: 妈妈说后来给披一个什么，披一个麻辣烫的一袋儿，
0: 哎，
1: 一袋的都是丸子呀什么豆皮儿什么的，嗯，这么看着好像顺眼多了。
0: 哎，都是蒿，那一个东西可不一样啊。
1: 咱说那个艾草不是为了驱蚊的嘛，是不是、
0: 嗯、是。
1: 但我觉得吧，其实也行，你挂个艾、
0: 啊、
1: 那个什么呗，茼蒿呗，挂完之后回头这还能炖点这个什么火锅啊，是不是弄点小麻辣烫啊，
0: 茼蒿啊
1: 还能再利用一下，
0: 比艾蒿蔫巴的快。
1: 面朝大海说
0: 啊，
1: 豆哥那大扫把挂脖子上了吗？
0: 你错了，那不是大扫把，是笤帚割的啊。就必须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我妈小时候揍我剩下的那股、啊、
1: 自己编一个是不是
0: 啊，笤帚棍都揍飞飞了。
1: 那天我买了一个就小小的那形状那种小笤帚、
0: 啊、对对对对啊，
1: 然后当时想这个该怎么用呢，
0: 嗯，
1: 哦，然后家里朋友说了，说要把那个小扫帚放到小朋友的床底下，
0: 嗯，
1: 下雨的时候把这个直接就扔出去，
0: 哦，
1: 然后意思呢叫孩子这些那个什么病啊什么这个不好的东西都扔出去了。
0: 不是，小美你说的是扔孩子还是扔扫帚？
1: 扫帚。如果下一天扔孩子可还行。杨毅爸爸也来了，说豆哥小美晚上好，来打卡报道了，动物安康，欢迎杨毅爸爸。
0: 嗯，

0: 问大家今天有什么样出行计划，去哪儿溜达的呢？是否上很多室外呀，东关街呀，或者很多广场去溜达遛弯的呢？很多人关注啊，这两天天气到底怎么样，咱那个五彩绳什么时候要摘下来了呢？今天是端午节正日子，咱们天气是略显阴沉的，北部地区呢很多地方会有点零星的小雨洒落，气温相对是比较低迷的，市区的气温最高是不足24度，不过天气相对湿度是比较大，在80%以上，体感感觉有点闷呢。确实是今天我在户外待了一会儿，哎呦，闷热闷热的，希望来点小风啊。
1: 是的啊，预计受到东北冷涡系统的持续影响，今天半夜到明天的白天，咱们大连部分地区啊仍然会有降雨啊，就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光顾，偏东部地区的雨量稍微有点大啊，其中的长海啊、庄河部分地区的雨量啊能达到中到大雨。降雨期间呢，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雷电呐、还有雷雨、大风天气、短时的强降雨等强对流天气。近海、沿海以及内陆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雾啊，早晚时段会有强浓雾天气，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范。
0: 关注下明天17点前后，天气将会转为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太大，市区气温是在20度到26度，偏东风，明天转为偏北风了，风力是比较轻缓的，空气湿度将会有所下降，体感上感觉不会太热。那明天傍晚呢，咱们东北超足球赛大连队将会对阵沈阳队，这场比赛将会在苏玉湾足球场进行，明天来咱们大连观赛的朋友们还是需要注意带把雨伞的，并要防范局地强对流的大雾天气。比赛期间天气将会比较舒服哈、啊，带个小外套啊就可以了。
1: 嗯，最近呢这个日子可真是热闹哈、啊，又过节又东北超，而且明天又是将迎来夏至的节气，同时也是中考的第一天啊。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周日到下周二，咱们大连的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周二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转偏南风，后期转东南风的风力都不大，哎，还挺好的。
0: 嗯，
1: 周日市区会气温上升到19到28度，体感呢是以干热为主啊。下周一周二呢是有小幅度的回落，会达到19到26度，体感呢会稍微有些闷热。总体来看，中考这三天咱们大连的天儿还算不错，比较有利于考生的发挥哦。

0: 海源说了，刚才送一个乘客啊，从东港到民主广场的某个日料店啊，这门口啊排队的人呢乌泱乌泱的啊，道上外地车牌的车明显是增多了很多。最明显的特点就是车速较慢。司机状态就是看一眼导航啊，再看一眼道，有点蒙圈，找不着道是吧？
1: 说实话，如果在大连开车开得非常溜的朋友啊，你在全国各地开车都是没有任何的难处的。大连说实话挺不好开的，有很多地方是单行道，有的信号灯很可能说这到底指的哪条路啊？广场也非常多，道儿比较窄啊，所以说大连开特别溜的司机朋友们，你真的太棒了。当然更非常感谢很多我们的本地的辽毕的朋友们为外地朋友们让路。
0: 其实这个道啊，我跟你讲啊，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你再去看看南方那道，那才叫复杂
1: 啊。是上重庆看看啊。
0: 啊，
1: 相比之下咱北方这边大连确实不太好开。这个头两天我朋友还跟我说，他就是这个外地车牌来咱大连嘛，有的时候就是哎呀怎么走懵了怎么办，想并道过去，哎真的很多辽毕朋友们就开始哎让行了，
0: 哎
1: 可以走，你先走你先走你先走啊，
0: 很自觉啊。
1: 说实话同样是辽毕还不一定让你呢，你外地的必须让你。但说这来咱们大连旅游这事儿也是，我看到很多来咱们大连旅游的攻略啊，就是原来不是我们去广场啊，然后去海洋馆啊，现在好像多了一个地儿，就是去很多日料店，吃很多美食，什么那种海胆饭。
0: 咱说啊，大连海鲜和日料，就是在全国来讲都是很出名的，
1: 地地地地道是不是？
0: 哎，
1: 特别的新鲜啊！
0: 是的。
1: 小徐也带上五彩绳了，哎呦，编了个麻花辫的感觉呀！
0: 哎，
1: 你这得老街，甚至五彩绳
0: 挺宽的啊。
1: 另外，连三问个问题，不知道是否是您的一个疑惑啊？主持人，你们好，想问一下，类似像今天这样的端午节的假期，可以走公交车专用道吗？可以走的啊。公交车专用道，这工作日的时候是进行一个限行的，大家是不能走，走就拍照了，就罚款了。像今天咱不算是这个法定节假日正常走的，但是像 BRT， 包括很多贴着有那种全天限行、全天只能公交车走得到这种道路是不能走的啊。但如果说像如果说是为了这个端午调休的话，那个时候公交车专用道也是不能走的。咱今年端午不是不调休，正常可以走，没毛病啊。SI 在回复达沃斯，如果是想了解达沃斯期间的这个限行的情况，回复两个字限行来到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回弹链接了。

0: 奥斯，你看它好像是这个关于这个抽奖的某个活动。
1: 二百大楼六幺八年中庆燃动六月，家电国补折上折，夏季新品低价购，中粉礼券尽早抢，手机大奖天天抽。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因为当中车辆主要集中在了滨海路西段，从星海广场开始，一直到傅家庄公园的滨海路双向依然是高饱和。那么去往滨海路附近的东北路白云新村，去往长春路方向，东北路和长春路交汇处也是平均需要两到三组信号周接等待过程，也包括在白云堰水公园出来进入到迎春路去往东北路方向，等待信号周期时间相对较长一些。此外呢，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北行，香炉交桥上北行方向流量相对较大，其他路段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目前大连管段之内高速公路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迎城自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运行平稳，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0: 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6月26日，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活动，走进大连电力记忆馆，普及安全用电常识。
3: 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号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是中雨到大雨。20号的15点前后，天气转为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20号的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0到26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2: 铁路出行提示。
3: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思雨。思雨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沈阳、长春、哈尔滨通辽方向票额充足，去往丹东、北京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旅客携带品中防晒喷雾、男士 T 恤泡沫、摩丝发胶等自喷压力罐，单体容器容积不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累计不超过600毫升。好的，主持人。
2: 此刻无论您是
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2: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0: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站。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0: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唱鬼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我们又回来聊。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在方便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跟我们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在线互动。
1: 嗯，咱说油价的事儿吧，这个今天凌晨开始油价正式迎来了变化。
0: 哎，这价终于敲定了啊，
1: 降幅为多少，好像比想象的更多了一些。
0: 咱看看啊，细数一下每个号的汽柴油吧。92号先说起啊，每升下调4毛1啊，价格是这个调整完之后是每升8.01。
1: 再看一下95号汽油，每升下调4.5毛，价格为每升8.56。
0: 98号乙醇汽油每升下调4.9毛，价格是每升9.38。
1: 看一下0号的汽车用柴油啊，这是每升下调4.2毛，价格为每升7.51。
0: 按照一般的家用机车油箱50升容量估算，大连的小伙伴加买一箱92号的汽油，少花20.05块啊！
1: 他老丈人说20块钱，这又多出5毛钱呢。
0: 真是，哎，这把这个降幅不小啊。
1: 嗯嗯，想问大家有没有今天早晨的时候正好上班，不上班，这出门的时候顺道把油箱给加满了呢？
0: 是，
1: 来看看你今天省了多少钱呢？姓涛说啊，司机放假了，现在自己开车往家走，回家啊。回家逮好的，
0: 逮好逮的，
1: 逮好逮的啊、哦！小美下班抱着孩子过来，今天1岁的宝贝儿一个，2岁宝贝儿一个，就差8个月的宝贝儿了。我没太看懂什么意思。
0: 意思是今天呢，一堆大宝贝儿聚会，就差你家那小宝贝儿了
1: 啊！我家宝贝儿不是8个月呀，刚6个月啊，
0: 6个月啊
1: 啊！意思请我过去吃饭呢。哎呀，你这豆哥，你说我现在这个智商。这这么直接请我都看不懂了。
0: 理解，小美，这不是一孕那什么吗？
1: 你别说那么复杂的，清汤、下回直接发定位，小美、来完事儿了。告诉直接啊，
0: 人家请你这可是家宴呢，小美。
1: 哎呀，那不更得发定位吗？
0: 不
1: 是发包间了都？
0: 哎，那个清汤报一报今天晚上都啥菜呗？
1: 报个菜名吗？小白红可以说哈，今天公交车道可以走吗？可以正常走的。今天是我们的法定节假日。
0: 哎，这是什么呢？
1: 这也是给咱俩发一个，这什么意思啊？
0: 啊啊，要送的那个客人，
1: 当前去送，
0: 代送的。证明什么呢？今天这活不错啊！
1: 这好像是刚到咱们大连的，你看从北站嘛，然后到一个酒店吗？还有从北站出发的去别地儿的是吗？
0: 嗯，
1: 这都是咱们外地游。

0: 啊，送游客去玩去啊。方块说了，咱俩可别说外地车了。
1: 怎么样？
0: 就我今天啊，被一个那个梁某某的某某给我憋得服服帖帖，那哪是人憋你？那么你故意让的吗？你就差下车去给人抬车去了，你都啊。方块大哥，你这个名不显示啊，我说的是谁，你是不是知道我说的是你？那老热情呀呀，外地车牌，你走，会不会走？不会走，来了，我带路，我引领你走。
1: 肯定是心甘情愿的，
0: 那肯定的。
1: 他要不想让，谁也进不来。
0: 是你这手法，咱还不知道吗？另外，咱外地朋友们来咱大连这边吧，所有司机朋友啊，也都是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咱是怎么呢？正常很多路口我们是交替式通行，就拉链式通行啊。
1: 哎，
0: 这如果说你看你一辆车一辆车过去，咱们辽宾还在那站着，你那纯属情分。我跟你们说啊，纯属情分。你上来真正的辽宾，你试试。
1: 搜一下。
0: 他经常问关于新海广场喷泉的事儿，新海广场喷泉是不是7点喷呢？
1: 应该
0: 还是7点半喷，
1: 节日期间应该会喷两场。
0: 对，好像夏天不一样啊。有没有知道具体内容？跟咱详细说一说。
1: 有想了解达沃斯期间限行通告的，大家直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发“限行”两个字，然后呢，上面是我们的限行链接，下面是一个地图啊，非常的清晰明了。
0: 程自然问说，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地图提示？咱们这个限行啊，回复之后那也有地图的，所以你看看你这两天22号到25号这几天是否会途经这些限行区域，该怎么走，可以详细了解一下。这两天咱们大连太多大事儿了，像明天就很多朋友非常关注的咱们东北超，也是我们大连首个主场的比赛，对阵是沈阳队，是不是啊？
1: 哎呀，
0: 凡是跟大家说一下，通过这个球票通小程序，您获得了明天东北超首个主场观赛资格的朋友，无论是听众朋友也好，还是很多球迷朋友，无论您是获奖听众还是自行购票的朋友，记住了，可得带身份证去呀。
1: 哎，这个必须是硬性要求啊。
0: 对，而且通过人脸砸机现场验证才能够入场，大家要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当天充分展示咱们文明城市的风采。也祝愿大家观赛愉快，更祝愿我们大连取得好成绩。
1: 咱说了啊，这个大连和沈阳都是亲兄弟，
0: 那
1: 不管谁赢都是东北赢。
0: 有没有已经抢到这门票的
1: 啊？
0: 抢到这球票跟咱互动说一说。小白说，哎妈，你俩正说着，有按喇叭啥没听着，谁按喇叭呢？不让摁啊，禁止鸣笛啊。孩子们，你看这两天准备中考的，更得稍微消停点了，是不是？公交车道可以走吗？走，正常走，你大大方方走，没毛病，小白啊。

0: 你问此时此刻有没有正走在咱们东北路上往广电中心方向走的，其实大老远就能看咱这楼啊，拉着外地乘客跟他指引一下，亲爱的游客您好，您看您的前方就是我们的大连新闻传媒集团
1: 广电中心大楼。
0: 这大楼跟你说老好了，
1: 这大楼可真不一般呢，
0: 真大呀，不是、哎、真高啊，
1: 嗯
0: 但确实好，最近又好了，好在哪儿呢，咱那个大连广电的1500平那演播室、
1: 嗯、
0: 跟你说升级了，
1: 哎，名都不一样了啊，
0: 叫啥了，
1: 叫目光大连广电大剧院，
0: 7月18号的时候德云社首场演出，到现场可以捧个场，8月份正式启幕，
1: 全新的剧院呢，跟大家说啊，有1207个座位，用的全是咱国家大剧院的同款座椅，灯光音响全换成赠新的了啊。
0: 嗯，也跟咱外地游客说一说哈、啊，这两天知道大家可能趁着端午节来的，过两天那7、8月份大连正是好时候，能下海的时候，你再来上这看看咱们这剧院到底霸不霸气。
1: 哎，
0: 今天有什么呢？咱们是叫做时光放映机的征集活动。如果说您家里边有一跟这个演播厅啊有相关的老照片、
1: 老票根、
0: 老票根、老物件、哦，之前很多这个我们台的这些这个节目都在那儿录制嘛，
1: 好多朋友都来参与过，
0: 还有现场直播，
1: 嗯
0: 啊，欢迎大家来参与其中啊，把照片或者故事发送到邮箱当中，邮箱号码您记好了，叫做目光
1: 剧院，
0: 剧院这个拼音的小写字母。嗯@163.com， 留下手机号码和您的姓名就可以了。
1: 入选的物品呢，将从7月18号起在新的剧院大厅展出，还将获赠开业季的门票2张哦。再说一下，我们的这个邮箱是目光剧院的小写字母全拼@163.com， 截止时间是在7月5号。

0: 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会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大家晚上好，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
0: 欢迎大家回来。季思远说想说说很多外地朋友来咱大连啊，首先欢迎外地朋友来咱大连自驾旅游
1: 啊，
0: 但咱说个事儿呗，
1: 您说，
0: 难看这个导航啊，能不能打双闪靠边呢？错过一个路口，这家这一个急刹，说停就停啊，小心肝给我吓得直突突啊！你别催他，季思远，你可别催他啊！你一会儿雨刮器打开了啊！
1: 我发现啊，这有的时候思远啊，咱也不能全怪他，就是我用那个导航哈，不管哪个导航，就是都犯这个毛病，就是不知道他是更新慢呢还是怎么着哈，他就是老是有点延迟，
0: 就到跟前了才说前方路口右转，
1: 然后就是每次都说哎，比如说直行多少多少啊，到哪儿右转，等到那儿了说啊，你已偏航，路线什么重新规划，这哎呀，这给我气的。
0: 但是我相信很多朋友都能非常体谅啊，咱大连在这开车咱都明白，咱道确实不好开，难为很多司机朋友来咱大连这边更懵了。中山广场那个亲爱的游客朋友转了几圈啊，
1: 苏菲说了明天去看东北超，
2: 我就喜欢大连营。
0: 苏菲抢到票了吗？好想看好想看看啊。笑笑说真高啊，是挺高，到跟前了，没错，主持人水平真高啊，你看就喜欢这样说话直接的人。
1: 感谢笑笑的认可。
0: 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素质质量水平也很高嘛，是吧？来吧，欢迎我们高素质高质量听众朋友们，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
2: 晚上6点整了，首先要告诉大家，滨海路西段的单双号限行时间已经结束，目前是可以正常选择滨海路西段出行，但是从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段的双向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另外在东北路白玉新村路段双向，尤其是南行去往长春路方向，从东北路的迎春路路口处开始去往长春路尾端已经排队到白玉新村上桥的位置。另外呢，在香炉的桥上北行方向是大流量，东快路北行方向主要是彭辉到交金沙隧道这一段流量比较大，行驶缓慢，过了交金沙隧道之后北行车速会有很快的提升。另外在中山路沿线，目前我们看到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黄河路新开路的路段黄河路东行去往长江路方向暂时车多。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拐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科技改变中国，就让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世界舞台上尽情彰显。
1: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号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是中雨到大雨。20号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20号的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气温20到26度。
1: 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6: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6: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6: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7: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6: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7: 1008

0: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1: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0: 1008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来收听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栋。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在安全的情况下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1: 小白发个这么互动啊，大过节的心疼你俩一秒钟，
0: 妈呀，就心疼一秒啊，
1: 因为我也在开车，我也忙着呢。
0: 那我们也心疼你一秒吧。
1: 但这晚高峰这节目不听你俩还真没意思啊！我是心疼并快乐着。
0: 你这些小白的小嘴儿真会说，
1: 又疼又快乐
0: 啊！人家说了哈，小白，你那个有个道理在网上盛传呢，说你给年轻人讲个道理，不如给年轻人一笔钱呢。
1: 那是要小白给咱俩一笔钱？
0: 那我们可不那么说的啊。
1: 小秋说了，明天东北少必须赢啊！
0: 啊，
1: 必须赢！哎，格局。
0: 小秋这肯定是在现场。明天，
1: 我跟你说，明天啊，咱这场比赛肯定来老多沈阳人了。
0: 那肯定。
1: 但沈阳人来呢，不一定看球。
0: 哎，咱可不能叫沈阳人呢，那叫沈阳的老铁。
1: 沈阳老铁们啊！
0: 哎。

0: 定看球，看啥呢？
1: 看啥呀？
0: 主要看大连球迷。
1: 看咱们玩点花活。
0: 哎呀，上次去大连去沈阳的时候，那满个每一个网页网站，抖音呢、啊、这平台的平台全都大连球迷。看到咱大连球迷了，瞬间拿起这个手机的手电筒功能。对面沈阳球迷们也拿出手机了，
1: 谁没有手机咋的？
0: 拍大连球迷，老像样了，能问问吗？
1: 嗯、
0: 咱这回整啥活了？
1: 那能透露吗？不能提前透露哈。
0: 咱自己家人都不能说吗？
1: 最关键的是啥呀，小美？
0: 嗯、
1: 上次让我最感动的就是散场之后，
0: 嗯，
1: 所有球迷大连的啊留下来开始捡垃圾。
0: 那做到咱传统
1: 素质，
0: 那都小事儿。
1: 什么叫素质？
0: 那都应该的。那北唱咱都做到这儿啊，
1: 是不是？
0: 明天哈，咱东北朝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
1: 嗯，
0: 这脚步越来越近了。估计很多沈阳球迷估计已经到位了吧，或者是明天可能自驾回来啊。
1: 估计已经提前两天就到了，
0: 是
1: 因为咱们就是东北朝期间，
0: 嗯，
1: 所有的这些东北的城市互相请客
0: 啊、哎，
1: 有些景区免费玩儿，
0: 是。据说啊，这是哪儿呢？沈阳城市学院的一个城市品牌研究院院长，
1: 嗯，
0: 发布了一个视频，东北超首个主场来大连去爽吧，再次将这场比赛推上热搜了。视频当中，哎，显示说，你以为这场比赛是赢什么东北一哥之争吗？
1: 啊，
0: 想多了，我跟你说，谁赢都是咱东北赢。
1: 那而且啊，现在就是东北超的主场，就咱大连蓑衣湾这场，
0: 嗯，
1: 一票难求啊！你别看那个票不贵啊，一票难求。
0: 哎，你说是这么难求的票，
1: 嗯，
0: 我们交通广播竟然送给过咱们听众朋友们，
1: 一送就是150多张呢。
0: 主要是咱有这人脉，不是？
1: 哎，
0: 主要咱们就是对听众朋友特别的贴心
1: 啊。
0: 我们都没有，我们都去不了，
1: 回馈
0: 都留给咱们听众朋友，
1: 是不是？
0: 哎，但咱们再说一嘴啊，就甭管您是自己买的还是通过这个咱们平台上哈，您获得这个票的这个奖项的，
1: 嗯，
0: 当天明天都得拿身份证
1: 啊，那个
0: 人脸咱那个识别进去
1: 啊、
0: 嗯、
1: 人家沈阳老铁问了，说哎主持人呐，
0: 怎么说，
1: 我想问一下子哈，
0: 怎的你说吧，
1: 就我来大连这场那有啥看点呢、嗯、你这来你这能怎的，
0: 咱那球迷老帅了，那球场老霸气，你看吧
1: 啊，我跟你讲，
0: 球更不用说了，
1: 三面环海，沈阳老铁们，270度观海视野的蓑衣湾足球场，是不是？
0: 哎，豆哥，你去过那儿看过球赛没？
1: 我必须我在蓑衣湾球场外面站了、啊、
0: 我真进去过
1: 啊，真的吗？
0: 好像刚开不久吧，有一场是国足的比赛，我也不会看球，看不懂啊。
1: 那场比赛是不是缺主持人剪评的？
0: 哎，你讲豆哥，我根本都没看不，咱也看不懂球，我也不会看，看不明白
1: 啊，
0: 我就看那球场了。
1: 嗯，
0: 说实话，谁第一次去蓑衣湾足球场都得看那球场，太好看了，
1: 是
0: 真大个儿，每一个角度都是最好的观景的角度。
1: 要不怎么说270度呢？是不是？
0: 而且你说哈，咱就是无论从哪儿飞回来的这个飞机
1: 啊，
0: 都必须路过咱蓑衣湾足球场，必须走一圈。
1: 你就说这地理位置，
0: 必须走一圈。
1: 哎，而且啊，这一次啊，就是咱们这个被称为什么魔鬼球场、
0: 嗯、
1: 啊，可以容纳63817人，在2026年中超赛季创下了98.98%的上座率啊。
0: 嗯，我跟你说哈、
1: 啊。
0: 这是什么呢？这都限制咱们发挥了。你上面再加一层，你12万，你16万，咱都能给你做满的。
1: 你的意思是盖
0: 地了呗？主要是座不够，对。每次都能刷新记录啊！当时好像是坐了是62356名观众。
1: 哎，
0: 犹如球场啊，这盛况是稳居世界前列的。谁敢相信呢？
1: 嗯，
0: 咱大连6-7万人去看这个比赛，这回大家可以预估一下啊。沈阳老铁也来了
1: 啊，
0: 咱球场能坐多少人？这一次横行的东北超，这咱主场啊，有可能会刷新国内城市足球联赛的观赛记录，
1: 真的
0: 超越苏超61106人的到场人次。
1: 为啥这么说呢？我们是心里有底的啊！
0: 嗯、
1: 你看这场球赛比赛，这个票一经放出，瞬间引爆了全省球迷的预约热潮啊！这摇号结果一出，全网友一片哀嚎啊，
0: 我都哭了。
1: 啊，有网友呢跪地，跪求说：“救救我！谁能给我一张球票啊？
0: 我也想去。”而且东北超啊，咱这回是大连和这沈阳进行一个对阵，很多朋友说为这事必须来趟大连，
1: 东北
0: 必须来感受一下，
1: 哎，
0: 感受一下咱们大连的风景，再就是大连的足球文化。
1: 是的，哎，
0: 咱问问此时此刻问咱大连朋友说，真是逗啊美啊、嗯、没机会，想不着票啊，咱之前咱大连那场比赛啊
1: 啊
0: 都没有票，根本没看着，
1: 是不是
0: 那个氛围听说老好了，你可真的是抓紧机会，
1: 嗯，
0: 抓紧一切机会到现场去看。
1: 是啊，一
0: 般那现场的氛围，你没去过球场的朋友跟你说，你根本体会不到，堪称亚洲顶尖的观赛体验呢。
1: 嗯，我大胆的料想一下，现在此时此刻应该有一些沈阳的球迷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你说吧，想看什么活？不是，你说吧，你这次比赛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1: 我要为沈阳的老铁们送上一份祝福。
0: 祝福什么呢？
1: 大连，
0: 知道了，大连，
1: 大连欢迎你。
0: 据说啊，这看台啊和这草坪仅相隔7.5米，这视角真的非常好、嗯、然后那个弧形的顶棚是能够聚拢这个声浪的，
1: 是
0: 你发现在哪个角度都能听到这个球迷这个呐喊啊，
1: 哎，
0: 大连北看台嘛，是不是啊，
1: 咱就说、
0: 啊、海浪共鸣啊，
1: 小美，
0: 嗯，
1: 老铁来了，你得推荐点什么大连好吃的，来一趟不能白来，是不是，咱得招待好啊，是不是，
0: 我觉得吧，
1: 啊，
0: 你看像沈阳去，你必须要吃沈阳的这个四季老司、啊、老司机，
1: 半鸡架，
0: 对，但他那个是鸡汤面嘛，
1: 嗯，
0: 必须来咱大连尝咱大连的这个酱油汤的这个面。
1: 哎呀，沈阳老铁说，
0: 你放个大骨头，
1: 咱们现在主持人那个就得面，不让吃那个海鲜呗，
0: 上车饺子下车面嘛，
1: 啊，
0: 你先来面，你因为今天晚明天看完球之后很晚了嘛，
1: 啊，先垫吧垫，
0: 一定要这个就晚上的时候吃那面跟平常不太一样，明天白天来肯定吃海鲜，那还用说吗？
1: 哎，咱们沈阳叫什么呢，叫这个鸡架面 啊
0: 对，
1: 咱大连呢叫大排面，大肉面 是吧，
0: 感受感受啊、嗯、酱油汤面跟这沈阳是完全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另外沈阳老铁们，那么有口福啦、嗯、最近这时候正好咱这个陆地樱桃都下来了，你尝尝，你尝尝，以往吧，咱说咱邮寄给沈阳啊，周边很多城市，突然咱去邮寄，看到有邮寄到杭州和北京的，
1: 嗯嗯，
0: 都是邮寄梅枣，是吧？
1: 啊，
0: 都是那个红的那种，硬成一点那种樱桃。你到这咱尝尝咱的黄蜜，
1: 咱现在啊，
0: 黄颜色那小樱桃，就是都油不了那种的，
1: 啊，
0: 一碰很可能就特别娇嫩的那种的小樱桃，
1: 一碰一股水，
0: 味儿绝对不一样啊。
1: 这都是陆地樱桃，老铁们，
0: 你到现场、啊、你先尝，没事，咱可以尝，尝之后呢，你到时候怎么说哈、啊？嗯，咱现在我跟你讲啊，特别的规范化。
1: 哎，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跟这个老板说，老板，我要邮寄到哪儿去？给你打包立征呢，就顺丰他们都给咱们整成那种大连樱桃那种的专门纸箱盒了。
1: 哎，这送哪儿邮哪儿都倍儿有面儿。
0: 是
1: 啊，树上有梅枣，那地上有梅花鹿。
0: 对，你连吃带拿的啊，没事啊。
1: 沈老铁说，怎么在？梅花鹿也能吃吗？你误会了啊！
0: 可以看，可以看，
1: 可以近距离互动，哎，
0: 不用报警，咱都野生的啊，
1: 嗯、
0: 都野生的，随便溜的啊。
1: 哎，
0: 另外他们脾气不咋好，离得稍远一点，更不能瞎喂啊，喂鸡架可不行啊。
1: 是是。不管去哪里，没有目
0: 的地，不管去哪里。你看，面上大海说了，来咱大连就得打爱，那什么？
1: 凑合逮点樱桃蜜得了，
0: 这凑合，这相当凑合了，这也呀，
1: 这是
0: 谁家这么凑合呀？
1: 有点凡尔赛了，你
0: 是
1: 吧？
0: 那天去那个中山公园就背过早事儿嘛、
1: 啊，
0: 真的是，哎呦，每个摊位都有樱桃、
1: 啊。
0: 他就问你说你往哪儿游，我就说往哪儿游。你游不同城市，给你推荐的这个品种还不太一样呢。
1: 哎，
0: 有那叫什么？我觉得梅枣就很好吃，
1: 颜色是不是很深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特别的硬撑啊、嗯，可甜可甜的。
1: 人家问的是很专业。
0: 那我觉得梅枣就很好吃，
1: 颜色是不是很深的那种？
0: 对对对，然后特别的硬撑啊、嗯，可甜可甜的。
1: 人家问的是很专业的，因为他这个放的时间长度不一样。
0: 嗯。
1: 你邮的远处啊，他就给你推荐个能放的久一点的。
0: 你直接加老板微信，你就扫他码、
1: 啊、
0: 然后之后怎么着呢？明年这时候你再问他，你到时候给我直接邮点完事儿了。尝试加好，联系方式一定要留下啊。梦说来了必须凶拉
1: 啊，
0: 第二顿五羊，五羊是什么？
1: 也是拉面呢。
0: 啊，五羊拉面
1: 啊，
0: 我只听过兄，只吃过兄弟拉面。
1: 那个。就是好几个、
0: 啊、凶拉咱说哈、嗯、我在过年前后去的时候，因为过年都不休息，屋里边老多拉着行李箱去吃的了，
1: 哦，
0: 估计很多是外地朋友在，就很可能是马上，哎呀，吃完这碗面之后要去外地呀，异地他乡去工作了，就馋这一口。
1: 关键你知道，有的时候就是啊，午夜特别饿的时候，
0: 嗯，
1: 你来一碗拉面，真是又好吃又感觉到很满足啊。
0: 明哥问球票的事儿，没有，这真没有，这时候真没有了。
1: 球票啊，之前是各大，比如说像京东啊，还有这个大连的文旅啊。
0: 大连交广啊，
1: 哎，
0: 但之前确实送过啊，
1: 这19.9，那卖价19.9，但是你是预约完之后再抽，
0: 嗯，哎，你看这个价格定位，你就发现哈，咱不是为了卖钱，就不让大家体验一下那岁月湾足球场到底有多漂亮，
1: 好客，
0: 这球场到底有多带劲啊，
1: 是
0: 球员踢的到底有多卖力气，
1: 嗯，
0: 小李哥说了，我想知道咱大连拉拉队会什么样的呢？你看都很期待啊，小李哥，你是大连本地人吗？还是真是咱沈阳老铁呢？梦说五羊太平钢丝大肉面，
1: 你家伙呢，听着就挺结实啊，
0: 挺筋豆啊。
1: 嗯。
0: BEC 在问关于这个信号的事，滨海路信号的事啊。
1: 嗯。
0: 滨海路信号这边就是单号单行，双号双行，从国宝桥环岛到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这个位置是限行的。你看，像今天，包括周末、法定假日都是限行的。
1: 杨毅说了，哎，我真的很幸运，在交广当中赢得了咱们东北超的门票
0: 啊。
1: 明天带娃一起去看，感谢交通广播，
0: 好羡慕你啊！人一定要给咱发来现场照片，包括视频什么的，咱们看一看啊！
1: 哎，
0: 也当然再次恭喜你啊！脸上大海说，我跟你讲，那樱桃还得什么呢？
1: 啊，
0: 七顶山鹅把最好带。七顶山有啥意思啊？
1: 七顶山是个山
0: 啊，哦，七顶山、嗯啊，他说个山，我以为数字的山。
1: 鹅把是品种，哦，
0: 是那个山上的樱桃是吗？
1: 哎，鹅把就是颜色特别深红的那个，
0: 哦，
1: 发黑的那个啊。
0: 嗯，袁宇说，跟你们说，我也是第一次去苏玉湾足球场，
1: 真的吗？
0: 真的好幸运呢，啊，也希望交广能够越办越好，必须借你吉言啊！
1: 哎，
0: 当然是离不开像您这样的忠实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支持啊，
1: 是的，
0: 才能越来越好啊。
1: 按照以往的惯例啊，在明天，应该会有体育广播和交通广播的联机并机直播啊，给大家带来这个现场的解说，应该是啊。
0: 嗯，所以说，没有抢到球票的朋友啊，
1: 嗯，
0: 不要觉得哎呀，真太可惜了。听咱节目也会给您实时转播现场的声音，嗯，
1: 是
0: 那你那场景画面跟现场看是一样一样的。宋飞说，来咱这必须吃什么？吃铁板大鱿鱼啊！
1: 哎，特色啊，焖子，海鲜焖子，铁板大鱿鱼。
0: 铁板大鱿鱼谁家最好吃？
1: 烤生蚝。
0: 谁家最好吃？这个有没有推荐的？
1: 发现王国。啊，那发现王国是这个火爆大鱿鱼，不一样。
0: 那也一样，跳楼机底下那最好吃啊！
1: 哎，
0: 发现王国最近不还有那个相亲活动吗？
1: 哎，是是
0: 是，
1: 是
0: 不是？来咱大连行啊，玲玲，大连小姑娘，你到时候你得干嘛说一声。
1: 哎，
0: 另外跟大家说一说啊，这咱们很多沈阳球迷们来都有什么可以玩的地儿啊，因为这个我觉得东北超不仅沈阳很多老铁们，包括咱们东北很多城市的兄弟们都会来，
1: 嗯，
0: 都会来看。六月份咱大连天气真的非常的舒服，气温非常的得劲儿，
1: 是
0: 走出苏玉湾足球场，可以在拥有4000余米的这个海岸线的这个老虎滩海洋公园里边看遍山海奇景，滨海路、春联起、森林动物园这些景点，你就走吧，就溜达吧，这是咱们徒步大会的时候的很多这个路线啊，包括随处可以看到的大连野生梅花鹿。嗯，别激动，别激动，
1: 哎，
0: 别激动啊，野生野生的啊，
1: 特别容易让你误认为啊，好像进到了一个山野童话的秘境。
0: 嗯
1: 啊，另外呢，像东方威尼斯水城啊，东关街历史街区，我今天刚去完啊，
0: 嗯，
1: 非常的好，又扩建了啊。熊洞街、发现王国、港东五街，有很多特色的景点，让你手机放不下来。
0: 咱们很多大连朋友可以给很多这个咱们外地朋友们，就梳理一个时间点位
1: 啊，先去哪儿后去哪儿是吧？
0: 对，你看像东港这个港东五街这个船，应该是在10点左右吧？
1: 啊，它有点儿。
0: 对，你就早上睡到自然醒，9点吃个早餐，
1: 哎，
0: 然后呢，你就去港东五街看大船。
1: 你去早了吧？那船不经过。
0: 看完之后，你别着急去那个威尼斯水城，
1: 嗯，
0: 这点去吧，太热了，海边晒啊，挺晒的啊。哎，
1: 你等着
0: 去哪儿好呢？
1: 晚上去好。
0: 那看完船之后去哪儿好呢？
1: 看完船的话，你可以先去这个，比如说你要带孩子，那就可以往这个、
0: 啊、
1: 像老虎滩呐、啊，这个发行王国呀，
0: 对，
1: 这样的地方走，
0: 去那溜达溜达啊，
1: 嗯，
0: 玩一天挺累了，是不是啊？
1: 哎，
0: 这时候你再去东港，坐坐那小船，
1: 小贡多拉，
0: 喝点小咖啡，
1: 哎，
0: 看看小海景，喂喂小海鸥，
1: 关键晚上还有喷泉啊，夜夜喷泉啊，
0: 你给你安排立正呢啊，
1: 嗯，
0: 这是今天来的行程，
1: 是，
0: 明天呢？明天晚上有比赛。白天的时候你睡到自然醒、
1: 哎、
0: 又睡到自然醒，然后你去那个东关街那边溜达溜达，你逛一逛，
1: 是，
0: 嗯，熊怒街很适合带孩子去，
1: 要是喜欢 city walk 的啊，
0: 嗯，
1: 可以去中山啊，那个喝喝咖啡什么的，是吧、
0: 啊、是、
1: 嗯、
0: 南山路那一边，
1: 哎，
0: 都可漂亮，溜达你就走啊，
1: 是，
0: 如果多待一天的话啊，还有安排啊、
1: 嗯、
0: 你后天你早上睡到自然醒你去发现王国是吧、
1: 嗯、
0: 总是那句，你找一个咱们听众当中做网约车司机大哥、
1: 啊、
0: 给你整板正的是吧，
1: 哎，如果要是
0: 你
1: 要是漂亮的小小姐妹，
0: 嗯
1: 啊，这个小闺蜜之间来的，你明天白天你可以搜个什么呢，睡到自然醒你搜个大连漂亮饭，
0: 哦，
1: 哎，去吃顿漂亮饭，然后拍个照打个卡，
0: 嗯来吧，咱互动说一说吧，如果咱们很多外地朋友就为了看东北沙来咱大连了，今天明天后天你给他们怎么安排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

0: 路况报道。
1: 各位晚上好，这个点位当中，通过大屏来关注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压力也比较大的，依然是在滨海路沿线。滨海路从星海广场进入到滨海路，一直呢是排队到银沙滩公园门前路段。那么目前整个路段的双向是缓行。

0: 另外呢，东北东白玉新村去往长春路方向，尤其是长春路和东北路交汇处，长春路双向东北路进入到长春路，平均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香炉在桥上的北行方向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第一编辑播报。
1: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2: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 对啊，对啊。
2: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2: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3: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20号的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是中雨到大雨。20号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6度。
7: 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海港航班动态。
6: 好，来关注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你带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情况。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20畅龙海轮，9点40吉隆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点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
7: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7: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0: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此刻，无论您是
1: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又或是继承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0: 别慌，前方三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不管是外地的来宾还是我们大连本地的老铁啊，都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在线互动。
1: 豆哥，我有点坐不住了。
0: 怎么的呀？长刺儿了？
1: 有点危机感了。
0: 别这什么意思呢？
1: 小马哥说了，还问怎么安排？我给你们安排好了
0: 啊，说说。
1: 让外地朋友们第一天大连新闻广播做一天嘉宾。
0: 哎呀，
1: 第二天大连交通广播做一天嘉宾
0: 啊。
1: 第三天大连都市之声做一天嘉宾。
0: 呀哈。
1: 第四天直接办入职，不是？小马哥，你咋不往你单位安排，往我们单位安排呢？
0: 不是。我们也有心请大伙儿来，但是坐不下呀。那直播间
1: 不是这关键，谁跟你说做嘉宾之后就能入职了这事儿了呢？
0: 他的意思，你看你做挺好，表达也很清晰，是不是有可能把小美顶走？
1: 那不用，那不用做嘉宾，来了就行。说来咱大连必须得扎根大连。
0: 嗯，
1: 哎，这句话真的说的挺对的。
0: 是
1: 前面那几句话，我得好好合计合计。你是有什么安排吗，哎、小马哥？
0: 我跟你讲，谁也别吹。啊，就是不管您来自于天南海北，来到大连都迈不动步啊。
1: 所以说我跟你讲啊，咱都有危机感，你甭管做什么行业的、就你的位置多少人盯着呢、谁不想在咱们大连成家立业，谁不想啊，
0: 是不是？
1: 好好干得了。今天你加班你都得挺着，不是，你都认真干，是吧？
0: 等会儿那个小美那、这个卖卖力气，再给大家多加一个小时啊。
1: 大点站起来干什么？大点儿，还不点赞？魏成大还说了，跟你说啊，家人们，你们睡到自然醒就完了，各种睡到自然醒，睡醒坐车回家完事儿了。怎不让咱溜达溜达？你面朝大海了，别人不能面朝大海一下吗？
0: 哎，我跟你讲哈、这样
1: 就怕很多外地朋友累着。
0: 这还真挺舒服，有很多朋友肯定是一帮好朋友来的，然后给咱这一顿小烧烤，半夜得喝点吧，喝迷糊了，
1: 哎，
0: 是吧？
1: 说烧烤这事儿哈、我想问问啊，因为我真的很少在咱们大连吃烧烤，那天就老想吃了，找了烧烤店、我想问问都是这样弄吗？
0: 啊，
1: 自己烧烤，
0: 自己烤，
1: 就是上那个他那冰箱里选串儿，选完之后放盘子里边去，整个小马扎，给你弄个小炉子，自己放上去烤，我这店开的好啊。都不用找厨师了，
0: 那也
1: 就料都自己撒，
0: 也分店
1: 都没喂好，
0: 也分店啊，没啊，有很多店啊，大概就是给你烤熟了之后，你的桌子上支一个小炉子，就是为了就是不让它凉
1: 啊，再热一热，
0: 哎，这是一种。另外就像你说的这种，烤个那个，有的是烤个两三成熟，
1: 没有全生的，
0: 全生自己烤
1: 的，点了十个串，糊了八个。但是感觉非常舒服。在咱们大连这边吃烧烤啊，那个沈阳老铁知道咱家那边烧烤好吃啊，赶上了大连烧烤，特别户外烧烤，我跟你讲，那小海风一吹，老鱼桌了。然后一定要吃点什么，烤鱿鱼呀、包括那个蚬子什么的，锡纸蚬子呀，你尝的味儿肯定跟咱家不一样啊。
0: 不是小美，咱都来大连了，还整那小蚬子呢？
1: 那吃什么？
0: 不得整点那大生蚝、
1: 鲍鱼。
0: 巴掌大大生蚝，你造十个啊！然后那个
1: 豆哥，你指的是自助方向？
0: 那个不用自助，
1: 嗯，
0: 肯定有大连朋友请客啊，是不是？然后那个
1: 豆哥，完了，你这话一说又安排出去了。
0: 大海参、大鲍鱼，
1: 我跟你讲，外地朋友来，咱大连朋友已经安排了
0: 啊。
1: 大连本地朋友都说，每年到这时候都得接待两波，
0: 那是
1: 都当导游、当司机、当导游，又得出钱，得出力，
0: 那谁让
1: 怎么办呢？
0: 咱大连好呢，是吧？
1: 是让你讲究呢，咱没找别人呢，是不是？
0: 是啊，
1: 拜你人行吗？因为咱说一说很多外地来的朋友啊，包括这个很多朋友去咱们东北超跳现场看比赛的，从19号，从今天开始到26号，凭借那个票根儿可以参加打卡活动。怎么打卡法呢？据说最高可以抽取200元的云闪付的消费券，而且跟您说哈，大额优惠券的抽取概率是还上调了呢。这次活动的票根还不仅局限于像球票啊、火车票、高铁票、飞机票、船票以及演唱会门票都是可以用的啊。
0: 哎，当然啊，就是你大伙担心的，我们肯定会要优先想一步。哎，对，就是带着行李来，玩多累是吧？大连这次
1: 放点放啊，
0: 为大连朋友为大连那个以外的朋友提供了多点位凭票行李的免费寄存服务，你像包括机场啊、高铁站的、火车站的、港口啊，以及梭鱼湾的赛场旁都可以免费寄存呢、
1: 啊、都有啊。嗯，就是可能很多朋友说了，哎呀，我这就来回去退房就来不及了，看完比赛就得走，或者是我刚来、
0: 哎、
1: 没来得及去办理这个入住呢，直接放这就行。机场啊、高铁、火车站、港口还有梭鱼湾赛场附近都是有的，
0: 是的，
1: 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0: 嗯，
1: 因为咱们这回是七城文旅联动嘛，凭赛事的票根解锁咱们辽宁的全域风光，一场足球比赛串联起了辽宁全域的文旅资源。
0: 咱都连谁了呀？
1: 嗯，连谁了呢？像这个丹东、
0: 锦州啊、
1: 营口、朝阳啊、
0: 盘锦呢、
1: 葫芦岛，
0: 哎
1: 哎，这六个城市啊，推出了这重磅的惠民福利，
0: 一共是15号到21号，整整七天啊！球迷朋友凭本场的这个赛事票根，搭配有效的身份证，既可以免费畅游七城合计43家收费的景区啊，一票打卡辽市山海风光和人文古迹，太好了。小美，你跟这些朋友就差这张票根了，我跟你讲。
1: 我是在看这些景点哪些我没去过，像这个朝阳，牛河梁国家遗址公园、鸟化石国家地质公园、
0: 凤凰山
1: ，凤凰山很火的，是不是？
0: 对，
1: 没去过
0: 啊。
1: 还有北票大黑山啊，北塔博物馆
0: 啊，
1: 五大核心景区全部是免首道门票的。
0: 你看看，
1: 红山文化。古生物化石资源一站式解锁的，可以真正实现看一场比赛游遍咱们辽宁七城，
0: 太好了！
1: 看咱东北人这格局，来玩儿，溜达，
0: 随便玩，
1: 逛，
0: 哎。而且呢，随着东北超首个大连主场的即将开赛啊，大连市政府专门研究出台了重磅的配套政策，面向全市投放了超过1000万的政府消费券啊，以真金白银的惠民举措，让广大的球迷和市民朋友共享赛事红利。
1: 我跟你说啊，我们呢、我们单位也为大家争取到了福利了
0: 啊。
1: 什么福利呢？很多朋友非常期待这场比赛啊，
0: 哎，
1: 很多朋友说没抢着票啊，真遗憾呢。
0: 怎么办？
1: 别担心，虽然说各种各样的福利您赶不上，但是呢，大家马上下载一个软件叫做大连云，大就是大连的大，
0: 云
1: 就是云朵的云，连就是大连的连，
0: 大云连
1: 大连云这是近4个小时大连云的 APP 咱们直播是全程的这个直播呢啊，跟您说哈，不仅跳出单一的赛事直播的视角，还以全方位多场景的镜头视角，让大家所有观众朋友们啊、听众朋友们在家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一下这次槟城的狂欢。大连云客户端别忘了啊，点击那个咱们的直播现场，另外关注一下我们交通广播。
0: 哎，啊，还有朋友说了，刚才豆哥你说那个券给哪儿抢啊？怎么抢啊？人在大连，云闪付 APP 定位在大连就可以参与了。打开你手机上的云闪付 APP， 进入到政府促消费的界面，点击东北超消费券，领取百货超市券、餐饮券。另外呢，像金融机构啊，同步配套的资金，也支持咱们大连东北超的第二现场收费消费啊，使商户范围。使用这个商户范围呢，参见东北超的消费券活动宣传页的一个商户名单。
1: 怎么用呢？帮您看看，好像是甭管是买多买少都能用。
0: 嗯，
1: 百货超市也能用。百货超市20块钱消费券，每人每轮最多可以领7张，满200元啊是抵1张，满400元抵2张，最高满1400可以一次性核销7张呢，立省140元。餐饮10块钱的消费券呢，满50抵1张，满100抵2张，单次买300元可以核销6张，立省60元。所以有很多朋友购物需求的，千万不要错过了。现在各大商场、超市已经包括餐饮店都已经准备就绪了。6月20号，明天上午9点准时开抢，咱们大家呼朋唤友，畅想一下我们夏日的大连吧。

0: 咱们说个紧急的事儿哈，雨涵平台当中发了一个求助，大家帮忙看一看，是一个寻人启事，姓名是梁金华，一位女士，在昨天18号中午11:40的时候，在我们大连市甘井子区新寨子综合市场这边走丢了，没有办法，好像说就是没有办法找回家，身上是没有手机的，出门时候穿着紫色的外衣、黑色的裤子、白色挎包，给咱发了一个，这应该是监控的一个照片啊，一位女士，她是长头发，应该头发扎起来了，
1: 扎起来了。
0: 对，黑色裤子，白色鞋，这个紫色外衣也挺显眼，能看得出来的。如果说邻居朋友啊，咱们听众朋友啊，看到之后可以联系一下110，或者拨打电话151-4046-4263159-9848-8364。
1: 说多了可能大家记不住啊，咱们就看到了直接拨打110或者是151-4046-4263就可以了。
0: 替雨涵的家人们说声谢谢了。

0: 心，表哥更彪细。
1: 太霸请就位，
2: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0: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0: 回来，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糖果爸爸来了，豆哥，
1: 哎呀，
0: 说阿豆、小美、端午安康，还好没晚，来得及说一声。没
1: 欢迎，欢迎，欢迎啊！
0: 来的正是时候啊！
1: 糖果爸爸，
0: 猜歌环节刚刚开始。
1: 今天吃着粽子没有？
0: 怎么跟粽子有关的吗？这首歌曲
1: 必须没有。
0: 还准备粽子了？
1: 来吧，来吧，听听今天这首歌。好了，猜猜吧，是哪一首
0: 啊？水开了，
1: 嗯，
0: 放盖帘，放粽子。
1: 这不，这还没开
0: 呢。不是这个意思啊。
1: 刚往锅里下水。
0: 啊，刚下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的、
1: 哎、
0: 啊！再听，再听听啊。这咸鸭蛋也下锅了，这是？那个当当两声吗？不是吗？
1: 就是今天一听这声，吃的就挺好。嗯。
0: 什么歌曲呢？你听得出来了吗？

0: 李欣说：“任贤齐，我是一只鱼。”
1: 哎呀，
2: 我是一只。
0: 还有面上大爷说：“鱼。
1: ”哈哈。
0: 唱歌的是李艳啊，李艳、
1: 啊，
0: 李艳太可爱了，豆哥，他每天好像
1: 会、啊、
0: 对对对，而且好像平常的互动不怎么参与，就参与这个互动。看到了英杰啊，大鱼大元说任贤齐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 是啊，
0: 也是鱼，好像差点远。
1: 你说那个是张雨生的吧？
0: 别让天空没事，反正都是鱼，都是、
1: 哎、
0: 都是鱼啊。为什么不能杨一爸爸包括 Beyond 天空还有梨都已经猜对了。
2: 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
0: 梨说这和声好美啊，猜谁唱的？你猜
1: 美呗，
0: 逗呢吧。

0: 试试说今晚的歌曲每首都好好听啊，听着心情都特别好。此刻还在车上吗？这首歌曲是你喜欢的歌曲吗？如果喜欢唱歌的话，可以在这个环节当中可以参与一下哟。以上就是今天唱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祝福大家端午安康。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 FM 100.8来收听大点带来的1008换车帮，
0: 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晚上好，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滨海路沿线森林动物园门前路段双向依然是高饱和的状态，从银沙滩到金沙滩公园的双向依然是红色饱和，那么其他路段

0: 总体来说基本上已经回落为平峰的状态了。再来关注高速，目前除了土阳高速公路的营城自收费站到周水自收费站双向封闭之外，其他高速公路大连管段是正常开通，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开通。以上内容说林一编辑播报。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5: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5: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2点左右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中雨到大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关注气温20度到26度。

0: 全部都得听起，方向要准，油门要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开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今天是2026年6月19号，星期五啊，正常是今天是老热闹了，对不对？但是呢，因为今天是放假啊，所以呢，今天节日氛围也是非常非常浓厚的哈。也祝各位端午安康。明天的日子就更为重要了，6月20号，东北超大连队主场迎战沈阳队的脚步越来越近了。那么这场全民关注的比赛啊，可以说是话题度拉得非常满了哈。明天呢，大点也会去到现场，在外围啊，跟各位呢进行一些互动的活动，也欢迎各位呢在明天活动现场能够见到各位啊。活动非常多，那么明天东北超结束之后啊，就是咱们说大连主场比赛结束之后，就快迎来达沃斯了啊，下周就达沃斯时间了啊，所以各位呢，如果啊想了解关于达沃斯期间咱们大连的一个限行的情况，到底哪儿限呢？怎么个限法啊？哪个区域限？几点限呢？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就可以收到这个限行区域的图片以及限行通告的一个全文的一个解读，您可以关注一下啊，直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言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限制的限，通行的行，就俩字儿。你发达沃斯，达沃斯限行不用，就限行两个字就能收到了。今天的节目期间，我们依旧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互动交流。

0: 哎，我这家里人口多，或者我这个平时我跑得多，结合您的实际需求，推荐一台适合您的车。甚至于啊，再更多的可能是什么呢？哎呀，我这车也有七八年、五六年了哈，想换，换个什么样的好？他点人帮我看看啊，我准备添多少多少钱，或者说也没有什么方向，换不换？哎，把您的一些想法发送过来，给您做一些推荐，给您做一些讲解，没准呢，您就有方向了，有思路了，就该知道啊，到底该不该换，或者该换个什么样的了。这是关于买车方面，卖车就比较简单了啊！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而且非常非常简单，我们多次讲过哈，可能你在别的渠道了解过你的旧车价格，但是交通广播就是能让您的旧车多卖钱。为什么呢？其实挺简单的，就是呢，收购您的车的可能是4S店，可能是谁谁谁，他都是以挣钱为目的。但是如果通过我们节目，不管说是咱们节目嘉宾啊，哪怕评来评去无所谓，这台车他不挣钱，他挣个吆喝，挣个名，他是乐意的，所以能卖个高价。还有一种可能性，你这台车要卖，别人恰巧想买车，哎，他想买的就是你手里这台，那这不俩好嘎一好的吗？你直接卖出一个市场卖家啊，买家少花点钱，你卖家多卖钱，不就实现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的旧车它就能实现多卖钱。包括哎，某些年限的某些特定车型能符合出口标准的，能卖到外国去，那国外价格可比国内高多了，国外车比咱贵，尤其是一些这个年限好的啊，车型是他们找的，那老贵了，跟现在咱们4S店卖的新车差不多价。那你不想试试看吗？哎，你这开了两年三年了，回头还能卖个新车价，不想试试吗？哎，咱们就有这个渠道，这个渠道大概率您是找不着的，我们帮您解决，好不好啊？也不收您一分钱啊，该卖多少钱卖多少钱，钱你都揣兜里去啊，让您实现真的是买车能省钱，买车多卖钱，好不好？只要您有需要，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给我们互动。但如果说您想评估车价或者了解个大概其方向，一定要说清楚您的车辆信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说那么多，怎么找到我们？很简单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能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再说一遍，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需求等等一系列；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好了，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也是老朋友了啊，博文啊，博文你好，
1: 你好，
2: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博文。
0: 嗯，再一次邀请博文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但是今天端午节，咱也说两句吉祥话吧，是不是？
2: 对了哈，今天端午节，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嗯，首先想问一下博文啊，今天作为一个节假日，你看节假日，咱们从这个出门角度来讲啊，这个高速都不免费的一个节假日哈，今天车事人是多是少，还是说也不受假日影响，还是说因为放假人能多点儿？什么情况可以给我们简单分享分享吗？
2: 今天从市场流量来看的话，上午的确要溜的人要多一些。平常啊，像现在这个季节。溜的人就平常要少很多啊，但是今天溜的人挺多，可能是节假日了，大家也没有什么事，可以过来看看二手车，也很多人也知道现在的二手车的确是非常的便宜，所以可能也有换车打算来溜溜的。
0: 溜的。
2: 今天晚上上午，对，客户还是比较多的。
0: 嗯，明白。你看，反正我觉得这个对于二手车市场来讲，现在的二手车市场哈，有人就是好事，就你能来，我都非常高兴。
2: 对呀、啊，对于我们来讲，能看见人就是买不买的也高兴。
0: 对，买不买那是后话，你先来，咱先坐一会儿唠唠嗑，高兴高兴啊。
2: 对对对对，
0: 嗯，明白。那整体来看的话，人流量有提升，其实我是觉得只要人多，那成交的几率也就大了，是不是？应该也还可以啊，整体来看。
2: 嗯。目前从六月份来看啊，销量的话，基本上跟四月份和五月份。其实还是差不多平淡其奇啊，因为怎么说呢，现在吧的确是就是流量一少了啊，销量也少，可能现在吧就是大家伙的这个货源都是。

0: 是属于充足的状态。
1: 嗯，
0: 咱说就是好的时候吧，可能是供不应求，现在属于货大于
1: 供大
0: 供
1: 于
0: 于求了。对，所以说他选择的车型可能要多一些，大家伙可能是多挑挑、多选一选，选择性要多一些了，所以销量可能少一些，所以就目前这么个情况。
1: 嗯，明白。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大家多次讲过，只有这种情况下，你买车才能买着便宜的，才能占着便宜啊。但是消费者普遍还有心理，就是买涨不买跌嘛，感觉哎呀，这个涨钱我得着急买，跌了我还不着急了。反正这个看各位自己选择。但是这个时间，我觉得作为一个咱们说的这个犹豫啊、思考啊，或者说这个开始观望的时间，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阶段。各位反正可以做一个参考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有这开板这台车就不太好估，09年的卡罗拉自动挡，1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不能走报废吗？09年卡罗拉能卖出钱吗？
0: 09年的卡罗拉，要是如果皮毛好一点的啊，18000的话差不太多。虽然说它年限老一点啊，但毕竟干个日系车，谁买这个车，如果说你外观内饰好一些啊，没有什么事故来讲的话，其实开了来讲还是可以的啊。
1: 那
0: 18000的，对，日系车市场虽然说它是年限老一点，但是你皮毛好一点，哎，就没有问题啊。
1: 嗯，行，了解一下。乐优啊。没有概念，这台车23年的英菲尼迪 Q X50，最好别卖哈、啊。买，但是你23年买出来也不贵了。木红色，就红色那个，红不红，紫不紫那个哈。23年的 Q X50，2.0T 35000公里还可以啊，公里数还可以。追过一次尾，但是得看你什么怎么维修了哈。就如果就是单纯的碰一下，可能板板金、喷喷漆都无所谓的事儿哈，就有影响但不大。但如果换门了，那就是另外一个，就后盖如果换过，那就是另外的一个。这个价位了啊，咱们就按照你简单喷漆的这个情况给你做个估价。23年的35000公里的 Q X50，你当时买新车应该也不超过20万了吧？23年的时候，那时候就不贵了，我记得。
0: 23年的话，它能省一些，但是这个车23年的话也过20万了啊。
1: 哦。
0: 这个车我们这个月啊卖了一台是21年两驱的，个人一手6万公里，但是那个车也再换了个车门。那个车我们收的不贵，所以卖的也非常便宜。那个车是卖了9万，哎，到没到九万？可能没到九。但是如果说21年正常的收啊卖车的行情的话，应该是能卖个9万5到9万大之间。
1: 嗯，
0: 您这是23年的，应该在我这个基础上加个2万块钱左右，就是一个市场的成交价。如果说你收的话，你这个车得看它后面这个事故大小的一个看严不严重了。
1: 嗯，就是看你这个到底碰的，因为你这个肯定也是豪华品牌嘛，虽然说可能现在价格不贵了，但是怎么地，但是出险呀什么的那都挺贵挺贵的哈。
0: 对，这个豪华车得看你这个出险换件和能不能过三弯，这些都会取决于这个车的价值。
1: 嗯，是的，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最终如果想确实想出手，也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个联系方式，咱们上门给你评估一下。主要是你这个车主要是掉记录，主要是。
0: 对，得具体看一下车况了。
1: 嗯，MH 这个车今天这两台车都是赔的比较多的哈。20年的福特探险者钛金版。公里数有点大，96000公里没少开哈，但是这个车反正能上山能下河，估计出去玩的比较多。但20款那个是改完款了，是那个竖置大屏的，不是那个22年之后那个横的那个大屏。这个内饰稍微差点意思，但也行，可以。
0: 嗯，对，它这个唯独啊，就是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说里程稍微大点，毕竟是20年，再后一年你可能跑个20000多公里。它这个20年四驱的这个车收的比较少啊，可以给您一个参考的大概区间。现在的按行情的话，您这车应该是11万多块钱，给您一个参考，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吧。
1: 对，没办法哈，就是咱买的钱也知道，这个福特呀，包括说整个美系吧，都不是特别的保值。另外呢，咱这还是大车，再加上就是公里数偏大，可能说种种原因。结合在一起啊，你觉得我当时30万，没办法，这个你要买汉兰达也差不了太多。现在你要反正怎么说好呢，就是对于你这个车型来讲的话，赔的可能稍微多一点，但是其他的也好哪去，这么说吧，是不是啊？
0: 对， 现在主要什么呢？燃油车没有说跌的少。

0: 接的都非常多。像我们来讲，收车的时候都感觉，哎呀妈，现在这车怎么这么便宜？
1: 嗯，
0: 我们都非常感叹，但没有办法，现在市场环境它就是这样的。如果说你这个车，哎，车况好，里程少，哎，的确能卖到高价的。其实这个收车的这个行情也取决于你的车况公里数。你3万公里跟8万公里的话，像这种豪华车、大型车的话，可能差1万5、2万都很正常。
1: 对，就是接着这个博文的话，我多解释一句啥呢？很多朋友觉得啊，车贩啊，心真黑啊，猛猛给我压价，猛猛论。您记着，他们只是这个怎么说好呢？中间商，谁来决定的这个价位，一定是消费者。就是这车100%，举个例子哈，比如你的探险者，100%，过去100个客户，一个回头都没有，一个看一眼都没有，一个来问一下的都没有。那你说它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同样，如现在摆一台特斯拉，不用过100个，过去10个客户，有6个人看了，有3个人问问价，有1个人还想试驾体验，还想问问价，看能不能再唠一唠。那你说两台车摆在那儿，谁会更保值，谁会更不保值？是不是高下立判了？关键是消费者的选择。
0: 对，选择的人群要多一些，这个车型能好卖一些，价格就能保值一些。
1: 嗯，
0: 这个都是消费者来决定的，这并不是说咱们那个做二手车的来决定的。
1: 对，所以说这个问题我就稍微多说了2句啊，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就是现在很多朋友说啊，不对，怎么怎么事儿 ？OK， 咱就一句话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哈。如果现在让你换车，不管你最终会不会买电车，你是不是都想关注一下？就想看看，哎，现在那个，比如说举个例子啊，还是拿您这个，这个福特这个探险者举例子哈，你现在换，可能哎，我看看是仰望，因为咱提升嘛，还是说，哎呀，我看看雷响，还是说我看看同等的也能越野，还能省点油，什么太七方程豹什么的，你买不买咱不知道，但肯定会看。大部分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油车的关注度就越来越低，那它的价格也就越来越低了。
0: 的确是这样，因为从这个新车也好，包括二手车来讲，其实咱们目前来讲的话，其实重头啊都是在这个新能源上。当然有很多人并不太适合这个买新能源，只不过我们现在这个节奏来讲的话，可能新车新能源要多一些，燃油车它可能选择人少一些，所以说它是决定这个车的保值率啊，包括一系列的这个后续的动作。
1: 就是这个情况，所以说借着这台车我们就稍微展开的多了一点，也跟各位分享一下，就是目前市场上一些最新的行情的波动和变化。多次讲过，你要2、3月份你这个车最起码比现在多卖2万块钱嘛，我觉得如果想卖的话。
0: 对，3月份收的车跟现在我都赔也不止2、3万。
1: 就这个意思，
0: 其实差的非常多。
1: 嗯，
0: 对，现在怎么说呢，前两年就是说如果你买了一台 BBA， 可能咱打个比方12、13万，你可能最近想换个新能源，过来一问，哎呦我的妈的，我的车怎么才7、8万块钱了，感觉一下折那么多。但没有办法，现在主要新车它掉价掉的非常多，它这个受新车影响嘛，所以说二手车它的折损也非常大。但是反观来讲的话，我们想如果说去打算买一台二手车，原来我可能打比方我是开一台速腾，我想体验一下，我这车也开够了，开个5、6年、7、8年了，我想去开买一台迈腾，那你可能这个速腾卖了，去买一台迈腾也加不了太多钱，因为现在你买的也非常便宜。包括你去买，你手里有一台 A4， 我想开开也就，可能你也加不了多钱，都是一样道理。
1: 对，所以说有时间买不买无所谓啊，咱也不是说非得劝你买，你去车市转一转，就像今天博文说说，今天感觉人多了哈，你也去溜达溜达，你也去看一看，可能会对于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价格的变化呀，或者说波动啊，带来一种全新的认知。就像之前咱们说房价波动的时候，大部分消费者可能不是那么的敏感哈，但是第一个敏感是谁？可能是房产中介。啊，感觉这个销量啊，包括价格有一些波动，他们是天天关注嘛，就我们干二手车也是，我们关注二手车也是，天天都会关注，哎，觉得最近在波动。大部分消费者其实不了解，或者也不知道到什么程度，是不是啊？
0: 对，很多不关注车，他没有这个
1: 概念，
0: 需求的话，对，如果说他来测试，哎呀妈，这宝马现在这么便宜了，奔驰都这么便宜，很多人都不敢相信。他反而便宜了，感觉这个车我都不敢买。
1: 哎，
0: 其实真的是这样，他如果说考虑过以后这个车，哎，我研究了这款车2013年、2014年、2015年都卖什么价格，哎，他会接受这价格。但很多人不了解的话，他都接受不了这么低的价格。现在
1: 没想到啊，这种感觉是不是？
0: 对，有很多人就是 陪朋友过来看看车啥的，哎呀妈呀，都说这个现在这个车怎么这么便宜？但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发展啊，车只能说是越来越便宜，就慢慢有点像咱们这个更新迭代，就像换手机似的。
1: 嗯，
0: 未来会越来越便宜，如此的方便就是。
1: 对，产业升级嘛，然后汽车产业也在升级，可能咱说以前那些老轱辘棒子啊就被淘汰掉了，该报废报废了或者怎么着？你看今年报废年限都已经拉到2013年6月30号之前的了啊！你不管什么车型，你说我是2013年凯美瑞，但是国家定位来讲的话，你符合报废年限，你完全可以报废了。啊，所以如果明年再提升一年，后年再提升一年，把这些真的说是老车，管你豪华 BBA 啥的，淘汰一批，那市场的车型做一个全面的迭代，那可能这个市场会趋于新一轮的稳定。所以现在我觉得还是属于一个震荡期吧，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嗯，参考啊，这是稍微聊多了一点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在找什么样的类似的方向的车啊，都可以把您的信息发送过来，我们给您推荐，给您找车，给您分析一下都没问题。不是分析吧，分享一下。卖车就比较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大排量，以文字的形式发送过来，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如果说您有非常明确的买卖需要，也都可以在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进行期间的话呢，我们仅在微信平台互动，怎么找到我们也非常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今天是端午节假期的第一天，如果您行经在路上有什么突发路情，同样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让更多的朋友知道目前路面上的变化。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吉利豪越，跑了7万公里，1.8T 的，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个还算不是特别热门的一个吉利的车型哈。
0: 对，它算是吉利里面的稍微冷一点，但是这个车它空间什么挺大的，因为我们之前说过啊，22年的这个车其实。想买这个国产的吉利的车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开起来的调教啊、动力啊、空间啊、配置都可以啊。22年呢，这个车收车的行情的话，应该能给到4万中左右啊。卖的话，可能行情价5万块钱应该一大关了，
1: 一大关了哈。就是，哎，但是你看它又大，然后这个品牌现在咱说也是比较好的哈，如日中天的一个品牌，怎么就比星越 L 差那么多？而且我对于我不懂车的人来讲，那它比星越 L 还大。然后呢，这个 1.8T 好像也动力也还行，为什么就没有星越 L 保值呢？是配置啊，还是说发动机技术啊，还是啥？能跟我们简单讲一讲吗？
0: 嗯，星越 L 是后期的这两三年吧，应该22年，哎，差不多吧。它俩就属于这个车型的一个是属于这个到22年左右它就不太出了，另一个是属于22年它全新大改款升级的这么一款车。
1: 嗯
0: 啊。你像咱说国产车，基本22年呢，它的车价值也是掉了一半，一大半了，基本上。你像这个星越 L 的话，现在定价10万多，所以说怎么说呢？他要是买二手的，花4、5万、5、6万的话，其实这个不错的。如果说你要想买星越 L 的话，买个21年左右的话，你现在还得花个7万多块钱。
1: 嗯，
0: 按年限制，一年掉个18000左右。
1: 哎，明白了，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的消息，这是1008换车帮，来看到这位朋友哈，5万块钱预算想买一辆比亚迪的海豚，能买到什么年限的？之前有讲过啊，其实现在的这种相对便宜一点的新能源车还是比较畅销的，虽然现在油车可能卖的一般哈，但这种便宜的新能源车卖挺快，有车源吗？好找吗？或者说价格合理吗？
0: 不太好找啊，因为现在就随这个油价，因为咱们现在油价降点了，就是这种4、5万的新能源，它客户其实不是太挑的，不是太挑的，只要说你这个续航300以上，哎，在快充开起来差不多能省油，这个是大家伙买这个车的初心。你像买这个海豚的话，他想花5万多块钱买个22年左右的，市场年均里程1万多公里、2万公里的话。可以买到，但是货源还是比较少的，像这辆车卖的还是比较快的。
1: 嗯，就是还是很畅销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嗯，对，刚才博文提到一点很重要啊，应该说昨天的24时，今天的凌晨零时油价降了。 啊，而且咱不给您做广告哈，某加油站还有活动呢，还有满减呢，所以现在油便宜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一来哈，等这个时间再扩散扩散，

0: 会对油车带来点好消息的。
1: 对，我觉得从燃油油价下降的话，对于二手车来讲就是一个好消息。
0: 我你看，我前天我之前我说实话啊，我都不敢加满，我今天特别狂，95加满。你气质都不一样了。
1: 原来加95的时候把那个加油枪那个管里的都在往里倒一倒，
0: 对你的，
1: 现在不用了。
0: 对呀、啊，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好消息啊！就跟各位一定要分享一下啊！就油价降了，真的对于这个二手车市场来讲的话，我觉得会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之前很多人就是因为这个高，确实比较高的这个油价哈、啊，哎呀，不敢买油，哎，买什么油车那么老贵啊？买电的吧。其实把这个电车的这个溢价都带起来了。说白了，那个就像刚刚说海豚等等啊，这种电车它不现在不值那个钱，但现在卖的就是贵。
1: 对，是这样。因为什么呢？很多我们买这个新能源小电车来讲，就是说不买太贵的，都是为了省钱去的。但是你所在这个环境买的这个车，它溢价的确是要高一些。其实，但咱话说回来，新能源并不适合所有人。有些人他你充电方面的话是可以的，如果说你一年均里程几千公里的话，我觉得新能源对咱来讲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起到太大作用。你要如果说你买二三十万新能源，那你体验一下科技给你带来的这种体验感，那个是没问题的。但如果说咱买这个小型新能源便宜点的，那我觉得就看大家的实际情况了，就得。
0: 对对，接博文的话，我多说一嘴哈，就是关于换新能源这件事呢。首先，你看咱们节目经常评估车价，大有车载什么的。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哈，我16年的什么什么车型，我今年已经跑了6万公里了。你这十年跑6万，一年跑6000公里，你换什么电车？换电车。
1: 对，很多人就是他盲目跟风，觉得哎呀，这个油价太贵了，我也去换个新能源吧。往往把自己是好车去卖了，再买一个里程大一点，一看也不好买啊。其实反观的话，其实不太合适啊。再说，
0: 对，这是第一种类型。但是呢，如果你是什么类型，说哎呀，我不想换开油车了，我这27万、28万买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戒了，那个净了，那个什么这那的了，我是为了享受配置，而且我可以接受它比较就掉价比较快呀、啊，或者说迭代比较快呀、啊，当个玩具买，那您完全可以。就是这是两类消费者，我想表达是这个意思。
1: 对，就是这样的啊。
0: 嗯，所以各位可以参考一下，您是哪一类的消费者来做最终的判断和选择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迈腾，哎，你这个公里数还行，15万公里啊，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7年的迈腾15万公里，没说排量，就当你330吧。
1: 17年的迈腾15万公里，感觉不多，但其实也不少了。一年也得跑，15000公里，算差不太多的。17年呢，咱就打 2.0T 330的现在它这个里程数的话啊，咱说句实在话，应该过6费劲了。现在这个行情，你要想卖到6万以上的话，应该费劲，因为主要里程在这块了啊，5万中左右吧，大概。
0: 德系车感觉过10万稍微会，咱不说麻烦吧，但是可能买的人会稍微来这么，哎呀，这嘬牙花子得，是不是？
1: 差点意思，反正。
0: 对，明白啊。Rain 发来的消息，18年的汉兰达2.0T 的四驱豪华自动七座，87000公里，能卖多少钱？没说车况，我们就默认为大连本地一手原版原漆的情况下，给您估个价格，因为这样能高点啊。18年的汉兰达，当年买得30吧？
1: 嗯，对，四驱豪华30可下不来呀、啊，它得30大几都差不多了。精英版那前我记得都得30左右，他这18年应该是改款了，18改款的汉兰达啊。但是这两个月的日系车啊，咱有啥说啥啊，价格掉的比较多，什么霸道啊、汉兰达呀这种车型掉的比较多，因为市场比多了一些啊。这个汉兰达8万公里的18年的话，现在能给到多少钱呢？应该是能给到9万多的这么一个价格。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啊、
0: 嗯、没办法啊，这个您自己参考参考，网上也可以看一看。现在这油车，尤其这种大油车，确实听刚才你一开始节目听没听，探险者比你新的还没你贵呢，咱说实话。
1: 对，尤其是这两个月它掉价速度比较快啊，因为我们上个月看了一个汉兰达它没卖，结果这个月的话 怕掉一万多要不了了，因为市场这个饱和了，再一个就是现在收车价也跌下来
0: 了，又掉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咱们就简单的预估一下哈，我认为哈，首先油价回升了，然后呢，这个咱不说国际形势啊，跟咱没关系啊，整体来看是趋于稳定了，那这个油价估计不会再那种暴涨的情况发生了啊，油稳定了啊，这个政策啥最近都挺好啊，我认为油车。再继续在短时间内快速下探的价格快速下探的这个几率不高了啊，可能会平稳一段时间，我是这么看的。博文怎么看？
1: 嗯，我觉得也是啊，因为现在的这个价格啊，就说明之前呢这个还是有溢价的，因为卖的好的时候它价格就像咱回到这刚开始这个说的，供不应求，现在属于
0: 供大于求，
1: 大于求了，
0: 对。
1: 对，所以说现在的车吧，就属于你要如果说你非得卖换新车，咱说你这没有办法了啊。但如果说，我现在就是可卖可不卖啊，你可以大概听一下。但是现在来讲的话，这个价格就是跌完，我觉得再过一个月两个月啊，价格肯定会稳定的，因为现在的新能源它还是有泡沫的。到了九月份、十月以后入秋了以后，新能源在咱们。尤其是东北来讲的话，它的价格肯定会下来啊。
0: 哎呀，
1: 因为它不像南方，南方的话肯定会。对，因为咱卖新能源，冬天的话的确是非常难卖，它没有燃油的。燃油车不是说它一直都不好，但是冬天的话，它的确还在靠咱们燃油车来使劲的。
0: 嗯，今天晚间的咱说这个内容的信息量非常大，知识密度非常大，给各位一点时间消化一下。看时间，我们要进行的半点信息了。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聊车侃车。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连上空最专业的二手车节目。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的具体的问题，都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同样，如果您针对于二手车行业的发展或者是一些价格的走势的问题疑惑，也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孩子呀，画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3: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梦想，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4: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透。
5: 冲破迷雾，一路探寻。
6: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5: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7: 我能保护你。
8: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5: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9: 安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5: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9: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5: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9: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5: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啊。时间来到了19:34，1008换车帮正在直播中。要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今天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我们邀请到的是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博文你好，
1: 大点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车市越野好车的博文。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车有点眼熟啊，2013年的明锐1.6自吸的，跑了12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好像10000多块钱，能吧？
1: 对，我们这个月也收了一台啊，13年的那个车是80000公里，我们是之前卖出去的，完了又收回来了，那个车是10000块钱收的。
0: No,
1: 现在能卖个10000多啊，嗯，
0: 对，
1: 大概这样。
0: 对，你那8万公里，这12万公里，反正都不多，但是也就这样了，是不是？不会说差4万公里差多少钱，毕竟年限在这儿哈。
1: 对对，这个年限的话，基本上就在1万多点这样。
0: 嗯，好的，参考一下。这位朋友啊，想买近年限的领克05，预算多少？没见过。 你见过吗？
1: 零五的这个车比较少啊，市场上你要买零一领克零一的话它比较多，零五因为它后来停产了、
0: 哦、
1: 停产了以后像我们上个月卖了一台领克零五，零五和零一啊它俩动力总成发动机变速箱内饰啊都一样，只不过零五的它是溜背的一个造型。
0: 哦，就是零一的溜背版、啊、这个就叫零五了。
1: 对，
0: 哦，哎呀，
1: 对，
0: 感谢你解惑，我都不知道零五是啥。
1: 对，因为我卖过，所以说有比较有发言权啊。我卖那个是二一年的6万公里原版原漆啊，四驱的，那个时候我卖了多少钱？上个月卖的那个是卖了，应该是7万块钱啊，可以你参考一下。
0: 嗯，
1: 啊，
0: 就是、
1: 你要是买
0: 造型好看。
1: 哎，对，很多人喜欢它这个造型啊。零五和零一的话，其实领克里面卖的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哦，但是像你说零一多一些，零五可能说概率低
1: 一
0: 点，是吧？
1: 对，你想买到这种零五的车型，你得碰了就得，
0: 嗯，
1: 不像零一那么好买。
0: 就现在，如果车市就是咱说能扒拉着，够呛。
1: 够呛，因为我卖的时候基本上大连就我应该是我这一台、
0: 哦、
1: 卖，问当时问的人也挺多的，对，车源比较少现在。
0: 嗯，行，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如果是确实想找的话，咱们给您全大连反正后援也好云达也好车市出入库登记表咱手里都有，一扒的就有就有，没有那就没招，或者得给你全国找，你看行不行啊，就这么个情况，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个联系方式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你这个也卖呀、啊？你这个卖的时候也贵呀、啊？今天怎么都是大车呀？22年的揽境啊，一汽大众那个新款的，22年跑了52000公里，家境版6座，想问问能卖多少钱？22年的揽境，嗯，
1: 22年的揽境，它这个应该是2.0T 的吧？
0: 没说，就是380、330，但二点零 T
1: 应该就是对。2.0T 的，它这个应该就是属于 MPV 那种的，大的那个，有点像是商务那种感觉的嘛，
0: 就老大个 SUV， 它就感觉像啥呢？就是途昂那种感觉的，我感觉是。
1: 啊，对，跟途昂同级别的。
0: 嗯，
1: 这个22年的话，刚才说多公里啊？
0: 跑了50000公里，22年50000公里，还行，就正常呗。
1: 里程数也不大，这个车收车的话，应该我看22年的话，应该是在13附近，13万多。
0: 13万来块钱，新车多钱？这新车22年应该不贵，但也得20左右吧。
1: 对，也得20多。要如果四驱的话，肯定得20多了。
0: 那
1: 这个车其实卖的比较少，不像途昂它卖的能多些。这跟途昂大小应该都差不太多了。
0: 13万，那你说13万买途昂也就差不多，也是这个年限呗？还是说它比途昂能贵一点，还是便宜点啊？
1: 它这个其实我觉得一个跟途昂的价格应该差不太多了。
0: 哦，就没有什么太大就是差距了、嗯、是吧？
1: 对对对，
0: 妈，那13万都能买着22年的途昂的话，那反推一下途昂18年可就有啊，那18年途昂现在都不过10了呗。
1: 那肯定的，现在过不了10了，18年如果几笔小里程的话，10万块钱左右，如果说你10多万公里的话，现在可能基本上就来到8-9万块钱了。
0: 我的天哪。那、哎、你再往下走，我又突然想到个车型，那个叫那个什么啊，这个冠道，那冠道更不值钱了。18年来个冠道，那不就得6-7-8万块钱了？
1: 冠道来讲的话，跟途昂、汉兰达其实他们价格都差不太多。
0: 但是你这冠道肯定没有途昂大呀，所以得便宜点，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对，对，但是你要说你现在想花6万块钱去买途昂、去买冠道、买那个新款汉兰达，还是买不着，你最起码。奔着7-8万，你要如果说你里程大一点能接受的话，哎是可以的。如果说你想买个好一点里程的，或者年限老一点我能接受的话，奔个10万块钱左右是可以买，比量比量没问题的。
0: 没事，我6万都花了，就不差再花1万就能买着新款，就7万我就能花着7万了，是不是？
1: 但如果说你真的6万块钱想买的话，我觉得你明年的话。也差不太多，明后年的话可能差不太多了，那不行咱就再等一等。
0: 啊，明后年我可能就压根我就不看你老咕噜棒子了，我就直接看电车去了。而消费者的思路也在一天一变啊。悠哉还是问怎么互动，互动上了都就在这互动啊。提醒各位，节目进行期间呢，我们是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就在这发文字消息我们就能看到了啊。其他朋友也是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哎，这个车你卖的真行啊！15年的凌派，本田那个1.8的，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15年1.8的凌派，
1: 2015年的本田那个凌派啊，1.8的，应该是如果是带天窗的话是豪华版。现在2015年的收车行情啊，你这个里程数的话，咱有啥售啥，到不了3万了，2.67万左右，我觉得差不太多啊。
0: 哦，这个我定位给他，我给他定位哈，小雅阁。
1: 嗯，
0: 你不仔细看，一走一过到雅阁看呢、
1: 哎，没毛病。这个凌派其实属于咱们国内的特供车型，国外没有，就、
0: 哦、
1: 小雅阁。
0: 嗯，是吧？你看看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凯迪拉克 ATS-L， 跑了13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你这个车出手行了，这没钱，我就是不值啥钱了。这么说吧，
1: 对 ATS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说它开的各方面其实还是不错的，但是你要是按这个颜值和那啥的话，它其实它有点老了啊。刚才说是2017年2.8T 是吧？
0: 没说2.8T，反正我就一个排量吧，是不是？
1: 对，2.8T，基本上啊，这个年限的话也在4万多块钱，因为你里程在这儿。如果说里程少的话，这个车卖价能上5万多啊。
0: 4-5万块钱，就是咱高点说也就5万块钱呗。那要是2017年改款的那个奥迪 A4 能多少钱？
1: 哎呀，前两天有一个，一七年的10万公里。这个车金色啊，金色的，完了基本上6万5左右吧，基本现在如果市场行情好一点的，可能你花个7万5到8万左右，我觉得买个里程数啊差不多的，你也差不多的，我觉得。
0: 嗯，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听 ATS-L 这么便宜，不想抢，你听 A4 是不是能稍微得劲一点？
1: A4, 对 A4 的话还是价格比较坚挺的，包括奔驰 C 啊，这个 BBA 当中的话其实价格还是要坚挺的，但是二线豪华像这个凯迪拉克英菲尼迪啊，像这个年限的基本上就是5-6万块钱。
0: 嗯，这么个情况您参考啊。来看一下云卷云舒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17年的缤智，1.8的啊，还算大排量的，一般是1.5的多，带天窗那就是高配，11万公里也挺好，没说颜色默认为白的，没说车况默认为本地一手原本原漆，都咱都往好了说的啊。1.8 现在不算卖点了主要哈。
1: 嗯，对，它这个2017年的1.8的啊，1.8的话原来咱说都是这个配置都在全景天窗的，1.5的话那前都觉得动力比较小啊。这个车2017年的，现在市场上应该能卖到多少钱呢？能卖到4万，估计多也多不了多少。收车的话，我觉得保守点应该是3.5万左右，3.5万或者3.5万多一点，应该差不太多，可以做个参考啊。
0: 那我觉得不少了，因为咱现在你这2017年的哈，2020年的同等车况，我觉得也到不了5万，也就4万来块钱吧。
1: 对，1.5的话，你买2020年的也差不太多啊，5万多块钱吧，差不多，基本就买到手。
0: 对，那我可能要是我买的话，那我同样差不了多少钱。你听2017年，妈小10年，2020年还最起码敢是最近几年的事，我还买2020年小排量的，我还不要你2017年1.8的呢，我还先怕你费油呢。消费者就这个思路。
1: 对，尤其日系车啊，尤其日系车怎么回事呢？就是新的而且便宜，完了二手的还不便宜。你就拿轩逸来讲的话。现在你要买轩逸经典的话，新车6万多块钱可能买出来了。但你上二手车，2020年的话，你可能还得花4-5万块钱。
0: 嗯、
1: 你买2016年的话，还得花3万多块钱。
0: 卡罗拉双擎不也是吗？
1: 对对对对，日系车就是折损比较少。
0: 嗯，以前就是感觉哎，一年，比如举个例子，一年五千啊，我这可能2016年的跟2020年的差个2万来块钱，很合理。现在2020年跟2016年的差不上10000块钱。就轩逸卡罗拉这么这种车型，是不是啊？
1: 对，没啥掉价空间了。
0: 对，到头了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022年的长安 UNI-V 1.5T 运动版，跑了38000公里啊，大连本地一手，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22年的 UNI-V， 嗯，有小轿车，嗯，
1: 小轿车，对，这个小车的颜值啊还是非常高的。其实买这个长安 UNI-V、UNI-T、UNI-K。它的这个群体都是比较年轻化小伙儿之类的比较多。
0: 嗯，
1: 像这个22年的 UNI-V， 这个车市场行情能卖多少钱呢？卖客户的价应该是在5万块钱，5万多有点费劲了啊。现在收车价的话，应该在4.5万左右。
0: 那、嗯哦、这当年也是10好几万呢。
1: 嗯， 国产的只要说你这个价值来讲的话，二十年呢基本上就是市场你花五万多块钱买肯定差不多了就。
0: 嗯，然后咱再多说一嘴啊，我没记错的话这个车不说停产但基本上也在这个

0: 边缘附近了哈，国产车跟合资就这点区别，合资车你也能说出来几个，就是这，哎呀，今天他明天就突然停产不干了哈，但少啊，基本上都是这种很经典的车型，一直在卖，一直在卖，或者停了就停了那种，不但不会说出个短期的不行，哗就停了，但是国产有非常多的品牌，有非常多的车型，出一阵卖个两三年，哎呀不好卖，好不惜卖吧，啊就变绝版了，特别多。
1: 太多了，因为怎么说呢，这一年就尤其这两年这个新能源崛起以后，在每一年都出多少车型，咱有些车都叫不上来名儿，很多车现在被这个蛋糕已经分没有了，所以说你造出来车没人买，它不黄也没办法。
0: 真是这样的。我们那天统计了一下，说今年上半年就是对，现在说上半年没毛病啊，今天是6月19号，就是今年一到五月出了多少台车呢，好像出了近，反正一共是多少天，反正半年是反正180多天，反正出了200多台车，呵呵，就是这半年还出200多台车，
1: 对对对，
0: 干啥呀，
1: 各种款式的都有。
0: 对，就是一天一台车不够，开发布会忙不过来。
1: 太多了真的。
0: 那怎么办，到时候没人买你就得淘汰。所以说你要是不在乎，哎，淘汰淘汰呗，赔点钱呗，多赔点无所谓，那咱就当没说一样。但咱大部分消费者，咱就说老百姓家庭买个车型，咱说至少是3年5年5年10年都大有人在的，对不对？买个大品牌而且一直在卖的，他刚上市3天5天1个礼拜，然后咔嚓发文了，我进大定10万，夸张了，大定20000台，你说那行，那肯定能买，结果过半年告停产了，不干了啊，一年之后牌子黄了的，就得慎重了，那钱儿咱说不好挣啊。
1: 对，像大辽老师说这点非常好，咱们不管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车，都要考虑这个品牌以后能不能超越存活下来。
0: 对，就是第一个品牌得在，第二点这个车型，就像刚才，虽然不是用你为不好哈，不存在哈，但是也不止哪个品牌，很多品牌国产品牌出个车3天2头的，半年一年卖不好哈，停了不要了，那你这个变成绝版之后，本身可能品牌力还行，但是你这车型保值度可就差点意思了。
1: 对，包括它的售后问题，可能4S店维修你也去不了，可能是配件相对来讲，如果产的非常少的，可能配件也不太好找，这有这种情况，因为现在车型太多。
0: 对，车型太多了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哈，哎呦，这个年限差点意思了，2015年的奥迪 A4， 但是个45的，它这个45的是15款，
1: 动了四驱
0: 哦，
1: 个性运动版应该是
0: 哦，那这个挺厉害，2015年45的奥迪 A4 跑了10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这算卖点吗？是卖点吗？现在对于我们来讲。
1: 对于他这个 A4 来讲，这个四驱45其实是卖点啊，因为很多人，想买这个 A4 的话，想买四驱的，车源少之又少。再一个怎么说呢？他这个要如果是15款的话，也是3代的1.88发动机，它比那个2代的要强很多。这个个性运动版就是如果45的话，其实市场还比较少的，跑了10万公里。这车我觉得给你个购车价的话，应该我觉得能给到五万甚至5万多点，哎，都可以，可以具体看一看。
0: 那你这么说的话，就说白了，有消费者愿意为他的这个四驱运动还是什么，像你说这个怎么45的买单，就是我觉得他的值那个钱，是个意思吧？
1: 对，有喜欢四驱的，现在很多车型就是他的高配的车型，的确大家都非常认可，因为他原值高。完了，再一个，它的可能配置啊，包括市场保有度吧，保有量也是非常少的，找的人还是有的。
0: 明白了，了解一下啊，这个我确实以前没见过，这车源应该非常非常少，因为普遍就是咱说那个40的，就是2驱版本的都多吧，
1: 对
0: 吧？
1: 对，那个标准的什么35的、40的这种的还是比较多，但45的比较少。
0: 就是大连这个奇奇怪怪的车型还是多哈。哎，接着我说一嘴，我那天在街上看着 smart 了，敞篷版，以前也见过，但是好少呀。smart 敞篷版是不是啊？
1: 对，非常少。你看 smart 有 1.0 的，有 1.0T 的，有敞篷的，这种敞篷的要比这个 1.0T 的还要少。
0: 啊，是吧？就反正我那天见着，我说呀，好久没见到了。之前我记得就很多年前见过一次，就今年又见着了哈。我说，还是各种奇奇怪怪的车型都能看到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你这个真卖吗？你这个真挺好啊。23年的大众 ID3 跑了52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你真卖，这能帮你找到个人买家，这个好啊。
1: 对，在当下来看的话，其实23年的这个 ID.3，我觉得你卖价应该是正合适。如果说咱说冬天卖的话啊，你这个价格肯定是要少卖钱的。23年的 ID.3，现在收购价咱说高一点的话，应该是能给到6.5万到6万大之间，差不太多。
0: 新车不是新车多少钱？九万
1: 十
0: 万？
1: 新车十万
0: 哦，
1: 十万多
0: 哦，
1: 十万多点。
0: 行，
1: 所以说
0: 参考一下。
1: 它
0: 嗯。
1: 对，几年一年折损，一年折损10000，相对来讲的话还可以。
0: 对，算赔的少的了，其实，因为现在首先电车有溢价，第二点就是，相对来说，您这个车的新车价格，你别管销量如何，但是新车价格挺稳。
1: 对，
0: 你怎么
1: 个？它这个 ID，对 ID.3的价格，就是这个两厢车的，我觉得个人来讲还是非常推荐的啊。它的操控性啊，它的品控各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因为。我也是之前的 ID.3车主啊，我开了一年，对对对，我开了一年，正好赶上那个新车贵的时候，完了后来掉价了，所以说导致我开一年我赔4万多，我这个花也全了。
0: 那你赔的多，你赔的多，现在赔的少了，现在看啊。
1: 对，现在新车的话，要不说他21年也好像也没有那么便宜，但是现在新车的话，10万多块钱，所以说他这个年限一年得10000块钱就差不太多了。
0: 嗯，挺合理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儿提醒一下各位哈，如果说您手里有电车，而且确实想出手，赶着夏天卖，或者赶着最近这段时间卖，肯定比我再开个3-4个月我再卖，你再赔10000。
1: 对，一定要听大点老师的啊。这个3月份咱们也讲了，你那时候要卖的话，的确能卖到。高价格啊！你现在的话，我们那前高价收的很多车都得需要赔钱卖了啊。所以说你卖新能源也是一样的，你既然你想卖的话，那就赶到秋天入冬之前一定要卖啊，
0: 越早越好。因为现在最起码这个油价还有段时间去波动，而且现在很多人还是一门心思扑在买这种新能源上的，你这个车现在就是能多卖点钱，能有点溢价，所以就比较合适。咱这么说比较也很实在了哈。
1: 对对，非常实在。
0: 嗯，参考一下啊，看一下时间，那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也感谢博文的连线哈，这大过节的，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好吗？
1: 好嘞，下期节目再见。
0: 嗯，拜拜，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节目之外想找大点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了，明天晚间7点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8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在明天凌晨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中雨到大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6度。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5: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8: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能拥有今天呢，咱就好好的感受今天，允许停滞和放空，因为人生是可以慢半拍再慢半拍的，对吗？开心的日子就不算虚度，所以好好生活这件事情永远都来得及啊，朋友。端午安康，假期愉快。今儿的节目开始了，又到了我们一起听歌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来吧，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

在所有的告别里，我最喜欢明天见。但是我们总会说再见，倘若还有一个没说出口，那我期待一个没有怀疑的时刻。第一首歌，何野，天亮以前说再见。

去迎接应该你的美好的明天，分别的意义是为了让彼此成为更好的人。为什么要天亮以前说再见呢？因为天亮了，我们就要在各自人生的旅途当中继续前行了，对吗？加油，朋友。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六晚上的8点到9点，这一个小时我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我们彼此陪伴。谢谢大家对交通广播的支持和喜爱。接下来继续吧，朋友们，微信公众平台您搜索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然后关注一下，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发送到平台上。端午安康。问候早早就来打卡的大家，李思贴说想听一首《玫瑰少年》，大连小胖说今天是周末又是端午节，想点一首端午节的歌，他说还是没想好哪一首歌，那就随便播放一首，把这首歌呢送给收听节目的朋友们，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大连小胖。晚上好，笑颜常在，端午安康。晚上好，小野。小曲说难得周五撞上端午，粽叶飘香，月色温柔。他说要祝大家端午平安喜乐，往后的每一天都满载温柔与好运，想听一首《风吹麦浪》。晚上好，快快乐乐，周五快乐，端午安康，顺顺遂遂，想听一首《如愿》。今天晚上的歌都太暖了哈。大涛哥的自述来了，他说8点准时打开收音机接受月光快递的欢乐和幸运，祝大家端午安康，谢谢你。梦现成真，端午安康，老乡。他说今天想点播一首《老人与海》，听完就回家了。如果听不到，那今晚不回家了吗？晚上好 Worcester 宝林装饰，孙姐，吕胖胖，心想事成， Superman 志芳，木木，还有所有过来打卡的大家，就不一一的念到大家的名字了，谢谢大家的陪伴。盛家防水，他说今天是我39岁生日，想听一首《为爱痴狂》。他说我还想听你喊祝淀粉大的生日快乐，哈哈！淀粉大的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淀粉大。

一首《为爱痴狂》，一句敢不敢，应该说这两句话问尽了半生的遗憾。老歌真的入耳，老歌好听。敢问红尘里谁不曾为爱痴狂呢？年少无惧得失，我们也是勇敢地奔赴了一场又一场毫无胜算的欢喜，对吗？所以在成年之后，你会发现连小小的那么一点点的思念都小心翼翼的。循环这首歌，恍然明白所有的不敢都是藏在心底的，还来不及兑现的那种遗憾。

OK， 北京时间20:15，继续问候大家，这里是月光快递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我们的约会，我是谢卓，继续。水银说每天不打卡就偷偷的听，行不行？听好多年了，太行了，哥们儿，谢谢你的陪伴。晚上好，志芳，端午安康。他说祝你年年月月天天平安健康啊，一样 ，the same to you。心想事成说端午安康，开场的那首歌也很好听，不算老歌。孙姐说坐标在小区里面。家里人聚餐，在饭店里一边和弟弟还有弟弟的小舅子聊天，一边听歌啊，哈，替我问候浩哥端午安康。Wooster 说要祝大家端午安康，马上就要回家了，正好你的节目开始了，跟你说一句节日祝福，今天有没有吃粽子呀？他说今天

在我回家之前想点播一首歌，想听一首周杰伦的《一路向北》。今天我吃粽子了，特别好吃，肉馅的。端午安康木木，端午安康 Q Vano， 消息都收到了，谢谢大家的问候。红红的小宝马他说一起来，想要问你敢不敢像我这样为爱痴狂，一起来，一起唱，一起开心，一起快乐。哈哈，所以你唱了吗，哥们儿？宝林他说明天儿子参加中考，要祝他顺利，想点播一首《少年》。刚才我看到好多的家长和同学在平台上的留言，明天中考了，同学三年咱挑灯夜读的大家都超棒的，对吗？中考我想说它只是检验，不是终点，所以请你放宽心，细心的答好每一道题。爱你的人永远都是你最坚实的后盾，他永远都在等待你回家吃饭，加油。

有太多明天要参加中考的同学还有家长在听我们的节目了，我想说同学们千万别慌，会的咱都对，蒙的也都准，考得怎么样大家都会为你教。

要的，因为你的成长比分数更重要，所以大胆去闯吧，放手一搏吧，等待大家的好消息。别忘了在这儿喊我一声哈，加油。晚上好，杨依依爸爸。郭强说想听点播一首千恩万谢。有个朋友是一个明天要参加中考的同学吧，他说想点播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因为后天中考。加油啊同学。心想事成说今天自己粽子饺子都吃到了啊，今天哎，真的是哈，中国人过个什么节甭管过什么节饺子肯定落不下。端午安康啊路，端午安康小宝森。心想事成说记错了，中考在后天21号。刚才我看到大圆也说，他说明天中考吗？不是21、22、23号中考吗？是自己记错了吗？应该不是，明天是不是有地生的小四门的考试啊？后街他说坐标东港，心绪沉溺在海边悠然漫步，耳畔仍为最爱的节目停留，端午安康。暖心了，太暖心了，谢谢后街，端午安康，看到你我很开心。小曲到老曲他说坐标大瓦帝国，和爸妈一起听你的节目，看着满院的瓜果蔬菜，听着父母说的家长里短，没有了车水马龙的喧嚣，没有了早八晚五的奔波，可惜今天阴天看不到星星，这个年纪了回家还是有爸妈做的好吃的，应该可以知足了吧。你太知足了吧哥们儿。他说我妈也说了这鬼年节目挺好的。替我问候阿姨。心想事成说后天就是中考了，祝学子们取得好成绩，金榜题名。刘春芳说今天是我家宝宝5岁的生日，想听一首我怀念的。哇，5岁的生日怀念，怀念5年前的自己是吗？祝小宝宝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小曲说9年耕耘终有获，今朝考场展宏图。 Oh yes。 晚上好，端午快乐，麦田和远方。那看来真的搞错了。大奔也说初二地生是最后一天下午考。林他说我儿子今年参加地生中考，最喜欢听你的节目，希望给他播放一首追梦赤子心，祝福他地生双满，也祝所有的中考考生金榜题名，心想事成，一举高中。他说他今晚也正在收听节目呢，希望他能听到这首歌，太棒。 OK， 追梦赤子心，来吧，这首歌和所有参加中考的同学一起听。哇，放下包袱啊同学，这一刻我们就应该放松，什么都不要想，我们把笔当武器，把试卷当地图，尽力就无憾，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支持你的人他永远支持你。

今天晚上都是为我们的中考考生加油打气的。心想事成还说，他说这首歌跟我心里想的完全一致，考前听太是时候了，太励志了，也太适合为学子们加油打气了。对，所以亲爱的同学，无论你考得好与不好，我都想对你说，这个世界真的很大很大，这个考场也真的很小很小，从来都没有人会因为一场考试而赢得所有，对吗？也没有人会因为一场考试而输掉一切，对吗？所以无论成功与否，我们经历了，经历了风风雨雨之后，见到的一定都是彩虹。好好考，努力考，请你相信，相信的力量，你一定行的。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就好了。为大家祈祷和祝福，也祝福所有的同学都能圆梦。OK， 北京时间20:31，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来吧，这个时候，哎。看差了，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在明天凌晨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中雨到大雨。在明天的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在明天凌晨的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大连主城区气温

20到26度。快乐乐说，少年自有光芒，放平心态，大胆作答，静待好消息。 Yes。 对吧，明天是小四门的考试，哈哈。端午安康胖胖熊。鹿说，谢老板来个闷吧。哦，这歌最近播放的频率太高了呀。大奔说，初二地生是最后一天下午考。哦，这条消息刚才我是不是读过了？后街说，端午美食杯比赛。哦，今天晚上咱来一个端午美食杯比赛，经典蜜枣粽和肉粽打起来了，你帮谁？他说我猜卓姐一定帮肉粽。经典蜜枣粽和肉粽打起来了，我帮谁？我帮蜜枣粽。我之前是特别抗拒肉粽的，因为我从来不吃肉粽，我也不喜欢吃。可是今年好朋友送来的肉粽跟去年一样，我好像忘了去年的滋味，今年再吃这滋味不错呀。而且肉粽也可以放糖的，我是特别喜欢吃甜食的，蜜枣粽拌糖吃太香了，今年的肉粽拌糖也香。大家呢，蜜枣粽、肉粽，你更喜欢哪一个？这俩打起来了，你帮谁？

有一位好朋友大圆儿，欢迎大圆儿周五来打卡。他说端午安康，节日快乐，四十岁的最后一天能满足我的愿望不？今天是四十岁最后一天吗？不是还有两天吗？啊哈，四十岁了，朋友，我也是过来人了，半生沉淀，咱们都向暖而行，好不好？亲爱的你，可能当日历翻过这一页的时候，你就站在了四十一岁的新的起点了，我把它叫做新的起点。你再回头望这一段人生的旅程，你看到那些青葱的岁月里面的莽撞和热忱，还有耳立之年之后的奔波和坚守，我相信这些一定会让你觉得特别的感慨，这些也都会化作时光里的印记，这些也都会刻进咱的骨血和灵魂里，对吗？我想说，我想对即将四十一岁的大圆说一句，四十一岁，半生已过，但余生还长，希望往后的岁月里不慌不忙，向阳而生，向暖而生，好好的敬一下自己的四十岁，敬往后余生，取悦自己，好好生活，这一切都是最好的答案。来吧，大圆儿，一直想在他四十岁、四十一岁以前听到这首歌。小猪，四十。

这次备考的磨练，接受试题的挑战，你一定能行的，同学。所以别害怕，也别紧张，你想想咱为了梦想全力以赴的那些日子，你就会发现命运原来它早就已经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同学，加油。希望所有的考生大家都放平心态，轻装上阵，从容应考，超常发挥。 Yes。刚才空问说现在放的什么歌 ？WeBoon 的《闷》，翻唱的是王菲的《闷》。面朝大海说你去听、去看、去解说，还是就是去去？哈哈，明天下午有一个东北超，1点到4点有一个东北超的嘉年华，我在现场。Rainbow 好久不见了，她说前阵子和老公去度蜜月，刚回来就忙起来了，妈妈单位的母猫生了小猫，一边给小可爱找送养，一边呢给母猫做绝育。她说有没有想领养小猫的朋友呢，可以联系她，一只是橘猫弟弟，一只是彩梨妹妹，都已经是3个月的粘人宝宝了，希望尽早给他们找到有缘人。哇，想事成说7月初自己要去现场为大连英博队加油打气，想看一场比赛。哎，大圆说真的吗？真的吗？真的吗？明天你也在梭鱼湾吗？他说你也去是吗？大圆，对，明天下午1点到4点在梭鱼湾有一个东北超的嘉年华的活动，我会和大点在现场。子说我在车里放最大声听这首歌，有朋友说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句话都没说，只想安静地听完这首歌，太燃了。

抱歉，我这消息太延迟了。杨雨希说啊，明天也去看球是吗？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啊？大家如果见到我在现场，拍拍我，告诉我一声，我们对个暗号吧。飞云说，我们江苏人包粽子都是放山楂条和花生米，花生米红小豆可好吃了哈，我就喜欢吃，我就喜欢吃大枣粽。OK， 来吧。

Bruger 怎么读呢？这是个法语吗？朋友 Bruger 他说，谢卓姐姐，我马上要中考了，想听一首毛不易的《一路山城》，鼓励一下自己。

来吧，今天九点钟之前的关门曲，我们就听这一首毛不易《一路山城》。这一路山城辛苦了，同学。希望这所有的辛苦都值得。期待你的好成绩，所有中考的同学，大家加油。

又到了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明天晚上应该有东北超的转播，所以明天晚上月光快递暂停，我们再见面的时间是下周一晚上的8点钟，期待和大家的老朋友之间的约会。晚安快快乐乐，晚安小曲，晚安面朝大海。他说那明天我也去，我去找你的小突突突。晚安大雷小胖，晚安明明，端午安康，平安顺遂，祝明天中考的孩子都能考出好成绩。哇，太棒了，谢谢大家这一个整晚的陪伴，期待和大家的见面。我又想说天马上就要热起来了，其实在大连生活真的很幸福，大连的夏天很贴心，希望你一直喜欢这里，我也一直喜欢你，我们彼此喜欢，喜欢的不得了。 OK， 明天见我的朋友。哦、oh, sorry， 周一见，周一见我的朋友， love you， 晚安，我是谢卓，拜拜。接下来由月如主持。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和雨量中雨到大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

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南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转偏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东风五到六级，明天五点前后转偏北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明天十七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6度。

0: 莲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大家吃粽子了吗？甜的还是咸的？黏糊糊的糯米裹着馅儿，咬一口啊，这小时候的记忆就回来了。端午安康了，朋友们，不管今天吃的是哪种粽子，咱们都暖暖的。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梁静茹《暖暖》。

平时听这首歌呢，想到的都是爱情里甜甜的日常，但是今天是端午节，换个角度听，暖暖也可以是糯米和粽叶的温度。端午安康，愿你心里暖暖的，胃里也暖暖的。

在。北京时间21:09，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小严常在，欢迎皮黄小宝森，欢迎麦田远方，欢迎大涛哥，欢迎大家。飞翔的潘帕斯说，晚上好，想点播一首男人花。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周五端午双相逢，月光快递伴晚风。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光年之外。小曲同学说今天周五又赶上端午节，双重美好撞个满怀。都是一直很喜欢月如的温柔的声音，祝月如端午安康，事事顺遂。今天想听一首夏天的风。该说不说，最近呢夏天的风里确实是有了夏天的味道了，这种闷闷热热的感觉逐渐的回来了。

人为什么会反复爱上夏天呢？也许是微风，是晚霞，是心跳，是无可替代。夏天的风吹来心动，光年之外是爱的奔赴。邓紫棋，光年之外。

语言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灵魂到不了的地方，音乐可以。如果情绪到不了的地方，那咱们就听听音乐。平台上呢，这两天总是有朋友在问达沃斯期间的限行的通告哈。大家呢想要了解达沃斯期间的限行通告的话呢，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限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的链接以及一张单双号的区域限行示意图。大家呢看完这个示意图之后啊，就一目了然了。发送限行两个字。

莫达问说怎么点歌，非常简单，如果是第一次跟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呢，大家可以在微信里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就像你平常给别人发微信那样，给公众号发消息就行，把你想听的歌，然后最好呢把歌手的名字一并加上，这样呢会更加的准确一些。你像霍达，霍达你现在找的位置就是准确的，你接着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

听说听到了，孩子很开心，谢谢月如妹妹，也谢谢娇哥。也祝福今年所有参加中考的孩子们都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一定能行，相信自己，你比你想象中的更有潜力。

端午浴中考，粽叶飘香伴少年提笔，愿所有的考生不负韶华，一举高中，旗开得胜。好了，说你好月如姐姐，想点播一首《罗生门》。

0: 一直走，一直疯，但一听到你的声音，还是会为你转身。
1: 孩子呀，管什么写什么，由不得他们。
2: 我杀我亲生儿子，没有那些无良的父母，那些孩子未必犯罪。
1: 这孩子我现在还看不懂。
3: 穿过迷雾，一路探寻。
4: 为什么承受痛苦的是这些孩子？
3: 任素汐、高伟光领衔演绎。
5: 我能保护你。
4: 用我手上的起诉书，用法官面前的法锤。
3: Go go go！ 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无尽的尽头。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多云，明天2点前后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长海庄河雨量中雨到大雨，明天17点前后转多云有雾。西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东风5到6级，明天5点前后转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明天17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6度。
8: 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大连交通广播温馨提醒，全市各行各业时刻绷紧安全弦，生产经营、交通出行、校园居家、农林作业等各领域，主动排查身边隐患，规范操作，严守规章，熟练掌握应急处置本领，杜绝麻痹松懈思想。人人参与安全守护，事事落实风险防控，携手筑牢安全屏障，共同守护滨城平安。
9: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0: 连爵，一点小意思。
9: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0: 是我不好意思。
9: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9: 小意思，小意思。
11: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来，北京时间21:4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接着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刚刚我们说到中考，快快乐乐说以笔墨为刃赴青春一战，旗开得胜前程璀璨。小曲同学也说了说提笔从容自信，何笔如愿以偿，祝各位考生中考加油，你们都是最棒的。没错，相信自己一定能行，相信相信的力量。

茫茫人海中能有一个人听懂你的弦外之音，能够看见你走过的晴朗与泥泞，这种我愿说话你愿听的默契是岁月赠予我们的礼物。都说共鸣是两个人产生的，而怀念是一个人的，但这两种呢，其实都算是爱留在心里的样子。李浩南说，主播，今天想听一首李荣浩的《恋人》。

都说这歌要伤感有伤感，要细节有细节，不爱吃香菜，解不开的匡威鞋带，太真实了。爱过一个人呢，就是会记住这些琐碎的不起眼的小事儿。小周说，晚上好，月如，端午安康，默默听节目，主打一个陪伴，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林说，月如妹妹，还可以再听一首《星河追梦》吧。这首歌呢，同样也是送给所有即将参加中考的初三的孩子们的，愿大家执笔为剑，奔赴星河。

每一个奋斗的身影都值得被尊重，每一份努力都不会被辜负。愿孩子们所有的努力都能够精准地绽放，从此以后换一个地方，换一种身份，读更多的书，走更远的路，中考必胜，金榜题名。平台上有朋友说想听一首陈奕迅的《不要说话》，那么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门曲。

0: 为您说晚上好，想点播一首《水手当压轴》。抱歉朋友，今天的节目马上要结束了，下周一我给你放，记得下周一晚上9点来我的节目。
1: 应该有默契。
0: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又是一年端午，纵有千般好，唯有健康最重要，愿我们岁岁年年常安康。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下次见面是下周一，我们下周一晚上9点再见，拜拜。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
1: 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

0: 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90岁的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如果各位老兄老弟老姐姐老妹妹喜欢听，您就听，不喜欢您就换台，都没事儿啊，根据您的喜好来做吧。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生咿呀学语，到长大成人，同样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叉。总结了一下，

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都当大夫，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

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

0: 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样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2年时间里 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要不说过去的帝王之家简直太奢侈了，庄严肃穆，气宇轩昂。老北京人都知道，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民国了，恭亲王的孙子溥伟把恭王府给卖了，卖了40万块大洋，卖给了一个教会，后来辅仁大学用了108根金条又给赎回来了。新中国建立以后，成立了风机厂。我们家的老宅子其实位置也不错， 沾了王府的光，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脸，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据我老父亲说，姑姑五岁就夭折了，出天花。虽然我爷爷中医医术很高，可是治病治不了命啊。我姑姑出天花正赶上我爷爷在登州府被一个大财主请去看病，没在家，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等我爷爷回来，我姑姑已经死去了。爷爷回来看见了心肝子宝贝儿的小闺女没了，叹口气说：哎，事而不死，事才不散，就这么短的缘分到了就走了。我奶奶一个劲儿的哭啊，女人都是这样，受不得刺激，劝也没用，过了那股子劲儿，奶奶也就接受了。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烩面片烩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秦川还分着东府和西府，东府是在大荔一带，西府是宝鸡一带。西府的面条都是细面条，特点就是一个字儿，细。 当地有个谚语叫做擀成纸，切成线，下到锅里莲花转。相反的事儿，东府的面条就是一个字儿，宽，就跟咱们扎的这个腰带、裤腰带也一样。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她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我小时候和我哥哥在胡家大院里头，我父亲还沿袭着秦川的老家的习惯，让我们叫他达啊，管我母亲叫娘。后来我们大了，同学就笑话我们了，说我们是外地来的，有些歧视的意思。我们回家了，跟我父亲母亲说了，我父亲想了想，最后跟我母亲说，那以后就改一下称呼吧，别让娃在外因为这些个受气。所以从那以后就改了，按照北京的叫法叫爹喊妈。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因为在老百姓眼里头，我们作为小孩也就是一个家而已，只知道小家不知道大家。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两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都很长寿。不知道是家族遗传基因还是其他原因，反正都是将近百岁仍然一身健朗，没病没灾。我不多说了，因为这个节目是给老年人的节目，如果哪位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有啥想跟我唠扯唠扯的，可以打进电话来谈谈过去的一些日子都行。另外谁身子骨有点小毛病小问题也可以问我，
1: 有胡家老高给咱们老伙伴保驾护航，这些都不是问题。我虽然已经90了，但是我得继续发挥余热，让更多的老同志了解到有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 帮助大家。

0: 脱病痛的折磨。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3: 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
4: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5: 胡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5: 哎，我是北京市海淀区后沙店的人。
0: 好的啊，
5: 我这个听了3月份听到您，我这个那老伴不是有病吗？
0: 啊，
5: 他有病，他1月给我动手术了。动手术是就那个他便秘，去上医院看病去了。不到10天，说这个转那什么了，那叫胆囊炎。转胆囊炎以后，医生说他要不动手术就活3月了，得转院上别处动手术去，他那还动不了，老年医院动不了，转到首钢医院去了。首钢医院说动手术能活10年2年的，就签了就动手术了。做完了手术，您看他的并发症太多了。发烧，这个手抖，吃不下东西，恶心，憋气。就好几种症状我都记不住了。听了您讲的课，讲的特别的好，他还跟医院待着呢。我回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胡老师讲的课特别好，我给你买点，咱们试试。他说别的，说先别买了，说咱花这些钱去做手术了，说这个膏药呢。

0: 什么叫要不管事儿呢？你白买了。
1: 哎，
0: 那我还自己听吧。他又住院去了，又住院去，憋气又住院去了。这个我就听，越听越有道理，我就豁出去了，我就打电话，郑老师小齐老师接待的我，说我把我的症状和老伴的症状都说了。那么小齐老师说呢，您呢？买50盒的吧，你俩都吃都治，一人治好也那不好，俩人治好多好啊！我一听有道理啊，又问，
1: 对，
0: 我没干老伴，我就买了这50盒了。
1: 嗯，
0: 结果呢，我这吃着吃着，他的情况呢，是一个星期不如一星期，一星期不如一星期。我说这病这怎么回事啊？他当时说没法治。临在这儿，这不是5月28他就走了。走了呢，我说我继续吃吧。
1: 啊。
0: 我这个症状啊，我这个三高，血压高，原先血压是200。
1: 嗯。
0: 这血糖这瞧有一次瞧着，这回是17.2。
1: 嗯嗯。
0: 啊，17.2，到现在我这血压呀，这个吃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现在是120、130、140了。就这个血糖从17.2到现在11.4。
1: 啊，
0: 嗯，脑袋这个就这早上一起来，且不起呢，脑袋晕。我就得扶着床，慢慢的半天才起来。你瞅着到现在，我一扶着那床沿，蹭就起来，一下就起来，这不用
1: 我多好啊，是吧？
0: 这个我这颈椎病，这个颈椎病就两肩疼，就是肩膀的下边一点儿，那不是左边疼，就是右边疼，来回翻身，躺着翻身睡不好觉。到现在您咋等着？吃了一个多月，现在它不疼了。
1: 多好，效果多快呀、啊，是吧？
0: 是啊，这脑袋也不晕了。这个我这个心稍微的有点心梗、脑梗，这回也好多了。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原先没有劲儿，现在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是吧？太好了。
0: 我这个现在这眼睛，我这眼睛是白内障，还有这个那叫动脉硬化。
1: 哦。
0: 眼底动脉硬化。
1: 啊。
0: 现在清楚点了，比以前。
1: 你看看啊，也有很大的改变，是吧？太好了。
0: 啊啊！现在我这心情特别好，特别有心情。
1: 嗯，好极了。
0: 嗯。
1: 我也为您高兴啊！啊。
0: 太谢谢您那个胡家老高了，就是您讲座的太好。
1: 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得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啊，现在我吃了还不到俩月了，快俩月了。
1: 啊、
0: 现在这个一般的这症状都好多了。
1: 好，这是您的福分，您说对不对啊？
0: 啊，
1: 好极了，哎。因为时间的关系，
0: 谢谢
1: 啊，
0: 哎，
1: 咱先说到这儿。
0: 好、
1: 啊，
0: 谢谢。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啊、
0: 好，再见。
1: 再见，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老师您好。
3: 您好， 欢迎您
4: 师傅，家是黑。

0: 龙江哈尔滨的。
1: 哦。
0: 今年我59岁，跟您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高兴了，也有点激动。我感觉跟您吧挺有缘的。
1: 老朋友啊，也欢迎您啊，您请讲吧啊。
0: 啊，我给您打通了，我就想跟您说说我的病。
1: 哎，
0: 我这人吧，从小就有那个高度近视眼睛。
1: 哦。
0: 完了，后来我又做了白内障手术，刚做完手术吧。那时候还觉得还行，挺好。你说就是去年开始吧，眼睛就特别干，就是这眼珠子怎么就感觉它就像转不了个似的。完了还有飞蚊症，就是感觉一天眼睛可不舒服了，模模糊糊的。完了看啥吧也不行
1: 啊。所以您这眼睛的问题是很啊很复杂的啊，既有高度近视，还有就是白内障。还有就是飞蚊症，所谓飞蚊症是什么呢？就是像小蚊子在飞着，实际是玻璃体浑浊造成的啊。这些您的眼睛给您造成很大的这种负担和不舒服，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0: 是啊，嗯，真是我眼睛不好使吧？没事我就听听收音机，也就是没有啥目的性的，
1: 啊，
0: 就瞎拨台这么听。
1: 嗯，
0: 有一天我就播着播着就播到你这个台了，
1: 是吗？
0: 我感觉您的声音一下子就吸引到我了，我听您讲的吧非常好，就是您讲的话啥的吧都能说到就我心里面去，你说的每一句话听着我这心里的感觉可舒服了，也都可愿意听了。我有时候说吧，这也就是缘分吧。
1: 没错，看病也讲究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老师，我不是有白内障吗？眼睛不好。完，
1: 啊，
0: 我听老师讲的说，人吧就好比一部机器，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数也大了，身体就开始老化了。
1: 嗯，必然。
0: 机器功能啥都减退了，就得给它激活，嗯，说让身体回到年轻时候那状态。身体治好了，人就不容易生病了。
1: 就是就是。
0: 啊，我这一听我觉得您说的真是这个道理，这不我就购买了。
1: 啊，
0: 以前吧我看啥也不清楚，都是那种雾气昭昭的，10米8米吧，
1: 啊，
0: 来个人我也看不清五官，
1: 嗯，
0: 不知道具体是谁，得听声音吧才能判出来是谁。我从来不敢主动跟人打招呼，怕认错人啥的呀。
1: 对，
0: 不打招呼吧有时候又哎呀怕人说我这人大大咧咧，所以我自己很少出门，出去了也就低着头走路，
1: 嗯，
0: 都不敢看人。
1: 嗯，
0: 买东西价钱吧也看不清，还得问，就特别打怵，
1: 哎，
0: 干啥都觉得不方便。吃了胡家老糕以后吧，我这眼睛真是照之前强多了，就是眼睛不那么干了，飞蚊症也减轻了好多。
1: 嗯，
0: 我用到4个月的时候，飞蚊症就没有了，眼睛也不难受了。现在视力也提高了不少，哎呀，10米20米的也能看清人了，也敢主动跟人打招呼了。一般的东西我都能看个差不多了，真是的。这眼神要一好吧，人整个心情都跟着好。
1: 那必然的。
0: 再一个是咋的，我还有肩周炎，就我那肩周炎还挺严重的，这脖子嘎嘎响，总感觉有嗖嗖的风，就是怕冷，胳膊也抬不起来。
1: 嗯，
0: 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不得劲儿，特别不能见风，一见风嘛，哎呀就更不行，尤其那脚底下可凉可凉了。
1: 啊，
0: 吃完这个胡家老糕，就感觉身上就像有虫子爬似的，就是酥酥的感觉，哎，逐渐的就觉得身上有一点点热乎气儿了。
1: 对对对，好极了，看咱们转变多大呀。啊，咱们肩周炎也就是颈椎病所引起来的啊。他这种情况越来越发展呢，整个脊梁骨都有些问题，慢慢是越来越严重了，您说对对啊。
0: 嗯，你说咋说，以前那时候真冷，前后心都可凉了，特别的不得劲不舒服，现在身上热乎了，
1: 嗯，
0: 哎，心口窝腋窝下有时候都能微微出点汗了。
1: 嗯，
0: 这手脚也热乎，我每天还坚持摇胳膊，哎妈，现在胳膊也能活动自如了，
1: 啊，
0: 买个啥10斤8斤的我自己就能拎上来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
0: 身上也热乎了，身体也舒服，我感觉可好可得劲儿了。还有就是我，
1: 啊。

0: 有静脉曲张嘛，一走道有时候就咯噔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咋回事，也不得劲儿，用手一摸吧疼，站一会儿腿也疼，外表瞅着就像个大蚯蚓似的搁那爬着，特别难看、
1: 嗯、
0: 那也没办法呀，就得这么挺着。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哎，现在是好多了，不怎么鼓了，用手摸着吧也不疼了，现在都缓解、
1: 嗯、
0: 真的是太好太棒了老师。
1: 哈哈哈，你看看这个胡家老膏对所有的疾病都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太好了。
2: 是
1: 啊，
2: 啊，再一个我还想说，就你那学生吧，在用药期间，哎呀妈，就从各方面吧都跟我们讲，做出正确的指导，真是让我们都堵出好多治疗的误区。我说在这里呀、啊、我也要感谢感谢你那些学生。
1: 您别客气，回归本源必须由胡家老膏激发这个活力，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这也就是能量激发了以后，咱们人的身体健康必然的这种力量就发挥出来。一句话，胡家老膏是胡家的传家宝，更是咱们广大患者的啊这个治疗疾病、长寿健康、养生的一个宝贝。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真的是啊，胡老。
1: 好的，咱们今天时间太紧张，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啊，
0: 好好好，再见，胡老。
1: 好，再见，好，再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您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我是啊，河北省秋安岛市山海关区的。哦、哎、今年70岁了。
1: 哦哦哦哦。
4: 我老伴儿在家呀，经常啊听您呐、啊、讲胡家老干讲座，啊，听那些有各种疾病的，啊，喝了都见效，啊，都见效。我老伴儿啊，有20多年了，心脏病，心脏偷停，心率过速，还有心闷，还没有劲儿，啊，
1: 嗯，
4: 完了上医院呐、啊，去呀、啊，给输点液。给输点那个丹参，嗯
1: 啊，
4: 输点丹参也不见效，回来让我们呢吃点速救进入心丸，嗯，速救进入丸药啊是没少吃，钱没少花啊，没少花、
1: 嗯、
4: 都不见效，
1: 嗯，
4: 完我们呢喝了这个胡家老膏啊，我们原来呀、
1: 啊、
4: 还有那个口臭。啊，
1: 嗯，
4: 出气呀、啊、还特别大，还有口臭，还有胃酸，啊，喝了那个半个月呢，我们那个心脏啊，这些疾病都见好了，都见好了，
1: 啊、嗯，效果多好，
4: 谢谢胡老 啊， 啊，胡家的老高的药啊，太好了，太好了，
1: 啊，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您选药选对了、
4: 哎、
1: 是吧？啊。
4: 哎呀，太好了！我老伴儿啊、嗯，还向胡老师请求一个啊。现在呀、
1: 啊，
4: 他咋的呢？后背呀、啊，他总出汗，衣服都湿透了、
1: 嗯，
4: 这是什么原因呢？
1: 哎，这是一种虚的一种表现啊。咱们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啊，您补中益气啊，这样固本培元了啊，您这些情况都会得到非常好的解决啊。这一点您放心吧。
4: 啊啊，这个药啊、嗯、喝了确实见效。完，另外呀、
1: 啊，
4: 我还向您请求一下子、嗯，就我孙子、
1: 啊，
4: 他那个手脚冰凉，喝这个胡家老膏行吗？他上中学了，中学初二了，行吗？胡老啊，
1: 嗯、给他用用可以的。啊，胡家老膏对于任何一个人的疾病、体质衰弱啊，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呀。啊，那是必然的。
4: 啊
1: 啊。
4: 啊
1: 可以的
4: 啊、
1: 嗯，
4: 可以是吗？啊、
1: 可以的，
4: 啊、
1: 哎，每次一小口。
4: 那我再问你一个，我抓紧时间， 他有时候啊就上厕所呀、啊、就是挺频的，就是尿尿、啊、喝这行吧？
1: 可以的
4: 啊，
1: 尿频、
4: 啊、
1: 这是肾气不足的关系的、啊、用了一胡椒老膏以后啊，排尿的这种功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啊，可以的。
4: 哦哦，太谢谢胡老了，胡老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哎、
4: 啊，祝您身体健康。
1: 好，谢谢您。
4: 嗯
1: 啊，祝大家都健康快乐，好吧？嗯，
4: 好好好，
1: 好，就这样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4: 哎、
1: 老朋友。
4: 好好，再见、
1: 啊。
4: 好，再见。
1: 哎，好，再会。哎，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2个小时、3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 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颈型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颈型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 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

症状也消失了，心脏病好了，就这么简单。他还年轻，连胡家老膏都不用吃。我告诉患者，我说你回去吧，回去之后少低头，少累你这个脖子，看手机平视，别低头看，这就完事儿了，很简单。有啥大毛病？没啥大毛病。如果给这位很年轻的患者开胡家老膏的话，也能开，开个十盒八盒回去吃去呗，只有好处没坏处。我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膏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

0: 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一连七天，你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三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高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膏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 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10盒、20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批量按件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先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1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胡家老高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也有，也煮了2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1-2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1连喝了5遍胡家老高，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5瓶胡家老高，1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高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高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高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高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高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1/1000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10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 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高都白扯，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儿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2: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翻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这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胡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2: 就感觉到吃进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是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的，也下不去。这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 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

0: 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要是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1: 嗯，
0: 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1: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0: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1: 就是
0: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一个来月的时候我就感觉特别好，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好，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高，你看三个多月了
1: 啊，
0: 不去溜玩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的，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爽香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去了咱们这胡家老高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你看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像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吗？现在喝水也能照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高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了。
0: 现在我是就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
0: 就感觉到我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
1: 嗯。
0: 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高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高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啊，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高。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啊，您理解了吧？
0: 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啊。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
1: 哦。
3: 啊，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膏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啊！
3: 哎，您真是大好人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1: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1: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1: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
1: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1: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
1: 嗯，非常
3: 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1: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1: 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嗯，是是是，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1: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
1: 嗯。
3: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了个屁，这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啊
1: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1: 嗯嗯嗯，
3: 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3: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1: 嗯。
3: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1: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1: 啊、是吧。嗯，
3: 对呀、
1: 啊、太好了、嗯、
3: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嗯，没错。
3: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
1: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1: 啊、
3: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1: 嗯、啊啊，
3: 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1: 啊，
3: 这不也不怕风了。
1: 嗯，
3: 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
1: 啊，
3: 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1: 受不了。嗨，
3: 受不了啊、
1: 嗯、
3: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1: 啊。啊
3: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1: 哦，
3: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3: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 2-3次那个降压药
1: 啊。
3: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1: 你看多高啊。
3: 哎， 低压都100到105。
1: 嗯。
3: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1: 嗯嗯。
3: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1: 嗯。
3: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1: 嗯嗯嗯。
3: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啊。
3: 对呀，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3: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3: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3: 哎、
1: 啊！
3: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3: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了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啊，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3: 啊、
1: 是吧？嗯，
3: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公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3: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3: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3: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3: 嗯，
1: 是吧？
3: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3: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3: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公，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3: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3: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3: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3: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3: 嗯，
1: 好。
3: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3: 哎
1: 让咱们老年人都高兴、
3: 嗯、
1: 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
3: 嗯，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 这是胡家老高必然的他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3: 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高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3: 好，胡老师啊，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3: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3: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4: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胡老。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4: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吧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
4: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4: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你看。
4: 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了。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哎呀，不烟熏的我呀，这眼睛就老爱疼，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前年是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那样。
1: 很厉害呀，是吧？
4: 对对对，是啊。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椒老高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就是各种摸着也在干活呀，也在做饭呐。抱柴火啊，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 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

0: 这个胡家老高有两三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是吧？
0: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
1: 嗯，
0: 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巴前的东西能看清了，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吧，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0: 对对对对，是
1: 吧，
0: 是，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得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
1: 嗯、
0: 回家到卫生所一量、
1: 哎，
0: 还那样，还那么高，
1: 哎、还是那么高、
0: 啊。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
1: 嗯，
0: 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啊，一直到吃胡家老高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
1: 啊、
0: 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0: 嗯、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家老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
1: 嗯、
0: 高压140，低压85、
1: 啊。
0: 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
1: 啊、
0: 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0: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嗯，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
1: 嗯、
0: 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
1: 哦、
0: 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
1: 嗯、
0: 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得住院呢、
1: 啊，
0: 你不住院你的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也走不了、
1: 啊、
0: 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0: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就寻思着、
1: 啊、
0: 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
1: 嗯、
0: 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啊、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高。
1: 嗯
0: 嗯，这胡家老高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0: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
1: 嗯、
0: 啊，我的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的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
1: 嗯、
0: 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
1: 嗯、
0: 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高太好了、
1: 啊、
0: 不光帮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
1: 嗯、
0: 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高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
1: 啊，
0: 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0: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的高血压、
0: 嗯、
1: 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1: 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
0: 嗯嗯、
1: 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0: 对对。

0: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
1: 嗯、
0: 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
1: 嗯、
0: 啊，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椒老膏，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
2: 嗯、
0: 所以您呢、
2: 啊、
0: 这次选择对了、
2: 嗯、
0: 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2: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0: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
2: 嗯、
0: 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啊，
2: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0: 没错，好，再见吧老朋友。嗯，
2: 好，再见再见胡老。
3: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膏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膏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4: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4: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4: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4: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 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4: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4: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现代人由于智能手机的原因，总低头看手机，一看就看两个小时三个小时，不错眼珠子，不动地方，所以得颈椎病的人特别多。颈椎病跟高血压的关系非常密切，我接触到不少医生自己得了高血压竟然不查病因，就自己糊里糊涂服用降压药或者西药，这是最不应该发生的事儿，但是我遇到很多次了。所以我们单位的小护士小大夫，谁要是跟我说自己高血压正吃着降压药，我第一反应就是问问他，查颈椎了吗？不用上医院挂号，在家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给颈椎做个检查，很简单，将你的头最大限度往左再往右转，如果下巴不能转到肩膀上碰不到，并且对侧有牵扯感，这个时候您就要小心了。为了锁定颈椎病，再试一个动作，将头尽量向下低，低到不能再低为止，然后呢头往上抬，抬头，抬头过程中发现有抵抗感，说明颈椎椎体存在错位和偏歪，这个时候如果还伴随有高血压的话，一定要找正规的地方把这个颈椎复位了，然后再观察血压，如果血压正常了，那您就是警醒的，如果还高，这个时候再吃降压药也不迟。而且颈椎复位了之后，您如果有高血压，您的血压一定会往下降一点的，不会像之前那么高。另外颈椎复位仍然有很多人会再次错位，尤其老年人，他的肌肉韧带和纤维环已经没有弹性了，瘪了，所以复位没多长时间很容易又掉下来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只有一个，就是喝胡家老膏，吃别的没用，一天两口膏溜着，您的骨头后背脊柱的支撑力就够了，颈椎只要不受外伤，不磕到，不闪到，轻易不会再掉下来。另外回头再说高血压的事儿，请大家千万千万要注意，尤其刚得上高血压，血压突然就高了，这时候别着急吃降压药，一定要自己检查，看看自己是不是颈型的，如果是的话，此时您血压高是好事，是人体自救的一种方式方法。提醒您，由于颈部的血管神经受压，头部的血供不正常了，身体要加大压力供血， 否则由于头部的供血减少缺氧，很容易形成血栓和脑梗。所以解除神经受压，恢复头部正常血供，才是进行高血压正确的治疗方法，而不是吃降压药。根据我的观察，有三分之一的高血压病人是颈椎病引起的。进行高血压病人推拿复位前先测血压，记下数据，推拿复位后再测血压，结果往往是高血压竟然不药而愈，正常了。出现这个情况，病人会非常高兴，丢掉了药瓶子，避免了脏腑的损伤和不当的开支。但这个病理知识不但一般群众不知道，就连很多医生也不明白。我前边说过了，我遇到好多这样的人，甚至有个别的退休的老大夫都没有这个意识。他们在自己的科室是专家，经验丰富，但是他自己摊上了高血压以后，降压药跟捡的一样，拿过来就吃，没有检查颈椎的这意识。所以可见普及这个病理知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我今天一开始就说这个问题，您如是进行高血压，不查病因，乱服降压药的话，等于对抗人体的自救功能。这种情况服用降压药也有可能降压，但由于压力不足，通往头部的血流变少，供氧少，血栓就会形成，脑梗、缺血性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有太多的病人前晚还好好的，天亮后人醒不过来了，太多太多血的教训。所以大家一定要留这个心眼儿，查查自己的颈椎，一旦有问题就找正规的正骨的地方正一下就好了，很简单。如果亲自接手的患者，我就上手帮您复位了，非常快，两下就过来。有的患者找我治别的病，但我发现他颈椎有问题，我就顺手给正过来了。别的地方骨头歪了我也给正，不要钱。正骨我觉得是中医最基础的基础，基本功。骨头的位置都不了解，捋不顺的话，咋可能给病人治好病呢？很多病都是骨头错位导致的，一会儿我会具体讲。有很多病人得的病是小毛病，把骨头复位之后，他的病自然就好了，症状全消了，不用吃药。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患者，40多岁女同志到我这儿来了，说肩胛骨疼，左前胸疼，还心律不齐。到医院检查就是心律不齐和心脏病，吃了几天治心脏的药没见好转，找到我，我替他检查后，我发现他第四颈椎左边歪，压迫神经了。这个颈椎错位不仅影响血压，还影响心脏，我就顺手给患者的颈椎做复位。正过来之后，肩胛区前胸疼痛马上消失， 心力不

给病人开药，为药厂创收，但是我觉得实在没有必要。胡家老高应该给适合他的人用，给急需用他的人，病得相对比较重的人用。把好钢用在刀刃上，不乱开药，这个思想是道德经教会我的。道德经是咱们中国人的文化信仰和精神内涵的概括总结。道德经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你放下自己为大家做事，不要想回报，最后反而会更幸福，这就是核心。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您在意回报的时候，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算计在里面，那么这个算计会让您做的事儿大打折扣。我们放下这个念头，坦然的、放心的、尽情的做事，大家也都会来成就您、支持您。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就是这个道理。医生应该站在患者的角度，用最省钱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帮患者看好病，这是医生的责任。今天讲了很多误诊误治，然后调整治疗办法之后立马见效的事例，我又想起一位患者，他是上林县大丰镇人，在城西住，岁数不大，才64岁。这老妹有一天忽然就牙关紧闭，手脚抽筋，口吐白沫，脚弓反张，家里人发现后赶紧给患者送到当地的县医院了。医生检查并没有外伤，无癫痫病史，但观察他手上和脚上骨骼的这种收缩状态，仍然给他诊断为破伤风，在县医院住院7天，病情症状仍然越来越重，每天得硬掰开他的嘴喂患者吃饭，每顿吃的很少，因为他吃的很费劲，嘴张不开，自己控制不住。而且他住院期间这7天一次大便都没排，没有大便，但是肚子还是圆鼓鼓的，摸着可硬了，大便不往下走，用开塞露都不走。后来县医院对这个病没有办法，叫出院准备后事。患者当时看起来确实病得挺重的，自己吃不下饭，说不了话，站不起来，坐不起来，手脚抽筋，脚背儿往上翻，这滋味别提多难受了。其实抽筋咱们每个人都犯过，干活累了就会抽筋，着凉了也抽筋，感觉非常难受，连抽5分钟都疼得直冒汗，有的人疼那么一小会儿都疼得要死要活的。如果保持状态1连7天，您想想谁能受得了啊。这个病人在县医院治疗完没有疗效，就被家属抬回家了。回到家以后，按当地习俗，将死之人不能睡床上，所以家里人用稻草和被褥铺在厅堂，让患者躺在地上，患者自己不甘心，他心里苦，但嘴上说不出来，家属也不甘心，跟周边的邻居到处打听，到处请大夫。

后来打听到一位老大夫，岁数挺大，特意来到家里给患者看病。那医生诊断为神经炎，说他这个病是神经炎，用骨维素、维生素 B1、B12 服药三天也不见好转，没办法，一个法子不好使，换另一个吧。后来也不知道谁听广播的时候，可能听到我节目了，就把我们节目的电话给了患者的家属，我们下边工作人员接的，然后把他的情况反映到我这儿。我一听，我说不对，老妹子这个病不是破伤风，也不是神经炎，这个病不难治，我之前遇到过，也治好过。如果他们相信我，有可能十天半拉月之后，这老太太就能自己起来做家务。后来我跟这个患者的大儿子通了个电话，大儿子说母亲这个病县医院已放弃治疗了，又请来当地的名医来看病，结果也不理想，后事都准备好了，到我这儿就是最后放手一搏，希望胡老给想想办法。我说没事，你母亲这个病我看过，就用胡家老膏就行，额外最好给他配服一味药引子，这药引子叫十大功劳。十大功劳是一种中药，也叫猫刺儿，又叫土黄连，把十大功劳的新鲜叶子随便薅一把煮水喝，能够清热解毒，对手脚抽筋也有好处。因为他家在南方，浙江、广西和皖南地区随处可见十大功劳，北方很多地区把十大功劳当盆栽养，那个叶子和果实都挺好看的，所以手边有的话抓过来就能用，没有直接用老膏也行，起效稍稍慢点，但结果都是一样的。患者的儿子跟我讲，他母亲个性刚烈，争强好胜，平时与人争吵定要赢，否则吃不下睡不着觉，发病之前刚跟别人争吵，窝着一肚子气，睡了一觉，结果第二天一大早就犯病了。我说他病因就在这儿，人不能生气，生气完睡觉是大忌，有的人生气完睡觉半夜得脑中风了，心梗了，这是常有的事儿。有的人生气完睡觉第二天得精神病了，精神错乱，还有的人就像我说的这位患者一样，生气肝气郁结，因为肝主筋，肝出问题筋就出问题，所以他是肝火上炎引发肝风内动神昏，最后就导致了像他这种抽风症，抽筋，手脚外翻，然后说不了话。我让患者的儿子跟胡家老高的厂家那边直接联系，因为厂家在江西，江西离广西上林很近，从厂家直接发货可以最快时间拿到胡家老高，这个病就得争分夺秒，因为太遭罪了，早点用上胡家老高，早点缓解症状。胡家老高的生产厂家江西新政药业平时是不会给个人发货的，尤其是十盒二十盒这种不可能给您发，厂家都是按

0: 批量按件走，但是特事特办。我跟那边的负责人魏总打完招呼了，我说这位患者确实急需要用药，用上就能好，不用真遭罪，为啥不给人家早点用呢？我嫌从北京发物流到广西太慢，从江西发一天就到了。就这样，患者第二天拿到吴家老糕以后吃上了，我告诉他的药引子他那儿也有，也煮了两碗水喝进去了，不大一会儿病人手脚的抽搐就停止了，不抽了，脚背也不外翻了，但身上暂时还没啥劲儿。一两个小时后，患者在家人的帮助下坐到坐便上就开始排便，从刚得病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十多天，终于有排便的感觉了，从那没多长时间就排出了恶臭的宿便，气味非常难闻，但是把宿便排干净以后，他肚子立马就觉得舒服了，不那么鼓了，也能说话了。第二天，我让家属给患者一连喝了五遍胡家老糕，到晚上的时候，患者自己就能站起来溜达，手脚不紧，也不难受了。后来他就吃了五瓶胡家老糕，一个月不到，再打电话的时候，老太太正在自己家菜地除草，啥问题都没有了。所以通过他这个事儿，也提醒大家，有的病虽然看起来很可怕，但是它不是啥大病，照脑中风照心梗都差远了。心梗和脑出血咱们都不当它是难事，这点小毛病差啥呀，所以很容易很轻松的可以解决。所以我常说胡家老糕是老年人家家必备的万灵药，到关键时刻它真是救人一命，真出力真起作用，真能解决问题。胡家老糕跟老病号的关系就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靠信任靠感情来维系，老糕也是一样，您信任他您就用吧，绝对不白用，除非是那种极其恶性的长瘤子的那种，老高管不了，真管不了，但是用了也不犯毛病，不添乱，除此之外都是非常理想的，甚至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大家就放心去吃，放心去试。胡家老糕是药，但是他吃不出毛病，大概有千分之一不到的概率会吃不好，效果不明显，但他用药时指定是有问题。只要您按照医嘱用，让您坚持多长时间您就坚持，轻的少吃几天，十几天就好了，重的多吃几个月半年，一定会见效的，不见效才真的是奇怪了，我从来都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好了，我就不多说了，治病是一门学问，一开始我们都是小学生，但是随着阅历的增加，经验的积累，看得多了，遇到一些非典型的病也就不那么可怕了。所以我父亲常说一句话，没有治不了的病，只有不听劝的人。如果这个病实在治不好，没招了，用老高都白扯， 那可能就是命数到了。不要跟天争，人总是要撒手的，谁都得撒手，所以不要害怕，害怕也没用，撒手未必是结束，没准儿是另外一种开始，所以我们就自然，就随心，不要活得那么纠结，面对死亡那么害怕，没什么大不了的。好，线上已经有听众进来了，下面时间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是胡老师吗？
0: 是我，欢迎你啊。
2: 啊，谢谢谢谢。啊，我是内蒙呼和浩特的。
0: 哦。
2: 我听您的节目有一段时间了，也特别喜欢您。每天听您的节目，您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在心里。我一直想跟您说说话，今天可算是有机会了。
0: 啊
2: 啊啊。我想跟您先说说我的情况吧。我是冠心病，有8年了。8年了，时间也挺长的，经常就是心慌气紧，尤其是这个腿软的，走路有的时候都抬不起来，老想睡觉，而且胸口还憋闷，有时候还疼，呼吸也比较困难，自己又不敢走路也不敢动。那后来实在没办法了嘛，我们自己就在家里面待着也不行啊，这把老爸也不放心，就一直照顾我。我老觉得我拖累孩子跟老伴儿嘛，一看他这么一看他这么尽心尽力的照顾我，我就感觉到这个心酸。
0: 嗯，
2: 有时候我偷偷的也真的哭了好几次。
0: 啊，
2: 我家在4楼嘛，我就是就是没有电梯的那种老楼。
0: 嗯，
2: 我就想着我说是想出去透透气儿。
0: 嗯，
2: 都得老伴儿真的接送我。下台阶是一步一步的往下挪，挪一个台阶都要放2次下，上楼就更费劲了。上楼的时候啊，就半个小时才走一层楼，就是走走歇歇的那种。那么每次去一次回来嘛，我就跟老爸就累得满头大汗，好像真的干了一天活似的，就那样累。而且就像是速效救心丸这种药吧。不但我身上有，我老伴身上也有。
0: 嗯，
2: 哎，可小心了，就怕我一下过去了嘛。你说郭老师，我还有个什么问题？胃病也有好几年了。哦，就像人家平时喝的那种温开水啊、凉白开啊，谁都能喝，我喝不行。这个肚子就是最疼最疼的。
0: 嗯，
2: 就感觉到吃下去的东西嘛，在胃里边就不活动。就在那好像放着似的，就是那么硬着，也下不去，是不是这个肚子老是咕噜咕噜的，而且还经常放屁，吃的东西根本就不消化，受不了，每天都过得感觉到特别的煎熬。哎呀，用上胡家老高我一周左右嘛，哎，我就感觉到这个呼吸就顺畅了不少。
0: 嗯，
2: 您听我说话现在有底气了吧？
0: 对，没错啊，听起来好像没有病的一种状况，太好了啊。
2: 对对对，最起码我现在说话呢连在一起说了，这个胸口也不闷了嘛。现在我这个喘气也容易了，就像原来我哪能这样说这么溜啊，不行。
0: 就是就是。
2: 现在我感觉到浑身特别舒服，轻松了不少。所以我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啊，1个来月的时候。

0: 就感觉特别好。
1: 嗯，
0: 心脏供血这个也上来了嘛，喘气也正常了嘛，浑身也有劲了，现在我能自己上下楼了嘛，上下台阶起码也不用说一步一步的挪了。
1: 你看多好，
0: 我现在用咱们胡家老公家三个多月了，
1: 啊，
0: 不去溜个弯啥的都不耽误事儿。这么我昨天还走了两站地去公园溜的，回来呢一点没觉得累，我就跟老伴说，我说呀，这回可省心多了。而且胡老师，我也是吃了咱们是胡家老糕以后啊，胃还见效了呢，好的真的特别快。吃了这个胡家老糕，你看有十来天的时候啊，我这个胃也疏通了，就叫这个肠道也改善了嘛。一解手啊，解大便就三次，排出来就是那种黑的黑色的便，特别臭的那种。而且这个大便也不好冲，老粘在马桶上。就这么我你看我拍了有几天吧，哎，上完厕所就干干净净了，现在吃了一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舒服了不少，吃东西也香了嘛，现在喝水也能照常的喝了。现在也是一点也不疼了，咱们胡家老糕嘛，吃到现在你看我三个多月嘛，我就感觉到我吃啥都没问题，这么凉的辣的酸的都能吃，
1: 太好。
0: 现在我是又按原来那个饭量吃饭，有时候饿不到饭点就又饿了，
1: 你看看
0: 就感觉那个消化系统恢复正常了嘛。
1: 没错，改变的多快呀，
0: 哦，
1: 是吧？
0: 哎呀，这个变化特别大，特别高兴。这不，胡老师，我也是感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现在我家务活都能干，也不用老伴替我操心了，也能说实话让老伴轻松了。我现在就是经常跟老伴也出去溜达，锻炼身体啊。日子过得可开心了，真的特别感谢您，我胡家老糕这么短时间能让我恢复这么健康，真的太神奇了，我也特别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您感谢的应该感谢我们的祖宗所传下来的胡家老糕啊，他对您起到这么好的效果啊。
0: 也感谢您介绍的。
1: 我们胡家老糕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需要吃饭和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相反的，如果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您说是不是啊？
0: 是这样的，您可说对了。
1: 所以我再一次跟您说，您感谢的别感谢我，还是应当感谢我们胡家的老糕给您这么好的作用啊！太好了，坚持用吧。
0: 坚持。
1: 胡家老糕不仅能治病啊，而且能够养生，没有问题，是可用的，是可信的，好吧，老朋友。您理解了吧？
0: 谢谢，那就谢谢胡老师了哈。
1: 好，别客气。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提到这儿吧。好，再会吧，老朋友。
0: 谢谢胡老，再见。
1: 好，就这样，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您好，这位。
1: 哎，胡老师你好啊。
0: 好，欢迎您啊。
1: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说实话，特别佩服您，您
0: 是吧？
1: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而且还愿意把家产的胡家老糕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哎，你真是大好人呀，胡教授啊！
0: 是吧？好，
1: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0: 哎，好的。
1: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啊。这不在外边儿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啊。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呀。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
0: 非
1: 不一
0: 常
1: 到
0: 痛
1: 冬
0: 苦
1: 天就更难熬了，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啊。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糕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的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哎，这不持续了30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0: 你看多快呀，太好了
1: 对
0: 啊！
1: 呀，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个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前那么
0: 改
1: 冰
0: 变多
1: 凉
0: 大
1: 了。
0: 是吧？
1: 对
0: 太
1: 呀，
0: 好了。
1: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糕起作用了。
0: 没错，
1: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铁似的，迈不动啊。现在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儿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啊，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0: 受不了，
1: 受不了啊！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0: 没错。
1: 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0: 你看多高啊！
1: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0: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1: 对呀，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

0: 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用的可好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
1: 啊、
0: 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
1: 啊！
0: 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
1: 嗯嗯嗯。
0: 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
1: 啊、
0: 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了2楼都费劲啊，得歇一气哈、啊，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啊、
1: 是吧？嗯，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婆对我这影响可大了。
1: 嗯。
0: 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
1: 嗯。
0: 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
1: 哦，
0: 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
1: 啊、
0: 现在都不觉得累啊。
1: 体力多好啊，改变多快呀、
0: 啊嗯，
1: 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嗯嗯嗯，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哥，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啊，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高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
1: 啊，
0: 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啊，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
1: 啊，
0: 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
1: 嗯，
0: 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
0: 嗯，
1: 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
0: 嗯，
1: 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您。
0: 哎，
1: 啊、
0: 嗯，
1: 让咱们
0: 嗯、
1: 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吧？
0: 嗯，
1: 我们胡家老高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他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生亲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高，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高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
0: 嗯嗯，
1: 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高，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嗯，好的好的。
1: 尤其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高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
0: 嗯嗯，
1: 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哎，
0: 好好好好，胡老师，那有好消息再跟你汇报。
1: 哎，好的，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嗯、
1: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
0: 哎、
1: 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好，欢迎你啊。
2: 胡老，可算是给你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2: 哎呀，说起来我也太不容易了，我是河北承德的，我姓张，今年65了。
1: 啊。
2: 嗯，我得感谢你胡老，我太感谢你了，因为啥吧，你让我找到活下去的希望，要不然哎呦，我这一身的病活得真太痛苦了。也可以说是您的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胡老。
1: 啊，
2: 啊，我现在用胡家老高有一年多了，身体变化老大了。我跟你说我情况吧，胡老。
1: 哎，好的，你请讲吧。
2: 哎呀，我这人身体可不好了，一身的病。你看，
1: 啊、
2: 我这高血压、心脏病，就特别是这个眼病。哎呀，这不是去了驴病添马病，这病那病的，哪哪都是病，治了又治不好，我都感觉都人活着都没希望了。
1: 啊，病太多了是吧？
2: 啊，
1: 给您带来很多的痛苦是不是啊？嗯，
2: 是啊，我先给你说说我这个眼病吧。
1: 哎，
2: 我的眼病它是视网膜色素变性，是遗传性的，治不好、
1: 哦、
2: 啊，这病没希望了，我也不治了。你知道什么叫雪上加霜吗？嗯，我记得是95年的时候，两个眼睛就出血了，是那个春天就种地的时候吧，那、牵着牛呢，牛一回头，那脖子上那个不是带那个木头，一下打我眼眶上了。
1: 嗯，你看、
2: 啊，过了有一个多月，两个眼睛就开始出血，两个眼球血红血红的，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呢。
1: 嗯，
2: 那每天你这眼睛不好，每天也得烧火做饭呢。哎呀，不烟熏的我呀、
1: 嗯，
2: 这眼睛就老爱疼，啊，视力也是一年不如一年的，啊，前年日子赶上腊月29嘛，我想把那个炕给掏掏、
1: 啊，
2: 没想到这个烟特别大，把我呛得更厉害了，那眼睛就成宿成天的疼、
1: 嗯，
2: 一下疼了有2个多月、
1: 嗯，
2: 然后我这左眼睛就看不多东西了，只能看出黑的、
1: 嗯、
2: 白的，那个右眼睛也就眼角能看点东西。
1: 啊
2: 嗯，看什么东西就好像离我特别远那种，也看不准，也看不远、
1: 嗯、
2: 那样
1: 很厉害呀、
2: 啊、
1: 是吧。
2: 啊，对对对，是啊。嗯，我但是胡老，我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个变化真太大了、
1: 嗯、
2: 我刚吃没两天，我就感觉我这个身上有劲儿，干活可有劲了，可有精神了。原来你看我眼睛就是看不着嘛、
1: 嗯、
2: 就是各种摸着也得干活呀、
1: 啊、
2: 也得做饭呐、啊，啊，抱柴火啊，啊，我有一次我到当街倒那个就那个泔水嘛，顺着坡出溜到那个水套子里头，在里面蹲了有2个来小时，哪哪都是沙子。正好这我家丫头回来了，就问我在哪弄了一身沙子，我就说掉水套里去了。那时候生活多难呐、
1: 啊，
2: 干点啥都不方便，那我也得做饭吃啊。你不吃饭，你不做饭，你吃啥呀？不行啊。但是用了这个胡家老高有2-3个月的时候，我这个左眼睛就能看到点影了、
1: 啊、
2: 就有个轮廓了。
1: 你看看改变多大、
2: 啊、
1: 是吧。
2: 对对对，右眼能看到好大一片，就是看什么东西吧、
1: 嗯、
2: 不是那么太清楚，就雾气昭昭的，但是能看着了、
1: 嗯、
2: 原来我看那个电视啊，就像当中间出了个树杠似的，就隔不远就出现、
1: 嗯、
2: 可碍事了，看东西也看不到一致那种。哎，就渐渐的就我这个视力有提高了，现在我这左眼睛能看到东西了，但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那个右眼眼边前的东西能看清了， 你看做一点简单的事儿不受影响了，这我就知足了，不再是睁眼瞎了。
1: 嗯，就是嘛，啊，变化很大呀，效果很好。
2: 对对对对，是，
1: 是，
2: 嗯，变化真挺大的，我自己也能感觉到出来。还有我的高血压，我是从2007年我就得高血压了。人家的高血压都有个症状，我这吧没什么症状，头不晕也不迷糊，啥感觉没有。到医院去看个病，人医生给我一量，血压240，非让我住院。啊，我说我不住院，我没带钱，我怎么住院呢？我就将就着回去吧。回家到卫生所一量，还那样，还那么高，
1: 还是那么高。
2: 嗯，人家说你这样太危险了，真的一点症状都没有。要是栽个跟头我都起不来了，那我没办法呀，家里的活我也得干呐。啊，一直到吃胡家老高之前，我这血压也不迷糊，也没啥症状的时候，我这血压还180左右呢。感觉那个脚底下没根儿的时候啊，那个血压都超200了。
1: 你看看多高啊，
2: 可不嘛。啊，自打吃上这胡家老高，就这么着，我这血压是一点点降下来了。上个月我刚在我妹子家量的血压，高压140，低压85，我妹子还说我呢，那这回血压行了，不能有危险了，她说。
1: 确实是，这个水平的血压，那可以说是没有问题了，基本已经达到咱们正常人的血压的水平了，太好了，是不是啊？
2: 嗯，对对对，是啊，可不嘛。还有我这心脏病，胡老，就是2017年得的。当时那个心就揪揪着，就跟多冷天似的。后来我去医院，人家那个医生给我一做心电图，说你这住院呢，你不住院，你这心脏啊，心肌缺血太厉害了，啊，这不住院了。住院出院以后吧，我的腿就又酸又累的，酸累酸累的，也走不了，挪也挪不动。要说犯病，立马动弹不了了。
1: 嗯，
2: 啊，但是你看，无意中啊，我就听到胡老你讲那个胡家老高了。我就寻思着，你还有这么好的药呢，我就想用。啊，胡老师，我跟你说哈，我能用这个药还有点波折呢。当时我家里人怕我订药去，都不让我听广播，啊，就怕我上当嘛。我说我是好说歹说才用上这胡家老高。
1: 嗯
2: 嗯，这胡家老高我现在用了8-9个月了。
1: 啊啊！
2: 我的心脏是大有改变，原来心脏不好的时候我睡不着觉。啊，我这一天就睡个3-2个小时，要是有点动静啊，我都睡不着觉，眼睛一瞪瞪到天亮。这下好了，能睡4-5个小时了。我这心脏也不害怕了，你不管闹多大动静，我都不害怕了，心也不哆嗦了，心脏也不犯病了。这我感觉这胡家老高太好了，不光把我眼睛给治了，还有我的心脏啊、高血压都给我治了。我可算摆脱这些病了。昨天晚上我还给我当家的说呢，这回你还阻止我用用不了？那个这胡家老高，我一定盯着吃下去，把我的身体吃的平平稳稳、健健康康的，不给你们添麻烦。啊，我得谢谢你，谢谢你。
1: 好，你别客气，
2: 谢谢你胡老。
1: 主要你选择对了啊。那么咱们对高血压，还有就是冠心病，这些个病。再加上你眼睛的这个损伤，给你造成了非常大的痛苦，是不是？可是我们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他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这些个能量它能够很好的来解决咱们疾病的治疗啊。
2: 对对对，
1: 过去咱们治高血压就是什么呢？我降压药啊，心脏不行再来点啊解决心功能的问题的一些药物，眼睛不好了啊，上些一个眼药，也基本围绕这些药物。我们用了本源疗法的这个啊胡家老高，用了以后立竿见影，而且永远不再复发。所以您呢，这次选择对了，它是从根本上来解决。
2: 嗯，好的好的，多谢你了胡老，真的感谢。
1: 别客气，咱们就坚持用吧啊，您会得到预想的更好的效果，好吗？ 啊。
2: 嗯，我相信我会越来越好的。

0: 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好，再见，再见，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看到你却一直骗自己，遗憾你听不到我唱的这首。
4: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5: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十几点节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转偏北风四到五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5度，旅顺19到25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瓦房店19到27度，普兰店20到27度，庄河19到27度，长海18到24度。
1: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2: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1: 6月20号晚7点 ，FM105.7 大连体育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2: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3，交通夜里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是6月20号，端午小长假的中间一天。今天呢也是东北超大连赛区的首个比赛日。今天晚间在酥油湾一定是热闹非凡的场景啊，相信大家一定会早早的去到现场。从19号开始，也就是昨天，酥油湾的东北超的嘉年华就已经进行了。那么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去打卡了啊。看到了我们东北地区这么多座参赛球室啊，那么他们呢拿出了看家本领啊，充分

展示了自己的这个家乡风貌啊，以及这些土特产，可能看到大家呢也觉得，哎，真的是我们东北的融合发展啊，共同振兴，这次是一次文体旅商的盛会啊。那么今天晚间的比赛呢，双方是大林队对阵沈阳队。当然了，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呢和这个职业的竞技赛事呢还是有所不同啊。参赛的双方呢都是没有职业比赛背景的。也就是说虽然他们是很多的是青训球员，但是并没有参加过职业赛事。昨天呢赛前的赛场训练我也看了一下，我们大林队的小伙子啊，在苏游湾赛场，这是他们第二次踏上这片草坪，应该说呢精神状态啊，以及这个在场上表现出的敢拿球啊，敢射门，这种自信和从容还是令人觉得很振奋的啊，充满信心。当然了，对手呢可能从年龄上要比我们大一些啊，身体上呢要比我们壮一些，这是他们天然有这个优势啊。另外呢，他们也是这支球队呢互相之间呢磨合的时间比较长了啊，而且呢成绩相对比较稳定啊，近几场比赛都保持不败，因为东北超开赛两场是全胜啊，而且都没有丢球，所以双方呢来到苏游湾这场比赛应该说是狭路相逢。足球比赛呢它肯定是要讲究一个结果，但实际上对东北超来说，除了比赛结果之外，双方在球场上展示出的精神风貌啊，以及呢我们真的所强调的啊，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其实都是东北超它特有的一个特色啊。所以希望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球员能拿出最高水平，拿出最佳状态啊，为球迷们奉献一场好看的比赛。当然了，在赛前、赛中和赛后也有各种各样的活动，那么大家早早进场啊，从六点半开始我们的球迷歌曲就已经唱响了，所以呢大家呢就是在周围的嘉年华呢你早点去啊，早点去感受，当然也可以买点东西啊，也可以寄存，哎，苏游湾的周边呢又有寄存柜啊，可以寄存。好，那么你可以轻装上阵走进球场，六点半歌曲就开始啊，热热闹闹的双方呢也可以呼喊一些口号。那7:05在赛前的预热演出正式拉开大幕。昨天呢可能大家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啊，在彩排的时候有一些明星从我们大连走出去的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又回到了家乡。那么这一次啊，他们是分文未取啊，就是为了支持大连，为了支持东北超的赛事啊，所以说推下了其他的工作远道而来啊，回到家乡。那么今天晚上的7:05啊，真的能够代表我们大连城市发展啊，以及呢东北地区文体旅商的融合，这样的一场盛世的大型的球场内的文艺演出啊，就会隆重登场了。大家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当然很多朋友也确实是没中签没买到门票，但没关系啊，大家呢可以守候大连云啊，届时会有直播。那投屏看不就得了吗？如果不能投屏呢只能拿手机看了啊。另外呢，如果说你家里是办理了我们的这个电视端的啊业务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去打开电视啊，去欣赏这样的一场东北超。再次提醒大家哈，我们在赛后呢是有惊喜的抽奖环节，而且奖品还很不错啊，所以大家呢在赛后不要着急离开，哎，兴许你就是幸运的那位朋友，而且全场有好几十个幸运的中奖名额啊，所以真的跟一场普通的一种联赛啊是两回事儿。赛前有大型的文艺演出啊，赛中呢还有好几首歌，赛后呢有互动抽奖啊，也有文艺表演，所以它不仅仅是一场足球比赛啊。我之前也说了，也许这场比赛的结果是真的最不重要的一件事情啊。

而是我们辽宁的双子星，东北的两座明星城市，在这个舞台上交相辉映，充分的展示自己的风采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啊。三档起步说呢，东北超的门票没想到，这现在有第二现场哈，这是我也建议啊，你可以在这个微信啊，你直接搜索东北超大连第二现场，有好多，有你说的大商步行街的户外电视，那肯定转啊，对吧？大商呢也是本届东北超的主赞助商之一啊，所以你可以去啊，青泥洼步行街给看一下啊，准备一下马扎子是吧？好，但是注意一下啊，大家今天啊白天要是提早出门的话，可能会有雨啊。今天早间5:05，更新的天气预报，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那么到了傍晚5点前后转多云，往房甸、普兰甸、庄河、长兴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好，那么也就是5点前后就没事了，是吧？我们6:30进场，这不影响你啊。但是据我们听众反映，雨伞啊、充电宝啊是不能带进去的。好，那么明天的24小时，明天8点到后天8点，明天还放假一天嘛？多云见晴，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偏南风4到5级，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8度，这样一个情况啊，就是温度啊，越来越高了。28度，显然呢有明显的夏天的味道啊。另外呢，明天呢也是中考的第一天，是夏至节气，这个天气呢稍微热了一点，但应该还能接受啊。毕竟呢这个风吹的不错，偏北风4到5级，然后接下来转偏南风4到5级。好，一直到下周二，这考试这几天啊，天气呢都是多云为主，这不挺好啊。那么周二的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北转偏南风，后期转东南风，风力都不大。那么周日的市区气温刚才说到最高28度，那么体感以干热为主。那么下周一到下周二小幅回落到19到26度，体感比较闷热啊。总体来讲呢，这个三天的中考我市天气都挺不错的哈，还是比较有利于考生发挥的。说到东北超啊，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细节啊，有很多的这个准备工作哈、啊。昨天我离开苏玉湾足球场的时候，已经是大连电视台，当然是转东北超了。望尘追记，大连电视台会对东北超进行全程的直播啊。离开苏玉湾足球场是23:41，因为我拍了一下这个表，我发了一个朋友圈。这是离开苏玉湾最晚的一次了啊。像我们主持人啊，在那边排练，整个确定流程，还有开会啊等等啊一系列的事情。昨天呢离开，就我当时我那个包啊，放在那个音控室。等我散会了，我回去之后发现关门了，给我吓一跳，我家里钥匙在哪儿？要不然我就住球场了，结果还好啊，人家给留门了，我才把包带走。但是你想，我23:41离开苏玉湾足球场，但是还有很多的这些领导，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依然在现场坚守，他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就是为了今天啊。东北超大连的第一个主场能够完美呈现，无论是场内还是场外啊，无论是场上还是场下，无论是足球比赛本身还是文艺演出啊，还是我们球迷方阵，还是我们的互动，我们的口号啊，我们的抽奖等等，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向全世界展示什么是东北，什么是现在的东北，什么是真正的大连。所以我们所有人齐心协力共同努力啊，希望把今天的这场盛会办好，相信也一定会圆满成功啊。

那么在今天的凌晨三点钟率先进行了一场比赛，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其实呢，澳大利亚队首轮状态也不错，但是美国队坐镇主场啊，确实气势更盛啊。澳大利亚队呢，在首轮是2-0战胜了土耳其，身价远高于自己的这支球队，像伊尔迪兹啊，尤文图斯的十号啊，像居莱尔啊，皇马的新秀啊，等等这样的大腕压阵，是吧？澳大利亚依然是2-0轻松战而胜之，但是没想到面对东道主美国队，又0-2败下阵来。对，两场比赛这个反差还是挺大的，更何况美国队本场比赛他的前队长的前场进攻的核心球员普利西奇是因伤缺阵，这种情况下依然能兵不血刃的拿下比赛啊。好，另外呢，今天的早间8:30将会登场的是巴西队，他们将会对阵海地，本场比赛内马尔因伤继续缺阵。另外呢，中午11:00土耳其将对阵巴拉圭。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是歌手2026第三期的双人联名竞演舞台，胡彦斌邀请说唱歌手 Johnny J 合作改编了一首歌，名字叫做《借过一下》。这首歌呢是《庆余年》第二季的片尾曲，可以说是跳出了原剧那种温柔国风，加入了大鼓，还有呢电子混音，当然以及说唱的段落，听起来有一种热血侠气的风格。我们来听听看，胡彦斌和 Johnny J 全新版本的《借过一下》。

0: 哇，真的很好听啊，胡彦斌和 Johnny J 两位合唱的借过一下，刚柔并济啊，真的是很热血。胡彦斌呢自己来解释说，这首歌要送给所有坚持追梦不惧非议的人，所以真的能够感受到他的这个唱腔当中有带着很多的勇气啊。好了，早间的6:22，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教广早会合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阳光。轩吧，不知道谁的电话问说，一家三口都有票，孩子没有身份证，一岁一弯需要怎么办？孩子就不需要了身份证了啊，有你的这个票务信息就可以了。谢谢大家的这个端午节的祝福啊，我都收到了。另外呢，我们的达沃斯限行通告也是早已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呢如果想查询一下图文，可以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林交通广播发送两个字限行啊，限行就可以了。啊，今天的东北超赛事应该是热闹闹的啊！昨天呢，哎，有很多的比赛，这个职业赛事先行了。那么，首先呢是昨天下午3:30钟，足协杯第四轮，大连可为坐镇大连体育中心体育场，迎战中超球队辽宁铁人number one，中乙挑战中超，双方呢在都没有外援的情况下，最终呢，可为凭借葛宇翔在上半场开局阶段的进球1-0守住了胜果，战胜辽宁铁人，将对手淘汰，成功晋级足协杯的第五轮。在晚间的7:30，另外的一场足协杯的比赛，英博客场对阵杭州临平吴越，上半场的朱鹏宇自己创造点球并主罚破门。那么下半场一边再战，姚兴世界波破门，这个球啊，也确实是有一点荡气回肠啊，就超级世界杯啊，在禁区前沿左侧右脚兜圆角直挂死角，我觉得这个球不防也扑不出来啊。常规时间双方的90分钟战成1-1，直接进入点球大战。那么英博队呢5罚5中，而杭州队的第5名主罚球员罚失点球，最终呢我们点球5-4，总比分6-5，战胜对手，也是成功晋级足协杯的下一轮。那么有朋友可能好奇说，英博和可为啊能不能在下一轮就对上了？那么这个问题呢还是要等一等，因为接下来呢要进行足协杯第五轮的比赛的对阵抽签，同省还有同一座城市的球队没有回避原则，所以理论上若按抽签的话是有可能再次进行一场大林德比的啊。啊，另外呢昨天的中乙联赛第12轮，英博 B 队在主场大连普安体育场是最终2-1逆转战胜南通海门科迪园。所以说呢昨天大连的3支职业球队全部取胜，因为今天东北超我们首个主场赛事可以说起了个好头啊。今天在现场有一个细节挺有意思的，因为当时呢英博和对手的鏖战啊，然后进入到点球大战，当时呢我正在苏一湾球场内进行赛后抽奖的演练，我还在等待啊，然后还没开始，当时是要倒数2轮主罚了，楼上的音控室说已经准备好了可以开始了，我跟工作人员说我们再稍等一下，大家不要觉得我怎么样啊，但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所有人也都走不了啊，不是说我让大家等一下大家就真的就耽误下班了，其实就没有我这事儿他们也下不了班啊，因为我们走的时候都已经是半夜11:00了嘛，当时就是倒数2轮，我就盯着看，好，等到最后 对手射失点球，我们取胜晋级到下一轮。我把手举起来之后，同步啊，在南看台，我们的南看台的兄弟们集体欢呼，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这个网络这个速度是差不多的，几乎同时我们响起了欢呼声。当时呢那个时间也正好是我们这个东北超大连队在场内进行采场训练啊，所以这个现场的气氛也是特别好啊。也是希望今天啊，我们东北超的年轻的小伙子们能够把比赛打好啊。虽然说从年龄上啊，从这个身体条件上，我们都处于劣势，但是啊，相信我们足球城的男孩子们啊，会在主场拿出努力拼搏、不畏强敌的勇气啊。油价是刚降完啊，油价是刚刚降完两天啊，现在去加就得了啊。降了三四毛钱呢。昨天啊，这个英博的比赛啊，其实我们还是基本上掌控了整场的局面，只不过呢，我们错失了一些比较好的机会，加上呢，对手的这个场地啊，实在是一言难尽，有点太滑了。还有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的这支球队呢，反复证明，就是打攻坚战的时候，对手如果压缩阵型，我们攻出去其实呢是很难取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所以昨天呢，你像中乙的球队对阵我们中超球队，双方也都没有外援，所以在我们攻坚战的时候也确实啊比较难打啊。蛐蛐问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也想问，就中超和中乙打得有来有回，是不是说明一个问题，就国内球员的水平其实大差不差，都是一个档次。也不能就这么就是直接的就下结论，这个结论我觉得有点过于简单了啊。那昨天的这个比赛啊，像这个中超和中乙啊对上好几个啊，中超球队呢有三支球队遭遇了以下客上，辽宁铁人就输给了可为嘛啊，那么浙江俱乐部绿城还有天津金门虎都是被淘汰了啊，只有我们英博青岛西海岸是通过点球涉险晋级。那么下午的比赛，铁人0-1不敌可为，这个爆出了绝对大冷门啊。然后呢，浙江和金门虎是在点球大战分别输给了陕西联合和兰州龙源竞技。为什么呢？一个是我们在比赛过程当中啊，之前是比较依赖外援的，而且我们的战术是吧，已经习惯了啊，哪个位置是有外援，所以说呢，这些球员要在一起，尤其是踢进攻，哎，不是太熟练，不是太默契，对吧？这个很正常吧，因为大家在一起以这个阵容，踢满全场的机会没有，啊，也就是比赛，也就训练都没有，你不用，更不用说比赛了。而中乙球队呢，那只要做好防守，压缩空间。就相对来讲能好一点啊。其实呢，破铁桶阵是全世界的难题，不仅是我们什么中超对中乙啊，或者说怎么这个我们的这个年龄啊，包括各方面啊，比赛经验啊，不是这样的啊。再加上呢，这个乙级球队啊，他们这些阵容啊，就是他们的常规的一些阵容啊，打的都比较熟练了，等等吧，多种多样的原因。你要放眼全世界，你要是说在英格兰足总杯，那就第四级别、第五级别的球队能够爆冷战胜英超球队，淘汰，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是吧？人家就说这个英格兰足球不行吗？所以这个是全世界啊，足球就这么个规律啊。King 问我周二想去星海儿园看病是不是限号，我哪知道，我也不知道你车牌号啊啊。单号单日双号双日啊，就根据你车牌号就看吧啊，你不是说周二啊，你是周二是几号是吧，周二是23号，也就是23号你就单号，你如果你车尾号是单号你就可以走，双号就走不了啊。 江童说，据说今晚有孙楠、娄艺潇、王小伟是吧？是吗？你们不看到王小伟的视频了吗？这百分百确认的，其他的你们再刷刷抖音哈。反正我之前跟大家说的也差不多了啊。好，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到半点信息哈。
1: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2: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1: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2: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1: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2: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3: 那些被我们忽略的凹凸错落，正是另一些人触摸世界的密码。电梯按键上的凸点，药盒上的凹痕，人民币上的盲文标识，指尖替代眼睛感知世界时，每一毫米的起伏都是光的刻度和温暖的传递。
4: 视障人士在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当我们试着蒙上双眼，我们就知道还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往方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5度，旅顺19到25度，金浦新区20到25度，往房店19到27度，普兰店20到27度，庄河19到27度，长海18到24度。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7: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8: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3:34，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关注一下明天的中考啊。明天6月21号到下周二6月23号，2026年的大连市初中学业水平考试将会在我市进行。那么，交通管理部门呢会采取以下措施，助力考试的顺利进行。首先呢是强化考点管控，要对全市的所有常规考点和备用考点呢，根据实际情况，在考点学校门前50米内和交通复杂地段设置交通禁行和指示标志，采取单向循环、临时封闭、限制通行、禁止停车等措施，要加强对考点周边路街的临时管控。第二个呢是强化秩序维护。中考期间呢，将全面加强全市道路交通秩序维护，采取固定岗与巡逻岗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对乱停车、乱鸣笛、闯禁行、越中心实线、逆向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的严格管理，为考生创造安全安静的考试环境。同时呢，也是希望广大的驾驶员出行路线呢，尽量避开考点和学生家长比较聚集的区域，那么在途经考点周边200米时呢，要主动降速，按照现场交通警察指挥或者呢是交通标志指示通行。第三呢是强化助考服务，将在考点周边因地制宜的开辟中考临时停车场，方便考生家长接送考生。那么对于能够出示中考准考证的送考车辆呢，民警发现之后将给予照顾。那么明天啊，对能够提供中考准考证或者呢是送考证明材料，就音视频资料的啊，送考车辆将会取消滨海西路的国宝桥环岛至新海湾大桥匝道入口路段的单双号限行措施，中考车辆可以通行啊。那么6月22号、6月23号，就是接下来的下周一下周二啊，持有2026中考送考专用通行证的车辆将不受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道路临时交通限行措施的这样限制啊。那么早高峰期间的公交专用道将对送考车辆开放。如果呢遇到紧急的情况，考生和家长呢可以求助现场交警，或者拨打交警的服务热线82112123，82112123，公安交管部门呢将会给予及时的帮助。

好，另外呢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的道路临时交通限行呢，时间是从6月22号，也就是下周一开始，一直到6月25号，一直到下周四，是四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单双号平分，就是单号单日，双号双日通行，每天的6点半到21点。有的朋友可能问了，说，哎，那我就被罚了200块钱啊，被发现了。比如说这个22号是吧，我是单号车，我也出来了，礼拜一那天我就做好罚200块钱准备了。他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如果你遇到了交警啊，你被查了，你这是单号车，礼拜一你单号车出来了是吧，罚200，下个路口见，如果交警又把你拦停下来了啊，再200，这全天是没有上限的，不是你花200块钱买了个通行证，不是这样的啊。所以相信这个道理也显而易见，怎么可能呢？就是你相当于你花200块钱买路了，你这没有这种可能性啊！限行就是限行，你要是说六点半之前，能把这个道跑完啊，比如说你已经从家开到单位了，也就这样了。好，你把车停下，别开了。但是六点半之后，如果你要六点半，比如你开出来了，你六点半之后你肯定在路上了啊，你这个情况啊，那么就不行。而且有的呢本身他就是被这个电子警察拍照了，所以哪怕这个交警没有在这个路口，电子警察给你拍照记录了，他没有上线的一天就对吗？所以大家考虑到这个问题哈，要守规则哈。对，有中考送考证的，专用通行证的，这个是不受达沃斯的这个限行啊。

好，那么具体的规则大家呢依然可以向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限行两个字啊，就可以啊。另外呢，今天的晚上七点，东北超的第三轮大连对阵沈阳赛事以及文艺活动，那么是在苏玉湾球场进行。那么今天的下午四点开始，地铁五号线苏玉湾南站 C 口将封闭 ，AB D 口正常开放。七泥洼桥站呢将是车站客流情况呢启动高峰客流控制。另外呢，晚上八点三十分到运营结束，苏玉湾南站全部出入口将会封闭，出站乘客呢是由站外直梯出站。那么苏玉湾站的 A 口、C 口是封闭的，进站乘客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引导进站乘车。那么出站乘客呢是由 A 口直梯出站。赛事散场期间呢，请广大乘客呢是前往苏玉湾站乘车，要走一站啊。那么常规运营时段结束之后呢，请大家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指引，从指定出入口出站。那么地铁五号线苏玉湾站发往老虎滩虎滩新区方向，还有后关方向的末班车时间呢，都是22:55。另外呢，地铁123号线也会配合5号线完成球迷运输任务。那么地铁3号线常规运营时间结束之后呢，计划是在22:40、23:00单向加开后延至金日滩方向的两列载客列车。那么具体的发车时刻呢，也会根据客流到达情况予以调整。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听东北超之歌，匿名作词，杨兴发演唱。

啊，真的是气势如虹。这个在唱东北超哈，就是呼，就有一种东北虎的那种气势啊。这个歌啊，作为一个呐喊助威的歌啊，也会在今天的东北超赛场啊唱响啊。这个歌大家呢，这几个月来已经是比较熟悉了。好，那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的市场。截止到昨天的晚上九点，端午档的首日票房一共是 1.56 亿啊，总人次是 419.4 万人，总场次是 48.5 万场。其中呢，《玩具总动员5》成为了端午档的首日票房冠军。排名第二的是《给阿嬷的情书》，第三是《抓特务》，第四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第五是《火遮眼》。今天白天的时候也可以去看个电影，是吧？然后下午早点去球场啊！再次提醒大家，6点半入场，是吧？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瞬间，我们共同为大连加油，为东北喝彩。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欢乐歌。

0: 啊，一共是15分钟的时间。
1: 您的购物新选择，
2: 他说咱现在也是转季的时候了，转季的时候一定要提高身体的免疫能力。那其实说到保养的话，就不得不提到咱们的海参了。那说到海参，肯定是咱们辽宁大连的辽刺参最有名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把我们的老朋友大麦请到直播间当中，咱们现在看看大麦能给大家带来哪些关于咱们辽刺参的惊喜。先请出大麦。大麦你好。
3: 哎，方晴你好，收音机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现在这个季节就是咱们俗话说的乱穿衣的一个季节哈，有穿的厚的，
2: 就穿啥的都有了，
3: 哎，羽绒服还没脱呢，还有
2: 短袖
3: 的
2: 都上了，
3: 哎，这个特别薄露大腿的都有。逛街的时候，这小伙子还是火力比较旺啊。
2: 哎，
3: 但是这个季节呢，其实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来讲，叔叔阿姨，我还要多说两句啊，不要过早的去剪下这个衣物。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转季的时候啊，也是流行病毒高发的一个季节，所以想要提高免疫力。刚才方晴不有提到了吗？什么东西比较好啊？那肯定咱们大连的特产，我们的辽刺参，那绝
2: 对
3: 是棒棒的啊！那现在这个季节呢，也是刚好捕捞春参一个非常好的季节，
2: 没错。
3: 所以我们欢乐购节目组呢，也是联合了咱们大连当地的企业品牌，我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我们春参，而且是头茬春参的团购会，就是头几天咱们刚刚捕捞上来的头茬的春参，
2: 没错，
3: 营养价值非常高。那我们为什么选择合作这个玉成堂呢？这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啊，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玉成堂到现在成立已经20多年的时间了，人家并不是说原地踏步，哎，我就一直用这个工艺，一直用这一套设备来进行生产。它基本上每年吧，或者是2年到3年左右，都会进行一个升级、更新换代，
2: 是的，
3: 不断的去调整我们的发制发泡的一个技术，不断的去更新我们现场的一个设备。所以说，发展到现在来讲的话，我们的即时海参呢，已经不是大家以为的传统的水泡或者是水发的。哎，像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它是属于什么样的即食海参呢？它被称作为高压即食海参。哎，这个高压呀，就像咱们用这个高压锅在家压排骨，在家压这个鲜参是一个道理的。
2: 哎，
3: 高压的即食海参的含水量非常低，你不信的话呀，咱们在家吃的时候，如果说你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即食海参啊，你一个你放一个小碗，你等个半个点，你回去看去，你看哪个水多，是不是？
2: 哎，
3: 一打眼咱就能看得出来。高压的一个特点呢，就是水少，含水量低，很实惠。那另外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口感紧实哏啾，弹牙，它是属于偏硬硬的这种口感，
2: 没错。
3: 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挑海参的时候，你想要吃这种紧实弹牙的，想要挑这种口感偏硬的，你就可以选择这款高压即食海参，
2: 没错啦。
3: 那这原材料选择的是什么呢？咱们大连当地的辽刺参，4到6排刺，一斤发好啊，咱就7-8个头，个头可以说特别大，所以说年限都是5年以上的头茬这个春参，咱们的壮年海参啊。那这么大个头的海参，在我们专柜来讲的话，一斤就要卖到300多块钱左右。
2: 对，
3: 今天在我们的团购节目当中，咱是足6斤的套组，你是不是就得花1800？
2: 那有了，
3: 我们六斤就包括往年来给大家做到的团购价格，不破1000块钱啊，999，已经非常相当之划算了。哎，一斤海参的话100多块钱。那在今天的团购节目当中呢，也是为了庆祝咱们玉成堂头茬春参的一个上市，我先讲好啊，厂家就为大家准备了20个超级特惠的名额。
2: 哎，
3: 前二是为打进电话，咱不999六斤的海参吗？给您直降200块，就是799块钱。
2: 哇，
3: 哎，这个799块钱，这还没完啊，
2: 还没完。
3: 我们前二是为什么叫做超级特惠？除了你能享受到一个在节目当中非常低的价格799以外，现在前二是为打进电话，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
2: 还有礼品。
3: 首先呢，是有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小米粥，就这个海参小米粥你拿回去啊，你看配料表，它里面是真的有海参的。哎，每天早上咱当个营养早餐，你拿水拿开水一冲一泡就可以了。
2: 对，
3: 一桶一斤，那2桶是不是就2斤呢？
2: 2斤。
3: 哎，再给您赠送2袋咱们大连的原浆虾仁儿。
2: 哎呀，
3: 回去包个饺子炒个菜都可以
2: 了。都行。
3: 再给您赠送什么呢？哎，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拿这个海参呢包的饺子。
2: 哎，这个也好，
3: 海
2: 参馅
3: 饺子。
2: 海
3: 参馅儿的水饺。
2: 饺子。哎，
3: 咱饺子回去你是做个蒸饺啊、煮饺啊，还是煎饺啊，都可以，
2: 都行。
3: 哎，我也送你2袋。这还没完，
2: 这
3: 还
2: 没完。
3: 还有什么呢？也是海鲜，咱们爱吃的海螺，
2: 海螺也好，
3: 海螺包的饺子。
2: 哎呦，
3: 我再送你。

0: 你两袋
1: 就这些就
0: 这些加起来我们今天团购价格799块钱，
1: 太合适了。
0: 哎，所以说想要订购的咨询的朋友啊，一定要在我们节目直播期间来拨打订购热线，今天我们的名额就20位，先到先得，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热线400-800-3131 400-800-3131 400-800-3131。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带到的可是咱们玉成堂的海参。玉成堂其实跟我们广播电台合作已经将近20年的时间了，是一家正宗的本地的老企业、老品牌，人家就是做咱们辽宁大连最正宗的这个辽刺参的。而且今天也是带到节目当中啊，也是他家最新的工艺了，高压海参。
0: 对，
1: 就是它的营养价值更好了，口感也更好了，非常的紧实弹牙。那今天咱们带到节目当中啊，也给大家带来一个体会的价格，因为现在正值吃海参的一个重要的时期，进补嘛，是不是？
0: 嗯，
1: 咱们整整是6斤的海参，799块钱。咱说光算一下哈，这个单价的话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咱们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6斤高压的海参呢，799。而且今天成功订购的听友，咱们还有很多的大礼，包括咱们2桶的海参小米粥，还有2袋的虾仁，还有2袋的海参馅的水饺，
0: 嗯，
1: 还有2袋咱们海螺馅的水饺。
0: 多全乎啊！
1: 所以今天特别特别合适了。咱想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同时，我们也是全市免费给您送货到门，货到满意您再付款。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咱就这个价格，你看线上的人有多多啊！
0: 嗯，
1: 我们先来选择性的接听一位，首先迎接1号线的听友了。你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
2: 哎，你好。
0: 嗯，你好。
2: 我那个海参是6斤，
0: 对，
2: 我听说还送饺子是吧？
0: 对，前20我们春申上市的特别活动，然后我送你这个饺子是海参馅的水饺，这海参馅也是咱们大连辽刺参啊，送你2袋，然后还有海螺馅的2袋，还有2袋虾仁，然后再加上2桶海参小米粥啊。
2: 哦，哎呦，这么多东西啊！
0: 对，
2: 那我提前买2套行不行啊？
0: 可以啊，2套，最多的话每个人就订购2套。如果说你家里放不下的话，我还可以免费给您代为寄存，然后什么时候想吃打电话，我还是给你免费送啊。
2: 哦，那行，那给我订2套吧。
0: 订2套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当地的企业、当地的厂家，我们这个便利性就体现的出来了。你天气热起来了以后呢，很多这个发不了冷链的是吧？尤其像这个海参，它是属于生鲜类的。大家如果说在网上，哎，现在你看各大的主播啊，包括这个明星都在带货带咱们大连的辽刺参，
1: 是 啊，
0: 听着讲着挺好的。结果一买2个问题，一个问题呢，可能说厂家哎收到货了以后发现，这也不是大连的厂家呀，山东的、福建的哪儿都有。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如果说这生鲜类的海参，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到你家账袋了、坏了、化了，人家是不给你包退换的啊。生鲜类没有这个退换货的一个服务，但是你看咱们家就不一样，因为我们就是当地的企业，咱们可能快的话，你现在打电话，我晚上就送你家去了，是不是？
1: 对呀，
0: 都是自己家的司机师傅，一共是6袋，每一袋呢，它就是1斤的透明独立的单根的包装，你能通过包装看到我们的海参个头大小、品质品相到底是什么样，包括说挂不挂冰衣呀，是不是这海参个头大小怎么样啊，咱一目了然。你看好了满意了，你再选择付款留下。哪怕说我们的海参中间出现任何问题，账袋了这些跟您一点关系没有啊，我们都是这个直接咱司机就给您拿回来了。您要是觉得不满意的话，1分钱也都不用交是吧，咱1分钱都不要您的。而且就算是朋友们今天听到节目说大麦，哎，这海参真合适，高压的还是5年的，营养又这么足，个头又这么大，1斤7-8个头，价格又这么实惠，那我多买2套吧。但是我家里冰箱有限哈，还有那么多吃的呢，没吃完呢，我放不下怎么办？咱当地企业，你看我们免费给您代为保管寄存，
1: 对，
0: 是不是？我给你个海参片，你家里这5斤6斤的，你吃完了，你剩下的你再给我打电话，我还是给你送新的，是不是？
1: 哎，
0: 所以这就是咱家的一个优势和优点，这就凸显出来了。那说到底还得是海参的品质好，哎，还得是我们价格低。
1: 咱吃的还是海参，是不是？
0: 你看我经常在节目当中，我说我给你送到家你就看是吧，个头大小、品质品相、根刺饱不饱满、性价比高不高，你家里有的我不怕你对比，谁家海参品质高谁家价格低咱就吃谁的呗。
1: 嗯，
0: 海参绝对不是一锤子买卖，它是能吃出回头客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朋友，那你就选择一个回头客多的企业，咱就选择咱们大连玉生堂高雅的这款精品的即食海参。不论您是自己吃孝敬爸妈孝敬父母，还是送礼送人情，这海参 知名度在这摆着呢，大家都认啊。
1: 对，
0: 所以想要订购的朋友，节目的时候

0: 时间已经过半了啊，抓住机会赶快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距离我们春申上市的这个体验活动、还有不到9分钟节目就结束了。我们一直在讲哈，就是节目结束我们这个套组真结束了，因为它真的是体验的价格，您
0: 会员都没有啊。
1: 单核到一斤133块钱，咱们辽宁大连正宗的辽刺参，而且是玉成堂大品牌的，并且是咱们春申上市最新的海参。咱说这个价格咱上哪儿找去，咱更别提那一系列的赠品了。所以说想要的朋友，咱现在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赶紧请出下一位的听友。你好，订海参呢？
0: 哎，你好，
2: 这是新的啊、
0: 哦？哎，咱这海参都是新的啊，因为咱们是头茬春参刚捕捞的，它不是去年的啊。
2: 那我要一套，
0: 要一套行。
2: 都说当季的好吗？
0: 哎，那肯定的。你吃什么东西你就记住，它肯定都是当季的新下来的好，对不对？咱买水果买蔬菜，你肯定下来的，你谁买老的呀？咱们这个头茬春参今天就是特卖，我就是刚捕捞上来的，你吃的不是去年的啊。
2: 那现在还送那些东西不、
0: 还送啊，还送啊，但是你这个名额我感觉够呛。你这样，咱们这个后台给您统计一下，咱看看还剩几个名额，然后我把这个什么水饺啊啊，这个虾仁啊我都送给你啊。
2: 哎呀，那赶快给我订一套、
0: 好嘞，没问题啊。我看这导播给我比了个五，这是一只手就五个手指头，还有五套呗，是
1: 还有五套，
0: 还剩最后的五套。我们头茬春申的这个特惠的节目啊，这五套这没有了可就再没有了，就包括说咱家会员也做不出来这个价，就是为了这个做一下春申上市的一个活动，也是要告诉通过咱们广而告之嘛，告诉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咱们大连玉生堂的头茬春申现在已经上市了，是不是、就是这么一个宣传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今天前20位才能拿下这样的一个底价。你要去川贵里买，你想买这种高压的，想买5年以上的，想买口感硬的紧实的啊，一斤是7-8个头，咱不是15个头，不是10个头，是一斤7-8个头。你像这样的海参少说得300块钱一斤，对不对？你这300块钱一斤海参、像咱们今天的套组，你买6斤就得1800块钱，人收你1800，哎，我再送你点虾仁，我再送你点米面油，你还觉得挺合适呢。但是咱们今天799才799，然后我还该有的再一样没少你，是不是？6斤的海参，再送你2袋的海参馅水饺，2袋的海参馅的水饺，这个海螺馅的水饺，还有2袋虾仁，还有海参小米粥，就这些东西都是免费给您送货到家的啊！不多说了，还有3分钟节目就要结束了，想要抢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查完热线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
0: 是的，
1: 最后再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一遍，今天到底啥活动这么热闹啊？今天给您带到的是咱们玉成堂，相信很多咱们收音机前的听友也都有了解啊。
0: 对，
1: 好，老企业老品牌了，做的就是咱们正宗的辽宁大连的辽刺参，今天也是推出了它的高压海参啊，高压即食海参，营养更好了，然后发制工艺也是非常的好，最大程度的保留了海参的营养价值，
0: 没错。
1: 而且今天也是春申上市，咱们体验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6斤的海参，每斤咱们大概就是8到12根的，也是选择了大家最喜欢的规格。咱不是
0: 7-8根啊，
1: 咱不是特别大的那种的，也不是特别小的，就是精选的大家最喜欢的，而且这个参龄最合适的，7-8根的啊，每斤。然后咱们整整是6斤，多少钱？
0: 799。
1: 这个在以前的节目当中从来没有过，单核到一斤下来就133块钱，并且啊，咱们今天成功订购的听友还没有完，还额外赠送给您啥呀？2桶的海参小米粥，2袋的虾仁，2袋咱们海参馅的水饺，还有2袋海螺馅的水饺啊！
0: 对，
1: 整整这一家伙下来这么多，799块钱，特别优惠的价位了。所以说，咱想要的朋友，现在距离节目结束还有1分来钟了，咱们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800-3131。400-800-3131，400-800-3131，我们也赶紧请出最后一位听友了。你好，订海参的。
0: 哎，你好，订一套。
3: 哎，今天的海参也太便宜了。
0: 对。
3: 你给我整一套吧。
0: 好嘞，没问题，给您订购成功了啊！今天海参价格真的非常的优惠，但是名额不多了，最后3个名额先到先得。我们大连玉成堂的春参啊，头茬春参上市的活动，今天是6斤799，是高压的海参，
1: 没错，
0: 平均年限都是5年以上的壮年参，一斤发好就7-8根，而且含水量更低，口感更紧实，更筋道。再送你这么多的礼品，饺子、小米粥、虾仁，咱全都有啊！一共才799，
1: 没错，
0: 最后3个名额，想要订购咨询 询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订购热线，
1: 抓紧时间来抢线了。我们场外电话 400-800-3131 4

0: 4008003131。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
2: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是时间段我们关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的通行状态呢，大部分来讲平稳度还是不错的，车辆并不算多。倒提示各位是什么呢？昨天来看啊，整体在滨海南部的滨海景区车辆的密度给的非常非常高，而且走起来压力很大，耗时非常长。建议各位今天如果有游览的需求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就整体如果说能够公交或者步行进入的，远端停车其实是最好的选择，不然挺耗费的，找车位的时间、排队的时间可能比您游览的时间呢都要长，非常影响游览体验。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兴岛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转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大连20到25度。
2: 大连的老铁们，是时候展示咱们家门口的牌面了。6月20号晚上7点，东北超战火燃到大连，首秀主场必须整活。
5: 从赛前直击足球嘉年华，到人头攒动的第二现场，再到球场内外故事花絮。
2: 6月20号晚7点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3小时大时段直播，干货满满，激情铿锵。
5: 究竟是大连队捍卫蓑衣湾主场，还是沈阳队反客为主？球场见真章，6月20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热盼悬念揭晓。
2: 东北超，大连见。
6: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7: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6: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7: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接下来呢，欢迎大家锁定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各位周六快乐，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把信息内容发送上来。我们首先啊，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油价走势的情况吧。
1: 领先提示，
0: 昨天2026年国内第12轮成品油价已经是于18号24点正式落地了，受到上一轮啊计价周期国际原油持续走弱的影响，本次的调价迎来了6月份的2连降，那么累计叠加超幅呢已经是达到了每升8毛钱。根据官方的调价数据显示，本轮国内汽油标准每吨是下调了515元，柴油每吨下调495元，换算成零售价格呢，就是92号汽油每升下跌4毛1，95号汽油每升下跌4毛4，0号柴油每升下跌4毛3。按照家用常见50升油箱来计算的话啊，小汽车的油箱今天您在加油的时候加满1箱，相比于没有调价之前是少花20块钱左右，端午自驾出行能为自己呢省下一笔不小开支。那么调价之后啊，全国油品的平均零售价格我们也来同步更新一下，是全国油品的平均零售价格。92号汽油均价是每升7块9毛2，95号汽油均价每升8块4毛6，0号柴油均价每升是7块5毛8。那么全国目前啊，多数地区92号汽油已经是时隔3个月重新回到了7元区间，终于告别了8元高价。那么接下来的下一轮油价计价周期将会在6月22号启动之后呢，调价窗口锁定在7月3号的24点钟。好，我们继续再关注一下领先新气象的内容。
1: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17点前后天气将会转为多云，气温方面变化不大，市区气温是在20到26度之间，偏东风比较明显哈，是转偏北风的风力比较轻缓，空气湿度会有所下降，体感上不会太热。傍晚来到了东北超足球赛大连队对阵沈阳队的比赛，在蓑鱼湾足球场举行。那么来观赛的好朋友们，白天的时候啊，您需要注意带把雨伞，注意防范局地的强对流和大雾天气。比赛期间天气将会比较舒适，周日我们会迎来夏至节气，也是中考第一天。从目前的资料来看，周日到下周二，我市天气是以多云为主的，周二局部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偏北风转偏南风，后期转东南风，风力都不大。周日呢，市区气温会升到19到28度，体感是以干热为主。周一到周二小幅回落至19到26度，体感比较闷热。总体来看，中考3天期间我市天气还算不错，比较有利于考生们的发挥。考生们，孩子们加油喽。谢谢大家呢在一早哈发来的各种问候信息，哎呀我都看到了啊。

林说啊，早上好呀，子轩，咱一会儿能不能播首歌？就是追望赤子心，想要为中考的考生加油打气，也要提前预祝考生朋友们，哎，金榜题名。那这消息，你这发的老及时了，而且呢，这歌已经准备好了，有求必应吗？周末时光必须答应，现在咱就来追梦赤子心。

好嘞，收到。然后遇见美好啊，还有寒冬说，怎么就感觉这歌好的呀，声嘶力竭的呀。一会儿给大家哈，那个来播放几首老高歌单里边存放的那些，就让我们可以轻飘起舞的歌曲，好不好？Superman 说，你要不然放一首同是寒窗苦读这首混响版的歌曲送给2026中考的学子们，成功与否都不要甘拜下风，让青春的锋芒冲破阻挡。行，歌曲我一会儿找找，要是能安排啊就给安排上，要是安排不上咱祝福先到。来，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咱们早间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那么除了车载调频 100.8 之外，打开大连云 APP、 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在线收听的话，节目实时互动的通道也是全线开启的状态。微信中公众号能继续来可以搜索添加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对话框输入文字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都可以，出行难题也可以留言分享。我们首先呢来走进大连本地资讯环节。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全城各大景点、市集、赛事活动全部都是正常开放的。本周最大城市热点当属今天晚上的东北超，大连对阵沈阳，辽宁德比。下面呢我们会带来四条民生便民消息，再用三条完整新闻全方位的去拆解一下本届东北超大连主场的赛事福利，还有球迷线下活动、球员的暖心故事。不管您是资深球迷还是普通市民，都得仔细收听。2026东北超大连主场赛事火热进行过程当中，为了迎接全省各地来连观赛的球迷朋友们，大连文旅是联合了丹东、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还有葫芦岛六市，推出了跨城文旅惠民政策。活动周期是6月15号一直到6月21号，也就是明天啊最后一天的福利了。还没有打卡景区的市民球迷千万不要错过了。本次免票政策划分为两类适用人群，门槛清晰，没有隐形消费。这第一类呢，就是持有东北超任意场次的纸质电子观赛票根，搭配本人身份证，可以免费游览辽六市合计43家收费景区。大连范围内呢，包括了金石滩滨海地质公园、老虎滩海洋公园，还有旅顺白玉山景区、森林动物园等热门景点。入园无需额外预约，直接是凭证件核验通行。第二类呢，就是大连对口合作城市居民，你像上海、烟台、宜昌、奉节、塔城、纳曲市民，可以凭借着身份证无需球赛的票根就能免费游玩主城区12大收费景区。文旅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啊，政策上线5天，金石滩、老虎滩游客量同比上涨201%，大量外地球迷看完足球赛事顺路打卡滨海风光，直接带动了周边民宿、海鲜餐饮还有特产市场消费大幅增加。东北财经大学赛事经济课题组预算，本次东北超系列文旅联动将为辽南城市带来数千万元的间接消费收益，真正实现了一场球赛盘活全域文旅。工作人员介绍呢，本次跨界联动也是以体育赛事拉动了全域文旅融合，向外展示大连山海城市特色，激活夏日文旅消费市场。那么在这里呢，有一个出行提示同步给到大家哈，周末景区人流激增，你像金石滩、旅顺片区，建议大家上午9点前错峰入园。自驾车辆呢，您可以停放在景区配套免费停车场，室内可以乘坐旅游专线直达各大景点，所有的优惠仅限景区的这个首道大门票啊。那么园区内的一些自费的演艺游船项目是不包含其中的，出行前呢您可以提前在行游大连公众号查看一下实时客流。你看啊，球迷专属文旅福利汇集了全城。那么今天晚上万众期待的沈大德比，全城多处也是设置了免费第二现场，不方便去梭鱼湾体育场的市民朋友们，在家门口呢您就可以沉浸式的看球。接下来的这条新闻就带大家盘点一下大连全域的观赛打卡点。今天晚上19:40，东北超焦点战大连对阵沈阳正式开赛，梭鱼湾主场门票哈已经是全部售罄了。

为了满足广大市民朋友们的观赛需求，全市多区域都打造了免费线下第二现场，端午两天是全天候开放，不用门票，不用预约，市民可以就近集结，和上千的球迷们共同呐喊助威。有两大核心赛点位啊，是人气最高的。第一处呢，就是金石滩的石英湾足球狂欢夜，活动时间是从今天晚上的17点一直到22点，面朝大海，架设超轻巨幕同步直播赛事。主办方呢，也是配套了歌手驻唱、海鲜美食市集，到场市民可以免费领取夏威夷便，还有无醇啤酒，现场有多轮的足球周边互动。那么度假区同步也是推出了联动优惠，持观赛记录可以享受温泉、露营地、酒店打折，看完球赛直接留宿海边，一站式来解锁端午休闲。第二处呢，就是东干街特色夜市第二现场，依托百年历史街区打造的球迷专属狂欢区域，今晚呢会同步转播德比大战，区内的所有海鲜烧烤特色小吃门店都会推出球迷专属套餐，辽沈两地的特色美食同台亮相，鸡架、海蛎子、烧烤串应有尽有，那么完美诠释了咱大东北的烟火气。除此之外啊，老虎滩安波漂流景区同步也设置了小型观赛屏幕啊，持球票的票根还能够享受景区游玩的折扣，交通配套也是同步升级。比赛结束之后，金石滩开通直达市内的市区的免费球迷直通车，东关街周边也是临时增设了交通的公交博弈站，自驾市民可以停靠周边市政免费停车场。主办方特别提醒，观赛现场不分主队客队球迷，倡导文明观赛，赛场之上全力比拼，赛场之下不分你我，辽宁城市球迷彼此包容，友好互动。但是提示各位啊，今天呢午后有一点阵雨，所以说前往户外第二现场的市民朋友们，咱们记得随身来携带雨具。那么多个观赛场地满足了市民朋友们的看球需求，而本届东北超大连队有一众年轻球员，赛场内外有很多暖心的故事，也有好多听友啊都十分好奇，说你看这群少年球员的日常，能不能也在节目里面给我们梳理梳理，咱们走进大连队队员的真实生活呢？安排。本届东北超大连队球员的平均年龄仅有16到22岁，那么这群扎根大连的足球少年，不仅是在绿茵场上奋力拼搏，赛场之外也是持续传递了温暖的正能量，多件暖心事件在全网刷屏，让大家看到了大连足球不只有胜负，更有修养与温柔。此前的客场对阵长春的比赛结束之后，全体大连队员是主动打扫了客队更衣室，矿泉水瓶、果皮杂物全部收纳完毕，桌椅、饮用水、水果整齐摆放，留给了工作人员干净整洁的场地。球场保洁人员十分动容，表示从业多年很少见到客队球员主动清理场地的，这份素养就是咱们大连足球最好的名片。队内19岁门将马宇坤更是极具代表性，一边是兼顾高强度的球队训练，一边呢是利用休息时间兼职外卖骑手，坚持追逐足球梦想。他的励志故事被媒体报道之后，也是激励了不少有体育梦想的年轻人。还有20岁的前锋于子涵随队出征，客场的高铁上也是利用赶路间隙伏案完成文化课业的作业，路人拍的视频登上了本地热搜，打破了大众体育生只练球不读书的刻板印象。球队教练也介绍啊，队内一直是严格要求队员兼顾学业与训练的，无论是比赛赛程多么密集，都必须要按时完成文化课的学习，做到竞技成长双向兼顾。同时呢，球队固定每周走进大连各中小学足球青训课堂，免费的为在校孩子来开展足球教学。端午小长假期间，队员们还将走进社区开展亲子足球趣味活动，手把手的教小朋友基础运球、传球技巧。领队也表示，东北超不只是竞技赛场，更是青年们的成长平台，也希望球员们既能够踢出好成绩，也能够传递善意，正向引导青年们的榜样。
你瞅瞅球员们的这些温情的故事是不是特别动人？那么今天晚上的德大啊沈大德比，作为辽宁足坛的经典对决，也是承载了两座城市数十年的足球底蕴。今天晚上打响的大连队对阵沈阳队之战，是本届东北超关注度最高的辽宁本土德比。两座拥有深厚足球底蕴的城市正面交锋，线上线下全民热议，赛事带来的文旅消费、城市交流红利贯穿了整个端午小长假。咱们大连呢，素有足球城的美誉，东北路小学呢也是培育了数百名职业球员，曾经的职业联赛战绩辉煌。沈阳呢也是深耕青少年足球青训，常年输送优质年轻运动员。咱们这两座城市多年来在足球领域是良性竞争，互相学习的。本次德比呢没有激烈对立，更多的就是东北城市独有的包容与热血。不少的沈阳球迷呢是搭乘高铁自驾专程来连观赛，赛后结拜打卡滨海景点、海鲜夜市。大连市民也是期待着借着赛事啊，和外地球迷们来交流足球热爱。网络上流传的哈，说沈阳大连没球都能踢90分钟的趣味梗，背后其实是两座城市长久的足球羁绊啊。赛事组委会表示，本场德比啊，咱们是刻意弱化竞争对立氛围，主打的就是一个东北一家亲的主题。梭鱼湾球场呢，也是设置了双城打卡墙，球迷可以写下对两座城市足球的祝福。场外市集也是同步展销沈阳鸡架、大连海鲜等两地特色物产，让球迷朋友们在观赛之余呢，能够感受到双城烟火。从目前的消费数据来看呢，端午小长假沈阳来大连的游客数量同比增长186%，酒店、民宿、海鲜、餐馆的订单大幅增长，文旅部门也是同步推出了双向的惠民政策。大连市民凭着这个球赛相关的凭证前往沈阳43家合作景区，同样有免票，真正实现了赛事双向带动文旅发展。业内人士也分析，这类本土的城市足球赛事是低成本高影响力的城市宣传渠道，既丰富了市民的假日生活，也拉动了区域经济互通。工作人员也提醒啊，今天晚上啊，梭鱼湾周边的交通流量会非常大，建议球迷们朋友们优先来选择公共交通来出行。好，朋友们，咱们就好好的来期待今天晚上的比赛吧。

0: 全是什么？是出门时爱人说的一句早点回来，
1: 是回到家桌上的饭菜还冒着热气，
0: 是睡前检查了一遍电源和燃气，
1: 是楼道里不再堆满杂物的畅通。
0: 这些小事儿撑起了一个家最大的平安。
1: 安全生产月，今天就开始行动吧。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其实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都还不错的，但是上一个时段我们就提示过呢，今天南部滨海景区整体的人流压力包括车流压力都会非常大。那相信昨天呢游览动物园的这个盛况，可能各位通过各种媒体的方式也已经看到了。那现在呢是早上的7:34，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通过镜头看到动物园门口，就森林动物园27的门前，滨海西路的这个门前已经出现了大批的排队的游客，这个队已经排到了动物园前面的小广场上，秩序呢是良好的，人数是众多的。所以本地朋友如果今天想去动物园游览，建议各位更改计划。一个呢是人多真的游览体验可能不会太好，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队可能咱真的排不起，就别排了，什么时候去都一样，咱先让游客朋友们进去游览就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现在看到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包括西南路熟食品交易市场以及中心医院的部分，相对来讲啊车辆稍微多了那么一点点，但整体通畅度至少在这个时间点段是能够保持的比较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再次提示各位啊，目前滨海西路上森林动物园27的门前已经出现了大批的等候进入园区游览的游客朋友，建议各位去的时候稍微留意一下开车或者是坐公交车或者是怎么安排这个出行的计划，当然换一个游览地点呢也不是为一个好选择，请一定周知一下。稍后我们再会。
4: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5: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4: 对啊对啊。
5: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4: 天哪，你怎么知道？
5: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0: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2: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大连、旅顺、金浦新区、长海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多云，瓦房店、普兰店、庄河、长青岛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6级转西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转西南风5-6级转偏北风5-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5级转西南风4-5级转偏北风4-5级，大连20-25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方面的消息内容，今天的舒适度指数是5级，感觉暖，大部分人感觉舒适，紫外线指数3级，辐射强度中等，请您外出的时候记得涂抹 SPF 不低于15的防晒霜，并注意保护好您的眼睛。化妆指数1级，建议选择滋润保湿型的化妆品。穿衣指数2级，白天建议您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天气比较凉，请适当增添衣物。晨练指数3级，部分地区呢偶尔可能会出现阵雨天气，建议晨练不要离家太远。洗车指数5级，有雨不适宜洗车。晾晒指数5级，天气不好不适宜户外晾晒。散步指数3级，偶尔会有少量降雨，建议散步不要离家太远，长时间散步的话最好携带雨具。雨伞指数1级，出门一定要记得带把雨伞。郊游指数3级，白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雨量不大，可以准备好雨具之后再出发。登山指数5级，天气不好不适宜登山。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宜外出。
8: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9: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8: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10: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11: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12: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
6: 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12: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萱。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发来的信息内容哈。三个小方块说，你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今天晚上这场比赛，你猜猜是海蛎子把鸡架给夹了，还是鸡架把海蛎子给刀了呢？就要看看今天晚上了，那咱们不就这得拭目以待了吗？月光茶坊还说了，就刚才你放的那首安与骑兵唱的这支歌哈，哦，想简直就太浪了吧，就给人唱的都心情荡漾的嘞，心情老好了，对不对？这不就是放假的节奏吗？岳成旭说了，大子轩啊，你今天晚上去不去梭鱼湾足球场啊？我要求偶遇，因为我的票就是你给的，我非常感谢啊。这是五一期间在我值班节目的过程当中中奖的，是不是？恭喜啊，岳成旭。但是我今天晚上应该不到这个梭鱼湾足球场。哎，你们听主持节目的过程当中，你能够感受到其实我是一个不愿意凑热闹的人吗？恭喜你感受错了。哎呀，其实我超级超级爱凑热闹啊，所以今天晚上咱们可以求偶遇啊，我有工作证，但是我具体在哪个地方出现，我等去溜达溜达再告你啊。还有很多朋友说，你再说说油价来，油价到底怎么回事来着？行，这新一轮的油价呢，调价窗口已经是开启了哈。咱们本地加油站呢也是同步推出了好多端午的便民服务，然后还有好多朋友是有中石油给出的那个加油券嘛，对不对？就参加我们交通广播的一系列的活动啊，得到的那个加油券就是累计叠加使用，真的是能省着不少钱啊。我们也来跟大家呢说一说新一轮的成品油价的事情，再次跟大家说明一下，6月20号的0点钟，新一轮的油价呢是正式落地了。本轮计价周期，国际的油价，价格震荡下行，国内汽柴油的价格呢也是迎来了下调。你看哈，下调多少钱呢？就是咱们再来跟大家同步一下哈，就是下降了4毛多钱儿，哎，有4毛1到4毛4不等的。然后呢，调价之后啊，目前来看哈，咱们全国的油品平均零售价格同步咱们更新，92号汽油的均价是每升7.92块，95号汽油均价每升8.46块，0号柴油每升均价是7.58块。然后全国呢有多数的地区92号汽油时隔3个月之后重新回到了7元区。

间终于告别了8元的高价。那么下一轮的油价调价窗口呢，是在7月3号的24点才会正式开启。但是呢，在这里呢，交管部门呢也是提醒大家哈，你像小长假的高速上还有城郊道路呢，车流会比较大一些。如果您选择加油的话，尽量避开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时间段，下午呢在16点至19点都属于加油的高峰时间段。加油站的工作人员也建议，短途出行呢也无需说咱满箱加注啊，而且呢有的时候就你今天可能星期六自己手里边的加油优惠券还没有调整到位，那等再过两天调整到位之后，你再加个满箱油什么都可以啊。还有就是出行前呢，您也可以顺路到站点来检查咱们车辆的一些基础状况，保障行车安全。油价调整呢，也是减轻了出行负担。假期呢，也是有不少市民朋友们选择在家采购食材。那么下面的这一条市场监管的消息，是关乎大家端午采购粽子还有生鲜食品的，一定要认真听哦。端午前夕啊，大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全市端午时令食品专项的抽样检查，那么覆盖了全市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还有街边糕点门店、线上生鲜平台，重点抽检了粽子、咸鸭蛋还有艾草糕点、端午礼盒等热销食品。完整的检测报告是在6月19号，也就是昨天对外公示了，为市民假期食材采购也是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参考。本次专项行动累计抽取了各类食品样品呢420批次，检测项目包含防腐剂、重金属、微生物、食品添加剂还有馅料新鲜度等10余项指标，整体合格率达到了98.6%。仅3家小型的街边作坊的散装粽子微生物指标轻微超标，执法人员已经是当场责令停业整改，下架全部不合格产品。监管部门发现呢，就是也是发布端午食品采购的一个使用指南。第一，请朋友们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商超门店，哎，品牌门店，不要去购买那些无生产日期、无生产资质的散装手工粽子。第二呢，真空包装的粽子啊，检查保质期。你像梅雨季啊，高温潮湿，开封之后呢，必须要冷藏保持，当天呢最好是使用完毕啊。第三呢，你像鲜肉粽还有海鲜粽的馅料非常容易变质，千万不要一次性大量囤积啊。第四呢，网购的端午礼盒一定要留意商家的资质，保存订单聊天记录，出现变质问题，您可以凭证来进行维权。小长假期间，市场监管投诉热线12315保持24小时的人工值守。市民采购食品如果遇到了变质、虚假宣传，或者是缺斤短两等问题，您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电话反馈。执法人员呢，也将会持续开展巡回抽查，重点排查景区的周边小吃摊儿，还有市集美食摊位，保障假期饮食安全。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朋友们，粽子糯米啊，就是不容易消化，你像老人呢、孩童啊，还有胃肠不适人群，千万不要一次性的过量食用。说到这儿，也想问问伙伴们，端午节啊，您昨天吃粽子了吗？您还是青睐于传统的甜粽子，还是南方的咸粽子？您在采购时令食品的时候，最看重的是哪一项品质标准呢？欢迎伙伴们哈，在平台当中发信息，一起来交流。

心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内容哈。这一位呢，拨开云雾见云雾说了，我觉得哈，甜粽子、咸粽子都无所谓，因为我根本就不吃粽子。因为点啥就不吃粽子了呢？粽子多好吃啊！哎，很多朋友都说啊，你在吃那个什么蛋黄鲜肉粽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汤泡大米饭的感觉？你说的那叫荷叶饭吧？还有很多朋友来关注哈，达沃斯期间大连地区现行的一些政策和内容，您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直接编辑现行这两个字儿，就可以收到回弹的信息链接啦。我们最近再来关注一条铁路方面的消息哈，铁路推行了无感合眼通行，全国百座车站上线了人脸证件双重识别通道的消息。最近这几天呢，铁路出行新政策冲上了热搜，全国超100座大中型火车站全面落地无感双重核验通行系统，特别是告别了排队取纸质报销凭证、反复刷身份证的一个流程繁琐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端午还有暑期出行的游客朋友们，能够为您大幅缩短进站候车的时间。本次升级改造覆盖了省会枢纽、旅游城市重点车站，包含大连站、大连北站在内的辽宁区域车站全部完成设备调试，同步投入使用。这套无感核验设备啊，分为两层识别逻辑，第一道闸机自动读取二代身份证、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户口本等有效证件信息，第二道呢是同步完成人脸对比，双向信息匹配一致即可自动开闸放行，全程无需人工干预，单人通行耗时不足两秒钟。针对老年旅客、儿童还有不会使用智能手机的群体，车站呢依旧是保留了人工窗口还有人工核验通道，也安排了青年志愿者一对一协助操作，不会出现设备升级之后老年

人出行不便的情况。铁路部门工作人员也介绍，以往节假日高峰期，单个人这样的一个人工通道每小时接受旅客呢，大概是300人左右。那么无感闸机每小时啊，可承载1200人次通行，客流高峰进站拥堵问题将会得到极大的缓解。除此之外呢，系统也是同步打通了车站候车还有检票出站全流程数据，旅客呢无需重复核验一张证件，畅行全程。同时呢，后台也是增设了隐私保护机制，人脸采集数据仅用于当天乘车核验，24小时自动清除，不会对外留存，泄露旅客个人生物信息，打消大家信息安全顾虑。那么旅客部门也是提醒大家哈，乘车前呢，请您一定要确认身份证无弯折，那么无污损，还有面部没有佩戴任何遮挡口罩、大面积的帽子，避免识别失败，耽误了您的行程。你看铁路新政哈，也是优化了咱们的长途出行体验，很多听友近期是不是也有购车还有换车的一些计划呢？有车展的时候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哈。我们继续呢来跟大家解读一下一次性的服饰消费隐患问题。目前呢已有多地的市场监管开展了线上店铺专项检查工作了。一次性网红穿搭还有低价次抛衣服相关话题，目前呢是持续引发全网讨论。9.9元的连衣裙，十几元的短袖，一次性的演出服受到了年轻群体们的追捧。但是啊，全国多地市场监管局同步开展了线上电商专项抽检，也曝光了大量劣质产品存在的多重安全问题。专项抽检结果就显示，30%以上的低价次抛衣，这些衣物的面料当中，甲醛 pH 值超标，还有染料固色它也不达标，你贴身穿着极易引发皮肤瘙痒、泛红，还有过敏性皮炎，以及部分服饰使用了回收废料加工，无完整水洗标、安全类别标识，完全是不符合国家纺织品安全标准的。同时呢，行业滋生了恶意退货乱象，不少消费者啊，穿完一次或者是参加完活动以后，就以不合身、质量差等为由，无理由进行退货。商家呢，收到了沾满了污渍、破损的衣服，无法二次销售，只能够承担全部损失，恶性循环挤压正规商家的生存空间。环保领域专家也提出警示，一次性服装生产消耗大量水资源、化工染料，短期使用后直接丢弃，产生海量的纺织垃圾难以降解，加重了城市垃圾处理压力。市场监管部门已经是启动了线上平台整治，要求电商店铺必须是完整公布面料检测报告，还有安全类别，以及恶意频繁退货账号将会限制平台购物的权限。那么消费指南给到大家呢，就是尽量啊，我们避免去购买超低价的一次性贴身衣物，外出礼服、演出服您可以选择租赁渠道替代购买，收到新衣服的时候务必要用清水浸泡清洗之后您再上身，减少面料残留的化学物质刺激皮肤。说到这儿呢，也特别想问问朋友们哈，大家有没有购买过一次性的低价服饰呢？您穿过低价服饰之后会选择哈继续留存还是直接丢弃呢？您一般在消费领域有哪些习惯？大家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信息过来，我们一起互动。朋友们啊，我们再次来说一说达沃斯的限行时间呢，是在6月22号一直到25号4天的时间。所以啊，朋友们如果想关注一些限号区域和限号通行的政策，您可以在平台当中直接编辑文字限行这两个字儿发送上来，就可以获取链接内容啦。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美好生活。活力四射的清晨。
2: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3: 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时刻相伴，人保路情，人保财险提醒您关注路情信息。
0: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其实市内各条主干路及车辆通行的状态呢，平稳度还是不错的。森林动物园二期的门前已经提前开放了入口，目前呢在小广场上至少没有太多等候的人群。现在看到滨海西路的通行状态还